0: 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4.7%， 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0%， 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出口保持正增长。
1: 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3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蔡奇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4: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生成，截至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61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
4: 国家知识产权局研究起草《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实施细则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审查与执法指南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昨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至日期为今年9月3号。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对话正在进行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1: 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4: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
1: 据俄罗斯媒体3号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3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的区域投放地雷，造成4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在上班途中被地雷炸伤。
4: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当地时间8月3号，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球协会此次表态与国际足联

0: 日前放弃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有关，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好。昭君旅游，美好之旅。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对话正在进行中。
5: 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6: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4: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5: 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6: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7: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4: 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

0: 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威胁。
1: 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另据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卡拉米3号在视察伊朗西北作战区时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情报掌控力与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
0: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
1: 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
2: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温沃德公司认为，这6艘邮轮全部选择在空载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
0: 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表示，上周末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空袭、炮击和枪击持续发生，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十人死亡。位于阿克萨医院附近的一处医疗物资储存设施在袭击中受损。
3: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ells us that this caused the destruction of essential medical supplies, including some that they had delivered. Due to the proximity of the attack, the hospital building also sustained minor damage. The Ministry of Health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150 fatalities, including dozens of civilians, were documented in July.The highest reported monthly death toll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2: 联合国方面警告，加沙医疗系统仍面临严重物资短缺，更多用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医疗物资仍在等待以色列批准运入加沙。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医疗设施绝不能遭到袭击，也不得被用于军事目的。
3: We condemn all killings of civilians as we've done.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其中2艘在尼古拉耶夫港卸货时被击中，另2艘在黑海水域航行时被击中。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无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657架无人机。此外，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比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0: 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

0: 乌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解除奥列格·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和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
1: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总共7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46.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0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兑一美元快速升至155兑一美元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一个多月。
0: 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2: 从日本单方面就日元到美国罕见加入其中，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什么信号？双方联手背后，美国自身有何考量？能够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吗？
3: 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这是时隔15年啊，双方再度联合干预汇市，这个罕见度啊，本身就是最强的市场信号，而且两国也同步表态干预可随时加码，直接就抬高了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打破了单边预期，实际上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汇率的红线，当然它也是一个风险升级的信号哈，说明日元贬值已经升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看。 美国从长期旁观转向直接下场，它核心判断还是日元过度贬值的风险已经在外溢了。那日本作为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如果因为贬值持续抛售美债回笼美元，那就会直接推高美国长期融资成本。那同时日元暴跌呢，也可能会触发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等等。那最终啊，都会向全球包括美国传导。所以呢，这次行动升级其实也印证了。 风险等级是在抬升的，如果日元过度贬值，就会强化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优势，那这和特朗普政府缩小对日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方向呢又相悖了。所以稳住日元的汇率呢，它也符合美国的这个贸易收支的诉求，短期。 干预是会有所效果，但中长期啊，它是改变不了根本逻辑的。一方面呢，美日利差的核心矛盾啊没有解开，日元贬值、底层动力还是显著的利率差。另外呢，日本自己政策空间呢非常受限，它这个高债务、财政扩张的现状就决定了央行没有办法大幅加息，那就没有办法从基本面支撑日元。所以说，外汇干预呢，它是一个短期预期的管理，没有办法逆转由经济基本面呀、资本流动决定的这种长期汇率。
0: 走势，联合干预呢也跳不出这个经济规律。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 据英国媒体三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

0: 绿行动。
1: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发出警告，并指出，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许多足球大家庭成员的信心。欧足联在其近日的声明中指出，2016年，英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英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声明最后指出，国际足联放弃其新商业提案，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重建外界对国际足联信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2: 英凡蒂诺已于8月1号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那为何欧足联依然持续施压，甚至将事态升级至法律诉讼层面呢？英凡蒂诺又将何去何从？
0: 一起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带来的观察报道。
3: 目前欧足联正在认真考虑就国际足联前进企业，也就是这个 FFE 项目提起诉讼、仲裁或监管投诉。他们已经是分别致函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美国兴盛资本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约书亚·库什纳这些人或者机构，要求呢，他们不得销毁任何和这个计划有关的文件、材料、电子邮件等内容，这些证据以备未来有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那么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答案是不会的。遭遇到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其实是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他绝不准备辞职，而是他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以渡过难关。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这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2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触发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之久，而且不保证成功举办。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2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那当然是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0: 那根据美国《纽约邮报》的报道称，在试图推进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失利之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
1: 《纽约邮报》的消息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的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上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们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金龙鱼
18: 1:1，
17: 不同于单一游种，
18: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7: 健康好油，
18: 我选金龙鱼
17: 1:1。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
1: 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
0: 这次肯定能行。

0: 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1: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2: 六六，你又在瞎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2: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2: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十五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一年的平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致敬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5: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6: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7: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4: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5: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8: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9: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0: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8: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4: 张坚定不负众望，
5: 中岁永不停止。
3: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1: 玉林制药。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您科学养护肠胃，远离胃癌风险。喝黑咖啡真的能燃脂吗？哺乳期为什么会出现乳腺炎？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想拥有肩颈好线条应该怎么练？带您学练弹力带锻炼动作，舒缓肩颈疲劳，开肩美背塑形。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鸭蛋。很多人啊会觉得鸭蛋偏寒，吃多了呢容易伤脾胃，甚至腌制的咸鸭蛋也被贴上了不健康的标签。但据说看似寒凉重口味的鸭蛋，只要搭配好食材，吃对方法，也能吃出润燥和滋养。那么鸭蛋究竟有哪些养生价值呢？咱们又该如何选对吃对鸭蛋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开鸭蛋的养生奥秘。
0: 一到夏天，熬夜刷手机，顿顿重油重辣成常态，口干上火，整夜睡不好的人比比皆是。那么吃鸭蛋真能缓解上火吗？哪些上火症状吃鸭蛋调理最有效呢？
4: 鸭蛋呢，是我们日常经常食用的一个食材。它最早呢出自《本草经集注》，在古籍中呢也叫误食。那它味儿甘，性凉，归心肺二经。中医认为呢，甘凉搭配可以养阴生津，清虚火。夏季熬夜呀，爱吃辛辣就容易耗伤津液。另外呢，大病后，妇人产后也容易阴血亏虚，导致虚火上扰。临床上呢，会出现像头晕头痛、口干咽干、牙龈咽喉肿痛这些阴虚火旺的症状。所以鸭蛋呢，它具有滋阴清虚火的功效，是非常好的食疗养生食材。
0: 那么对于脾胃虚寒、经期怕冷的女性来说，想吃鸭蛋又怕加重体寒诱发痛经，这到底能不能吃呢？
4: 脾胃虚寒呀，经期怕冷的这一类人群，大多都是因为脾胃阳气不足，运化无力，寒气积在中焦，导致寒气散不出去，虚火上浮，因此呢容易出现既怕冷又感觉燥热的症状。虽然鸭蛋呀可以缓解这类人燥热这些虚火症状，但是鸭蛋的凉性呢也会损伤脾胃阳气，建议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并且不要多食。日常非经期呢，建议每次最多食用一个鸭蛋，每周2到3次，连续食用呢不要超过3天，停2天再吃。每次使用呢，可搭配少量的生姜啊、桂圆这类温补食材来中和鸭蛋的凉性。
0: 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来了。购买鸭蛋时会发现，市面上售卖的除了普通鸭蛋，还有海鸭蛋、土鸭蛋。商家也是各有说辞，说海鸭蛋低胆固醇，营养美味，土鸭蛋自然散养，没有色素和添加剂。那么这三种鸭蛋在营养上究竟有没有差别？容易上火的人群该选哪一种呢？
5: 我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海鸭蛋、普通鸭蛋，还有我们说这个散养的鸭蛋，它们实际上从产品标准上是没有特殊的差异的，它们都执行的是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土鸭蛋呢，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它的品种呢是地方品种，俗话说的

0: 是笨鸭子，那么它在乡村呢，可能就是在老乡家里用这些农用的，比如说玉米啊，然后去饲养的这个鸭子。但是实际上在商品流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确认鸭子的品种是什么样的，或者它的饲养环境是什么样的，它执行的标准呢也都是普通鸭蛋的这样的标准，所以我们把它都统一归为普通鸭蛋就可以了。海鸭蛋它是由于品种的鸭子，它是生活在沙滩的旁边，滩涂旁边，然后呢它会摄入一些比如说鱼虾海草这样的一些食物，使得它呢海鸭蛋当中蛋黄当中的这个脂质含量能量都会高一些。那么我们从中国营养科学全书当中可以看到，海鸭蛋的水分含量低，同时呢海鸭蛋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含量也高一些，它的饱和脂肪相对会高一些，我们会觉得海鸭蛋更香。普通鸭蛋呢它反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一些。那么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它会有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所以如果说我们消费者会日常觉得自己吃这个食物容易上火，或者说我们想摄入的能量低一点，我们就可以选择普通鸭蛋。
1: 除此之外，专家还教您一个随手就能操作的挑选技巧。
0: 我们在市场上挑选鲜鸭蛋的时候呢，我给大家一点小技巧，就是一颠二照三轻摇。那么一颠呢，就是我们把鸭蛋放在手里面轻轻的颠一颠，哎，感觉它是有这种鸭手的感觉。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打开手电或者是手机的灯光，然后去把它在炖端照一下，看看我们这个蛋的炖端的气室，要选气室小的鸭蛋更新鲜。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轻轻地摇晃一下，不要使劲摇，不能听到水响的声音，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因为鸭子呢在高温情况下也会应激，应激的时候就会使得它的蛋清稀化，就会产生水响蛋，所以我们轻轻地摇一下，只要没有感觉蛋黄在里面咕噜咕噜的有这种水声，哎，这个鸭蛋就是好鸭蛋。
1: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就是除了新鲜的鸭蛋，大家比较爱吃咸鸭蛋，但不少人又觉得咸鸭蛋重盐，虽然好吃但不太健康，事实真的如此吗？咸鸭蛋里面的黄油究竟是什么？到底健不健康呢？
0: 咸鸭蛋虽然我们口感上比鲜鸭蛋要咸，而且也没有腥味了，但是实际上它的蛋白、它的脂肪、它的这些总的营养成分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发现鸭蛋流出来的这个蛋黄油当中，它其实是有抗炎的成分的。第一个呢，是因为它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多；第二个是因为它的甘油二酯所含的比例比其他的比如说鸡蛋啊这样的蛋类的含量要高，唯一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就会提到说它的钠含量会比较高，确实是，但是我们如果对照我们早餐的时候吃凉菜的时候加盐，那么还要配粥的时候要加一点咸菜，配油饼的时候要加点这个酱腐乳，那么跟这个含盐量相比，我们的咸鸭蛋显然是更加健康的一种摄入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早餐吃了鸭蛋，我们这一天的摄入的食盐的量就可以把它减下来，用这个咸鸭蛋的盐呢去替代我们在三餐当中加入的食盐就可以了。
1: 接下来专家推荐一道零厨艺就能搞定的夏季家常药膳，既可以平衡鸭蛋的凉性，又可以解决咸鸭蛋高盐的问题。
2: 鸭蛋的吃法呀，其实跟鸡蛋差不多，也可以清蒸、水煮或者做汤。还有很多人呢喜欢吃这个咸鸭蛋，但是也有些认为呀，咸鸭蛋它会不养生，啊，会对血脂高的人群不适用。但是咸鸭蛋呀，其实也是一种养生的食材。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温和平补的家常药膳。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用料啊包括咸鸭蛋、蚝豉、干百合、莲子、生姜和大米。其中呢，鸭蛋可以滋阴平肝，搭配蚝豉啊，可以加强养阴生津、清虚火的作用。百合莲子呢，是我们饮食中经常搭配的一对食材，具有补脾护胃、养心安神的功效。再加3到5片生姜，可以防止鸭蛋凉性伤脾胃。这些食材搭配在一起，清中有补，凉中有和。

0: 既能发挥滋阴降火、宁心助眠的作用，也不会过度因为寒凉损伤脾胃，是非常好的一道家常药膳。
1: 这碗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咸鲜温润，清热降火，又不伤脾胃，夏季常吃，既能舒缓燥热，又能安稳睡眠，让我们搭配好食材，就能扬长避短，安心吃鸭蛋。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肠胃健康。在生活中啊，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胃不舒服这只是个小问题，平常呢该吃吃该喝喝，压根儿不上心。可是肠胃问题长期放任不管，会一步一步往严重的方向发展，甚至发展成胃癌。那么生活中哪些坏习惯最伤咱们的胃呢？日常居家又有哪些简单的脾胃养护方法呢？一起来看一看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消化内科陈明显医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胃癌防治的话题。首先要清楚，胃癌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有着一条清晰漫长的病变发展链条，从正常胃黏膜到浅表性胃炎，到慢性萎缩性胃炎，到肠上皮化生，到异型增生，到胃癌，整条病变路径中，慢性萎缩性胃炎是阻断癌变最关键的一道关卡。只要在这个阶段及时规范干预调理，就能大幅降低恶变概率。从中医角度看，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形成大多是长期饮食不节、情绪失调，持续损伤脾胃，造成脾胃气虚，体内气机阻滞，进而滋生湿热淤血，常年累月淤毒停聚胃部，持续侵蚀胃黏膜。本病核心病机为脾虚气滞，胃内淤毒堆积，治疗思路以健脾益气、化瘀解毒为根本，疏通胃部气血循环，能够逐步修复受损胃黏膜，延缓甚至逆转腺体萎缩、肠化生，切断向胃癌发展的通路。很多朋友认同养胃防癌，却踩进网络流传的错误养胃方法里。今天重点纠正三个流传最广的养胃误区。第一个误区，很多人说长期吃白粥烂面条最养胃，这个是不对的。短期喝粥的确能减轻胃部负担，但常年顿顿只吃软烂流食，胃不用费力研磨食物，消化功能会慢慢退化。中医讲究胃以喜为补，脾胃虚弱偶尔喝粥没问题，还要搭配杂粮、鸡蛋、瘦肉、软硬食物均衡摄入，才能养护脾胃功能。第二个误区，有人说吃辣伤胃致癌，一点辣椒都不能碰。其实辣椒素本身不会诱发胃癌，真正伤胃的是搭配辣椒的高盐酱料、咸菜、高度白酒。高盐直接破坏胃黏膜保护层，两者叠加才是致癌关键。适量吃清淡微辣的食物反而能促进肠胃循环，还有一定防癌作用。大家不用彻底戒辣，以自己肠胃舒适为准，避开重油重盐辣菜就可以。第三个误区，每年做常规体检不用单独查胃。要知道普通体检里的彩超抽血查不出胃黏膜微小早期病变，只能发现晚期大的胃部肿块，非常容易漏诊胃癌。胃镜是早筛金标准，40岁以上幽门螺杆菌阳性，有老胃病、胃癌家族史、饮食不规律的高危人群，一定要定期单独做胃镜筛查，早发现才能早治疗。中医一直强调治胃病，

0: 胃癌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提前预防，但胃癌早期症状十分隐蔽，极易和普通消化不良混淆，出现以下几种表现，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第一种最常见，吃完饭后肚子胀，频繁哀气，稍微歇一会儿就缓解，大家总以为是吃多了不消化，其实是胃黏膜病变，肠胃动力已经下降。第二种，没干活没熬夜，却总没胃口，浑身发沉，提不起精神，这是胃部病变影响营养吸收，身体代谢紊乱的预警。第三种，无规律胃部隐痛，胃癌早期的疼痛没有固定时间，很容易被大家忽略。还有两个容易漏掉的信号，一是没刻意节食，一两个月体重莫名掉3到5斤，脸色发黄发暗；二是偶尔反酸烧心，大便颜色发暗，体检隐血露阳性，这是胃黏膜微量出血，属于早期病变的典型表现。要想养好脾胃核心，要避开三大伤害：饮食伤脾、思虑伤脾、劳累伤脾。这里给大家分享两套居家就能操作的养胃方案，药食同源茶饮和按摩穴位。第一款是健脾和胃茶，适合脾胃虚弱人群，配料党参十克、茯苓十克、山药十克、陈皮6克、草麦芽10克，温和补气，消食消胀。平时吃完饭后腹胀、胃口差、大便偏稀的朋友可以常喝，注意不要空腹饮用。第二款清胃理气茶，配方蒲公英10克、陈皮6克、佛手6克、麦冬6克、甘草3克，专门针对胃火大、反酸烧心、口苦、胃部灼热的人，清胃火疏肝理气。再推荐3个日常养胃穴位，每天几分钟按揉，长期坚持增强脾胃抵抗力。中脘穴，肚脐正上方4寸，顺时针按揉3至5分钟，缓解胃痛、腹胀、消化不良。足三里，膝盖外侧向下3寸，每次按压5分钟，出现酸胀感效果最佳，补益脾胃正气。太冲穴，脚背第1、2脚趾中间凹陷处，专门改善焦虑、生气引发的胃胀，疏肝和胃，睡前按揉效果更好。胃病讲究3分治7分养，把脾胃保护好，就能大幅降低胃部恶变风险，守住自身健康。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黑咖啡。圈友妞妞发来了求助，说啊，自从入夏以来就一直在努力减肥，但是好像发现自己没怎么瘦下去。于是最近啊，朋友就给他推荐黑咖啡，说你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能达到瘦身的效果。妞妞想问啊，真有这样的效果吗？喝黑咖啡真的能够减肥吗？又是不是人人都适合使用黑咖啡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吴医生，给大家分析分析里面的科学原理，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您好，吴医生。
2: 你好。
1: 吴医生，我们说到黑咖啡啊，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它的减肥效果，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效果，背后又是什么样的科学道理呢？
2: 那么这个说法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它的效果被严重的夸大了。黑咖啡中啊，起到关键减脂作用的主要是这个咖啡因。那么咖啡因呢，它是一个中枢的兴奋剂，进入人体以后呢，会激活我们人体

的一个叫做性干受体，大脑的一个接受疲劳信号的一个受体，那么来让这个神经系统来保持兴奋。那么它兴奋以后呢，身体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肾上

0: 白了。那吴医生，如果确实想通过黑咖啡来减肥的话，您推荐普通人群每天喝多少量为宜，在什么时间段喝是比较合适的，有没有哪些人就不适合喝黑咖啡？
1: 那么我们说到黑咖啡呢，它是有辅助减肥的作用，但它并不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呢喝到这个400个毫升的话，它的减脂的作用呢也只是帮助我们消耗这个40千卡的这个热量。那么我们如何来用这个黑咖啡来辅助我们减脂呢？首先呢，我们喝咖啡的量呢一般要控制在400毫升以内，就是2杯以内，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我们机体，导致一些其他的不适。第二个呢，我们喝咖啡的时间呢要在早上。那么早上喝咖啡呢，因为咖啡因的作用呢可以帮助我们提神醒脑。嗯，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主张在运动前来喝咖啡。那么喝了黑咖啡呢，结合运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这个燃烧脂肪。一般来说呢，不主张在晚上或者下午以后啊来喝这个咖啡，因为它有可能会影响睡眠。
0: 嗯，
1: 这个就是关于喝咖啡的量时间。
0: 嗯，
1: 那么另外哪一些人不太适合喝咖啡呢？一类呢就是有胃肠道疾病的这个人群。
0: 嗯，
1: 因为咖啡有可能会刺激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加重这个疾病。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喝了咖啡以后，因为咖啡因可以促使这个兴奋性增高，可能会加重疾病。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这个孕妇，那么也不主张。
0: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黑咖啡它的减脂效果呢并没有特别强，只能起到辅助的效果。但是我们在网上啊市面上也会看到一些其他的咖啡，比如说防反弹咖啡啊，左旋肉碱咖啡啊，说里面又添加了什么什么成分，可能它减肥减脂的效果更好。真是这样吗？它们比黑咖啡效力更强吗？
1: 的确，在市面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所谓的防弹咖啡，左旋肉碱咖啡等等。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说到这个防弹咖啡呢，实际上这种咖啡它是在黑咖啡里面呢加入了这个像无盐的黄油啊或者椰子油这些个油脂的原料。
0: 哦，
1: 所以呢它里面的油脂啊成分是比较高的，因此它的这个热量呢它会比一般的黑咖啡要高。
0: 嗯，
1: 像我们刚说到黑咖啡的热量呢可能只有比如说400毫升只有40千卡，而这个防弹咖啡呢它可能含的热量就增加到200到400个千卡。所以呢如果没有结合运动啊，这种咖啡不仅不减脂了，反而可能会增重增加脂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左旋肉碱咖啡，这个左旋肉碱这个成分呢常常被称为这个脂肪的搬运工，它可以帮助呢把脂肪呢运到这个线粒体，促使脂肪的燃烧。但是呢如果仅仅把这个左旋肉碱应用它呢搬运的作用，而没有配合运动，那么这脂肪它是不会燃烧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我们不结合运动，仅用这个左旋肉碱咖啡它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一定要注意要跟运动呢结合起来。那么因此呢针对市面上这些像防弹呢左旋肉碱呢它会容易误导我们的广大的群众。其实呢说实在的还是一杯普通的黑咖啡呢更靠谱。
0: 明白了，谢谢你的解读。所以咱们也不要光看其名哈，要了解其背后的一些具体的科学原理，要合理的选用，包括搭配我们饮食和运动的模式。所以我们归根结底说这个咖啡它也不是减肥的灵丹妙药啊。所以吴医生也想请您给我们再详细讲讲最科学的最合理的减脂方式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和黑咖啡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是更好的。
1: 因为我们其实说到减重，它最核心的理念呢还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能量摄入要小于能量的消耗。
0: 嗯，
1: 就是我们要人体啊形成一个能量的负平衡。
0: 嗯，
1: 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减重的目标。那么怎么样来做才可以达到能量的负平衡呢？总体来说呢我们就是要三管齐下。首先呢就是饮食，我们一定要控制饮食，那么要调整这个饮食的结构，减少这个比如说精致的碳水啊或高油高糖的食物。那么每一天呢我们要主动的去制造这个能量的缺口，
0: 嗯，
1: 要减少300到500千卡这样的一个热量。

0: 使得我们能量呢达到一个不平衡。另外一个呢就是规律的运动，我们每一个星期啊至少要坚持这个150分钟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呢包括像有氧啊还有这个抗阻力，以有氧运动为主，比如说游泳、快走、慢跑。那么抗阻力呢就是每一周也要做2到3次的这种力量的训练，
1: 嗯，
0: 来增加我们的肌肉。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配合这个行为的干预，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平时的行为的这些控制，比如说不要久坐，要保持充足的睡眠，要更好的管理我们的情绪，那么避免这种导致肥胖的各种因素。如果做到这几个方面呢，我们的减重就会比较有效。总之呢，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迈开腿，管住嘴。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也谢谢您的指导。再次谢谢吴医生今天关于黑咖啡减脂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谢谢，再见。
0: 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乳腺炎。前不久，新手妈妈小雅发现自己的右侧乳房像石头一样，又红又胀，一给孩子喂奶呢，就会钻心的疼痛。哎，她很纳闷，自己的乳房到底是怎么了呢？
2: 家人安慰她说，喂奶都会这样。可是没想到，小雅又发起了39摄氏度的高烧，由于胀痛难忍，她来到医院就诊。医生告诉小雅，她患上的是急性哺乳期乳腺炎，如果再晚一点，小雅很可能发展成乳腺脓肿。
1: 那急性哺乳期乳腺炎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咱们又该如何有效避免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王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嗯，王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哈，这位正在哺乳的妈妈她患上了急性的哺乳期乳腺炎。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哺乳期的乳腺炎呢，一般是指妈妈在这个生完孩子以后出现的乳腺局部的红肿热痛，伴有体温升高，一般体温升高呢在38度或者38.5度以上。那么这个感染呢，我们就称为急性的哺乳期乳腺炎，在我们这个哺乳期的女性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这个哺乳期的一个反应。多半呢是因为这个乳头的这个细菌通过了这个乳腺的乳头的导管，那么逆行进入到腺体里边引起的。比方说我们哺乳完以后，这个对乳头的清洗不到位，那么个别的妈妈呢可能经验不足，特别是这个晚上哺乳的时候，那么个别的母亲呢会让孩子这个含着乳头睡觉，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不恰当不正确的一些做法。那么孩子口腔内的细菌呢可能就会通过乳头，通过乳腺的导管逆行进入到乳房里边，引起相关的一些炎症。
1: 嗯，明白了。王医生，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一旦在哺乳过程中发生急性的乳腺炎，它会有什么不适的表现呢？
3: 一般来说呢，临床上呢，我们把它分为4期。那么第一期呢，也就是乳汁淤积期。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乳腺肿胀、疼，但是一般来说呢，局部不红，也没有发烧相关的这样临床表现。那么第二期呢，我们就叫感染期，这个时候呢，就伴随着体温的增加。个别的患者呢体温会到38.5度甚至更高
1: 哦，
3: 同时呢伴有寒战，局部的疼痛，局部的红肿也会增加。
1: 嗯，
3: 这一般是第二期。第三期呢就是局部的皮肤出现了明显的这个皮肤发亮，那么出现了波动感，我们叫脓肿期。这个时候呢体温可能会更高，那么疼痛也会进一步加重。那么个别患者呢如果我们不处理，那有可能就会破溃。那么还有部分患者呢有可能会相关的细菌那么顺着血液进入到这个血流当中，那么引起全身的感染，甚至引起败血症。所以说呢，对哺乳期的乳腺炎我们还要引起重视。
1: 所以您刚才也讲到了，根据症状的这个严重程度哈，大概分成4期。那您建议如果患者到了什么样的严重程度就应该去医院看医生了呢？
3: 那一般来说呢，我们需要着急去看医生的局部的疼痛伴有发热，那么局部呢我们乳腺呢有明显的波动感，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尽快的到相关的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1: 嗯，好的，王医生。那对于这些患上急性乳腺炎的妈妈们来说哈，一方面要控制自己的病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哈，

0: 那正在嗷嗷待哺的孩子等着吃奶，这是等不了的。所以家里人可能也会问哈，就是这个时候还能给孩子喂奶吗？如果是单侧发生，是吧？可能另一侧还能喂，那有没有可能是双侧同时发生呢？
1: 双侧同时发生呢，相对来说几率比较少，也有。那么对于早期的出现哺乳期乳腺炎的这一类妈妈能否哺乳呢？我们说是完全可以的。就是出现乳汁淤积期，出现感染期，那么还没有到化脓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哺乳是安全的。我们用抗生素也好，乳汁中的细菌也好，那么都不会影响到这个婴儿。乳汁淤积期和感染期，请妈妈放心，那么哺乳是非常安全的，并且呢婴儿的吸吮母乳，那么同时会疏通乳管，减轻相关的乳腺感染的这种程度。那么对于出现了这个化脓期，我们需要做穿刺引流，甚至要切开引流的时候，这时候患侧的乳房我们不建议去哺乳。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哺乳会加重这一侧的这个炎症的扩散。一般来说呢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比方说吸奶器也好，其他的方法把乳汁排出来，但是呢婴儿不要哺乳。
0: 那王医生，如果真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进行了相关的治疗，那对于需要哺乳的妈妈来说，痊愈了以后大概多长时间又可以恢复正常的哺乳了呢？
1: 是这样啊，一般来说体温恢复正常以后，然后呢相关的这个患侧乳腺没有明显的脓液，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 B 超，我们看如果是相关的这个脓腔里边基本上排干净了，这个时候妈妈的体温也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哺乳是安全的。
0: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哈，对于妈妈们来说怎么能预防这个疾病。您刚才讲了也有一些外界的因素，当然也有我们喂养的姿势或者卫生条件没有注意的一些原因，所以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平常我们在哺乳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更好的避免这样的急性乳腺炎的发生。
1: 婴儿哺乳完以后，我们一定特别是晚上，我们一定要温水把这个乳头擦洗干净，这是一点。如果有乳头皲裂的这一类的这个妈妈呢，最好可以涂一些羊脂膏，然后防止乳头的皲裂，减少细菌逆行感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第一。第二个呢，作为妈妈来讲一定要勤洗手，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穿一些过于紧的胸罩。那么对于出现感染以后的胸罩一定要进行相关的消毒灭菌，那么一般来说呢要和其他的这个要换洗的衣物要单独要分开来，要单独的消毒，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下一次你再用相同的这个胸罩不会引起同样的这样一个感染，主要是就是这些方面。
0: 有没有必要就虽然没有发生这个疾病，但是在每次哺乳清洗完之后用上一些外用的抗生素，比如红霉素啊这样的来进行一些擦拭涂抹，有必要吗？
1: 这是没必要的，我们也不推荐。那么有一些这个抗生素其实起不到预防的作用，反而有一些副作用，其实对这个婴儿对这个产妇都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不推荐预防性的应用所谓的一些含抗生素的一些这种膏剂也好，涂抹的一些药品也好，我们是不推荐的。
0: 好的，明白了。再次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急性哺乳期乳腺炎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指导，谢谢您的讲解。再见，王医生。
1: 再见，主持人。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今天咱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来做弹力带塑身燃脂训练，开肩美背塑形，一起练出肩颈好线条。好，开始今天的练习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吴广亮，这期带大家练习肩背的挺拔一些动作。
0: 说到肩背部肌肉训练和塑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健身房练划船机，我们的跟练同学小高也不例外。那接下来我们先一起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小高是怎么训练的。
3: 今天我要练肩背，让我这个人看起来更挺拔，身材更轻盈一点。听说这个划船机不错，我现在就要试试。挺轻松的嘛。怎么感觉腰有点酸，背没什么感觉。这个好像也能练肩背，我来试试。感觉比刚刚那个重。

0: 也有感觉了，我觉得肯定能瘦吧，但是腰也有点酸。
1: 像星星这样的健身小白，用这两个方法到底能不能减脂塑形呢？
2: 那小刚也给我们讲讲啊，你的动作是怎么做的，有没有觉得哪些做的不对的地方？
0: 划船机我练的时候是整个人都这样，练了之后我觉得背上的肌肉没有得到锻炼，反倒是我的腰有点酸。
3: 你看您做这个划船机的时候哈，前后摇，腰部前后了，背没有整起来，所以会导致我们的腰部的受力损伤比较大，疲劳比较高，这样的
2: 反而没练到肩背部。
3: 对，一定要把肩向后拉紧，同时背是直的，再前后摆就出来了效果。
2: 明白，哎，所以动作到位和标准是非常重要的，
3: 对，
2: 这样才能达到训练的效果。
1: 如果不常去健身房，家中也没有划船机，我们又该怎样训练肩背线条呢？其实啊，利用凳子与弹力绳模拟划船动作，居家就能打造挺拔体态。话不多说，咱们这就一起来学习整套训练动作吧。
3: 下面呢，我们跟大家一起练习一下我们的坐姿划船，因为呢皮筋有长有短，可以再多缠两圈，这时候可以放在我们的脚的下边。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两个腿是并在一起的，这个特别重要，并在一起背就直了，颈椎也直了。第二要点，我们的上臂一定要夹住我们的躯干。这回开始向后拉，这个不是我们的肱二头肌屈，是直接把我们的手臂向后拉。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不怎么运动的人，那我们就做四组，每一组做八次。经常运动的，那我们就做4到8组。大家切记一个，一定要让我们的背部有收紧的感觉。哎，对，顶峰收缩1到3秒，然后再慢慢放回来。放直以后，我们的前臂和上臂也是留1到5度。对，很好。我们有的弹力绳特别长，我们可以把它分开，向脚上缠一圈，一脚缠一圈，这样的力量会更大。如果把两个腿分开，可以练习我们的外展的肌群。当你练外展的肌群的时候，腰部一定要直的，颈椎一定要直的，这个坐姿划船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吴老师，就是我直接这样子拉和这样子，你教我们的这样往后夹，这样练的效果是不是差了很多？
3: 您说的这两个动作其实最大的一个共同点什么呢？一定要把它做到上臂夹住躯干，再往后拉，这是一个。第二种方式呢，可以提着点肩膀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夹住我们的躯干，这是核心。
2: 对，这是要点，就是要夹住，就如果有分开了这就不对了，
3: 分开了效果就没了。
2: 明白，
3: 夹在一起背就效果好了。下面呢，我们分享第二个我们让我们肩部挺拔的动作。这个弹力带放在大拇指内侧，然后翻过来把它转住，再翻手向下，这时候向前向后拿肩带动我们的上臂和前臂向前旋转，旋转到最远端的拳头，然后再向后旋转，再向前旋转。这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保持正直，收点小腹，重心向上，再向前，再向后。第二个要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手臂向前旋到最大幅度，坚持1到3秒，向后旋转最大幅度1到3秒。这个动作呢，进阶的动作呢，屈蹲一点点，然后带着头旋过来，向左，带着头向右。哦，
2: 两个手是两个方向了。
3: 对，两个方向了啊，有点像跳舞的动作，躯干保持正直就行。进阶的有点难做，根据自己的情况定。
2: 这个动作做上去其实难度也不大哈，主要是要求您这个手臂一定要伸展到极限的位置，
3: 是
2: 旋转。但是我们看有些朋友转的时候啊，他会不自主的头往前动，就是这样，往后背，头再往前动，再往后背，这是不是锻炼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3: 对，折扣。你可以往前直臂屈蹲一点，蹲一点，但保证你的躯干是直的，
2: 躯干不能动。
3: 对，躯干一定要直的，
2: 不能前后这样晃，
3: 不能摇，
2: 不能摇。
3: 对，一定要躯干直的。用屈伸来调节我们的幅度。

0: 这效果就出来了。
1: 确实一摇哈，就觉着胳膊和肩膀没有那么多的发力了。还有一个发力点，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手腕来发力，这样转。
2: 手腕不行，是拿肩带着向前走。
1: 哦，发力点在肩膀上，
2: 肩这块，
1: 在肩旋转发力，而不是靠手腕的拧。
2: 不是靠手腕拧的。
3: 不少中老年人受午时肩困扰，肩痛、抬臂受限。借助弹力带进行肩部抗阻训练，可改善肩部血液循环。在训练时要掌握循序渐进原则，缓慢抬臂，切勿强行发力。活动范围改善后再进行前旋练习，一定不要操之过急，造成运动损伤。好啦，最后咱们一起打卡今天的动作吧。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前旋，一、二后旋，三、四，每个动作之间可以停一到三秒，五、六、七、八，进阶的半蹲一点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痒痒痒，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5: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而枪油的味道很难被掩盖住。
1: 是的，很多东西藏得再深，也藏不了一辈子。就像王富明的死和吴江车里的枪。
0: 活路吧。
1: 那你把枪口对准别人的时候，想过把枪口抬高一寸，给对方一条活路吗？

0: 没事吧？快闪开！闪开！
1: 按住伤口。

0: 快捡起来！
1: 给幺二队长，跟我上了！
0: 喊什么？这车底盘这么低，再快就翻了！

0: 120吗？我是刑警队，麻烦来趟西海煤矿，向西30公里处有两人受枪伤。
1: 王富明是不是你杀的？
0: 是。
1: 你们是不是和多杰队长的失踪有关？

你现在愿意相信我的话吗？我曾经想相信你。说，他在哪儿？我不知道。我没有杀死杜建。

0: 发现我把多杰的车拖到荒野的深处烧了。
1: 你看到是谁把他接走的吗？
0: 没有，太远了。不过我记得车牌的尾号是58。原来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啊。也许最坏的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今天晚上

0: 关于我家人违法违规的事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违反纪律，确实是我一时糊涂，对家属失管失教。我现在甘愿接受处分。
1: 李培生同志，今天要跟你谈的不是你的家人，是有另一件事儿，是公安部门要找你了解情况。

0: 经法医鉴定，那辆桑塔纳副驾驶座下的缝隙里呈现出大量的血迹反应。经过我们的调查，那辆车曾在冯克清名下，后转手给林建设，又卖给了旧车厂。可卖车的时候，林建设已经出国了。
1: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是我以林建设的名义卖的。至于那些血，他当时中弹了。 从来不知道一个人身体里会流出这么多血。当年冯克清告诉我，他要对多杰下手，我匆忙开上林金社的车，往机场方向赶去。 希望能遇到多杰，阻止这一切，但是已经晚了。

0: 当时伤势很重，我只想尽快赶回县里。
1: 老头，老头，你坚持住，我这就给你送詹院长那里。
2: 现在已经是真的更重了，高楠也没办法。
1: 你别胡说。
2: 真心没有我的命，
1: 你看见谁向你开枪了？
2: 我刚下飞机，就有一个叫冯可清的人拦住了我。
3: 郭县长，郭县长，您好，我叫冯可清，想和您聊聊博拉姆拉的开发问题。
4: 没什么好聊的，
3: 郭县长，我想请您看看这个。
2: 很少，和县里的干部很少，你认识他吗？
1: 见过，好像是个开饭店的。
2: 没那么简单。那手骑马金矿是他的，李阳江是他的，他还给我隔离着在波拉波拉开矿的批文，上面有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县政府的公章。他是怎么搞到那些公章的？
1: 老杜，老杜，老杜，
0: 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是我串通师弟小黄偷盖的，县政府的公章是我私自盖上去的。虽然我干了这些事，但我依然想把多杰送到医院去，更没想到我的车坏在了路上。
1: 老多，老多，你挺住，我去修车，我去推车，我去找人。
2: 不用了，我这样子到不了县城了，我知道

0: 向东，浑水向西，就算是同一个圈眼里冒出来，也聊不到一起。自从咱俩认识共事到现在有20年了吧。说实话，一开始我看不惯你，你比我小，
1: 小3岁。
0: 别人都觉得你是个大学生，做事正门，当时就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装模作样，野心勃勃。

0: 怪不得你一开始不大和我说话，我以为你就是汉语不好，后来我们没少吵架，我才发现你汉语说得很好。
1: 是死心。

们是两条殊途同归的河流。

多杰死后，我发现自己根本解释不清楚，为什么知道多杰会中枪。我害怕帮冯可清办的事情败露，所以决定把他的尸体埋在荒野里。

0: 前段日子我时常会想，如果多杰还活着，他一定还会和我吵。但每一次争吵都是一种修正，他走了我就一步错步步错，直到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回头。
1: 这些都是借口。

0: 车呢？
1: 就看一眼。怎么样？
0: 真正的全家福。
2: 爸，你给我看看，我看看。妈，那个时候真漂亮。

0: 老邵，醒醒，老邵！
1: 爸，到了吗？
2: 让你爸看看，还认不认识了？
1: 哎呦，到这儿了。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头、中华水塔，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生命赞歌。这是一片英雄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0: 他心里没有人，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1: 别管他了，我知道。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放了他。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3: 你后悔过吗？
0: 没有。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7: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陈院长，这次教学演习，我们特意挑选了全旅最拔尖的两名学员，编在了红方，并且协调了空军进行配合，主要是想让咱们学员呐，全面而深切地体验合成营遂行多种作战任务的流程。多谢索副旅长。哎呀，红蓝双方这演习打的是挺热闹啊。
1: 不过仗打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我的学员分队啊，怎么都像没睡醒一样啊？是你们没有给他们安排打击目标啊，还是这帮小子根本就不在状态？
2: 首长，您别着急啊，放心吧，咱们学员队很快就会大放光彩。
3: 李政委，记住，一定要严格按照演习计划和时间节点行动。
2: 通讯十点才到，等空袭完毕，咱们一营的人啊，要发扬风格。首先让步兵学院的学员们冲上山头，把红旗插上高地，明白吗？
4: 是。
2: 老三，学员分队那边什么情况？
5: 何厅长，翌日在幺七四高地待命，随时可以向山顶冲击。
2: 好。哦，对了，演习结束的时候，别忘了在现场安排人给他们拍照。
5: 尤其是把插旗的一颗拍下来，回头啊做成视频，给学员兵们带回去留作纪念啊。
2: 这样会不会不合适啊？咱们这一次和步兵学院是联合演习，那就说明这些学员兵就是咱们红方的战士。如果一直让人家在后面跟着咱们跑龙套，到最后人家不会有意见吧？
5: 有什么意见？那最后的高光时刻不全留给他们了吗？还能有什么意见啊？再说了，正因为是联合训练。
6: 那万一磕着碰着算谁的？算你的还是算我的？
7: 副队长，咱们什么时候行动啊？这再不打，仗都要打完了。
8: 等队长命令。
6: 副队长，咱队长呢？不该问的别问，有你们发挥的时候啊！是。
9: 队长，这仗都快结束了，咱跑这儿来干嘛？
10: 闭嘴，听命令。
11: 准备行动，
10: 队长，这是导演部的车。有什么话，我遵命令。
11: 行动，
10: 同志，我们是导演部的。找的就是导演部。
12: 营长，一营一连已经夺取我方前沿阵地，正在向最终目标山顶进发。

0: 慌什么？人地丢了就丢了，这不就是他流亡员想要的表演效果吗？咱们这回是陪衬，是配角，按照剧本好好的陪着这帮学员兵玩一玩行吗？
1: 他这是公报私仇，当一营营长的时候打不过咱们，刚调到作训科当科长就踩着咱们过干瘾，往自己脸上贴金。
0: 你第一天认识刘望远呢？
2: 受累啊，把人给我看好了。
3: 是。

0: 暂停15分钟，休息之后重新开始。
1: 什么情况这是？
2: 还能什么情况？首长来了呗。
3: 团长，又怎么了？
4: 指挥所命令，休息15分钟。一会儿集体听指挥，喊口号。
3: 不是，照他流望远这意思，要是真上了战场，也有中场休息呗。
4: 就你明白是吧？
5: 行了，连长，俺就想知道，让咱们武装侦察班扛旗冲锋，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啊？这是对咱们侦察兵的侮辱啊！
4: 行了，你就别抱怨了。人家刘科长说了，一会儿让你带着学员兵去收割胜利的果实。
5: 这人家主动伸着脖子让咱们砍，赢了又有什么意思啊？
4: 要是说要仗都这么打，还不如回家种地来的实在呢。
3: 哎，班长，话不能这么说，回家种地取材，咱得给刘望远当演员，是不是？哎，
6: 饶命，饶命，饶命！
3: 对，班长，脚下留情。都知道您这金右脚当年踢出过连长来的，这要是给我踢踢干了，怪不好意思。
5: 那你就再给你多补几脚。
6: 去。
7: 哎呀，陈院长，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9: 梁副军长，
8: 开完会之后马不停蹄赶过来，你看结果还是晚了。
9: 你看，你我之间就不必那么客套了吧？哎呀，
8: 你这个大院长到我们一线来，平常我是求之不得的啊。
9: 说不客套，说不客套，还是免不了俗。
6: 坐。
8: 王军长知道你的脾气，没有派别人，由我全程陪同你，行不行？
9: 啊，这样好，咱们老伙计又是老同学啊，这样也容易交流。
8: 哎，现在什么情况？怎么休战了？
10: 报告，师长，我怕您错过最精彩的部分，所以特意让演习暂停了15分钟。
8: 左天，你开什么玩笑啊？打仗还能暂停啊？严重违规，知道吗？
10: 是。
8: 陈院长是步兵指挥的专家，你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
10: 是首长，下次一定改正。陈院长，您别见怪啊。
9: 理解理解，接下来那就该怎么演习就怎么演习，只是别让我的学员分队闲着就行。
10: 是。
11: 同志们，我们赢在革命征途当中，战无不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
12: 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强敌，奔赴新征途的壮阔前路，我们有没有信心？
13: 营长，刘望远在干嘛呀？
2: 首长来了，他不得表现表现，要不然还是他刘望远吗？
13: 营长，反正都是输了，既然首长来了，咱们好歹挣扎一点吧，不能死得那么难看。
2: 横竖都是个竖，挣扎个什么劲呢？
14: 让他进来。
15: 是。
16: 江营长，我们是导演部的，专程赶来向您传达梁副军长最新命令。
2: 请讲。
13: 咱们这么干行吗？这可是违反纪律的。
4: 出任何事我担着。

0: 经判定，红方打击无效，蓝方战损为零。
1: 报告。
2: 说。
1: 首长，是这样，为了保证演习的顺利进行，所以商定严格按照演习的时间节点实施打击。
3: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也暂停了演习，但是空军还是按约定的时间进场来轰炸，
4: 炸的都是空地儿，看见了吗？都是空地儿，搞了这么大一场乌龙，对吗？
1: 应该是这样的。空军怎么协调的？
5: 首长，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1: 首长，这责任全在我身上。
3: 这样演习的话，你们应该下一步训练训练如何去投降，用什么样姿势投降更好看，对不对？
6: 不是还在中场休息吗？
7: 看到了吧，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实战。这个演习要就这么结束了，以后我们的学员就会认为这种假模假式的演习会是常态。
6: 可你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要不你再找那个刘科长商量商量。
7: 商量个啥？这个刘科长满脑子就想表现自己。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说我们学院的人只会纸上谈兵，要是聊实兵对抗就是外行。你看看，这就是他们的实兵对抗。
6: 那咱下一步怎么办？
7: 你带队留在这里，一会儿蓝军会发起反攻，我带一小部分人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6: 明白。
7: 第一小队跟我走。
8: 是。
3: 陈院长，对不起，本来想让你看一场精彩的实战，结果看了一场走形的演习。你知道你来之前我们很重视，专门协调了战斗机，结果呢越重视越糟糕。
8: 这不演习还没完吗？啊，接着往下看吗？
3: 我说康广平啊，杨旅长不在的日子你不能大撒把，军事上不能放松。
9: 胡闹。
8: 陈院长，走，出去透口气。
10: 等一下，刘首长，蓝军开始反击了。

0: 他这是炮火演习规矩啊！江胜祥，江胜祥，江胜祥收到会话，报告营长，我军已发几百公，现已夺回部分阵地。
1: 好，全体登营。
0: 梁副军长下达指令，要我们拿出真正实力，认真打。所以。 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彻底消灭红军，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二营的真正实力，也让这帮学员兵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战场。
2: 是。

0: 左江，
1: 到。
0: 你这一出是蓄谋已久，还是临时起意搞的？
1: 打得不错。

0: 好，干得漂亮。报告营长，我军已彻底夺回阵地，红军目前战损严重，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1: 红军指挥车锁定了没有？
0: 我们侦察员正在锁定他的目标，一旦确定坐标，就可以立刻结束战斗。
1: 好，把坐标马上发给伊犁。
2: 是。
1: 准备实施电子干扰。
2: 是。
1: 步兵学院的学员兵怎么样了？
0: 他们还真行，打得有章有法的。
1: 是吗？雷达搜索结果如何？
3: 正在搜索。
1: 毕竟马上都是军官了，不能小瞧了他们。
0: 不过啊，他们撑不了多久了。这刘科长真不够意思，根本没分给他们送装备，都是碎形作战，现在被我们围在幺七四高地，两排冲炮差不多了。
1: 锁定他们的位置，我要亲自给郭子元收尸。
0: 这么大气性，你跟他有仇啊？
4: 卡罗，
5: 我们现在只有15个人，没有重火力配置，所以要采取特种作战手段实施斩首。
6: 队长，你说吧，怎么办？
5: 这个地方是蓝军指挥员的帐篷，第一、第二组负责清理周边感受，第三组负责爆破破坏其车辆和通讯设备，并吸引敌方火力，第四、第五组随我直接接敌作战，一定要把蓝军指挥员逼出老巢。
6: 是，刘总，到。
5: 你迅速占领制高点，伺机斩首。
7: 没问题，可他们要是一直躲在里面不出来。
5: 不会的，有我在，他肯定会露面。家伙带了吧？
7: 放心吧，都带着。
5: 好，时间紧迫，出发。

王子健，带着几个学员兵就想斩首我江胜强是吗？太高看自己了吧！给你个机会，出来乖乖投降，我江胜强以人格保证，我保你活到演习结束，怎么样？

0: 狙击手已经出。伯子健，你的狙击手已经被拔了，你已经没有底牌了，出来！
1: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
0: 蒋一章，你输了，哼，还是喜欢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啊！开心，嗯，单挑，正好把之前的账算一算。
1: 行啊。那就陪你玩玩。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张胜强，你脑子进水了吧？啊，这导演部有专门的通信通道，你不是第一天知道吧？那怎么可能会有人跑到你那儿去直接下命令呢？说话呀！
1: 他们说是梁副军长的意思，还说梁副军长对我们的军演安排很不满意，认为我们在表演，不是实战，所以让我关闭所有通信通道，摒弃一切干扰，狠狠地打。
0: 两个学员兵就把你给蒙了，你可是咱们三九六旅的标兵啊！老姜，你这不是让步兵学院的人看笑话吗？
1: 他们开着导演部的车，带着导演部的标识，梁副军长也是真的刚到，演习中断了，由不得我不信。我怎么知道会有人假传军令？
2: 好了，别吵了。
0: 你还有理了是吧？
2: 好了。站着干嘛？比个儿啊！这么说，这事儿真的是步兵？

0: 决，教务参谋郭子健干的。对，就是他。索副旅长，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吧？咱们可是根据集团军首长的要求，这么费时费力才搞了这么一场联合演习，不就是为了让步兵学院的学员们能多体验一下实战感受吗？为此，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功课，参考了这么多教学视频，就这么完备的计划。 就因为他一个郭子健，全弄成了一锅烂粥，合着把我们当猴耍呢？
1: 郭子健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0: 他还能是为什么？出风头呗。政委您看啊，先是让二营趁着一营不备，把一营打了个稀巴烂。 然后他再带着学员兵跑去把江胜强斩首了，合着我们三九六旅的人全是傻子，就他一个人是英雄呗。
1: 当众打别人的脸，然后再踩着别人的脸往上爬，
0: 对，这就是他郭子健的性格。你以前就认识他？ 那就没跑了，他这是仗着我们处理不了他，使劲打擦边球啊！表面上看是为了学员，那实际上就是为了突出自己，回去再向学院邀功请赏呗。二位首长，这事儿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真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人的人品绝对是有问题的。
2: 霍银吧，啊，
3: 首长，这不事儿赶事儿，赶上了吗？
2: 什么样的事儿，能让你赶着去绑架倒条人员？啊，
3: 那不实在没辙了吗？再说了，这回您亲自出马，带队组织教学训练，这演习要去这么结束了，我们对上对下也没法交代呀。
2: 你少给我扯虎皮拉大旗。如果在院里啊，有些事儿含糊一下，我就还能过得去。可今天这种场合。
3: 又在人家的地盘上，你让我怎么收场啊？啊！
4: 要杀要剐，我一人承担。
2: 你说的轻巧，你承担，你一个营支参谋，全省多干净，你才能有几两肉啊？你拿什么承担？
3: 首长，我没别的意思啊。怎么处理我都没意见，只要不连累您就行。
2: 胡扯！我陈光衍是那样的人吗？再说了，现在就是把你推出去辕门斩首，我能脱得了干系啊？
3: 嘿，首长，咱们任务不也圆满完成了吗？
2: 圆满个啥？你把人家三九六旅啊上上下下搅成一锅粥了。
3: 他们演习要不掺水，我至于吗？
2: 你有种！可是我要告诉你啊，这种事儿要想收得住场子，在人家三九六旅的地盘上，你就得把尾巴给我夹得紧紧的啊！挨批挨骂，全都给我干咽下去。
3: 不就是开我的批斗会吗？
2: 我认这种态度可不像任怂的样子。
3: 那是我一个人左右了战场，促进了部队十战化训练。
2: 你自己应该明白，就你绑架梁参谋这件事儿，如果给你上纲上线的话，就能就地免了你的职。这啥年代了，还上纲上线？任何年代都应该讲究组织纪律。现在有点时间，好好准备一下吧。啊，说实话，今天下午这个总结啊，他们要听的、想听的。
3: 就是你的检讨，还真检讨啊！
2: 废话，我可警告你啊，不管从什么出发点，也必须注重事实，检讨必须深刻。
3: 怎么才算深刻？
2: 你少跟我耍贫嘴。这个场合必须严肃认真，不仅参演部队的骨干都要参加，连集团军的连副军长都要亲自参加的，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
3: 好，我深刻准备去了。
2: 去吧，站。
5: 今天这会开的真的是，
6: 郭子健，还是老样子，永远靠一些不入流的手段达到目的，一点没变。
3: 这么多年没见，还是这么输不起啊？哼。
1: 难道你就不想真？

0: 达，
1: 真达，郭子健，我倒是真的希望有机会跟你好好的较量一番，到时候你一定会是我的手下败将，
0: 到时候希望你能有这个资格。
2: 说开头咱们要是跟二营堂堂正正的打，咱们也未必输得这么惨啊。跟咱们开始说按着套路来，背后捅咱们一刀，有这么干的吗？
3: 俺当兵这么多年了，就没丢过这么大的人。
4: 吴同志，你怎么也跟着发牢骚？
5: 我倒真觉得这样是挺好的，只有这样了，才能让你们真正的明白，战场上永远都是瞬息万变，什么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如果你们当时按照战术要求做好隐蔽，怎么可能会吃这么大亏呢？
2: 不是校长，咱们都被人家玩得这么惨了，你咋还能保持这么好的平常心？
5: 那我问你，最后是不是咱们红军赢了？你有什么不好？
3: 可胜利是靠人家步兵学院打下来的，那有啥好啊？
2: 就是啊，
5: 那步兵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红军的一部分吧？是，人家斩首成功了。那也是因为咱们牵制了蓝军的火力，影响了姜少强的判断，所以功劳荣誉是我们大家伙一起的。
3: 这样的荣誉俺宁愿不要。
5: 吴同志
6: 到。
5: 这就是你一个老兵应该有的态度吗？这就是你给大家伙做的榜样吗？
3: 赵导演，俺都当了这么多年兵了，还能再打几仗啊？难道就不能让俺在战场上痛痛快快地拼杀一回吗？
5: 吴同志，你不要激动嘛。
7: 见面。
5: 坐。
7: 见面。
8: 大员，今天事儿内幕，我知道了。
7: 啥事儿？快说。
8: 是学员分队队长叫郭子健搞的鬼。
2: 啥？他图什么呀？本来咱们就是内定的胜方。
8: 是。
2: 他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8: 连长，但是你想，按原来的方案是咱们赢，但这个荣誉呢是归咱三九六旅一营，不是他郭子健的。这回可好，他不仅玩了刘科长一把啊，马了咱们一营一刀，就连索副旅长和整个导演部全成了他郭子健一个人出面挂号的牺牲品。高不高？
7: 高。
2: 高个啥？他这就是踩着咱们肩膀往上爬呢。
9: 第一次到一线，第一次参加演习，你居然被人家给俘虏了啊！
10: 首长，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导演部的人也可以这样被利用，难道演习就可以毫无规则可言吗？
9: 哪能呢？破坏规则、违反纪律，部队一定会处分的。但是你啊，一片赤子之心，象牙塔里待久了，上这么一堂课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10: 这样的课可坏了，这就好比是在足球场上殴打裁判，跟那样的性质差不多。
9: 哎，那你想想，如果在足球场上明目张胆的犯规，裁判视而不见，那么对于想踢一场高质量比赛的运动员来说，把裁判抓出来出出气有什么不对啊？
10: 老师，您一直教育我一十一二十二，而且三九六旅的演习计划是他们自己拿的，我们只不过是辅助导条。
9: 嗯，
10: 您这么护着他，没道理吧？
9: 当然了，这叫情有可原，但是罪不可赦。我这么说，你满意了吧？
10: 嗯，基本满意。但是气还没有全消。
9: 你放心吧，这口气，我一定替你出了。

0: 陆军训词我就不背诵了，免得有人脸红。
1: 罗参谋，就事论事啊，没必要把陆军训词这么大的帽子甩出来压人。
0: 好，就当陆军训词是顶大帽子。那么请问，为什么不能把这顶帽子拿出来，压一压那些不？

0: 这次进取的人，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旗帜鲜明的招式？我们应当进取的方向呢？
1: 郭子健，
2: 到。
1: 检讨就是检讨，好好说话。
2: 是。
1: 我承认，在这次演习中，我的行为的确出格了。我认真检讨。 并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我的检讨是真诚的。但同时，我想在这里说几句心里话。我们学院选择将学员编入到三九六旅一营扮演红军，为待毕业的学员上一堂实战演习课，这是非常慎重的决定。原因是我们了解到，这是一支在革命战争年代战无不胜的部队。 是一支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进取、焕发新貌的部队，也是一支最早开始合成营建设的部队。合成营建设是这次陆军转型的一项重大举措，必将使军旅营体制的独特优势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彰显，有力推动我们陆军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 我坚决拥护。作为转型后的陆军，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当然还有可能会夺山头，可即便夺山头，夺的也应该是21世纪的山头，是现代战场特色鲜明的山头。而且，不管这个山头怎么夺，也应当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是胜负难分的比拼。
3: 是势均力敌的对抗。可今天展现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1: 郭子健，赶紧给我下来！
2: 别，陈院长，让他把话说完。
1: 郭参谋，
4: 到。
1: 继续说，把话说透了。
2: 谢谢首长。
1: 我没有更多想说的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学员。 在军校经受了多年先进理论的感染和熏陶，难道你们就忍心让这些年轻的像白纸一样的未来军官，就带着今天这样的演习经验走向未来战场，与敌人去搏杀、去拼命，去完成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吗？未来战场会给这样的经验签下通行证吗？ 你们作为这次演习的设计和执行的所有军中人，请扪心自问：作为军人，如果你们还有进取的血性，对未来的担当，还能坦然地面对如此糊弄人以及不负责任的行为吗？
5: 郭子健，我要提醒你啊，你今天可是来做检讨的，你就这么做检讨的吗？
1: 最后，我要在这里向一个人真诚的道歉。这个人就是这次演习的导调员梁红参谋。因为我的计划之所以能够完成并且顺利实施，主要的部分是借用了梁参谋导调人员的身份，他才是这场演习最无辜的受害者。梁参谋，对不起，我向你道歉。

0: 老同学，这回啊，我这脸面彻底是栽在你这儿了。
1: 你不要自责了，今天被郭子健这么一搅和，反而别有一番风景啊。
0: 你也不用替他开脱，也不用照顾我的面子。再怎么说，今天的表现，他确实是出格了。
1: 长期以来，咱们部队严格的管理体制、泾渭分明的职级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化的认知。很多不科学的传统，一旦约定俗成之后，很难改变。时间长了，很多同志的思想都会绕着走。郭子健这番话，撕开了这个伪装。他的话，不顺耳，而且句句戳心。

0: 郭子健身上真有你的影子，跟我说说他。这小子当过特种兵，干过侦察连连长，还在国际侦察兵比武中啊拿过金牌。读研究生的时候呢，因为他专攻陆军新制作战力量编程，我们学院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拿下的。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想通了。
1: 三九六旅准备的那些演习，在他眼里，就是小儿科。<笑>
0: 这小子真本事嘛，肯定是有。但是你也知道，有本事的人毛病，在他身上啊也是特别的集中。不仅说话做事太过于自我，而且特别爱钻牛角尖。尤其他这个狗脾气，一直以来啊让我们学院特别的头疼。
2: 那你们这次打算怎么处置他？
0: 你放心，我们学院党委啊肯定会严肃处理的，绝不会姑息，一定会给你们集团军一个满意的答复。
1: 这么急啊？有这个必要吗？
0: 当然有这个必要了。事情啊本身也已经很清楚了，而且郭子健本人对这件事情也一直是没有异议的。所以老梁，处理意见最好是特事特办。
1: 特事特办。
0: 对啊。 是应该特事特办。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刘奕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把郭子健调到一营来当营长，那不是给咱三九六旅安一个定时炸弹吗？
2: 这个任务我接了。
3: 这次演习对抗，你必败无疑。
2: 那就走着瞧。
4: 背对背的对抗，纯自由搏击，有点意思。
5: 一二营此次对抗名为新型连级战斗群山地遭遇战斗。
6: 你们几个交号了，给我老实点。
3: 开打了，
6: 大家抓紧。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未来制胜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好的一个检讨会啊，谦虚一点，差不多就可以过关了。你倒好，变成了自己的演讲大会了，简直是自毁前程。你不知道吧？你前脚刚刚表演一番，后脚那个刘科长就把这件事儿直接捅到上级机关和院党委那儿了。
1: 处理意见是不是到了？
0: 到了。郭泽建，你可能都不知道，鉴于你的综合素质，本来是要把一个副团职的岗位让你去代理的，原本等演习结束之后就要宣布的。这下可好，直接是胎死腹中。另外对你还有两项处分决定，你听着。第一，撤销院里对你所有的重点培养规划，原本让你去空中突击旅和第四特战旅的任职和课题计划全部停止。第二，调离学院，另有任用。
1: 那是不是回老部队啊？
0: 你想得美呢。
1: 那是去哪儿？您就直说吧。
0: 去396旅一营代理营长。

0: 更深层次的利用。
1: 你处分他可以啊，你别恶心咱们呐。哎
0: 呀，这是集团军和步兵学院两家单位的共同决议，必须执行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服从命令，第二抓好落实，第三才是理顺思路，稳定情绪。
1: 政委，我告诉你，他这个臭德行咱们都见识过了，你说这样的人来能没情绪吗？
0: 哎，老索，左飞带旅长有情绪也得给我忍着啊。
1: 哎呀我的娘，
0: 这是部队，不是外面的自由市场。再说了，这件事情一旦公布，第八集团军上上下下的官兵可都看着咱们呢。如果我们这些旅领导连这点度量都没有，今后还怎么领兵啊？那396旅在第八集团军还有什么威信？
1: 你甭跟我讲大道理，政委，我懂。就算我没情绪，参加演习的官兵呢，我就把话说在这儿，这小子来了肯定是经常一屁股屎啊，咱们成年得给他擦。
0: 老索，老索，哎，我怎么听着你是对自己管理下属的水平没信心呢？啊，这话不像是从你索建安嘴里冒出来的。我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公正客观地了解使用干部。哎，调令都下来了。
1: 服从命令了。不是，老康，咱俩通过气儿啊，达成默契。这小子一身毛病啊，我想给他掰过来，咱俩好好盘盘他。
0: 只要你把情绪搂住了，我全力支持你工作。
1: 接着

0: 们什么意思？把郭子健调到一营来当营长，那不是给咱三九六旅安一个定时炸弹吗？
1: 不到两天时间，这件事居然以这种方式解决，一定有其自身

0: 喂，
1: 喂，哥，听外婆说你当上营长了，
2: 恭喜你啊！
3: 老太太那嘴也是够快的。
2: 你当营长可是咱家的大事儿，当然要广而告之啦。
0: 行了，想说什么？
1: 我听说到基层很辛苦，
2: 老关心你嘛。
4: 来，给我。
2: 你说你。
4: 你别胡说。
2: 我。
4: 当兵的还怕吃苦啊？子健，我和你外公知道你当了营长之后，非常高兴啊。啊，
5: 只有到基层去锻炼，才能成为一个好兵。
2: 哼，你看看，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愿意听你说话，完了吧？哎呦！
6: 真是做梦也不敢这么做呀！接替我一营营长的竟然是郭子健。
7: 你小子这背后一刀也挺狠的，直接告到人家校党委去了。
6: 哼，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不是很能吗？这一回我倒是要好好让他瞧瞧，啊，咱们三九六旅到底是睡猫还是猛虎？
7: 这郭子健最大的毛病就是爱显摆，看着吧，等到了三九六旅，他也闲不住。
6: 我最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人了，就得给他个下马威，让他好老实老实。
7: 哟，有主意了，
6: 很快你就知道了。
8: 同志们，此前郭子健同志啊，作为教务参谋，代表步兵学院执行与我们联合训练演习，大家早已经不再陌生了。但是从今以后啊，他的角色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他之前是客，那么从今天开始啊，他就是我们三九六旅的一份子，而且是我们红一营的主要领导。杂田同志，
9: 到。
8: 你作为老大哥、老职工，希望你们啊能够密切合作啊，带领一营迈上新的台阶。
9: 是。

我代表一营所有的官兵，对你表示热烈的欢迎，更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可以荣辱与共。

0: 啊，这个按说啊，一个营级干部的就职，是机关安排个交接就可以了，因为陈院长来了，啊，这规格就不一样了。院长，你给大家做个指示吧。
1: 指示不敢当啊，不仅请罪，还差不多。行，同志们，郭子坚同志到一营任职。 是我们学院和第八集团军的领导共同决策的。我没有权利妄加评议。我今天之所以来参加这个交接会，是受院党委的委托，专门来给我们三九六旅的同志们致歉的。
2: 站长，您客气了，请坐。
1: 是。坐。郭子健同志。 代理红一营营长，这个“代”字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一则呢，是他缺乏营一级主管领导的经验，需要锤炼；二则，是要为他此前的一些言行来买单，要负责任。第三，我希望他本人呢，能够在这个岗位上做出成绩，不要辜负学院领导和集团军首长对他的期望。第四，是骡子是马？ 是真经还是砖头，还必须到我们一线部队来验证验证。不是有本事光凭嘴皮子功夫就可以的。至于以后能不能拿掉这个袋子，甚至能不能被我们一营和三九六旅接受，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看他自己的表现和能力了。
3: 郭子健，
4: 到，
3: 你也表个态吧。
4: 首长，我就不表态了。
5: 各位领导，今后我会用行动说话，大家看我的表现吧。好，交接会就到这儿吧。报告，
6: 坐下说。
5: 是。刚才郭参谋说，哦不对，现在已经是郭营长了。你说会用实际行动来为以后表态，对吧？
6: 没错。
5: 那就好。 我向各位首长汇报一下，由于前两天的演习，我们暴露了大量的问题，再加上郭营长的提醒，身为作训科科长，我这两天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反省。报经理首长和集团军作训处的同意，我们决定把参加演习所有的一营和二营官兵留在教导队，再进行一次实战化复盘演练。
1: 是啊，首长，我们确实是这么安排的。但是，鉴于现在一营营长位置的空缺，我们本来打算从三营或者四营协调出一位营长，来率领一营组织对抗。但现在郭营长从天而降，这正好帮我们解决了难题呀。刘科长，你什么意思？你是想现在就让郭子健？
5: 啊，马上带领一营参加演练，也不是马上，正常安排呢是明天晚上进入情况，具体怎么组织，正好导跳组的梁红梁参谋还没有离开，所以我们请他和新赶来的同志参与导跳。当然了，郭营长，如果你选择放弃行使一营营长的权利，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为你安排一个观摩席位，郭营长这就看你的意思了。
2: 左副旅长。
5: 嗯，什么事你说吧。左副旅长，郭子健同志刚刚来到我们一营，跟所有人都不认识，对营里的情况完全不了解。这个时候你让他去指挥，我看要不然还是下。
7: 刘科长，
5: 这个任务我接了。郭营长，要不你也再考虑考虑。说实话，我们也备了好几套方案。 不一定非得是你，不必逞强，
7: 不必。前几天的行动，我对英语。

0: 已经有所了解了。
1: 那当然最好，具体的演练计划那随后就听导条组安排吧。
2: 那好，那就择日不如撞日了。陈院长，正好咱们学员还没走，也不差这两天，这次有郭子健亲自指挥，您和学员们就留下一起观摩吧。
3: 是这样的，索夫旅长，学员们呢要回校准备毕业事宜啊，不过我本人呢可以留下来记录这次对抗演习的整个过程，也想现场见证一下我们院校的同志究竟适合不适合部队的训练时间。郭子健，
4: 到。
3: 既然应下了战局，那就放开手好好打，明白吗？
4: 是。
5: 相信大家都认识我，我就不自我介绍了。因为前几天那场演习，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我，甚至很讨厌我。不过没关系，说句心里话，我不需要你们的喜欢。这次来一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组织的安排，我必须服从。但我的感受跟你们一样，不情愿。既然组织的安排不能违背，我相信你们也没这个能力能把我郭子健这个营长给撤掉。那么从今天起，希望大家能够暂时放下对我郭子健的个人恩怨，把一营这个造假营的帽子先给我摘下来。
6: 报告，
5: 说，
6: 我们不是造假营，我们是红军营、长胜营。报告完毕。
5: 没错，一营的荣誉馆，刚刚教导员带我去看过了。但那些荣誉，是一营的先辈们创造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一营这两年的比武成绩我看过了，在与二营的对抗中，只有一个结果。失败，失败，还是失败。一营的荣誉是先辈们用血汗拼杀出来的，从今天开始，为了一营的荣誉能够延续，我希望红一营的后人们能够用一次实实在在的战场拼杀，把一营的荣誉夺回来，把二营干翻在地。
7: 我觉得营长说的非常的对，从明天晚上开始，我们是要跟二营实打实的干一仗了。
4: 怎么可能打得过二营呢？顶多输得不那么惨。
0: 就是。
5: 怎么，怂了？想认输？我刚刚在荣誉馆一直在找一个字，但是一直没找到，有谁知道是哪个字？
6: 是。
5: 对，红一营的先辈们从来没想过也没用过这个字，难道红一营的后人要把这个字冠冕堂皇地贴在脸上吗？那么
8: 不能，坚决不能。
5: 好，要的就是这句话。从今天开始，一营马上进入临战状态，对我郭子健有任何个人恩怨，那是我们一营内部的事情。等打赢了这仗，我郭子健任凭你们处置。是爷们的，动起来吧。
9: 梁参谋，大喜了。
10: 石振华把你事定下来了，已经来了个新营长，你想不想知道是谁？
11: 龙班长，基地这次把你调到我身边是让你配合我工作，不是让你给我传八卦的。还有对抗演习的细节你都捋顺了没有？
9: 梁参，你不能每天只知道工作，跟个机器人似的，这样不好。已经完成了。我跟你说，这回396旅

0: 新来的那个营长，就是步兵学的那个郭子健。吃惊吧？
1: 郭子健他本来就是研究军事指挥方面的人才，
2: 他去一营当指挥员，这有什么好吃惊的？
0: 不是，前几天不就是他把你给绑了吗？
1: 他已经跟我道过歉了。
0: 这就完了？
1: 那不然呢？
0: 行吧，我只是闲吃萝卜淡操心。不过这个郭子健到了一营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哎，梁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你怎么对他那么关心啊？我看过他的硕士论文，学术研究方面确实很出色，理念也很先进，武力值应该算是特战队员的级别吧。
0: 梁灿，我不是问你这个。梁灿，就是性格啊，长相啊，帅不帅？
1: 性格骄傲自大，不按常理出牌，但是口才还不错。长相，你觉得什么叫帅啊？
3: 喂，司令员好，我是梁红。集团军搜训处的许处长都已经安排好了，具体的实施计划已经完备，今天晚上就会把任务部署下去。明白，请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梁灿，为什么一个小对抗能让马司令员这么重视啊？
1: 就是这个小对抗，步兵学院的首长会来观摩，集团军的领导会注目，396旅全旅的同志们都会来旁观，你说重要不重要？
4: 背对背的对抗，纯自由搏击，不错，有点意思。陈院长，你看呢？
5: 挺有针对性的，不错。许处长，看来是出手不凡呢。
6: 可不可，这是梁参谋独立设计的，
5: 我可不敢贪功啊。哦，那就是名师出高徒了。这个设计确实挺有新意的，没想到梁参谋年纪轻轻啊，对战法战术的领悟和涉足这么深。哎呀，
7: 他要听到你这么夸他，他鼻孔得朝天了。不过这个离他完成自己的论文还差得远呢。
5: 不过话说回来了，郭子健如果有梁红一半的修养，也不至于。不说了，不说了。
6: 那这个课题就这么公布了。
7: 你觉得呢，陈院长？
5: 客随主便，没有意见。
7: 好，公布。
6: 是。
8: 一二营此次对抗名为新型连级战斗群山地遭遇战斗，对抗双方各自出动一支100人为基准的连级规模分队，战斗规则与以往演习一样，注意事项：对抗双方必须立足合成营现有装备和现有人员。
9: 好，基本规则梁参谋已经介绍过了，明晚8时双方兵力开始机动，实施者对抗正式开始。下面我再把对抗区域明确一下。
10: 等一下，
11: 怎么演习还没开始呢，准备投降了？
12: 投降？做梦吧你，我们俩好歹同学一场，又是一个部队的战友，你不请我吃个饭？欢迎欢迎，
11: 我们是朋友吗？不是啊，我们是敌人吗？是的。
12: 不至于吧，那么多年前那件小事儿到现在还记仇，心眼太小了。
11: 我心眼就这么小，第一天认识我我就纳了闷了，你在这儿有朋友吗？为什么非要到396旅？怎么着，想把我们这儿的水搅浑？
12: 你是怕我抢你风头？
11: 抢风头这种事情，那是你郭子健与生俱来的天赋，我甘拜下风。不过这次演习对抗，你必败无疑。
12: 是吗？

0: 那就走着瞧。郭子健，不要以为以前你可以靠阴谋诡计取胜，以后一直也可以。三九六旅不是你肆意妄为的地方，像你这种人啊，也就只配跟一营这种训练水平的队伍待在一起。
1: 我不管一营以前什么样，打从今天起，我带的一营就是三九六旅不可替代的王牌。

0: 你的这种打法我真是头一次见，一盘散沙，这仗没法打呀。
1: 孙振国，到，
0: 你试试。
2: 郭营长，我们知道您在院校苟研究，这心里这弯弯绕一准很多。可你这些花花肠子能不能拿着以后再来玩？这明天马上就要开战了，你现在要打破一营传统的打法，这不是胡闹吗？这，
0: 营长，李松伟同志呢，是我们一营最能耐的连长，要不然就让他给我们指挥指挥。<笑>教导员，这我是想指挥来着。
3: 可你看，这郭营长把我这一连拆的七零八落，这仗让我怎么打？
4: 让你怎么打，你就怎么打。
1: 是。
3: 郭子健一上任呢，一营就是怨声载道，很多战士在背地里给他使绊子，虽然都是些小打小闹的恶作剧，但足以证明一营没人服他。
4: 他把人当猴耍。 怎么可能有人服他？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把一营带成王牌。哼，瞧着吧，后边还有好多笑话呢。
5: 营长，你和这个郭子健到底是有什么仇啊？
4: 这小子满脑子阴谋诡计。当初我跟他在一个研修班结业的时候，举办对抗比武，他跟我玩阴的。 直接策反了我的一个参谋，让我失去了拿到全优学员的机会。进机关的事儿擦肩而过。如果不是索副旅长把我调到三九六旅来，我真的不知道我江胜强现在在哪儿。
3: 他把这个全优学员的名额给抢了。
4: 最可恨的就是这一点。 在入学之前，他刚刚调整了职务，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全优学员奖，
3: 这是损人不利己啊！这郭子健人品不怎么样，必须给他点教训。
4: 所以这次对抗，我们一定要赢，一定要让他一败涂地。

0: 像你这样东挑西拣的用兵，明显兵家之大忌啊。
1: 说起兵家，从古至今有哪个军事家说过一种战法是可以永久不变的？
0: 我能明白你说的这些，但确实是时间太短了。
1: 教导员，正是因为时间太短，我没有办法跟大家磨合，所以只能让他们服从命令。
2: 这次对抗一营的主力一定是李宗伟，应该还会配置一些辅助火力。许德利，
3: 那
2: 你和李宗伟是老对手了，但在实力上你一直压他一头，这回没问题吧？
4: 没问题，拿下李宗伟小菜一碟。
2: 不能轻敌，周参谋说的对，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在战术上一定要盯紧，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4: 保证完成任务。
2: 走。好，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火力配置。在群峰山区布置一个火力点，

0: 报告，二位师长，百人对抗马上就要开始了。嗯，你说这场遭遇战会不会打成拼刺刀式的硬杠啊？
1: 我看完全有可能。某些军事大国不是一直在推进亚路基式的战法吗？这样就看谁的兵力和火力占优了。
2: 如果仗打成这样的话，确实没什么看头了。
0: 起立。
2: 都坐吧。
3: 坐。来，
2: 陈院长，你来。你是客人。好。<笑>
3: 车长，请。
2: 哎，我说，今天虽然是一场小规模的对抗，但是会更见功夫。
4: 步兵遭遇战，双方各100人，我估计2个攻防就差不多了。
2: 嗯，有道理。但是也不尽然，关键要看用兵的人怎么设计这一仗，是吧，
3: 陈院长？
5: 我能说什么呢？现在这个郭子健呢，已经不是我的人了。报告，
6: 我无人机在敌方阵地发现，其部分重装备已进入伏击圈。
5: 他们用的果然是李松蔚联队，不过他们很谨慎，也很小心。
6: 但是无人机还不行，地面侦察人员有什么发现？
5: 地面侦察人员结果暂未传回，那就等结果出来以后再行动。 有没有发现对方的侦察人员？
6: 目前还没有。
5: 注意警戒。

0: 李连长，营长到底唱的是哪出戏？都这个点了，部队还没完成集结，我们好不容易才刚进入作战区域，又立马把我们撤出阵地，全力赶往老风口，由突击改为防守。
1: 谁说不是呢？我这也烦着呢，明明说让我挑大梁当子弟，给我配了才40个。
0: 你这儿不到40个人吧？
1: 这不刚接到命令又拉走了一半，你说这仗我怎么打？
0: 那你为什么没去？
2: 郭营长说了，
1: 这个地儿是这次对抗的胜负关键，让我坚守。
0: 营长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1: 我看就是毒药。
3: 这个学生官
1: 什么都不懂，瞎指挥。
4: 梁才，怎么一点他乡的富裕都没有啊？他们都在等待最合适的战机，注意跟各岛礁组之间的连接还有连通。
5: 是。
6: 报告，地面侦察人员已侦察完毕，与无人机傍晚时侦察结果相同。
7: 好，命令炮兵开火，摧毁敌方重装备主力，给徐大力扫清障碍，消灭李松蔚。

0: 班长，今天要叫名不虚传。
1: 哼，少拍马屁。
0: 你们几个，叫号了，给我老实点。
2: 怎么着，想坏规矩？
3: 我的，干活。
0: 四号。

0: 大家抓紧！是。看来双方接上火了，这可不像是双方结伙吧？这一看就是二营自家的火力发泄吧？
1: 估计打击效果很快就上传了。江胜强，我了解，他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2: 我就知道是什么毒药，什么战术素养，明明就是拿我的一连弹炮灰。
3: 报告，首长，打击效果已经出来了，打击有效，一营战损15%。
4: 准分队准备行动。
5: 是。
4: 打击有效，李宋伟一连主力被我方重创，让徐大力加快速度突击，消灭李宋伟余部。
3: 是。

0: 营长，这也没几个人，该不会是落荒而逃了吧？通信员，
1: 到，
0: 打开通信装置。
2: 报告营长，许连长电话。
0: 我是江生强。
1: 报告营长，我已突击至一营阵地，但除了刚干掉的步战车及其部分兵力之外，
3: 阵地上再无他人啊。
2: 什么？
3: 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
0: 闪开啊！隐蔽，隐蔽。

0: 这是个陷阱，营长。阴影阵地效力到底，我们的装备无法撤出。从地形看，只有北侧一处平坦地段。
1: 徐大力，马上向阵地北侧撤出。

0: 报告营长，在我东西两个方向分别发现一营的突击炮车和轮式装甲车辆活动。什么意思？伍子贤想包我饺子，就他那点人，还太自大了。
1: 通信员啊！
2: 命令预备队立即向徐大隶属汇合，那里将是对方重点攻击区域。
3: 是。
4: 照这样打下去，胜负很快就会分出来了。
5: 两个连级规模的对抗，这么点人，火力一接触，不禁打呀。
6: 打的是不是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7: 有时候越看不清楚啊，没准到后面越有看头，
6: 是吧？
8: 哎，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出击的命令啊？是不是通信断了？
9: 报告连长，通信畅通，但没有指令。
10: 侦察班就位了吗？
11: 报告，已就位，正在定位目标。
2: 现在什么情况？
11: 对方正在集群火力打击，到处都是他们的装备和部队，怎么看也不像个连级规模的火力啊。
2: 好你个伍子健，你敢违规？
11: 怎么办？
2: 一营的装备和战斗力是什么水平都在那儿摆着，他伍子健就算违规想赢也没那么容易。命令徐大隶寻找机会突围。
11: 是。四连，四连，寻找机会突围，寻找机会突围。

0: 目标二营指挥所，吴三，发送坐标。
1: 明白。
0: 五角炮火打击。
1: 班长，咱们快要赢了吧？
2: 好，炮火准备。
3: 是。报告营长，我突击炮阵地遭敌侦察兵破袭，三门火炮均被其突击小队摧毁，无法完成火力压制。
4: 让工兵排派一个爆破组，还有一个火力组，马上向无毒者小组汇合。
3: 是。
5: 吕松伟那儿还有部分兵力，要不要先用上？
4: 江胜强一旦发现我的作战意图，会立刻做出相应的调整。一共就百十号人战斗群，阵型会很快完成变化。李松伟必须要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用。
1: 不对呀，班长，没有反应，不会没发出去吧？不应该呀，班长。
0: 不能，你们想办法吸引目标，掩护进入二营指挥所。
3: 好，我明白。营长，起军，我侦察分队掩护突击火力，干掉了对方的重火力。
6: 干得好！
3: 起。
7: 包营长，后方有敌侦察人员活动。
6: 不是布哨了吗？为什么没有消息？
3: 可能被没哨了。
6: 不能让他们对指挥所进行定位，立即派人消灭他们。
7: 是。
8: 杨参谋，
9: 到。
8: 执行第二套方案。
9: 是。
7: 报告，
4: 进来。
3: 郭营长，三教的人经导小组通知，您指挥所已被全部摧毁，指挥所一切功能停用，请你们马上到指挥中心集合。
10: 陈长，接导小组通知。你营指挥所已被摧毁，指挥所一切功能停用，请您马上到指挥中心报到。

0: 吴班长，厉害啊，都摸到我指挥所来了。江长，对不住了。哼，我告诉你，你们赢的不算数。
1: 什么情况啊？我这刚到地儿啊，我们就赢了。报告，
2: 长，
1: 首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谁输谁赢？现在还不是论输赢的时候，瞧瞧吧，这仗打的多热闹啊！
2: 各位首长，我也想问一下，没有指挥。 这还不打成一锅粥了？
1: 现在就是要看看，尹指挥所脑死亡之后，部队到底会打成什么样。

0: 连长，营指挥所断开联系，
1: 估计是电磁干扰，等一会儿再连。
0: 是。
2: 二排长，无论我这里发生什么事儿，你一个兵都不准动，
1: 不见兔子不撒鹰。所有人注意，跟上我的节奏，向西南方向突围。
0: 走。
3: 所有人注意。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演员蓝盈盈，邀您收看电视剧《冰自风中来》。
1: 徐大亮转回来了，这饭算是真夹着了，抓紧撤！撤！
2: 首长，战局已经基本明了了，
3: 二营获得胜利。
4: 我把表格贴在上面，就是要要求你们有本事、有血性，就给我朝着这些记录下功夫。
1: 李松伟，你太欺负人了！
5: 报告，营长。
6: 李参谋跟董连长打起来了。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风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这是黄山每夜都会出现的场景。一切执着都只为车主傲立千年的生命。平海苍茫处，他如同一位睿智的东方长者，从容迎候八方来客，向世界诠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华夏文明。

黄山素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美誉，闻名遐迩的黄山五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中，尤以奇松最为摄人心魄。这些顽强的生命扎

0: 根于悬崖峭壁迎风而立，它们的根系能分泌特殊酸性物质，缓慢溶解和风化坚硬的花岗岩，把矿物质转化为可吸收的养分。针叶覆盖着厚厚蜡质层，既能防止紫外线灼伤，减少水分蒸发，又能防止冻伤。植物学界将其命名为黄山松，是这座名山独特的生物标志。
1: 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啊，距今1000年的历史。
0: 然而，在万千黄山松里，这一株却最为引人注目。来黄山的游客，如果不与它合影留念，便会感觉遗憾。因为它的姿态实在与众不同，伸向登山道一侧的枝桠伸展达到9.4米左右，几乎与树高等同，而另一侧枝桠却含蓄内收，一张一弛，恰似热情张开的臂膀，怎能不让人一见难忘。迎客松的自然寿命已有约1000年，但出道却只有160多年。1859年，清乾丰九年，安徽歙县文人黄兆敏在《黄山记游》中写道：“左及天都，右莲花，石前一松，曰迎客。”第一次记录了迎客松的存在，并赋予其迎宾使者的文化内涵。但迎客松真正走向世界舞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铁画迎客松被郑重陈列于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移至接见厅。这些匠心独运的艺术创作，使迎客松升华为新中国和平外交和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经典意象，也让迎客松在众多奇松中脱颖而出，成为黄山最动人的名片之一。
2: 224.3，胸围。
3: 224.3，这两年长胖了一点。
2: 4.0厘米。
0: 生长量的变化或许只有毫米，但这些数据恰恰印证了迎客松旺盛的生命力。
2: 它是自然形成的，我们特意去给它修剪，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世间万物它有它的生存法则，不要过多的去干扰它。
0: 那么迎客松的奇特形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与其说是天工造化，不如说是艰难历练。它矗立在海拔1670米的玉屏峰绝壁，这里花岗岩山体陡峭，常年山风怒号穿谷而过。
3: 这个手臂之现在位于的呢，是这个峡谷之间，风速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峡管效应，风速会增大，会造成整个枝条呢是上下摆动起伏特别大。
4: 它的生长到一定高度，就在10米左右的时候，它分叉了，很明显的拼冠。
0: 持续的单向风力，加上左侧巨石挡距、树木向光特性等多种因素，最终造就了独特的迎客姿态。这是一个怎样的奇迹？风刀霜剑的严苛打磨，竟淬炼出依让从容的君子之风，沿袭石缝的生存桎梏，反催生了进退有度的礼仪之美。这不正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写照吗？岁月的反复侵蚀，也让饱经沧桑的迎客松面临巨大挑战。每一次台风过境、大雪压制，都可能给它带来致命创伤。

0: 2008年的八天的冻雨，尼克松下垂最狠的地方是1.42米。
1: 2018年的1月24号，此次呢是景区有气象记录以来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冻雨灾害性天气。我们按照应急预案，提前做好相应的应急应对措施。
0: 我们连夜下山去砍毛竹，一个来回将近15里路，为尼克松搭建这个平台。
2: 守护者从未缺席。从1981年起，林业部门专设守松人岗位，迄今已历19人。每天24小时，他们每隔2小时就要检测一次银河松的情况。
0: 2025年7月9日，查看银河松的树体、主干、支撑架、拉嵌、防雷系统及周边的环境等无异常。
2: 守护者们将银河松每时每刻的生长状态、枝叶变化悉数记录在这厚重的生命年鉴中。30余年，百万字，是人与松共同刻下的情感密度。
0: 气温-8度到
1: 95年元月1日到元月22到24日，阴天。银河松它是中华民族热情友好的象征，
0: 天池水体
1: 彬彬有礼，
0: 资深杆件储藏库。
1: 谢宏卫，银河松1995年元月1日。
2: 现在科技又为保护加注了新能量。吴怡君博士团队历时近1年，构建了银河松数字模型，将枝干、根系、生长态势及周边环境悉数数据化。基于精确的量化分析，保护工作正实现从经验到科学的跨越。
3: 我们这个球形支撑杆，
1: 台风来的时候，
3: 我们在它的安全的范围内控制。
1: 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进行一个适当的保护工作。
2: 千百年来，这株银河松始终守望在玉屏峰巅。岁月流转，它站成山河灵动的剪影，烙印在集体记忆的深处。一个民族历经风雨愈加坚韧的故事，一个文明包容开放、历久弥新的气度，都在松涛与云海的交响中静静流淌。当山峰掠过松梢，你可曾听懂这岁月沉淀的喃喃细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謇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君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0.4%继续保持扩张。为助力多个洪涝地震灾区恢复秋粮生产，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救灾资金21.54亿元。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今天上午过境佳木斯市，当地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员工被指摸鱼划水遭开除，法院判决用人单位违法，为何公司无权将其开除？哪种摸鱼被辞属合理合法？新闻30分带来记者调查。美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对话是伊朗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美国支持设立的和平委员会称，与以色列总理举行会谈，提出只有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的工作完成后，以军才会撤出所谓黄线控制区。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2: 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3: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
4: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3: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1: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上午11点，白海豚的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00公里处，为强台风级。
2: 预计白海豚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我国，强度变化不大。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测，5号夜间之前，白海豚对我国近海地区没有影响，但7号前后，它将进入东海。从目前分析来看，它进入东海后的路径预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 中央气象台研判，台风白海豚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

0: 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号至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气象部门表示，目前白海豚已完成多次台风掩蔽置换过程。
1: 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风云 3H 极轨卫星所观测到的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一个眼墙置换的这样一个过程。在7月30号呢，这个白海豚可以看到它的内眼墙和外眼墙都建立起来了啊，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它这个外眼墙加强收缩，然后内眼墙消散，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眼墙的这样一个过程。
0: 眼壁置换是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常有的自身结构调整的过程。一般来说，眼壁置换有两种可能。
1: 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眼墙置换是成功了，强度再次加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它的眼壁有可能置换没有成功，它最后就会形成一个眼墙结构比较松散的这样一个大眼，所以就使得这个台风的强度会减弱。
2: 中央气象台介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从8月6号起逐步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其以北海域。
3: 受此影响，福建、浙江两省捕捞渔船出海将推迟。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省原定于明天12时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全面推迟。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于明天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在浙江，原定于明天中午12点开始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也进行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8月6号起，预计我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
2: 8月2号，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今天上午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
3: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4: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今天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今天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2: 截至今天上午9点，松花江同江段实时水位54.81米，距离警戒水位0.05米，预计8号迎来洪峰。黑龙江同江段实时水位53.95米，距离警戒水位0.11米，预计9号迎来洪峰。
3: 同江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
2: 此外，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2点30分，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秦家水文站水位涨至149.56米，达到警戒水位。
3: 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呼兰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财政部昨天发布消息，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3: 主要用于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等多个省份的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在上班族当中呢，有一个流行语叫摸鱼，也就是说在工作时间做一些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事儿，比如玩手机、逛网站、闲聊等等。
3: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很正常，但是江苏南京的林某却因被公司认为摸鱼突然被开除了。林某不服，将公司告上法庭。
2: 前不久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判令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赔偿金。那么林某做了什么被认为摸鱼划水？公司是否有权因此将其开除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去年一月，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没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是林某存在多次迟到早退，在岗期间擅自离岗，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对于公司给出的理由，林某并不认可，双方对簿公堂。
5: 我本职的工作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就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职业，我们是做那个产品的，就是 APP 产品的，我们一定要去实时的调研和研究，写一些报告，所以说我日常的玩手机的行为，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每天都有提交我的工作日报的。
0: 去年底，一审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认定这起劳动合同为违法解除，
6: 认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的行为与工作无关，属违法解除，故判令该公司支付林某工资赔偿金等共计11.1976元。
0: 一审判决后，被告公司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公司还向法院提供了办公场所监控视频，视频显示2025年1月17号到2月5号，林某共有14次违纪行为，包括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等，但林某对此并不认同。
5: 我的工作地点在4楼，打卡的地点是在1楼，然后3楼有个门禁，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等，所以说他从监控里看到说我每次都迟到，到工位上是这个理由。
0: 林某还表示，短暂离座如厕、饮水等属于正常需求。此外，这些监控视频仅有画面，没有现场声音，无法确定林某的手机画面以及和同事聊天的内容。对此，二审法院审理同样认为，单从视频来看，林某的这些行为不足以直接认定为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7: 考虑到公司未安排林某具体工作任务，他自行从事网络类竞品调研，因此查看手机与同事交流是完成调研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摸鱼划水，所以公司主张林某违纪证据不足。
0: 法官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从该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林某的行为还未达到严重违反的程度。
7: 即使林某的行为确有可疑之处，但这些行为持续时间短暂，频次也不密集。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协作，人不是机器，短暂的放松属于正常的生理与心理需求。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如同机器一般持续输出而无片刻喘息，既不现实，也不近人情，更不符合劳动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0: 此外，用人单位在没有提前和林某沟通的情况下直接解除劳动关系，在程序上是否合法合理，也是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
8: 那么你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有没有由相关的主管或者其上司对他提出警告？
9: 这个没有，
10: 这个没有。
8: 有没有把上述所谓的你们认为的违纪事实一揽子交给他查看，并且听取他质疑的辩解？
10: 这个可能没有讲那么详细，可能只是跟他口头说了一下。
0: 法院审理查明，在公司给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没有列举具体违反公司规定的事项，且没给林某申辩说明的机会，使林某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劳动权，这不符合劳动法。
9: 用人单位基于用工自主权，有权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应该基于善意。对于员工的轻微违纪行为，应善用批评、教育等柔性管理手段，以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本案中，公司这种突袭式的解除，既无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也未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 结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和证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

0: 依法作出二审判决。
1: 本案中，用人单位以林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解除行为缺乏合理性与必要性，构成违法解除。一审判令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工资等共计110,000多元，本院予以维持。
2: 这一案件在网上公开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有人认为用人单位对于员工偶尔的摸鱼行为应该人性化对待。
3: 当然也有人疑惑哈，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如果遇到这种经常摸鱼的员工，到底应该怎么处置呢？专家表示，当员工出现以下情形的摸鱼行为，可能会被用人单位合理合法的辞退。
4: 那么第一种类型就是还是在事实上，那么员工在他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的时间当中，他大量的去从事跟就是所谓的叫高频长期甚至是常态化的去习惯性的摸鱼，那可能构成了一种非常恶意的一种习惯性的怠工。比如说你长期的来进行刷视频、购物看短剧等等这样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行为，这种工作时间严重的被挤占。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我们讲在你的工作的时间当中，你可能从事一种经营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就上着班，我就出去跑外卖送快递，严重的影响了你的工作的进度、工作成果的产出，产生很不好的一个工作秩序的影响。另外一个，它虽然可能也是比较偶发的，然后也是低频的，但是因为这种摸鱼的行为或者是怠工的行为，它其实已经实际上影响到了工作任务的交付，甚至是已经给公司造成了损害。那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那用人单位可能来解除跟你劳动合同也是适当的。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对话正在进行中。
2: 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0: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3: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今天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报道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见爆炸声。
2: 对于相关报道，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3: 3号，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及其团队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商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及移交加沙行政权等事宜。
2: 所谓和平委员会是由美国支持设立，用以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5: 声明称，作为加沙地带去军事化、向文职政府过渡以及为该地区创造安全未来进程的一部分，此次会谈具有建设性，目标是分阶段实现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并向文职政府管理过渡。声明还强调，只有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的工作完全完成后，以军才会撤出目前的所谓黄线控制区。这些武装也包括轻型武器、重型武器以及地道设施。相关协议的落实将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执行核查委员会共同监督。3号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各派别致力于落实有关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各项安排，其中包括该协议规定的所有相关各方应当承担的义务。目前，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正在等待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以及各斡旋方就此前已达成的协议内容做出。

0: 正式和明确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在这之后，以军持续空袭加沙地带。以军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40人不同程度受伤。
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之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3: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1: 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目前，意大利已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
2: 法国则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呼吁西班牙政府要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老家河南，欢迎你。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间天堂，自在苏州。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三号说，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

0: 目前官方已对超过4.3万栋房屋进行了评估，其中近万栋房屋限制居住。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100余年来最强地震，1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进行联合诉讼，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并予以废止。诉讼还请求法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大众汽车正裁撤数百个管理岗位，此举为削减白领员工计划的一部分。此外，宝马也在削减岗位。近日，宝马将自愿离职方案扩大至数千名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包括研发和产品规划人员。知情人士透露，到2027年底，宝马计划让8000名员工离职。分析认为，销量和盈利能力下降是老牌车企裁员的重要原因。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和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这是当地有记录以来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高温。熊本县日前遭遇强震，目前当地仍有约4.5万户停水。据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在车内避难过夜的女性疑因中暑死亡。事发时车上汽油已耗尽，空调处于关闭状态。3号，由于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当地约6.5万人被迫撤离。近日，美国西部多地山火持续肆虐，已导致大规模人员疏散。近日，受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影响，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青铜甲骨，揽3000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云南、海南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在黑龙江、吉林等局地需防范10级以上雷暴大风。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6到33摄氏度，抚远23到31度， 银川21到33度，兰州16到33度，榆林19到28度，咸阳19到30度，西宁11到28度，广元21到36度，南充24到34度，乐山24到35度，泸州23到33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5到25度，曲靖15到27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5到37度，鹤壁24到34度，安庆27到35度，襄阳25到33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6到34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东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4到5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风5到6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三十分的全部内容，
8: 感谢收看。
9: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0: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11: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2: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我这期爱你哦。
1: 隔离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隔离真好，
3: 别说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4: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4: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5: 用移动二加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二加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0: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9: 玉林制药。
1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5: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环卫工人的生命，
6: 他不是正常死亡哟。
5: 一张沉睡的保单让维权之路又起波澜。
7: 我们得知了这个案涉保单最终的投保公司，我们再进行了第二次起诉。
5: 事故发生已过4年，保险公司为何拒赔？当事人何去何从？
8: 这个分析，这一个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这也是本案的一个核心争议焦点。
5: 保单的时效之争，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任老伯今年73岁了，从山东滨州的农村搬进城里不到2年。任老伯平日里喜欢坐在小区的长椅上晒太阳，如果不是几年前的那场意外，他本应和老伴一起安享晚年，但如今他只能自己坐在这里等待着一天的光景过去。任老伯时常会回忆起5年前的那天所发生的事情。
6: 他不是打扫卫生吗？那都想啥来这个开车的小青年妇女冲好他了，你破了头，断了腿，内脏实际都撞坏了，撞到他那车前头那棚子上，撞出他老虎倒远去。
5: 任老伯的老伴王秀曾经是一名环卫工人。5年前的一天早晨，像往常一样，王秀到街面上打扫卫生。当他正在认真清理路面上的积土时，一场意外突然而至。
6: 他不是正常死亡哟啊，生个冷的活不拉这个人，你们都。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环卫工人王秀在清晨清扫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再也没能回家。家人在处理王秀的善后事宜时颇费了一点周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这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说起。
5: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八路与渤海24路交叉口以南约300米处。2021年2月8日早上8:48，环卫工人王秀正在这里作业，突然一辆小汽车开了过来，把王秀给撞了。事发后，肇事车辆的司机报警，民警随即赶到现场。
10: 当时老人在该位置清扫路面的垃圾，肇事车辆沿渤海24路由北向南行驶，与老人在该位置发生接触碰撞。发生接触后，老人受伤躺地于此处，肇事车辆停放于渤海24路第一车道与第二车道中间位置。
5: 从监控上看，当天天气晴朗，车辆进入监控区域后，距离环卫工人还有将近200米的距离，车速也并不快。对于正常驾驶的人来说，这个距离足以使人有避让的空间和时间， 驾驶员却一直都没有发现环卫工人，径直撞了上去。
11: 驾驶员林某表示啊，当时事故发生之前，正在与位于车辆后排座的乘车人啊进行沟通，没注意前方的路况，没注意环卫工人。
5: 事故发生后，肇事者及时拨打急救电话，王秀很快被送往医院抢救。但不幸的是，王秀由于伤势过于严重，当天抢救无效去世了。随后交警进行了死亡原因鉴定，鉴定结果表明交通事故与王秀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11: 死者王某死亡原因为车辆撞压造成肺脂肪栓塞，导致窒息造成死亡。
5: 民警综合现场勘查、监控视频与鉴定意见，最终认定事发时王秀正在清理路面，无突然穿行，无违规行为，衣着醒目，位置易于观察，对本次事故不承担责任。而肇事车辆驾驶员未安全行驶、观察不周，应该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9: 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民警最终认定肇事车辆驾驶员负全部责任，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经起诉，王秀亲属顺利拿到了60余万元的赔偿款。同时，王秀是在工作岗位上遭遇意外离世的，亲属认为王秀的身亡属于工伤，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工伤赔偿。
5: 王秀亲属一方整理了王秀生前的工资流水、考勤记录、事故认定书、死亡证明等全套材料，向人社部门提交了认定工伤申请。人社部门经核查，认为王秀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随后，王秀亲属提起了劳动仲裁，仲裁结果认定保洁公司需向王秀的法定继承人支付91万余元赔偿。
7: 做出工伤以后啊，用人单位认为超退休年龄，王与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认为不应当赔偿这个工伤保险待遇。
5: 然而，对于这样的仲裁结果，保洁公司并不认可。公司方面提出，王秀身亡时已经68岁，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且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此单位与王秀之间属于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不应适用工伤赔偿。公司随即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但是案件经一审二审，法院最终认定王秀应当享受工伤待遇。
6: 当作公事公办，你要公家跌打裁判多好，打的对多好，打多要好，打心里有亏，那个公事公办，公家怎么说他怎么听。
5: 2023年7月，王秀亲属收到了保洁公司91万余元的工伤赔偿款。至此，事情终于告一段落，王秀的家人松了一口气，生活看似慢慢回到正轨。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那场意外发生3年之后，王秀女儿偶然间听说的一件事，却让已经渐渐平静的生活又掀起了波澜。一次偶遇，意外得知另有一份保险，
12: 不知道有保险那一块，公司也没说。
5: 时隔4年索赔，保险公司拒付30万理赔金，
8: 他认为这个原告的诉求呢不应得到支持。
5: 保单的时效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王秀的女儿说，2024年的一天，她在菜市场偶然遇到了母亲生前的一位同事。据这位阿姨说，当年王秀还在的时候，保洁公司曾经为所有的环卫工人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团体意外险。得知这件事情后，王秀的女儿很惊讶，因为她母亲当年遭遇交通事故算是意外，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可以得到一份经济赔偿，

0: 但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们家，所以想探个究竟。
1: 不知道有保险那一块，公司也没说，也没提前说，他是律师考虑的就是说先看看找找有啥，就是有保险这一块的证据，有那一块保险。
0: 王修的女儿又去找了当年为他们代理赔偿事宜的那位律师。据律师说，王秀女儿找到他后，他首先联系了王秀生前所在的保洁公司，但由于之前王秀亲属曾向用人单位提起过劳动仲裁，双方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关于保险的具体内容，用人单位一直没有提供。
2: 前期也经过这个工伤保险赔偿嘛，双方一直存在争议。后期呢，这个用人单位保洁公司和我们这个原告，之间也是有一些争议吧，有一些争议，他不再向我们原告提供相关的保单信息了。
0: 记者联系找到这家用人单位，想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提供保险单的相关信息，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对方从来没有到公司咨询过保险的事情。
3: 咱公司又不是不配合，积极配合呢。你出了问题以后，就是说你先和公司对接，是吧？咱全力以赴配合，咱有常年的法律顾问，那你也是以后你不和公司反映，不和公司讲，那你咱没法，咱没出去找他的，咱是积极配合，全力咱去配合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关于这一点，双方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王秀亲属的代理律师开始积极寻找这份保单的相关信息。之前告诉王秀女儿有保险的那位同事，知道投保的机构是某保险集团，但那个保险集团下设多个独立法人，分开运营的子公司。王秀究竟是在哪个子公司投保的，以及保单的具体内容条款是什么，目前都弄不清楚。代理律师决定拨打这个保险集团的客服电话，这是律师和客服的一段录音。
4: 投保情况，我们在2020年，或者是2021年，在贵公司啊投保了一个团体意外险啊。
5: 有保单号没有呢？
4: 我们就需要要这个保单号，因为我们的保单没了。
5: 那您说一下您的身份证，我试一下看能不能查。
4: 好嘞。
0: 律师从客服处得知了投保的保单号，还有投保时间。但当律师进一步想要获得这个保单属于哪家子保险公司以及具体的合同条款时，却被客服以必须被保险人本人查询为由拒绝了。面对这种情况，代理律师结合有限的线索以及王秀原公司的地址，直接向法院递交诉状，起诉了这个保险集团下设的某财产保险子公司。
2: 因为我们无法得到具体的保单的这个书面材料，我们依据该通话录音整理成这个文字记录，并且再结合王某去世的相关材料，就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要求呢保险公司向原告来支付相关的保险理赔金。
0: 2025年1月，王秀亲属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财产保险子公司支付理赔金。然而这次诉讼很快便以失败告终，问题在于法院立案后，经被告某财产保险子公司在系统内查询核实，王秀并未在其公司投保过任何保险，也就是说起诉的对象弄错了。
2: 经过法院核实，确实爱社保单并非在第一家这个保险公司投保，我们就申请撤回了本案的起诉。
0: 无奈之下，王秀亲属申请撤诉，但意外的收获是，通过这次诉讼，被起诉的那家财产保险子公司在集团的系统中查到了王秀真实的投保信息，承保方是该集团保险公司下设的一家养老保险子公司。
2: 在此案当中呢，我们得知了这个爱社保单最终的投保公司，我们再进行了第二次起诉。
6: 几经辗转，王秀的亲属终于查清这份团体意外险是由哪家保险公司承保的，于是变更被告主体之后再次提起诉讼，本以为能够顺利理赔，可没想到保险公司却拒绝赔偿。那么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什么呢？面对这起保险纠纷，法院

0: 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1: 2025年4月，王秀亲属向法庭提交了交通事故认定书、死亡证明、工伤认定等全套证据，以证实王秀确实因意外事故身亡，属于团体意外险的理赔范围。但保险公司的态度却十分明确，拒绝赔付。
2: 应该是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这个证明目的和这个原告的主张意义非常大。他们就认为呢，应该严格适用这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2年诉讼时效，他们超了这个2年的时间。即便是他们认为是刚清楚这个事儿，但是根据这个法律条文呢，也是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所以说他们基于这一点，他认为这个原告的诉求呢不应得到支持。
1: 保险公司认可王秀的死亡属于团体意外险的理赔范围，且发生在投保期限内，双方对此不存在争议。但保险公司提出，王秀遭遇车祸是在2021年2月，家属提起诉讼已经是2025年5月，相隔4年多，早已超过2年的法定时效。在保险公司看来，无论家属是否知晓这份保单，诉讼时效都应当从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如今时效已经届满，保险金请求权应当消灭。对于这一抗辩理由，原告一方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
3: 我们在法庭当中也主张，其诉讼时效并不应当简单的根据保险事故发生这一客观事实来计算这个时间的起点，而是应当以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这样一个法律意义的存在为前提来计算诉讼时效。
1: 一纸保单引发争议，焦点指向诉讼时效。
2: 这个事故发生之日呢，应该是从法律层面去考虑。
1: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又会如何判定？
4: 应当是从立法的本意、法理的一些基础的这个法理关系来考虑。
1: 保单的时效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双方争议的焦点最终指向保险法第26条。按照法条，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起算时间为受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可本案的关键分歧就此产生。法律所指的保险事故发生之日，究竟该如何认定？
2: 保险事故的定义怎么这个分析这一个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这也是本案的一个核心争议焦点。保险事故的法律内涵，我们认为这个保险事故不是仅仅指这个意外事故发生的这个客观事实，而应指就是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能够引起保险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变更的法律事实。这个保险事故应该是一个兼具事故以及法律评价的这么一个概念。
1: 法官进一步阐释，判断诉讼时效何时起算，不能简单的以车祸客观发生时间为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包含2层意思：一是人身受损的客观事实，二是受益人知晓对应的保险合同，明白自己有权申请理赔。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达到时效起算点。如果家属从头到尾都不知道用人单位投保过团体意外险，那么即便意外早已客观发生，诉讼时效也不应从车祸当天起算。
2: 所以说判定呢，这个事故发生之日呢，应该是从法律层面去考虑，应该是从受益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有保险合同存在这个基点和前提，立住这一个大前提之后，才能说之后的事。
1: 案件进一步聚焦到一个具体事实上，受益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知道这份保险合同存在的？法官围绕这一关键问题展开了调查。节目前面提过，王秀女儿是在2024年偶然从母亲生前同事口中得知这份保险的存在，随后立即联系了律师。 结合他们后续主张权利的一系列行为，法官判断

0: 王秀家属此前确实不知道这份保险的存在。
1: 结合他立错案啊，他的录音啊，包括多方寻找啊，好几段录音哈、啊，同不同的保险公司的录音，包括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陈述，应该足以认定呢，死者的亲属啊，也就原告啊，确实是对这个死者啊之前所在的这个用人单位为死者投保的这个团体意外险啊，应该是不知情的。
0: 法官结合团体意外险的特殊属性进行了分析，这类保险由用人单位统一为大量员工集中投保，保单全程由单位保管，天然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隐蔽的问题。落到本案，这也能够合理解释为什么王秀亲属从头到尾都不清楚这份保单的存在。
1: 这个本案中呢，这个死者啊，他不是说慢性病，或者是突然得了某种疾病啊，这个之后啊没有治愈啊才身故的，他是因为意外事故突然离世，可能来不及交代这个身后事，甚至说这个死者啊本人都有可能不清楚啊不知情对于这个涉案团体意外险的存在。
0: 此外，法官认为，事故发生后，家属第一时间聘请了律师，先后发起交通事故索赔、工亡仲裁等多起维权程序，整个过程都在积极主动地主张合法权益。如果当年他们就知晓这份团体意外险的存在，按照相同的维权思路，理应同步申请理赔，而不会时隔多年才提出主张。这也进一步印证，家属在事发当年并不知道这份保险的存在。
1: 结合着这几方面的事实来看呢，死者的近亲属呢是聘请了律师，积极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开展了这个相应的维权和索赔，并且所以说，如果说他们知晓团体意外险而怠于行事的话，这也不符合逻辑。
0: 综合以上调查，法官认定，王秀亲属得知这份团体意外险存在的时间应当是2024年，即他们主动给保险公司客服拨打电话之前。家属随后提起诉讼，并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最终一审法院判令该保险公司向王秀亲属支付30万元理赔金。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你好，习老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从交通事故发生到王秀亲属申请团体意外险的理赔，其实已经是过了4年多的时间，但是呢法院依旧认定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我想您从这个立法的精神的角度先跟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诉讼时效它设立的目的是什么？
3: 那么这个诉讼时效制度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法律制度。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它是督促这个权利人行使权利，也就是呢让权利人积极的、尽早的、尽快的来这个行使权利。其次呢，它也是从义务人的角度来考虑的，那么它是保障义务人的一个合理的信赖和预期。那么其实第三一个角度呢，还是从这个司法的角度，那么防止司法资源的这个浪费。那么就本案而言呢，其实基于这些立法的目的，我们来再审查我们这个诉讼时效它是否过了。其实这里边最核心的是认定什么是保险事故，要构成保险事故必须要有保险合同，所以当事人知道保险事故，不仅知道要这个客观事实，还要知道这个什么呀，有保险合同的存在。那么甚至从民法典，结合民法典188条关于这个诉讼时效的一般性的规定，他不但要知道这个什么呀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自己有权利主张权利，还要知道相应的义务人。所以人民法院做出了没有过诉讼时效，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的这个裁判。
2: 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并不认同裁判结果，随即向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双方争议的核心依旧围绕诉讼时效展开，保险公司坚持认为保险事故发生至今已4年多，早已超过2年法定诉讼时效，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王秀亲属的理赔请求。
0: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首先对一审事实进行了核查，确认事实部分已经审理清楚。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争议焦点

0: 依然集中在诉讼时效的法律适用上。
1: 这诉讼时效是要保护当事人，要让他们督促他们来及时的履行自己的权利。那么及时履行是应当是从你知道的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你来履行，来履行你的权利。
0: 法官进一步指出，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意是督促权利人及时主张权益，惩罚的是那些。

0: 时，家属并非故意拖延，认定时效起算点不能机械地以事故发生当天为准，而应当以受益人知晓保险合同存在为前提。
1: 就是我们认为呢，他没有待遇行使权利，所以从他知道之后到他起诉的时候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所以我们就是支持他的这个理赔的要求。
0: 2026年4月20日，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法院认定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令保险公司向王秀家属支付30万元保险金。
2: 案件中我们还注意一个细节，就是王秀在遭遇交通事故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68岁了，按理说他已经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而且他也没有跟这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不过呢，我们看家属还是成功申请到了工伤认定啊，也拿到了工伤理赔。您感觉这个是为什么呢？
3: 是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并不影响他们成立劳动合同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劳动者事实上为他提供了劳动，他双方当事人也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这个条件那么这就能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也被认定为双方当事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次第二一点呢，就是对于已经达退休年龄的人，如果继续和这个单位缔结劳动合同或者成立事实劳动关系，那么是否能够获得工伤这个赔偿的相关问题，这个要分清晰对待。如果呢已经达退休年龄，并且他已经退休，实际上享受了退休工资，这样的他就不能再获得工伤赔偿了。但是呢，这针对两种情形，第一种就是原来没有这个工作单位，特别是这个农民进城务工没有享受任何退休工资的，这样的情况下，他虽然过了退休年龄，如果跟相关单位形成了劳动关系，那么他仍然是能够获得这个工伤赔偿的。其次就是在单位里边延迟退休，就是虽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他没有退休，继续在单位里边进行工作，也就是没有享受上这个退休工资的待遇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劳动关系过程中产生的工伤事故，那么仍然可以获得这个工伤赔偿的。
2: 像王秀这些大龄的或者是超龄的这种务工人员这个案件给这一部分人群带来了哪些启示？
3: 实际上他是把这个已经退休达退休年龄的人从事劳务关系当作和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人相同的对待，平等的待遇。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针对我们现在的这个老龄化的社会，我们很多的人已经这个什么呀步入这个退休年龄同时我们的这个健康状况不断的提升，还能继续从事工作，能够继续为我们这个各个岗位发光发热，这样的国家也鼓励他们从事相关的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一份沉睡4年的保单终于迎来法院支持理赔的判决，设立诉讼时效意在督促权利人及时维权，但裁判不能机械套用条文。这份判决背后是对立法精神和法律规则的深刻把握，法律有尺度，法理有温度，愿每一份保单承载的保障都能够依法兑现。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6: 第二站相约浙江杭州，解锁奇妙科技，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5000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你进步不少啊，都写了入党申请书了。这你都知道了？
1: 曾大姐可是任命我为你的直接领导。考察期间呢，要请示、要汇报，一个都不能少啊。
2: 遵命，领导。
3: 那我请示一下领导，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
0: 大床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呀，我跟岳明睡二楼。
3: 别呀，
2: 岳明，晚上跟爸爸睡二楼好不好？
4: 好。
2: 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句。
4: 你也考我，妈妈，你让爸爸坐船回去吧。
2: 哼，臭小子。
5: 谢司令员密信。
6: 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插入了赵南生的阵营，他可以帮助我们在伪军中站稳脚跟。
5: 有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6: 那都没有，这个是接到暗号。
7: 对接人丁字八字对接。海文三

0: 哎呀，何叔，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没想到咱们又在鱼藤上见面了，这就是咱俩的缘分。
1: 是是是，
2: 来哥，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卓晶、玉娇、
0: 玉娇，
2: 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在干部学校我的学长，各个战员葛大哥。
3: 葛大哥好，
0: 哎，弟妹好。
2: 葛大哥现在是金乡公署的主任，咱就是来投奔大哥来了。老弟啊，我可是天天盼着你来呀、啊。葛师长和张团长马上就到，咱俩啊，先叙叙旧。
0: 去
2: 哈。对了，行李和住处都安顿好了？
0: 啊，一切妥当。
2: 弟妹可还满意？
3: 好的不得了。
2: 哎呀，荣幸之极。老弟啊，我们海文的账目可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
0: 专员。
2: 警察是，
0: 大哥，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你进去，来来来来，那个大哥，我跟你说啊，赵主任在我来之前就特地嘱咐我了，说咱们秦乡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经济上马上就要搞起来。

0: 张团长，你是踩了风火轮了啊？这紧赶慢赶的也追不上你。
1: 这不是要见何专员吗？快走两步吧。啊。
0: 这是，啊，客人到了，这人呢？
1: 这不知道。
0: 这人，
2: 啊，来了来了。
0: 你说说你，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0: 好，欢迎来到范涛海文。对了，我本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同学葛专员，这位是何夫人。
1: 幸会。都客套完了。高团长，开始吧。来，葛专员，请。来，来，来，请。葛专员，请上座。
2: 别，葛社长，您上座。
1: 您上座，您上座。坐。
0: 葛主任，来，坐坐坐。
1: 葛主任，
0: 坐坐坐。
1: 葛主任，
0: 您说，葛专员不只是进策长的密友，在上海的时候。
1: 更是帮着林长庚林主任做了不少大生意啊！哎呀，不止一提，都是一些虚名而已。哎，老弟，
0: 你太客气了。葛师长、张团长、何中原，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专家，
1: 我还知道他一点小秘密，讲不讲知道？
3: 哦哦，讲了，
0: 听见，
3: 讲了。
0: 家人大哥又要造我的谣了。哎，
1: 我好好介绍介绍你，何中原。
0: 可石大石的，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哦，
1: 有一次我碰见了76号的马队长，他悄悄地告诉我，何专员一个人在淞沪，在日本人的队伍当中，杀了七进七出。哦，
3: 厉害厉害呀！<笑>
0: 马江天胡说八道，那七进七出的是长坂坡赵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1: 老弟啊，你就别谦虚了。<笑>
0: 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啊，虽然改旗易帜，但殊途同归啊。哎，话说回来，怪不得何专员这么受到林主任和赵主任的器重。哎，还有何太太，一看就是大家闺秀，果然是美女配英雄啊！啊，哎，
3: 张团长，张夫人什么时候到？哎，
1: 对呀，啊。
4: 这不是要见贵客吗？出装一下，应该马上过来了。
3: 何正远，刚刚听葛主任说，您曾经带着弟兄们在淞沪战场上杀过日本人。啊，
4: 对。
3: 听口音，您是北方人吧？
4: 山东兰陵人。
3: 兰陵人啊，那何夫人呢？何夫人哪里人啊？我呀。
1: 我是无锡人，不过这件事哪有葛大哥说的那么神呢？我们老何哪有这本事，真的七进七出啊！<笑>也就是您信。<笑>刚才提到了张太太，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嗯，你们是有所不知啊，这张团长可是把他的小娇妻培养成了一个女中豪杰，据说是百步之内抬手一枪。 穿过铜钱，不伤铜钱，五十步那也是神枪手啊！何某猎户出身，打小玩枪，远近呢也算是有点名声。不如这样，找一日和弟妹切磋切磋，
5: 一定要让着弟妹。
1: 谁
5: 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1: 哎呀，你可来了啊！

0: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何专员，何夫人，我太太。
1: 何专员和张太太这是相识啊？
2: 没有，就是觉得何专员长得像我一个老乡。
3: 是吗？
4: 张太太好漂亮啊，跟张团长真是神仙眷侣，般配得很。
0: 过誉了，过誉了
1: 啊！人到齐了，我提一杯。
5: 来，
1: 好，咱们热烈的欢迎何专员、伉俪远道而来
4: 啊！谢谢，
1: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敬你们，敬你们。来来来
0: 来，欢迎。
2: 接待贵客，您这酒可不太行，我去拿点好酒啊。
1: 我这酒还……
0: 哎，这女人懂什么酒啊？我去帮着弟妹调调酒啊，失陪失陪。不，
1: 哎呀，你说这刚开席就走了两位，哎，
3: 来，葛师长，咱们喝。哎，
1: 我敬您一杯啊，
3: 来，
6: 何夫人满上。
2: 谢谢，
3: 来，敬您，
1: 敬您。何专员是有所不知啊，三年前的中秋也是在这里来了军统的要员，还来了一位新四军的大人物。
3: 还有新四军的事？
1: 说来话长啊，当时呢我本是也要来参加的，但是不巧家父染上重病，我没来成。但是听兄弟们讲，张团长可不是一般人呀、啊，两边都能通上话，那可真是左右啊啊！
0: 来，兄弟们，来敬一下何专员、何太太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何专员，
8: 来来来来，
7: 久仰大名啊！
9: 何专员，何专员，何太太，
10: 欢迎欢迎！
3: 以后在海门，
1: 这次何专员来，咱们得抓住机会，同时
0: 说
1: 也要盯死张斗魁。
9: 何专员到了，
0: 来吧，兄弟们，咱们也喝一个。
7: 来，师长，
0: 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干杯！
4: 张太太怎么回事？
3: 她是韩小云。
4: 谁？
11: 你怎么了？
2: 万福哥，他怎么在那儿坐着？他还活着？
11: 孟万福，他就是孟万福。
2: 对，何专员。
11: 何专员不是孔二包吗？
2: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孔二包，他是孟万福。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起祭奠过他的空坟，你记得吗？
11: 你是说我的勤务兵叫孟万福？他太太是玉娇，丁玉娇。
2: 孟万福是何必事，何太太是丁玉娇。
11: 是，
2: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11: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他们有可能是来给我们解毒的人，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镇静，保持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两个要做的就是拿着酒赶快回去，看他们是不是来给我们解毒的。有我在，跟着我就好。
3: 来来来来，干了。
0: 葛市长、葛主任，哎，今天你们呢是借了何专员的光，没有他来的话喝不到我这么好的私酒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压箱底的好酒，
0: 是是是是是是，尝一尝，尝一尝，很香的。来，何专员，
12: 闻到香味儿。
0: 何夫人，
3: 好酒真香啊！
0: 何主任，来来，哎呦，
13: 我这个我不要了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吧，来吧，嗯，咱们干一杯。
3: 啊，来
1: 来来来，
0: 哥哥压箱底的酒，
1: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吃菜吃菜，光顾着喝酒了。
8: 对对对，吃菜吃菜，来来来
0: 来。何专员，有没有带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啊？我们海文呢，他可是有三宝的啊：翡翠码头、迎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棱、琉璃宝塔十三层。啊，有空的话一定带他们去看看。
10: 张团长，说到我的痛处了。万事之下，谁家还有个全户家人？啊，
8: 是是是。
10: 战人大哥知道，我爹没了。哎呀，可惜。大哥，这屋里没日本人吧？
0: 没有没有
12: 没有没有没有，
8: 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12: 放心吧，
10: 那我有话就说了啊。
8: 哎，没关系，随便说随便说啊。
10: 大家都是前汉后汉，都他妈是汉奸。我不瞒你们说啊，我爹呢是个倔骨头，跟着我呢一块儿受尽了委屈。就日本人刚到南京那会儿，我太太怀胎八个月，跟着我爹还差点上了一艘被炸翻了的美云号，幸好没上去。我们一家人九死一生，从南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可是我这老爷子吧，跟日本人他八字不合，这前前后后啊，进了法国人的巡捕房，还蹲了76号的耗子，被人折磨得疯疯癫癫的。我何必是为了挣钱，我干什么都可以。打仗赚钱我打仗，做生意挣钱我跟76号做生意。可是老爷子不一样，老爷子是块硬骨头。我跟哥哥们说一句不怕上头的话，
8: 哎，说说说。
10: 我爹他一直盼着咱中国能赢。
8: 理解理解，都是中国人。
12: 对啊，理解。哎，
10: 那怎么办？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办？我跟我太太就只能编谎话骗了，说仗打赢了啊，今天武汉赢了，明天徐州赢了，马上就要打回上海来了。老爷子信了，高兴啊。直到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进租界了，那街上热闹啊。他以为又打了胜仗，老爷子高兴，拿着风筝上南京路去，爬到那百货大楼最高的顶楼，拿着风筝高兴啊，还在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往下一看，满坑满谷的膏药旗，满大街的日军。哎，我爹受不了了。跳下去了。哎，日军当时正在游行嘛，就把我爹像拖死狗一样拖到路边的。满天的大雪呀。大哥，你不知道我爹跳下来之前喊了一句什么话，他就对着那太阳，他就喊了一句娘。
8: 老爷子作为中国人有骨气啊。
10: 是，
8: 敬老爷子一杯。敬老爷子的风骨啊。来来来来来，
12: 敬老爷子。
8: 来来
14: 来，敬我爹。
0: 哎，张团长，
12: 怎么了？
0: 这是怎么了？
15: 呛着了，没事。
0: 来来来，啊，来点茶，来点茶。
15: 不是，对对对，没事没事。见笑见笑，
0: 见笑见笑了啊，何正元。
10: 但是我得跟三位哥哥说清楚啊，这事儿林主任知道。我可不是在宣扬什么抗日啊。
8: 哎，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
10: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爹他疯疯癫癫的，林主任没追究我的责任。哎，张团长，我家人没有都跟着来，因为老头没了。跟我来的呢就只有我老婆，哦，还有我儿子。哦，三位哥哥，我再跟你说说我儿子的故事。老婆，我儿子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16: 自己的儿子生日还记不住了。37年12月13日。
10: 1937年12月13日，那天我俩在华界要进租界，警不却法国人拦着，全在华界堵着，他马上要临盆了，我们没办法呀，我们就找了一个小破屋子躲起来，因为华界里全是日军。到了晚上，这日本人来了，我头顶上窗户咵的一下进来一把刺刀，就在这儿，那屋子里边有一面破镜子，我通过那镜子我都能看见那日本人的脸，他只要稍微那么一低头，当时就把我俩给挑了。但是幸运的是啊，我儿子顺利出生了。12月13，我儿子这边是生。12月13，日本人进了南京城，那边是死了。

0: 哎呀呀呀呀呀！不说日本人这点破事儿了，我跟大家伙说说我儿子叫什么吧。
1: 哦哦，他爷爷给起的。
2: 哦，
1: 运明，守得云开见月明。
0: 好名字。
3: 老爷子有水平，有水平啊。
1: 来来来来来，敬我儿子大难不死，
3: 哎，来来来来，
1: 必有后福。来来来，
4: 别喝了。
3: 一定一定，
4: 啊，
3: 来来来，
4: 跟你说别喝了，差不多得了，喝一点酒吧，家里这件事儿全往外吐，你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3: 爱听。
1: 不不不，哥哥们，我赔个不是啊，我这人喝多了就爱说一些扫兴的话。
3: 哎，不，
1: 对不住，对不住，来，这一杯我自罚，好吧？
3: 来来，
1: 你别动，别动，我自罚，我自罚。
4: 你们别理他，喝了酒就这副德行。葛师长，
3: 哎，
4: 好不容易来趟海文，我还想带着我们家月明到处去转转去。
3: 哦，应该不应该的。
4: 我之前看申报上说海文有一个琉璃塔，塔上有七个铜铃，三个清朝的，四个明朝的，哎，是不是张团长你之前说的那个？
3: 对。
5: 哎呀，何太太果然是博学呀。
6: 嗯，但是说到这三宝我得补充一下，其实在我们海文一共有四宝。
4: 四宝呢？
5: 哎，
7: 对，
5: 还有一个闷罐肉。
3: 哎呦，
5: 你刚才没有说到啊。
3: 大娘，
1: 哎，
3: 回头咱们安排一下，让何夫人带着少爷去看看那个翡翠码头，再去登一下这个琉璃塔，咱们在青石牌坊下边，
7: 嗯，
3: 摆上一桌，专门请夫人和少爷好好尝尝这个
5: 焖罐肉。
4: 啊，那我就先谢谢二位大哥了。
3: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来来来，
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你别喝了，我替他喝。
3: 哎，对对对对对，少喝点少喝点。来来来，啊，来来来。

别装了，我知道你醒着。喝了，醒醒酒。张云科都已经对筹案好了，你为什么不接头？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0: 一起，难道不难受吗？
1: 安福，张云奎是我的丈夫，那是过去，现在不是了。
0: 这个中秋，看到他们都活着，那应该是最高兴的事情。可是看到他俩坐在一起，我这个心里就堵得慌。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小，但是我控制不住。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1: 我明白，因为真心的爱着，所以才会难受。因为把他们当成我们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才会痛。可是小月还活着，云奎也活着，你也活着，我也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我们应当要往前走，往前看了。我今天最生气的是海文这个地方鱼龙混杂，形势如此严峻，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引起他们的疑心，因为你的一句话再带来更大的危险？
0: 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拿爹刺他的时候，他当场就把酒喷了。其实我当时心里就跟刀扎了一样，你是他亲爹，他克制住了，他比我强。玉清，他会是我的同志，我也一定会把他当成我的同志。

0: 我们就陪陪月明。月明要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还在，他一定是最开心的。
1: 你先别告诉他。

0: 你说这个中秋怎么过得这么长啊？好像过了好多年。
1: 是啊，我也没想到连接头的人会是他呢。
0: 我一直在想玉娇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好。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她会跟万福在一起。
1: 小雨，
0: 你不用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那么自私，你想留下这颗蚕豆，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眼里有这颗蚕豆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时候你眼里没有这个蚕豆，我也一定会知道。我相信我自己。要休息吗？
1: 我再坐一会儿，你先睡。

小月啊，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以后的路我们要一起走。

0: 社长，
1: 您告诉赵主任，张德贵是共产党。
2: 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共产党，是真投诚还是假投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鱼塘码头攥在自己手里。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这张斗鬼把持的码头就是个麻烦。这人啊，你觉得何专员他可靠吗？
0: 大哥，何专员您不用担心，这个人我是了解他的。他的确是赚钱的一把好手。他之前一直跟76号合作，走私生意，从桐油到枪支，没有他不沾的。更何况，他手里面拿着帕斯，就算张斗鬼之前的合作伙伴都跑了，他照样可以把码头的生意做好了。
2: 好，这就太好了。这人呀，你直接去找何专员。我葛志远可不方便出面占领绿藤码头，
0: 是
2: 就让何必氏以清香公署经济专员的名义把张斗贵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0: 可如果张斗贵起疑心不肯去接训呢？
2: 早就防着他会这样了。如果他真敢这么干，我们就可以上报赵主任，说他就是新四军假投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联合附近的皇军直接动手。
0: 一切都听大哥的。
3: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久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一于，
4: 你找谁呀？
5: 你叫什么？
4: 我不告诉你。
5: 我叫张斗鬼。
4: 你也姓张。
5: 那你呢？
4: 我不告诉你。
5: 我知道你叫月明。
4: 你怎么知道的？
5: 你先告诉我，谁找你的事？
4: 我爷爷啊。
5: 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爸爸也教过我这首诗，我用了21遍才把它背下来。
4: 那你可真笨，21遍才把它背下来。我爷爷教我3遍我就会了。
5: 那你真聪明。
6: 是爷爷帮月明做的开吗？从千字文读到屈原。让你背的书背完了吗？
4: 没有。
6: 我以为你死了，看到你活着真好。
5: 看到你活着真好。
6: 这些年怎么过的呀？
5: 想听？
6: 当然。
5: 那我讲给你。

0: 那天万福在桌上说12月13号你生下了月明，我们的孩子。12月13号南京城破了，我从义将门一头扎到了长江里。大冬天的水很冷，我冻得哆哆嗦嗦，意识模糊。我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被浪卷走了。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想，我还没见到你和爹，我得见到你们，所以我就抬着头看着月亮，唱着《满江红》。就这样，我被冲到了江对岸，活了下来。接着又遇到抓兵的，我就参加了徐州会战。再后来死里逃生的去了武汉淮安，碰到了祖良。祖良告诉我，爹和你们在美人号上，船被炸了。国民政府抛弃了我，我的信仰崩塌了。我以为你们也死了，所以我也想死。上了战场，我就一直往前冲，我希望子弹打到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地去见你们，去见你。后来我遇到了小月，她真诚、善良、热情、直率，她让那个时候浑浑噩噩的我，心死的我，又再活了一次。然后我跟她到了苏州，有一次她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她，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在疼，那种痛就和我知道美云号被炸沉的时候是一样的痛。也是在那时候我知道我跟小月的情感不一样了，我得正视这份情感，所以我对她承诺，后面的路我会和她一起走，一直陪着她。
1: 想知道我的事吗？
0: 当然，讲给我听吧。
1: 6年前，万福带着剑到了南京家里，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他见证了所有的事情，见证了月明的出生，见证了我们的无家可归，见证了爹的去世。如果没有他，我们活不到现在。他很好，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了。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月明啊，
2: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把每首诗都背得这么好。
3: 嗯，谢谢叔叔。
2: 哎，
4: 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
5: 别动，都别动。
6: 孟万福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
7: 那丁老师呢？丁玉娇老师
8: 也没听说过。
9: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0: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1: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1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9: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0: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13: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14: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5: 咱们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3: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9: 张坚定不负众望，
10: 终岁永不停止。
1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可是我们都活着呀，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
1: 对，最幸福的事情。
0: 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就好了，不是吗？
1: 接受它，珍惜它。

0: 小院儿。
1: 万福哥，
0: 你在等我呀？
1: 我跟云奎一起来的，让他们两个先聊聊吧。
0: 哦，那天见到你还活着，我特别高兴。
1: 那天见到你也还活着，我也特别开心。
0: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张云奎做过我的旅长，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1: 我跟于小姐去武汉，知道大厂沦陷，87旅所有人都没了，我哭了好几天。后来云奎到武汉找罗少爷，我们在余家的废墟遇到了。再到后来他带着武汉战地医院的人撤退，我也跟着一起，就慢慢在一起了。万福哥，我知道你没了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还跟人家学样，在长江边给你立了个坟。
0: 你给我立了个坟？
1: 空坟。
0: 那肯定是空坟啊。那你给我上香了吗？
1: 逢年过节都上，没有一次落下的。
0: 我说我这些年在上海怎么这么不顺序呢？这原来逢年过节千里之外还有人惦记着我。我谢谢你。那我给你的金簪子呢？你也不会埋到那坟里头了吧？
1: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女同志必须都剪短头发，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在苏中的时候帮助老乡跑反，看到火烧鬼李大叔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我就把簪子捐了让他们盖房子用。
0: 捐了？那可是我

0: 这个是咱俩分别的时候你给我的，我记得当时这里边有你全部的梯级钱，一共是35.8块。你说我是还你35.8，还是再给你添点？
1: 万福哥，这不过是个物件而已，你留着吧。
0: 行，反正我也用习惯了，那我就留着了。

0: 特别难受。可是酒醒之后，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你说我在你这儿都成了一座坟了，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呀？还要求你为我守节？别扯了，你没有错。更何况我还是和张云奎一块爬过死人堆的，我见过他的英勇，我也见过他的大义，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没选错，就是唱歌难听了点。
1: 万福哥，你变了好多，和六年前的你完全不一样了。玉娇姐也真的很好，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你要相信玉娇姐见证了你的成长，你要相信你自己。
0: 进屋吧。

0: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我该称呼你哪个呢？
1: 孔二包、孟万福、何必事，我该怎么称呼你？
0: 孟万福、
1: 张云奎。
2: 他还当过一段时间张云奎。
1: 我知道。
2: 丁玉娇、
3: 韩小月，
1: 私事聊完了，咱们聊公事，聊正事儿。
0: 嗯，验枪令，
1: 我觉得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并不信任我们，他们想用验枪令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投喂了。
0: 这个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应该是早就怀疑你了，在上次那酒桌上。他们趁你不在，葛志远一直跟我明里暗里的说你两面三刀，而且还怀疑你跟新四军有关系。这个葛占人呢已经到了南通，他去找赵南生，这个赵南生心狠手辣的，我看这个验枪令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1: 其实他们无外乎呢就是想分化我们，他们分化我们，我们也可以分化他们。日本人是清乡的主力，但是他们的兵力不够，就只能依靠伪军，但是他们又不相信伪军，怎么办呢？就只有限制跟约束他。那清乡的日本人从天而降，军政大权一手抓，原驻地的伪军呢，他肯定不服气啊，所以他们之间只会是狗咬狗。还有就是新投降的伪军和老伪军之间也有比较深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利用好这种矛盾，分析好这种矛盾，我们不能打的，把他们拉过来。
2: 我明白了，我们就是要争取葛占松，
0: 再干掉葛占人。
1: 对。
4: 妈妈，我的书背完了。
2: 这么快？那你背一遍我听听。
4: 玉少留此灵所栖，日忽忽其将暮，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烟滋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 很好。
1: 月明啊，过来，刚刚你那首诗呢，背得那么好，我有礼物送给你。

0: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把每首诗都背得这么好，好吗？
1: 嗯。
0: 好了，也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两个回去了。
1: 谢谢叔叔。

0: 是你第一次见到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唯一一次。他送了你一颗蚕豆，现在你知道那颗蚕豆在妈妈心目中的分量了吗？妈妈多希望你能喊他一声爸爸，但是不能。妈妈希望你永远记得你父亲最后离开时的身影。在万福爸爸的帮助下，云奎爸爸成功完成了潜伏。燕强林过去后，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1: 为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决定打一场大仗，夺取苏中和苏北的交通枢纽文桥镇。文桥镇是一个防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在驻地周围大约有十几个明暗的地堡，构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所以军区决定调取苏中军区以及其他四个分区总共五个团的兵力，来一场硬碰硬的掏心战。但是文桥镇未属于中心地带，来源的方向比较多，我们必须坚持攻坚打援的方针。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任务总共分三步。第一步，起义前组织船员船工支援大量的军需物资给苏中的主力部队。第二步，发动民兵挖断公路，掩埋地雷，阻击敌方增援。第三步，整团起义，打击日军和赵南生部赶往文桥镇的援军，同时整个苏中地区统一行动，发动群众火烧里堡，
2: 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穿上了新四军的军服，真正的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这次任务是在我们反正后作为新四军七分区独立团的第一次任务，之前的所有的屈辱和忍耐都是为了等待今天这个时刻，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和全国的抗日军民一起打鬼子。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明白吗？
3: 明白。
2: 出发。
3: 是。
2: 埋伏在周家庄的东口，从侧翼进攻，把他们消灭在路上。
4: 是。
2: 二营三营进交通沟，随时准备战斗。
4: 是。

0: 我们目前在这个位置，已经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这个位置。
1: 报告团长。
2: 莫

0: 孟万福，进行，
1: 哎哎，来，哟，
2: 好兄弟，
0: 我每次见你，你都得让我出其不意。
1: 团长，孟万福归队了。
0: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厨子，我记得。
1: 我本来就是厨子，您忘了，那年在淞沪，中秋节。给咱87旅的兄弟还做了月饼呢，
0: 您脚馅儿的，
1: 啊对，您脚馅儿的。哎，这不再过几个月也是中秋了吗？我觉得再打几场这样的胜仗，这个小鬼子中秋之前肯定被咱们赶出去，那到时候再给同志们做月饼，
0: 一定给他们赶出去。我还有领脚馅儿的，
1: 领脚馅儿的，
0: 还一起唱满江红，
1: 唱满江红。
3: 万福，啊，淞沪，咱们两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7年，每一仗，我都是靠拼命撑过来的。
0: 老谢跟我说过，战争初期，即使是在平型关，我们也没有抓到过俘虏。你看看今天，我们抓了多少？日本侵略扩张，兵员不足，孩子也成了炮灰。这叫什么？穷兵黩武。天理昭彰。昨天晚上我抵近炮楼侦察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孩子们的哭声，还有那些咿咿呀呀的日本民谣，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可你知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感受？4个字，四面楚歌。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决心，
3: 这一仗他们败了，我们中国定赢。
1: 团长，我有点想哭。他们败了，中国一定赢，这句话我们等了7年。

亲爱的月明，红旗插到了城头，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打下了围墙，新四军以英勇奋战彻底粉碎日伪封锁，华中敌后战略反攻的序幕自此拉开，军民团结的力量如暗夜星火，以燎原之势照彻山河。这是你云奎爸爸一生中指挥的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战。为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他带队阻击敌军援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奎爸爸牺牲时身形挺立，那杆变了形的钢枪紧紧握在他手中，怎么摆也摆不开。远明，妈妈希望你永远的记住云奎爸爸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身影，永远的记住他是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牺牲的。你云奎爸爸从一名旧军人成为新军人，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他是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英雄。这一年的中秋节，小月阿姨走出悲痛，继续军旅征程，妈妈带你去了延安，还记得吗？你快乐的跳啊唱啊。继续回上海潜伏，却不幸被抓入监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时万福爸爸还不是党员，组织很关心他，可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他的下落。这个中秋节，我们又一次天各一方，望着同一轮月亮，妈妈想起一句古话，月映万川，他是说月亮照在江河湖海上，但每一条河流，每一汪池水，甚至一只破碎的水缸，都能映现出完整的月亮。你明白吗？

0: 抗日战争，我们胜利了。毛主席说，从1840年到1945，105年间，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没有一次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除了最后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月明，你诞生在这个时代，在抗战中长大，妈妈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胜利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胜利对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1: 快走，
2: 快走，
3: 快走，
4: 参军，这不是参军吗？
5: 这不是自己人吗？
4: 对呀，自己人，
5: 什么情况？
4: 这怎么回事？
6: 安静，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
7: 经查明，刘亚过去在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期间，于民国29年被捕叛变，导致2名军统干部牺牲。刘亚遂即加入特工总部警官训练班，于民国32年因贪污被捕关进大牢，证据确凿。经审理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带出去，立即枪毙。
8: 不是长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长官，长官，误会呀！
7: 带走，
8: 长官。长官，我是全总。

0: 是第四行动队的刘丫丫，我是自己人干的。
1: 技术同，经查明，技术同过去在苏南忠义救国军担任刘家河支队支队长，民国1933年在镇江被捕。
2: 第三集团军顾长官打过招
3: 呼。哎，季同志，来，别误会。季树同同志，你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狱了，外边有军政人员在等着和你对接。
4: 谢谢长官。
1: 来人，把这位同志扶出去。
4: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1: 何必是长官，这个何必是该怎么处置？
2: 这个何必是没人打过条子，
1: 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这毙了也不冤枉。
5: 郭堂，
1: 郭堂，
2: 何必是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5: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您三句话，分文不取。
4: 瞎子，是你吗？
5: 何必是，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民国1926年，他是87旅的一个兵，在淞沪会战里九死一生。民国30年，他奉重庆密令，出任上海江户商贸公司总经理，为我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后于民国32年，奉军统密令继续潜伏，出任海文经济专员，掩护我地下商行。孟万福尽职尽忠，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应立即予以释放。
2: 明白。
5: 你们先出去吧。
6: 是
7: 是。

0: 年了，瞎子。
1: 要不是八年前我非追着要送你那三句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对不起。
0: 嗯，这八年造化弄人，你没有对不起我。
1: 来，官夫，坐。
0: 对了，瞎子，
1: 嗯，
0: 来，你可能不知道，柳镇一战，咱们旅长他没死，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他都没死，他一直在打鬼子，在海文，在敌后。
1: 那旅长他现在？
0: 1944年，他死在了文桥镇，死在了我的怀里。那一仗我们打得可痛快了，小子，我没逃。
1: 等等，民国33年，1944年，你是？那边的，万福啊，上海一别，你真是变了，
0: 小子，你也变了。
1: 是，瞎子这俩字儿你没白叫，现在真瞎了，但是我们都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就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如果我们忘了他们，他们就白死了。
1: 这抗战也胜利了，接下来什么打算？我给你找个工作吧。
0: 哎，不用，我可是有手艺的人，我打算干回老本行。
1: 好。等忙完这一摊儿，我去找你，咱好好叙旧。
0: 行，等你忙完。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我马江天是曲线救国，我为党国立过大功。闭嘴！闭嘴！我是孙祥忠党国。你，报告长官，抓住他！他是走狗，抓住那个走狗。
1: 不是，
0: 他是张维奎，少将旅长，假的。他是合肥市清乡专员，假的。
2: 他他妈就是个厨子，他叫孟万福，假的。张官，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他是日本人的狗。
0: 哎，我是谁呀？啊，抓他！他还是孔二包。哈哈哈哈。
3: 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你好，先生，您有事啊？
1: 啊，跟您打听一下
0: 啊，您说，
1: 曾大姐在？
0: 曾大姐，我们这儿没这人啊。
1: 哦，不对，是在这儿教书的刘老师。
0: 刘老师，哎，王老师，
2: 啊，
0: 你听说过之前有个姓刘的老师吗？
2: 没听说过。
1: 哎呀，没有。那丁老师呢？丁玉娇老师。
0: 丁老师，丁老师呢？
2: 也没听说过。
0: 也没有。这样，您去其他的育婴堂，你去打听问问。哎，
1: 谢谢您，
0: 没事。

0: 丁大姐，这些东西是放在这儿吗？啊，
1: 放这可以。
2: 丁大姐，您看这样行吗？
1: 我看一下。
3: 大哥，这些好了，可以搬走了。
0: 哎，好嘞。
1: 你看啊，这边标题让它变大。嗯。这一段可以改成口语或者是方言。哦。咱们的报纸是印给工人、给老百姓看的，你可以加一些图片，或者让字体变粗，让文章更加通俗易懂一些。
2: 明白了。嗯。
1: 这个报头右边还是要加上报纸的登记信息的。
0: 好的。
4: 玉江。
1: 哎，大姐，我正要找你呢。
4: 什么事儿啊？
1: 黄炎培先生这本《延安归来》，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的窑洞之问，这按照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版，怎么办？
4: 我们呢，要积极的团结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不去送审，直接出版。我们还要更加旗帜鲜明地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这些城市的出版社也都在广泛地参与啊。党组织我们上海的出版机构也要积极地响应。嗯，我正要通知你这里的联络工作由你来负责。
1: 行。
5: 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啊，我们呢来不及给大家准备月饼，不过我让人买了好吃的包子，大家趁热赶紧吃了，来，快来
6: 吃饭了。
5: 哎呀呀，小家伙，
7: 你作业做完了吗？
5: 你先来，你先来。
1: 先吃个包子嘛，
7: 我待会儿检查的啊。吃完
6: 吃包子。
0: 哎，宋大姐，还有我的呢。
5: 哎呀，少不了你的。
2: 来来来，谢谢。
5: 哎，一个够啊，
1: 你可以再学一些。哎，
2: 宋大姐，
1: 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6: 妈妈妈妈，这是爸爸包的包子。

0: 妹的。
1: 怒发冲冠，凭栏之
2: 谢谢您，先生慢走。

0: 九个月亮照山河，九个月亮藏云间。
1: 爸爸，我想你。
2: 我也是。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
1: 但是为了他的理想死的。
0: 手上的剑是有形的，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
2: 在战场上，死国者不分贵贱，
0: 所以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3: 投身革命，极为佳，血雨腥风，英勇呀！
4: 我的中国是定赢。
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是你秦王，是穆桂英。
1: 他叫易秦娥，以前叫易清娥，最开始叫易来娣。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 他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 他叫胡三元，是来地的舅，在县剧团打鼓。他印象里好像没见过他舅，从小就听他妈骂他，不省油、不正经、不可靠，不娶媳妇好好过日子，是个哈怂。
2: 你们站着水池子一下午了，把这阵地让出来，让我们难点洗一下。就是嘛，
3: 中间那边有开水呢，那才是你的阵地啊。
4: 人家猪可不洗头呢嘛，对吧？
5: 哎，但是猪烫毛呢。
6: 他们这哪是洗头的嘛？分明是勾引人的嘛。
7: 够了，我们勾引猪都不够引你。
8: 这洗个头咋那么多废话呢？
9: 你还洗啥头嘛？那头洗秃了也没用嘛。
10: 秃了正好把水池子让出来。

0: 唱啥呢？唱吗？都唱的啥呢？这是能唱的吗？你们以什么心态在唱的？
1: 不是，主任，你个业务干部干啥也学着上纲上线啊？
2: 郝点香，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注意一下，咱们团就一个主任，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1: 朱副主任，
2: 一边去，把嘴都闭上啊！我通知大家，黄主任说了，所有人全部立刻马上，哎，练停，开会。
3: 这还没洗呢，一身汗，
2: 立刻马上。
4: 你看他够乖的。
5: 何大锤，哎，把你那烂怂狗弄出去。这开会呢，成何体统？哎
3: 呀，听说你要讲话呢，想来学习拦都拦不住。哎呀，行，对对对，思远，不让你学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思远，
1: 你要求进步。
6: 哎，下回开会再别带我。哎，
3: 知道了，知道了。
5: 吴三元咋没来？
2: 何大锤，嗯，把胡三元喊来。
3: 四元我能叫来。三元叫不来，
6: 安静嘛！
5: 谁知道胡三元跑哪去了？
1: 胡三元老家有事儿，回老家了，明天才能回来。
5: 他是跟你请的假？
1: 凭啥跟我请假呀？我算干啥的呀？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他说他跟主任请假了，那哪个主任我不知道啊？
2: 哎，郝点香，我刚刚跟你说啥了？
1: 啥？啊？
2: 啥啥？我最后一次重申啊！咱们团就一个主任，黄主任。
3: 我也最后一次重申啊，革委会副主任也是主任。今天的会呢，第一个内容，上级领导要来咱县检查工作，县革委会要求咱们剧团给检查组汇报一出戏，剧目已经定了，向阳红。
7: 哎呀，可是你的活吗？啊，
3: 那你活来了啊？烦死了！
7: 你记不住是吧？
5: 虽然这个戏咱唱过很多遍了，但是也不能麻痹大意，这回的观众可不是普通的革命群众，这是一次政治任务，每个人必须提高警惕，重视起来。我跟咱朱副主任研究决定，明天咱就开始排练，确保演出万无一失。
1: 下一件事是啥事儿啊？
2: 你先别下一件事，来，给这件事的内容鼓个掌。
1: 你妈生了没？
8: 她生娃我哪知道？
1: 这娃，
9: 你问她干嘛？这娃刮着呢。
8: 我不刮。

0: 这是我那二女子，都能干活了。吃嘛，
1: 好好好，
0: 来，身上身上。冒菜的熟食材，你喝死你娃！
1: 小声点儿。

0: 死你！俺婆家给了俺一碗白面，是给咱妈生娃吃的，你还吃上了？
1: 我尝一下熟了没有？
0: 你还嘴？你又偷我饭钱！站住！
2: 回想看一眼看一眼，
3: 哎呀，

了，咱妈喝。给。你知道院里那俩人是干啥的吗？咱妈要是再生个女娃，就让他们给抱走了。为啥？咱爸养不起呗。那要是生个男娃呢？那咱家你就是多余的了。

0: 啊，哎，三儿哥，你咋回来了？你这咋弄的嘛？
1: 快快拿俩盆来。哦，
0: 对对对。咋了嘛这次？来，这啥嘛？
1: 你弄些白面回来。哎呀，这一下都湿完了。呀，
0: 可惜了，可惜了。哎，这，那啥嘛？
1: 白糖。呀，
0: 给我。哎呀，这火火里都是水吗？这咋弄的嘛？
1: 马氏强蹄掉河里了。
0: 哎，哥，那你咋有时间回来了？
1: 想着给你们送点东西嘛。啊，生完了，
0: 刚生完娃在炕上。
1: 生了，生了啥？
0: 男娃，男娃。
1: 好，哎呀，大喜事儿。咦，这哭这声音还大了个啊，底气足。
2: 舅，哎，你咋回来了？
1: 看地儿啊。咦，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啊。嘿嘿，好着呢。想学唱戏不？
2: 去哪儿学唱戏？
1: 先去团吧。
0: 啥意思嘛？
3: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这次呢是咱剧团10年来头一回招人，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走后门。
1: 县剧团要招小学员呢啊，要考上了啊，留到剧团就能吃上上品粮了，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0: 那咱判定行不行吧？
1: 咋不行？有我的吗？
0: 可那你是四姑，那你也不是剧团领导，你能拿住四吗？
1: 你懂个啥呢？四姑是啥？那一台戏的灵魂。
4: 可耻！咱剧团是革命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私家戏班子。

0: 要给我搞那套歪风邪气。剧团科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两个原则：第一，要严守正直观，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1: 主任没听明白，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
0: 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2: 草苗嘛。
3: 你确实有水性，
0: 你确实还没懂。一会儿散会了，到我办公室来。哟，
4: 明天一早，我带潘队走。哎，得叫大队给开个证明啊。
5: 那没问题嘛，我他公公就是队长，开几张都能行。快，赶紧，给你公公说，就多拿些酒。
6: 好。
5: 哥，咱们今天是双喜临门的事啊。
4: 娃都有婆家了。
5: 哦，前两天跟队长他儿才订了个婚。
4: 哎，潘弟才多大嘛？
7: 唱着山歌给党听，我把。

0: 坐嘛。
1: 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2: 谁是某些人？
1: 吴三元，可不止一个人说了啊，说你俩啥什么眼神不纯洁，举动不干净，言语太露骨，
2: 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我跟胡三元一直就这样，他是乐队司鼓，我是台柱子，我们俩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台上台下要经常交流。我知道这是遭人记恨的。
1: 是这样，这个事儿呢，你看啊，你爱人跟我呢都是单位的领导干，他呢常年在外地回不来，我作为你的领导，我得替他关心你，照顾你呢。
2: 我替我爱人谢谢你，我回去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您对我的关怀，以及我和胡三元同志纯洁的革命友谊。
3: 来，三元，
4: 吃。你翻山越岭，风尘仆仆的来到这九原沟，那代表大队欢迎你啊！
5: 翻啥山越啥岭了啊？客气啥？我走走啊。
4: 我们这群山僻壤的，没啥好招待的，有点寒碜啊，你多担待。
5: 客气啥呢？都是自家人嘛。嗯，
4: 你知道我俩啥关系吗？
5: 知道。哎，
4: 咱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你说，那娃真能考上剧团？
5: 这方圆几百里，你打听一下。那三元哥那鼓打的，敢说是第二，他没有人敢说是第一。这个事情啊，三元哥说了算。
4: 他说了算，那年托他买化肥，满口答应了，最后拉了一车大棚回来。
5: 你说这事儿，哎呀，那不一样嘛！剧团人家是物产化肥嘛，学戏跟那不是一回事。
4: 对对对对，三元，实话，娃真能考上剧团，你说了算。
5: 今年地里种啥，包谷吗？土豆，你说了算吗？
4: 那我是队长吗？
5: 我是考官。
4: 哦，算了算了。证明都开了，你看行不行？
5: 对，只要能证明娃是贫下中农出身就行了。
4: 哎，不是，你看一下呗。
5: 不用看
4: 了。哎呀，那我给你念，我给你念一下。
5: 哎，这
4: 行，你读读读。尊敬的剧团各位会领导，得知剧团招收小学员，特此推荐我们村的高五福易盼弟两个娃前去考试。高五福易盼弟呢，都是出身。
5: 你说高五福谁？
4: 就这，你外甥女婿。
5: 胡闹呢嘛？
4: 咋胡闹呢嘛？
5: 人弄不成，
4: 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嘛？
5: 不可能。
4: 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吗？
5: 只能去一个。
4: 一个都不去了。
5: 哎，你这儿媳妇儿进城吃商品粮挣工资，你不高兴？
4: 那你外甥女儿出去吃了公家粮了，还能回得来不？
5: 娃好不容易出去了，还回来弄啥了吗？
4: 弄个娃咋办？
5: 那他俩结婚了，两人一块到城里生活吗？
4: 剧团都是剧

0: 天天看着白面馍馍，要是你娃吃得下棒子面窝窝头吗？
1: 咋可能嘛，他俩从小有婚约呢，他要是当那个女陈世美，我这个当达的我第一个不同意。
0: 你自己说了你信不？

0: 你还敢跟我算账？
1: 你这是？哎，你混账！你得绝人了吧？
2: 我绝了就是你！
1: 你一个打鼓的，你跑到我们这儿卷一个，嚣张啥呢嘛？
2: 你咋回事嘛？你
1: 我三爷跟啥都没说，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的嘛？
2: 商量啥嘛？
1: 我跟你说，除了潘弟，谁都把他娶走行。

0: 三元哥，这俩娃你再给想想办法。
1: 我把剧团当是我开的，想招几个人进去就招几个人了。
2: 给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他比我能干活。
3: 你看，你看，还没学戏呢，就换人了。
4: 闭嘴！这是能随便换人吗？
5: 我不管，我就要这场戏。
4: 把嘴闭上！
1: 这是谁吗？
4: 这来地儿吗？
1: 他把王总跟叫花子一样，我都没认出来。
4: 我成天放羊，把自己也放成一只羊了。来来来，把这带走。

0: 全班不要我了。
1: 那个寡怂，你咋这么？
0: 我哪儿都不去，
1: 我想去。我想。

0: 对了，不送了。
1: 哦，
0: 行了，秋华跟我走了。
2: 来劲儿。
0: 对了，赶紧走了。
3: 就到了，
0: 走。

0: 冰手。
1: 花姐还练气啊？
2: 啊，说省里领导要看向阳红。
1: 哦，哎呀，这戏你都演了上百场了，还用排练呀？
2: 怎么练？要不然人都快长毛了。
1: 姐夫一直都没回来，你也闲了大半年了吧？
2: 你倒是没闲着，还帮我算日子呢。怎么的，看上姐夫了？
1: 等他回来，我可不敢看那高枝儿。

0: 花姐，我趁你没来，我就先练练。
1: 练，继续练吧。
0: 我哪敢班门弄斧啊？你练，我跟您学习。
2: 哎呀，还是米兰灵性嘛，练也白练。给省上领导演就我一场，闭角嘛，永远上不了台。
1: 那也不一定啊，万一那天我拉稀呢，或者嗓子不在家啊，腿折了啥的。
3: 行了，胡说八道啥呢你？
0: 不会的，花姐，一万个不会有万一。
2: 对，米兰说的对，这么多年了，你看他等着一回没有？就像我等不来胡三幺的一回是一样的啊。
1: 想揽那瓷器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2: 你只认胡三幺是金刚钻，我有啥办法，对吧？
1: 你这不是都已经坐上去了吗？那得把握机会啊。
2: 好，让咱美美的给 A 桌敲一回来。
1: 哪儿来啊？
3: 何大锤，从虎鹰二六开始。哦，
2: 二六开。
4: 来，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豆子放在前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大舅，靠着自己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他那么走。
5: 唱得好听不啊？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了。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现在跟你说这些你不懂呢，等将来你就明白了。
4: 会唱歌不？给舅唱个歌吧。啊，哎，吱声嘛，这娃咋是个哑巴？哎。

0: 哎呀！哎呀！你跑啥了跑了？啊？为啥要跑啊？不知好歹了你！就是个放羊的命是不是？我这翻山越岭的，就寻下你这么个货的。去回回回跑！你看我再撵你，我就是狗。你干啥去？
1: 你在那寻啥呢？弄啥了？哎呀！对！哎。
0: 完了，车也摔坏了。哎，我这军裤，好容易托人弄了一条军裤，这花钱都买不来，认识他了，都因为你这乱跑呢嘛。你现在给我想好了，是往回跑呢，还是跟我走呢？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2: 停！
3: 咋了？嗯。
2: 慢了，你自己没点感觉吗？你注意点节奏行不行？啊，对，都快点点啊，快点，再来一遍，好，快点啊，来。

0: 咋了吧？还慢？
1: 快了。不是，你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找不着鼓点啊？
0: 用快了。
2: 张大锤，你能不能不要闷着头黑敲嘛？你看着点演员的动作嘛。
0: 敲鼓嘛，看人是干啥的嘛？
1: 那我要上板呢，你得给我留气口呢。哎
0: 呀，难伺候的很。对，知道了知道了。
2: 该快快，该慢慢。
0: 对。
3: 陈芳娃呢？
4: 出门溜达去了。
3: 到哪儿溜达去？
4: 你坐，他一会儿就回来。喝水。哎呀，
5: 坐。
3: 去哪儿溜达了？
6: 莫不是有恶人暗中？
0: 咋了咋了？这回是快了还是慢了？
1: 不快也不慢。
0: 那咋了嘛？
1: 软塌塌的，敲着不给劲。
0: 咋软了？这不给劲敲着。
1: 你敲到软不软我不知道啊。
0: 笑啥呢？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1: 那可是差远了。胡三元那是该轻的轻，该重的重，轻重缓急是根据人物心理变化来的，那每一个鼓点敲得我心里头发麻，那忍不住就想往外唱呢。
0: 哎呀，胡三元敲你哪儿了吧？还把你敲麻了。那是敲鼓慢是敲人的啊。
1: 你说对了。嗯，我演的是人，说的是话，唱的是情，敲鼓就是敲人的。哎呀，
0: 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啊。
7: 谁是女主角？谁是女主角？
1: 何四，啥事情？就你这个狐狸精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啊。勾引我勾引谁了？
7: 我男人。
1: 不是你男人谁呀？
7: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
1: 干什么呀？
2: 胡闹啥呢？胡闹啥呢？把他拉出来。那何大锤给他拉出去。
0: 张一华的先说你男人谁，这闹啥了？
7: 难怪你不让我到剧团来呢，就是被这狐狸精给勾引了是吧？我今天就撕了他的皮。
8: 我跟你说了，今天这事我要查清楚，一查到底。
7: 放开我！
8: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有人在栽赃陷害革命干部了。小郭，
9: 到，
8: 去报告公安局。
9: 是。
7: 有狐狸精！
8: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政治事件，回家，我要追查到底来。
7: 狐狸精，
8: 回家。
10: 看门咋看的？什么人都能出。把门关上。
0: 哎哎哎，谁家吧？哎
1: 哎，郭，不是，这我勾引黄正景的。
0: 你再没人勾引了，勾引他，
1: 他还得有那本事啊。
10: 行了，排练，
0: 来
10: 过去。
0: 哎，排练。哎呀，
11: 这是咋撞的？撞成这怂狮子了？这
3: 大下坡，刹不住车嘛，撞山上了，命差点都没了。
11: 行行，都不该把车借给你。你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
3: 你等我攒下钱啊，我给你买辆新。
11: 哼，等你攒下钱，我是看不见魏一天喽。
4: 来吃。
3: 谢谢伊朗啊。 去哪儿溜去了？啊，
11: 县里来了个检查团嘛，把我们几个拉出去，说是溜一顿。好久没溜了，这闲得生烦。
3: 你这犟驴脾气就改不了吗？
11: 有些东西是进了骨髓的，这辈子也改不了。
3: 慢点吃呢。
11: 你妹子娃啊，
3: 山里娃放羊了，白纸一张。知道这是谁呢？啊，大文人，最有学问的人，哎，之前是省里的大编剧。你以后唱戏，再能演绎出他写的戏，你就真成了角了。
11: 哎，你跟娃谝这些干啥？看把娃吓的，娃鸟都直了。
3: 哎，坏了，没吃过白面馍啊？吃猛噎着了！
11: 哎，快！刚才拿水。
3: 对对对，快快快，来来拿水往上冲，快，
9: 慢慢慢慢，
3: 大口大口。

0: 以前坐过汽车吗？咋了？难受呢？晕车呢？不敢往旁边看，好，往前看。要不你就把眼睛闭上，看能睡一会儿，啊？
1: 四个馍白吃了。你看这城里热闹不？啊、哎！

0: 来，到了。啊，这就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1: 不是，这谁啊？
0: 啊，外甥女儿，出去啊！啊，
2: 你看我这牛成什么？牛成啥了？不许赖了。

0: 你不回去就行了。
1: 哎呀，哎，这狗老汉下棋摔那响了，他把娃吓了。
2: 哪来的娃这是？
1: 我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狗血偷生的狗。
2: 我就是个看门狗。
1: 哎呀，对，这叫球爷啊！以后见了他嘴甜一点，有肉吃，管伙食的。
0: 我还想吃肉嘞，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1: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啊！
2: 在这儿能见啥世面？见鬼呢！
3: 裂开！哎，裂开！
1: 吴老师咋了？
3: 出人命了！
1: 咋了？谁嘛？
4: 你看！
1: 咋了，黄主任？
2: 这咋回事？
1: 谁嘛？能没看清吗？
0: 没看清吗？
5: 咋了？哎，
1: 不是，腿咋了吗？
6: 没事，摔了一下。
1: 啊？去。
7: 哪来的小叫花子？
1: 抓子。
0: 哎，来，喝酒来。
6: 是啊。
0: 在院子里抓一条菜花蛇更远，香得很。
6: 来。这玩意儿我吃坏了，我不喝了，哎，你喝
8: 好吃一点啊，好没问题。
6: 去。
8: 必须好吃。回来啦。
6: 嗯。团出啥事儿了啊？
8: 黄正景家属喝农药了，送医院抢救去了。
6: 黄正景家，为啥喝农药？
8: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给他老婆写了个匿名信，说剧团里的女主角勾引黄正景，他老婆也是个二货，跑来找我算账来了，大闹排练场，黄正景就觉得没脸呗，撵他回去，结果一生气喝农药了，
6: 说你勾引黄正景，
8: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6: 啊。那匿名信谁写的吗？
8: 保卫科长。
6: 谁？
8: 那个闷怂，查了一天没查着。
6: 哎呀，一口气把话说完嘛，切。
8: 嗯，你觉得是谁干的？
6: 不管是谁，这回把那黄正景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8: 这腿又咋了？
6: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8: 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呢。
6: 注意影响娃在。

0: 一座山上不能有两只老虎。
1: 胡阿姨是团里的财柱子，以后就是你老师呢。
2: 你从哪儿来的？你也来考剧团？
3: 嘴张大啊啊啊！
4: 你俩真牛皮，教个哑巴人唱戏啊！
5: 匿名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坦香就不要参加了。
0: 现在这局面，赶紧想想咋整吧。
6: 请看《主角》第二集。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中岁永不停止。
7: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0: 这回把那黄正经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1: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1: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了。
0: 注意影响发展。
1: 叫你妹的娃
0: 啊！
1: 咋冻得跟个要饭的似的？这该不会你在大街上捡的吧？
0: 从小放羊，把自己也放成羊了。
1: 是你不是说长得挺水灵，在学校能唱歌会跳舞的吗？
0: 那个没来，换了一个。哎，叫花姨。花姨是团里的财柱子，哎，以后就是你老师呢。
1: 哎，这吧，我可没应啊。
0: 咋了嘛？往好着呢，胳膊腿都齐全，哎，跑得快得很，哎，叫我都撵不上。
1: 那考体校去啊？嗓子咋样？
0: 反正不是个哑巴。
1: 黄正经昨天可是特意开了个会啊，说这回招收学员，团里团外一视同仁，谁也不照顾。我咋觉得他那话是针对你呢？叫你平时老张狂，这回有把柄被人攥住了吧？
0: 我张狂啥了？
1: 目中无人呐！
0: 想让我目中有人，他得先是个人嘛。
1: 该低头的时候就低头，别老跟个鼓槌似的硬邦邦的挺着。
0: 我就挺着了，他能把我咋呢？
1: 啊，不能咋，不能咋。咋一股羊屎味儿？这得有一年没洗澡了吧？叫啥名啊？
0: 来弟，
1: 大名儿，
0: 就叫一来弟。
1: 很土，重新再给起一个吧。
0: 哎呀，叫一清河，
1: 啥意思？念念不忘呢？
0: 嗯，
1: 这陈年的构架。你把它搓起来不可。下个月他来探亲，我打算跟他谈离婚了。跟你说话呢。
0: 哎，我得把伤口处理一下去。
1: 忍着。

0: 米兰，弄啥呢嘛？
1: 哥，明天省里领导来看戏，白天花姐练，我晚上练。
0: 这黑灯瞎火的唱向阳红，你没事吗？
1: 黑着灯我才能找到感觉。
0: 啥感觉？
1: 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观众，听我唱戏。
0: 哎，别再说了，我这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难怪这老狗说咱这院子里住着各种鬼呢。哎，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0: 哎，我这腿伤了，我拿点紫药水涂一下，怕感染呢。一会儿你慢慢唱啊。
1: 你咋了？
0: 哎呀，摔了一跤，腿摔伤。
1: 哎呦，你这太厉害了，我带你上医院看看吧。
0: 皮糙肉厚的，没那么娇气，我涂点药水就行了。

0: 呀呀，让人轻点。
1: 你也怕疼？
0: 哎，我的肉不是肉吗？
1: 你刚不说了吗？皮糙肉厚的，这应该麻木迟钝呢。
0: 哎呀，人迟钝，肉不麻木吗？
1: 忍着点。
0: 轻点，轻。
1: 哥，我问你个事。
0: 啊。
1: 你那个鼓是咋敲的？能敲到人的麻筋上？
0: 啊？
1: 彩香姐跟我说的，她说你那个鼓能敲到她的麻筋上，让她忍不住的想往外找。这是啥感觉？
0: 哎，你听他胡说八道！你说的我浑身都发麻了吧？鼓槌只能敲到鼓皮上，敲啥麻筋呢？
2: 自个儿长啥样？
3: 咦，哎，把头发给剪了啊？
2: 鸡窝里倒射出一只鹅。
3: 外甥随舅，差不了。
2: 也就凑合看吧。会唱歌不？给姨唱个歌。
3: 哎呀，对，给姨唱个歌，让华爷来个惊喜。
2: 我爱北京天安门，会唱不？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惊喜啊，
3: 这把好啊，白纸一张，随你写随你画啊。
2: 你考试咋不交白卷呢？
3: 那能是一回事儿？
2: 这回招学员十年不遇
3: 啊，
2: 你听说地区还有县里头各路神仙可都出来了，30个名额还不够神仙打架了，你自个儿心里有点数。
3: 神仙打架也得判官判，哎，5个主考官啊，你一个，我一个，朱继如一个，眼镜导演一个，黄正经就是个这，他反对也没用。打了。
2: 咋还一股羊屎味呢？没有啊。
3: 哎，那衣服，哎，行，这堆衣服这，
2: 哎呀，赶快拿走。
3: 哎呀，
2: 哎，你
3: 去，要房了。
2: 干啥去？
3: 疯子，这儿撞上啥了？嘿，娃咋又上树了？
4: 要造反的嘛，有本事你住树上。

0: 衣服跟着捡的。
1: 小白鞋，小白鞋，你干啥呢？
2: 整理白毛女的头套。
1: 大晚上怪吓人的。
2: 有事啊？
1: 啊，咱让你给娃改件衣裳。吴三元外甥女儿今天刚到，这是她旧衣服，给你做西服，洗洗啊，有味儿。
2: 进来吧。
1: 进来。

0: 啥呢？
1: 哎，嗯，
0: 这弄啥？
1: 你靠墙睡啊！明儿早上要早起呢，你花姨给你开嗓子。
0: 让娃跟我睡吧，大了，跟你睡也不合适。
1: 我岁数又该说瞎话了。
0: 早都一身虱子了，现在怕咬啊？走。
1: 哎呀，我这身虱子咋惹上了？

0: 湿了。
1: 湿了，赶快洗个澡。哎呀！

0: 你也来考剧团啊？我叫八一，你叫啥？剧团咋考嘞？我想考。你咋不说话呢？
1: 你怎么是哑巴？
2: 谁呀？
3: 你吓死我了！你。你看啥看？这看我砸死你吗？嗯，你看这里什么时候多那么多瓜皮？
1: 你。

0: 起床了，起床了。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开嗓子，知道吗？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放松面部的肌肉，然后咱们先来打哈欠，来跟花一起啊，张大嘴。为什么要打哈欠呢？我们发现打哈欠的时候，我们的软腭就是小舌头是这样的啊，然后把舌根也下下去，这样的话你堂口越大，声音就越亮，知道呗？
1: 哎，你跟你说话站好站直嘛，还靠在那儿。
0: 来，打哈欠。
1: 崔总，你干早就趴房了啊？掉下来摔死，滚！
0: 来，拿。打哈欠，张嘴。
1: 哎，这玩意儿出声嘛啊，在家又喊又叫的，出声嘴张大啊啊啊，出声嘛，你一叫呢。
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哎呀，
1: 不说啥咋能是哑巴呢啊，喊一声啊啊
2: 呀，你俩真牛皮，叫个哑巴让唱戏啊，
1: 滚一边去。把嘴张大，张开啊啊啊啊，喊
3: 胡大勇啊啊啊，郭科长让你去一趟保卫科，
1: 不是你干早都弄啥了？
2: 好事儿。
1: 跟你好好学。
0: 来，打哈欠。
4: 团里昨天出了一件大事儿，知道吧？

0: 知道吗？
1: 我跟你说，这个性质非常恶劣。
0: 啊，
1: 栽赃造谣，革委会领导可以定性为重大的反革命事件。
0: 恶劣就恶劣吧，你冲我这大声干啥呢？
1: 哎，黄主任说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如果主动坦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
0: 那要不主动坦白，
1: 那就是敌我矛盾。
0: 那我坦白吗？信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我就算知道呢，我也不告诉你。哎呀，
1: 你过来把这信给我抄一遍。
0: 凭啥？
1: 我请你配合保卫科调查，凭啥？
0: 那要不配合呢？
1: 那去公安局啊，配合人调查。
0: 哎呀，行行行，你歪你歪。哎呀，嗯，

0: 听我一句吧。
1: 啥？你就没这本事，趁早交给公安。等风吹战鼓，你个奶道的！
2: 一口，
0: 呀，来，弄三个馍。
3: 副三元
0: 啊，
3: 你问是不是这剧团还要住多久？
0: 咋了？
3: 这食堂吃饭要交钱交粮票了。
0: 你记那本本上，发了工资给你了。
3: 按成人的定量交啊。
0: 为啥呢？这多大个娃子？哎，你这周扒皮，连娃都压榨。
3: 别的娃娃可以，你娃就不行。
0: 你啥意思啊？你说这啥意思？
2: 慢点喝，慢点喝。
0: 哎呀，来，这我干啥呢？干啥呢？
4: 看娃吃馍，你们看，别帮他吃。
0: 娃吃馍有啥好看？都有病了啊！吃。
4: 哎哎，克里马赞。赶紧赶紧，好好好，给，赶紧的。
0: 哎呀，弄啥呢？
4: 打赌呢嘛，一盒子香烟。哎，
0: 打啥赌？赌娃能吃几个馍？
2: 娃一天能吃几个馍呢？
0: 吃几个？
2: 五个嘛。
0: 哎，五个，那这么大的馍吃
4: 五个嘛？
0: 半只。别，朱主任在啊。
5: 嗯，
0: 哎，哎，小唐，你几个，先回避一下，我跟领导有些事情商量。哎，哎，
5: 啥事儿吗？
0: 哎，有事儿吗？有事儿。对对对，好。哎，
5: 这是啥吗？

0: 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0: 哎呀，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那咱团只收30个，百里挑一，上面各路神仙打招呼的那地条子，那都不共分吗？
1: 哎，老朱，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0: 哎呀，这娃啥家庭成分啊？
1: 贫下中农，根正苗红。
0: 会唱歌吗？
1: 会吗？在家又唱又跳。
0: 你让娃自己说行不行？
1: 啊，
0: 别害怕，会唱歌了给叔叔唱一个，哼一个也行。
1: 唱不成。这昨天刚来，一路上颠簸的，娃又晕车，弄得一下上火了，嗓子疼的话都说不出来，别说唱了。你放心，不是个哑巴。
0: 那300多个娃没一个是哑巴。
1: 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呢。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哪个单位招人不先得照顾自己的娃呢？
0: 你来的正好，黄主任让我通知你，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彩香就不要参加了。
1: 为啥？
0: 匿名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花彩香不适合做考官了。
1: 哎，那花彩香是不是无辜的啊？他啥人你老朱心里不清楚啊？
0: 那我清楚能咋吗？
1: 哎呀，那我为啥呢？
0: 那要求考官又红又专吗？
1: 我不红专。
0: 你是啥专你说了不算吗？我说了也不算。你是娃他舅，你当考官你觉得合适吗？
1: 那有啥不合适的吗？我来来来，先给娃把名报上。你放心，一定让你考上。
2: 胡三元。
1: 哎，
2: 娃的衣服做好了。
1: 咦，哟，这是什么呀？
2: 给娃的。
1: 哎呀，快谢谢姨呢。
2: 不客气。
1: 谢谢啊。
3: 把咱俩换成谁了？
1: 俺俩吹了米兰。
3: 哎，找黄正经去。
1: 哎呀。你这暴脾气怎么一点就着？
3: 啥叫暴脾气啊？他这是欺负人呢，真拿我当软柿子。
1: 没人拿你当软柿子啊，人拿你当胳膊呢，他是大腿，就等着你过去掰。
3: 你整不舌头。
1: 冷静。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3: 行。
1: 哎呀，
3: 反正当不当考官跟我也没啥关系。朱花头咋说？啥态度？
1: 啥话没有吗？他再有啥话就不叫朱花头了。
3: 何大锤黄正经的红人，米兰也抱着黄正经大腿，朱继如见风使舵的，也就眼镜导演吧，有那么点义气，也就一点点。
1: 哦，
3: 几比几了？
1: 还是4-1吗？那反过来了。
3: 张狂啊。
1: 你这娃咋就不知道开口呢？啊，开个口嫩难呢？
3: 你冲娃喊啥呢？
1: 你都看不来，你就跟你姨问你这事都作难成啥了？不开口几比几都没用。
3: 你现在这局面开口也是白开，赶紧想想咋整吧。
1: 咱三个分工，你负责开口出声，你负责把他教会唱了，其他的我来弄。我这还就不信了。

0: 彩香姐，
1: 祝贺你啊，都能当考官了。
0: 黄主任临时通知我的，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呢。
1: 你们这是胡三元外甥女儿想考咱们剧团，我带她来试试音域。哦，这娃是谁家的呀？
2: 黄老师好，我叫楚家和，今年12岁，我看过您唱戏，特别崇拜您。
1: 这娃长得挺水灵的，说话也挺机灵啊。
2: 老师教得好。
0: 还是你家教好。他爸呢是县里的领导，妈妈是县文化局的，也想考咱们剧团。黄主任呢就安排我给他好好辅导辅导。
1: 挺好，都能带学生的。
0: 我就是帮忙，主要这娃呢本身底子也好，是个好苗子。
1: 那你们继续吧，
0: 你先来教吧，你在旁边休息一下，好好跟老师学啊。嗯，
3: 这个长得像花一样，唱得像广播里一样的城里娃，像一面镜子，一下子把放羊娃召回了原形。
1: 认识吗？说话。这都不认识吗？
0: 孩子是不是紧张啊？楚家和，你来示范一下。
2: 哆来咪发嗦啦，
1: 这个念1、2、3、4、5、6、7，知道吗？哎，这娃嗓子有点窄哈，音域也不是特别高，有点像你小嗓子是不是？
0: 嘿嘿，有点烦人啊。那个，咱俩练形体去，走。
1: 听华姨说啊，唱戏气息很重要，每次唱的时候要先把气吸好，然后把气放到丹田，通过腹腔、胸腔，再到嗓子，然后把它抛出来。如果唱高音的话，还要通过

0: 有多远抛多远，有多大声抛多大声，看我，懂了吗？试一下啊，来，咱们唱一下哈，来吸气，一二三，唱。干啥呀？干啥呀？
1: 是我。

听说你敢抓蛇呀？你敢抓蛇咋不敢开口喊嗓子嘞？你不会真是个哑巴吧？没事，我在这儿没朋友，你也没有吧？咱俩交朋友，我叫八一，来，跟我来。

0: 吃吧，我藏了很多烤土豆呢，饿了就在这儿扒。我也想烤去团，我还有功夫呢，你看。
1: 你干啥呢你？哎，一锅馍，一锅馍都让你蒸坏了你，你火都烧不好，你说你能干啥？
0: 我不要烧火，我要烤剧团。
1: 烤个红薯吧，你还烤剧团，把你想得美的。
0: 他为啥可以？
1: 他就是四谷，你爸是做菜的，你说为啥？
0: 你不会上，我来上。向党走老子的队伍。
1: 闭嘴，挨刀的，谁是老子？
0: 你是老子，我是挨刀的。老子揍了！
1: 要了你这瓜怂！哎，娃，从这边走，这鸡。告诉你舅，今天吃肉，让他早些来啊！你听见没有？这娃咋是个哑巴呢？哑巴咋还考剧团呢？
2: 哎呀，宋四，煤都烧干了，火都快蔫了，你咋？
3: 哎呀，切肉的人疼不堪受嘛！
2: 来，煤屁股给我打开！
3: 来来来，哎呀，
2: 我把煤加了，
3: 宋四，小李、小张给咱帮忙来了。
2: 哎呀，你俩来了，
4: 欢迎，
2: 哎呀，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宋四，
3: 哎，肉美的很，哎，哎哎哎，咋的？
5: 薄一点，薄一点，
3: 薄一点，
5: 哎，
3: 这样薄得行？
5: 在哪？
3: 这
5: 哪儿了吗？我用了吗、
2: 哎、你俩
3: 全没了吗？
2: 醉了行。
5: 你这怪话多得很。
3: 老邱，你赶紧剥些葱去吧你。
2: 哎，
3: 切得太薄，再薄就炒着就看不见了嘛。这
5: 没办法，狼多肉少，碗里没肉，这帮怂乱喊叫了嘛。吃素的也喊，吃荤的也喊。哎，人心里边就没有够的时候。
3: 够不够？那人不够嘛，光说添人呢，啥时候添的嘛？你总能老让人帮忙嘛。
5: 该来就来了，别着急啊。宋四，
0: 嗯，
5: 我，
6: 嗯，不是，你就给舅说你为啥不开口呢？你知道舅为啥要让你学唱戏不？啊，你九员工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啊。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那以前是舅帮着你爸你妈的啊，那舅年龄也不小了嘛，哪天再成了自己的家，帮不了你们了，咋弄的？你考上剧团，你要帮你爸你妈的，你要养活你那一家子人呢，你也算帮了舅了，知道吗？哎，你开个口嘛，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不是吃这碗饭的命，那舅也死心了嘛。成不？说话嘛！哎呀，你把人急死！
0: 姐吃肉。

0: 叫你早点起。
1: 谁说？
0: 那个叫八一的他爸。
1: 你看嘛，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啊，这开口有这拿呢。他开口说话不是说让你说吃肉啊。
2: 你再考上剧团了，我跟你说，
1: 咱灶上每个礼拜都吃肉，每个礼拜吃一顿肉，知道不？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啊！再到外头，能开口说话不？
3: 哎哎哎！快走快走，叫他吃肉呢。
4: 谁能想到，连哄带吓都不开口的一青鹅，被一口肉撬开了嘴。
1: 哎呀，就这会都闻着肉味了吗？啊，这咋弄的？咋还不开门呢？啊，哎，开门了啊！
5: 排队，
1: 排着呢，排着呢。娃去尿了个尿，你看把第一名差点都没了，碗都在这儿放着呢，排着呢，排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啊，你把娃的饭票、菜票一交，
1: 等发了工资再给你交啊。
3: 不是天上，
1: 你个老球，你又想来卷了？
6: 温州肉，里面按摩肉呀嘿，
1: 里面按摩肉呀嘿，
6: 粉粉片儿、烩白菜都是骨头，那乎呀哎嗨呀，
7: 都是骨头哎嗨呀，
6: 火锅底、
1: 人帮地花，
8: 那谁呀？
1: 哎呀，咋让你给撞枪口上了吗？误伤误伤，骂个老球呢！来来来，
8: 一片都是你。
1: 来来，别抖嘛，别抖，露点肥肉片。
3: 你给他，你给他打
8: 行吗？
1: 哎呀，哎哎哎。娃开口了，下午叫娃唱。
9: 没空呢，下午要排练。
1: 排啥练呢？去去去，坐那儿吃。
9: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要看老天爷赏你饭碗不。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这是李铁梅的衣服，我穿的。那个米兰呢，就没有唱主角的命和本事。一会儿排练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我怎么唱，还要看他坐在台下怎么学我唱。当然了，他眼睛里的那个嫉妒和羡慕就不要学了，他也只配当当我的影子，盼着我腿折了或者是嗓子哑了什么的，上不了台唱不了。一座山上可以有一群羊，但是不能有两只老虎，舞台也是一样，记住了吗？
10: 来了，来了，嫂，来了，来了，嫂，来了，嫂，
9: 就坐这儿看啊，好好看。开始吧，导演。
11: 哦，这花彩香，
12: 跟你说一下啊，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9: 为啥？
12: 你都演那么多次了，你给人家米兰一个机会吧。
9: 挺突然呢，今天晚上可是给领导演出呢。
12: 就是啊，
3: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了，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9: 黄主任，勾引你，你家属信，你也信呐？
3: 花彩香，你要相信组织了，组织一定把那个传言的人揪出来。
9: 那我就想知道了，匿名信上写我花彩香的名了吗？要是没写，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那大家就都不用唱了，换戏吧，导演。

0: 虎山吧。
1: 哎呀，花彩香，这事儿要说黄主任最冤的啊！我为了同志们进步，挨个找同志谈话，你说，找了个女同志谈话，还让人给利用，啊，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2: 胡菜园，啊，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
1: 呀，黄主任，我是真心替你鸣不平呢，你咋听出个阴阳怪气？
2: 哎，那晚上这鼓让我敲吧。
1: 你弄啥？
2: 你嫌稀烂，你敲着瞌睡，我不瞌睡，我敲。在这水平嘛，得是。哎，哎，黄主任，黄主任，你说咋样？哎，米兰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3: 窗子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2: 朱主任，嗯，咋样吧？
4: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2: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0: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掺不了。梦醒

0: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0: 我这无缘无故的，现在戏都唱不了了。
2: 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3: 你慌慌张张弄啥呢？
4: 布景片吗？一个戏字吗？
2: 把把给我。
1: 你到他这儿干啥了？谁弄的？
0: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
5: 你是湖南人啊？
2: 啥事儿吗？
5: 跟我们走一趟。
6: 请看《主角》第三集。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0: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常主任，你说咋样？你栏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1: 窗子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0: 朱主任，咋样吧？
2: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0: 他定？那活能让我敲？我比他敲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3: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掺不了。
0: 你来，还把你能起，戏还没唱呢，外来就不认人，人不行还嫌路不行，看工不行吧，你还赖上鼓料，我还不伺候了。走。
1: 何大锤，
4: 咋了？
1: 你要撂挑子呀？
0: 谁撂挑子了？人家不让敲嘛，
1: 我坐那去。行了行了，赶紧排练吧。
3: 黄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得冤得很。
1: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3: 想跟你谈心。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1: 你别过来啊！
3: 想跟你深入交流。

嗯。

0: 皮膏药，还把人粘住了呢。那烂戏，我正不想唱呢。
1: 咋样，别开口啊。哎呀，你咋回事嘛啊，咱们都说好了，你咋又说话不算数呢？
0: 跟孩子没关系，我没心情。
1: 哎呀，咱得抓紧啊，那后天考试了，不管唱咋样，先叫开口了嘛。哎，我赌啥气呢嘛，你那烂戏都演过那么多遍了，有啥好演啊？你叫他演去嘛，把嗓子留上唱新戏呢。哎呀，他唱的比你差远了啊。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0: 你说啥？
1: 他唱的比你差远了。我今晚把鼓给他敲了棒，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呀，你最贱了。这女人在互相斗起来狠得很，你将来可小心点啊，万不招人。去好去好去好，快点唱。
0: 哎，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晚上咱看好戏吧，看你舅爷咋把那拱桥烂崩，那个狐狸精咋把戏演砸了。我倒是想知道黄正景咋收那个烂摊子。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2: 没看见啊，乱齐了。你这啥，
0: 天天在这吵架，
2: 老晦气。
3: 你个老狗没回过去，
0: 看见了吗？学啥都别学下棋，有失主角的体面。
2: 没法玩。
0: 你看看后台，那这边呢是下场口，
4: 你给我看着。
0: 三道幕，乐队文场坐在最前面。
5: 那应该是这样子。
0: 这是化妆的地儿，
6: 花姐，
0: 扮上啦。
6: 花姐，
7: 姐来了。
4: 花姐，
0: 这白衣，大衣箱就是拐衣服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哎，这边是道具。呀，你俩今天咋扮成个这？看。好看不？
7: 美得很。
0: 胖姨，素丝，伙房的。这是上场口，乐队舞场在这儿。
8: 我在杨家外甥女来考咱们学院班，
0: 看见了吗？
9: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下，黄主任有话讲啊。来，都靠拢一点。来来来来来，
10: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来的都是省上的领导，每个人给我打起精神，这次演出是一次政治任务，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听懂没有？
11: 听懂了。
12: 听懂了。
9: 鼓掌。
10: 好，各自准备吧。
13: 好。
9: 抓紧啊，
10: 天晚上就看你了。
8: 别紧张，
9: 哎，别谝了啊，抓紧时间。
10: 县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呀？要不要换回话才行？
8: 现在后面来不及了。
3: 记得这个词啊，
4: 叫板子没有？
3: 行，
4: 光你在这儿。
0: 啥板子嘛？
4: 不是夕阳吗？
0: 啥是夕阳嘛？
5: 收音笑一点，后唱一点，把动作尽唱的，收点
4: 这下我夕阳了吗？
0: 啥是夕阳嘛？
4: 叫我夕阳没啊？
3: 啥夕阳嘛？啥板子嘛？
5: 不看脚，哎，
4: 这下我夕阳了。
0: 多少颗牙？
5: 管住了，进来一会儿穿啥？哎呀哎呀，
4: 叫夕阳没？板子吗？
7: 慌慌张张弄啥了？
4: 板子没了吗？啊？
7: 你慌慌张张的弄啥了？啥板子没了？
4: 布景片嘛，一个西字嘛。
7: 你放哪儿了？
4: 我就放那个景片，放到那个棚里面了嘛。
7: 水栓不放好，我以为没用的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哎
4: 呀，那成龙塞大寨赶羊的板革命的嘛，出大事怎么？你赶紧给我拿过来。
7: 这回去哪能来得及？
4: 那咋办嘛？这
7: 你先搁啥把这遮一下，挡一下。
4: 拿啥挡？
7: 到后边拿个蓑衣，做个稻草人立上。哎呀！
4: 上车，上车！哎，快上车，上车！
7: 喇叭给我。
0: 干啥？
7: 来来。
0: 哎呀，慢点！
7: 上！过来，底盘穿上，穿上，你都立着。
0: 你弄啥了？
7: 你不管了。衣服太新，不像。谢！来来来，这儿穿上，过来。哎，小白姐，小白。有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我穿上，越烂越好。
0: 破破烂烂的啊！前两天花子江刚给了我一身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7: 在吗？
0: 在，都洗干净了。
7: 哎，太好了！你不是稀罕这衣服吗？赶紧拿这换上啊！
0: 哦，那个鞋我都带来了。
7: 哦，哪能换衣服？
0: 来，进来。
7: 快！这换上。
0: 我给你穿上衣。你这到底要干啥呢？
7: 这不管不管吧。黑粉，黑粉，
0: 他干嘛呢？
7: 化妆了，化妆。
0: 好了。
7: 好了，别不走了。
0: 哎呀。

0: 易清娥不知道他旧的鼓敲得好不好，但就是看到他越敲越带劲儿。他还看到花姨的脸越来越难看，听到米兰姨唱得越来越高亢，观众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次上台，自己这个稻草人倒是这出戏里最安静的角儿。
1: 呸！哎，干啥呢？哎，这不弄啥，这错你呢，弄了他在你脖子。
2: 哎，来，过来。你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啊！哎呀，
3: 喂，你是郭大元啊？
2: 啊，是我，咋了？
3: 跟我们走一趟。
2: 啥事儿吗？
4: 派出所说去，走。
2: 去，找你爷去，帮我把鼓槌收一下的。
4: 走。
5: 今天都咋了嘛？中邪了？中啥邪了？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6: 姐，我照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5: 我点拨你啥了？
6: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
5: 什么样子？
3: 郭三元，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2: 不知道。
4: 你想一下，
2: 你要说那背景板的事儿，那我也以为是个没用的板子，拿回去铺床了。这事也不能怪小钉子嘛。那后来演出的时候，我都给补救上了。
4: 说的不是这事，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儿了，

0: 你应该知道吧？这全团人都知道了。有人给黄正江老婆写了匿名信，他老婆来剧团大闹一场，后来让喝了药了。继续说。
1: 呀，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

0: 这得是你的风格了。
1: 我一向是光明正大。
2: 我今晚看你在后台敲鼓的时候，那个感觉，哎呀，张狂的很。这是你的风格吗？
1: 我敲戏。
0: 胡三元，你们保卫科早都把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1: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刺头，那团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2: 哎，你得说说你为什么要敲四个鼓呢？啊，
3: 你要脸，他敲得浑身发麻，婚都没结过，一个青柿子懂个屁呀、啊、他。你舅也是，你身子骚气比那公羊还糟。
4: 我舅呢？
3: 被公安抓了。
4: 为啥抓去？
3: 耍流氓。再别穿这身衣服了，穿上我就觉得你邪性的很。
1: 这是堂鼓，表达这个欢快喜庆的场面啊。你像那考上状元了啊，流水控场人，哎，爆鼓，花脸，老生脾气暴躁的嘘声啊，刚强猛烈的曲调，唱腔配合，来，哎，干鼓呢啊，女性唱腔啊，多表柔美清亮，慢板二六板，尺大尺大大尺大尺大大。战鼓顾名思义，打仗武器就是。对对，那我走了啊。
5: 哎呀，就两步。
1: 哎，以后再看戏，到剧团来找我。
5: 好，好，好，
0: 你这鼓打的确实美，
5: 尤其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带劲儿。
1: 对对对对，那你说啊，哎呀，好好好，哎，
5: 啊，慢点啊，
1: 哎哎哎，你俩咋到这儿来了？
3: 咋回事？
1: 匿名信的事儿，哈总保卫科长诬陷我，
3: 活该，他不诬陷你，我都要诬陷你。
1: 哎呀，胡说啥呢嘛，哎。
3: 公安对你不错呀，送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
1: 哎呀，我是谁呢？西北鼓王牛皮鼓。
3: 少说个吹。
1: 弟兄啊，今天稻草人演的不错啊，你的首次舞台演出非常成功啊。这衣服咋没换？小叫花子。哎，
3: 匿名信是不是你俩写的？
1: 不会吧？
3: 咋不会呢？这事儿他得力最大，都取代我演主角了。
1: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啊。
3: 呀，他是哪种人啊？
1: 干啥嘛？打啥人了吗？
3: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到麻筋上了。
1: 不是我要敲，那鼓槌自己要敲呢，那咋办？呀，这没完没了了，这
3: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
1: 哎，
3: 给我干掉！

李星娥也喜欢你舅，他呢能文能武，我们行话叫文武不挡。我们两个在团里头争主角，也争你舅，你舅那个二货呀，也不知道是使个啥魔法，让团里头两个最好的女人为了他争风吃醋。但我两样都输他了。李星娥是由于火眼当先草，本来上了三张桌，把仙草一摘，一个跟头翻下来就醒了。结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偷的异样，非要倒着下腰，用嘴巴把仙草给叼起来，观众就看疯了，叫好声，恨不得能把舞台给掀了。你舅也看疯了，鼓也打疯了，结果他一个恍惚，从三张桌上面栽下来，就再没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赌气把自个儿嫁了。你叫晴儿啊，

0: 建哥，
1: 哎，
0: 我进来了哈。
1: 哦，哎呀，咋这么晚了还不睡呢啊？
0: 我过来谢谢你。
1: 谢啥呢？
0: 今天晚上的演出多亏有你了。
1: 哎，那是。

0: 我这鼓槌说对戏不对人，啊！
1: 三元哥，我去省上演出的时候呢，在百货大楼里买了一条毛巾，我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以表我对你的感谢。
0: 哎呀，弄啥呢啊？都一个团子，弄这干啥？拿回去，拿回去，不干。
1: 警察为啥找你啊？
0: 一明星的事。
1: 那为啥就找你呢？
0: 哈怂保卫科长怀疑是我写的，哈怂吧。干啥呀？哎，不敢，不敢，不敢！一条毛巾就对了，啊？
1: 那封信是我找人写的。
0: 哎呀，
1: 他从早到晚找我谈心，各种暗示，有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陷害彩香姐，我就是想让他老婆来这剧团里边盯着他。
0: 对嘛，对嘛，那你目的达到了。
1: 他对彩香姐也有意思的，但彩香姐对付他呢，就比我老练多了，还有你暗中保护他呢。
0: 哎，对对对。
1: 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保护，所以呢，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我自己了。
0: 这话你跟我说啥呢嘛？啊，你叫我咋弄？这话就烂到肚子里，不敢跟人说嘛，再不敢跟谁说了啊，我也啥都没听见。

不说旁人，咱自己能看得过去吗？这剧团招学员呢，又不是马戏团招猴子呢，弄个这瓷麻愣的，这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这哪是唱戏的料嘛？这，哎，你赶紧把这弄回去算了去，别在这丢人了，行不行？啊，阎王。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得学着进步呢嘛。你好赖也是县剧团革委会主任的夫人，咱又不是那生产队队长的婆娘，是不是？咱得识大体顾大局，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配得上你夫人的身份呢嘛。
1: 你少在这给我灌迷魂汤，来，你给我弄点敌敌畏，我保证进步得更快。
0: 呀，这咋就说不通呢嘛？这你啥二里这儿的？有事没？
2: 王主任，我听说这嫂子回来了，没啥大事儿。
0: 他没事，你有啥事儿来？
2: 那我就放心了嘛。哎呀，这得好好劝一下呢。遇事千万不敢冲动，更不能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先解决自己嘛。
0: 你操你自己的心，你到底啥事儿？
2: 李正，昨天演出完了，这公安上把我叫去，问匿名信的事呢。啊，我得向你汇报一下嘛。你在公安最后给的啥结论？说从我的古风看出我这个人的风骨，我应该是行事光明正大的。
0: 你是啥人就不用跟我说啊！你今天来啥事儿？
2: 有吗？这外甥女儿，亲的，啊，我们一家的日子啊过得难呢，啊，娃养不活了要送人呢，没办法，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也跟你汇报一下，哎，叫黄大大了，
0: 叫啥呢？叫，都说这娃是个哑巴嘛，人咋叫？
2: 哎呀，谁胡说谁给撕烂了嘛，咋能是哑巴呢？你等着，等着给你开口呢。好好考呢，一定要考上了，知道不？啊，黄大大心善，你看，家里住两间房子，啊，这再考不上也不会让你没吃没喝的，知道不？啊，但咱人得懂事儿，你得自己努力呢，不能给黄大大添麻烦，听见了没？啊，
0: 你舅是个敲鼓的，但更会敲诈。你大大我呢，工作就是解决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听懂了没？娃看着还懂事呢，比有些大人强。

0: 你咋来了？这是你外甥女吧？
1: 你咋说？
0: 全团没有不知道她的，又能抓蛇，又能演稻草人。是你吧？
2: 你知道为啥演稻草人？
0: 小钉子跟我说了。
2: 那大幕马上就拉开了，来不及跟你说。
0: 黄正景还问我，说台上咋多了个稻草人呢？
2: 那你咋说？
0: 我说为了丰富舞台，我做的实验。
2: 阿信呢？
0: 他说实验很成功，以后还要推广这个方法呢。
2: 我欠
0: 你。那你打算咋还了？
2: 再欠一个，一块儿还。
0: 啥意思？
2: 我还要考学员。
0: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了。
2: 喝大水这火狗嘴吐出象牙，咋能是哑巴吗？会说话
0: 啊，会说。那你让他给我唱一个。
2: 不会。
0: 那跳一个。
2: 不会。
0: 不会唱不会跳，你让他考啥剧团？
2: 咱是招演员呢还是招学员？他进来了才学。
0: 哎呀，你这话乍一听还挺有道理啊。
2: 啊，
0: 你啊啥啊？你别在这胡扯啊！你这事儿我不管。
2: 娃第一次上台演出就献给了你台上的稻草人，哎，你不能不管。
0: 你咋不讲理呢嘛？
2: 哎，我说的话哪一句不在理？
0: 我是考官不假，但考官不是我一个人。
2: 你是最义气的，你是最管用的，啊？哎。娃的命运在你手上攥着，
0: 你别给我戴这高帽子，我受不起你啊！明天就考试了，你好坏，让花彩香给娃教上一首歌嘛？你总不能考试的时候还演稻草人吧？
2: 教了，我开口，
0: 那不张嘴你让我咋办啊？你赶快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问候你娘了啊！
2: 把考上学员，乐够谁都行。
0: 我现在去找黄正景，你来当这个考官，我不干了啊！
2: 走走走，回去，走吧，
0: 松开，
2: 干啥？把你书盯上，这管你一辈子。
0: 你是这个。
3: 这个地方呢，是华一平时练功喊嗓子的地方。花姨小时候就在这儿练，那个时候这个树还没这么大。
4: 哎，哎呀，这是棵幸运树了啊，成就了你花姨，哎，也就能成就你了啊啊！跟着花姨好好练啊。
3: 来吧，咱们喊嗓子，对着这边空旷，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哈。呼。
4: 在这儿，
2: 哎，别胡给娃叫，
3: 喊嗓子呢，开口音，这是基础。
4: 行，喊喊喊，喊，跟着花姨喊。
3: 胡三元，胡三元，
4: 你，
3: 王八蛋，
4: 这也是开口音。
3: 王。
4: 喊，看啥呢？跟着你花姨喊，
3: 喊，
5: 王八蛋！
3: 哇，嗓子亮得很啊！
4: 咋样啊？一开口是不是一鸣惊人啊？
3: 来吧，我们唱歌啊！
4: 你看啥呢？看你姨，哎，
3: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4: 你花姨还没咬好呢。
5: 娘呀，哎，红宝儿，你老人家，看你婆娘。
1: 是撒娇。
5: 劳动真让人快乐。
1: 哎呀，咱们一个。
6: 看吧，你美的。爸。
7: 咋？
6: 有事找你。
7: 咋什么？
6: 出来说。哎
1: 呀，岁数还厉害的很，快去。
5: 啥还得出去说？
8: 干啥？
6: 看我。
8: 找话去，
6: 宋文峰，我求你了，今天最后一天，帮我把
8: 找话去。
6: 要是咱俩能换就好了，我们的命天定，换不了。
9: 岁总，听说你也要报考剧团呢？呸！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啊？你配吗？咋想的还考剧团？你能考得上，猪都能考得上，知道吗？
6: 他是谁呀？瓜皮儿的孩子，他爸是保卫科长，狗仗人势欺负咱们这些外来的。
9: 看什么？啊？

0: 哟，你还来劲儿了是吧？
1: 瞪，继续给我瞪啊！瞪，我收拾你我，你继续瞪来。
0: 欠收拾，
1: 以后给我小心点啊！
2: 别让我长大，见你一次打一次，打得你叫我爷。
3: 同志啊，同志，同志啊！凯战爱国威省运动，消灭蚊虫四害，解万柳店全县痛饮焚烧溜溜粪，消灭蚊虫，清花甲园，建哨骑兵，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啊！请大家管好门窗，家里
2: 面有人啊！眼睛嘴都没有，
4: 你把娃带着外边溜一圈，得熏一阵。我把我那屋也得熏一下。
2: 熏吧，俺们先走了啊。啊。满院子。
3: 清花甲园，建造骑兵，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
4: 快到街上转去啊，娃！哎，
3: 家里不要留人啊。
5: 今天是。
6: 走走走走走走，
7: 这烟太大了，
6: 快走
7: 快走，
6: 走走走走。
8: 剧团这只小黄狗，何大锤管它叫胡四元，胡三元管它叫何二锤。狗有没有意见不知道，反正他俩掐了这些年，从没消停过。
4: 哎呀，

0: 有门不走翻窗户呢。
1: 你干的？
0: 这团里让除四害了吗？这咋把你给熏出来了？
1: 没眼色的，你想干啥？
2: 你个瓜货呢你！
0: 这神圣的排练厅，你在那弄这事儿？
1: 你个奶哈的！
2: 你看我不劈了你！
3: 四大包天呢你是？啊？
4: 弄他男人在场的，他们先把你当个猪玩给宰了。
1: 这事要是传出去，你都毙了！
4: 哎呦！哎呦！哎呦！这事能不能传出去，看你表现。
1: 你想干啥？
4: 啊，是这么就，咱团这次招学员，我回趟老家把海口给划下，把外甥女儿领来考了。本来我的主考官，我这一回来咋就变成你了吗？这一下弄得我措手不及嘛。说咱外甥女这事儿，你得给想个办法啊。
1: 俺团里不让走后门。
4: 行行行行行行，
0: 不让走后门，让往那镜子后头钻了。
1: 对，你等着，啊，你等着，等着。
0: 哎，我这嘴有时候严得很，有时候松得很。
1: 你无赖，
4: 就这说定了啊。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婶？

0: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学员，
1: 大蛇要打七寸。
2: 你真别为难我，这回招生了5个考官呢。
3: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今儿干啥去了？
3: 这娃子怎么不争气呢？
4: 不想争，我想回家。
5: 李青娥，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
6: 唱。
7: 请看《主角》第4集。
8: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1: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12: 10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3: 办桑蚕，扛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5: 中岁永不停止，
1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7: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9: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9: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2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1: 不如大家一起
20: 去观赛。
2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9: 欢乐聚会。
20: 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1: 一起看
19: 还有剧。
21: 这个暑假

0: 你们往哪儿跑？果然是元宇宙体验啊！结结实实摔了一跤，居然一点也不痛。
1: 那是因为你压到我了。原始人，把他们都抓走。 哪儿来的疯丫头？让开！好险！我神饶命！我神饶命！我神饶命！我神！我神饶命！我神饶命！
2: 明明就是雷电击中大树，产生自燃嘛！我神饶命！我神饶命！我神饶命！
3: 这是只有我知道的山洞，他们应该找不到这里。钻木取火，哎，我来帮你。怎么还没出火？我可不能在这个原始人面前丢脸。摩擦摩擦摩擦！啊！ 钻木取火，它不是个传说吧？喂，别费劲儿了，这根本不可能起火。啊，火，你怎么做到的？
2: 取火不能急，需要一点耐心和技巧。
3: 哇，这里居然还有壁画！
2: 很久很久以前就在这里了。我们世界原本天地混沌，仙人盘古用一把斧子把天和地分开了。
3: 这不就是盘古开天吗？后来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交战，撞断了不周山，天空出现巨大的坍塌。
2: 仙人女娲炼五彩石，修补了。
3: 女娲补天，这你都知道。后面还有传说，夸父追日，精卫填海。
2: 你对祖先的故事很了解啊？
3: 这些故事我可是从小就听过。
2: 不过祖先们留下这些，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3: 是什么呢？所以。
2: 我现在是在上古时期，得尽快弄清情况。他们为什么抓你啊？最近洪水肆虐，大祭司想用小鹿去祭祀天神。我看他实在可怜，就带他逃跑了。
3: 啊！你的伤口愈合了。他可不是一般的鹿呢。啊！原来你是神鹿呀。 你还会什么魔法呀？那是做什么的？
2: 这是我设计的农具，可以给粟米脱壳，口感比之前好多了。

0: 就是这个好像还有点费力。
1: 哈哈，这个简单，我们物理课学过。
0: 嗯，哇，轻松多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哈哈，这算啥，给我一个支点，我能翘起整个地球。
0: 太好了，我要多弄一些，大家干活也能吃好点。
2: 啊，这个是干嘛用的？
0: 我发现这些山洞里的石头很特别，木炭烧过后会变成红色，而且更加坚硬。
2: 绿色？难道这些是铜矿石？
1: 或许你可以尝试用它们来制作工具，我想比木头更结实。
0: 有道理，治雪需要更好的工具，我得回部落一趟。
2: 啊，你现在回去不怕那些人抓吗？
0: 部落的人不是每个都像大祭司那么糊涂，还有冥室里的雨。
2: 治水
1: 雨？大禹治水？
0: 你也认识雨？
1: 他可太有名了，我和你一起回去。
0: 小鹿，你躲在这里比较安全，我们会回来的。
3: 阿龙，你怎么回来了？快走！
0: 我回来找雨，有事想和他商量。
4: 什么事情啊？
3: 大祭司，
4: 让我也
3: 听见。大祭司来，大祭司，大祭司，大祭司。
4: 天灵灵，地灵灵，逃走神路惹神明，江下洪水涂炭生灵。
1: 切。莫名其妙。嗯，
4: 此女何人呢？
3: 她就是那个火妖，不仅烧毁了大树，还迷惑了阿龙。
1: 你胡说！
3: 雨回来了！
5: 回来了！
3: 雨回来了！雨回来了！雨回来了！
0: 阿龙，雨，是雨治水回来了。
1: 啊，原来是治水英雄大禹。
4: 阿龙放走神鹿，扰乱祭祀，我正要
6: 洪水肆虐，正是用人之际。把他留给我处置好了。
4: 治水是大事，可
6: 大祭司，你是想阻挠治水吗？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阿龙，跟我走，我有一些新的想法，可眼下挖掘工具不行啊。
0: 我正是来和您商量这事。
3: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4: 哼，治水期限将近，期限一到，如果治不了洪水，他的下场就和他爹一样。
6: 这或许真的有用，得找个懂行的人来看看。
7: 哟，雨来了，你们这是？
6: 伯伯，您经验丰富，看看这个。
7: 嗯，我听说有一种绿色石头和木炭一起熔炼，会变成极为坚硬的材料。
1: 对对对，这是铜矿石，可以融化成铜液，再浇筑到模具里制作成工具。
7: 这位小丫头好像知道的很多啊，看来我们得试试了。
4: 你可别忘了，这可是你父亲搭上了性命才修建的。难道你觉得你父亲做错了吗？
6: 父亲错在不应该只围堵不疏通，就让我这个做儿子的代父弥补。
4: 你简直疯了！你把这堤坝挖了，那洪水顺流而下，整个部落就……
3: 你是不是治不了水，就想把所有人淹死？
8: 实在可怕了，
6: 这水越积越多，大坝终究会有围不住的一天，只有开渠引道分散积水，才能从根本解决洪水泛滥。国义已决，出什么事儿我雨一个人承担。开挖！
9: 是。

0: 的工具根本动不了这些石头。
1: 我劝你们不要白费力气了，以免给部落带来更大的灾祸。
2: 鱼，
3: 阿龙，
2: 我们成功了。
4: 这是
2: 这里四，上为垒，下为四。如果我们把四换成这种，就可以对付那些淤泥了。
5: 此物果然好用，我们需要大量制作。
2: 我的山洞里有的是材料，只是光靠火炉的炉子可能来不及。大祭司不是有个大大的祭坛吗？
5: 祭坛可是大祭司的命根子，恐怕他不会轻易让出啊。
2: 我有办法。
1: 天神啊，愿您对那些狂妄之徒降临天罚，彰显神圣不可侵犯之威仪。
6: 哎，神鹿，是神鹿！快来人，给我抓住他！人都跑哪里去了？你这次可不能再让你逃了。
2: 计划成功了，开始行动。
1: 看你往哪儿跑！

0: 之点，我能叫起大地自飞。
1: 你瞧，救你的可不是什么天神，是阿龙做的工具。

0: 先明白那些壁画的意思了。
1: 哦，
0: 我们的祖先是想告诉我们，只要不怕困难，勇往直前，梦想终究会实现。

0: 感觉怎么样？
1: 你体验了什么呀？有没有变身？
2: 真是太酷了！我进入了上古时期，见证并参与了青铜工具的诞生，还协助了大禹治水。
1: 哇，那你也成了治水英雄了？
2: 不，我还是我，一个普通的现代人。就算在那个世界里，面对困难还是得靠自己的双手。
0: 时光寻迹真的太赞了，我们不仅体验了历史，感受了文化，还觉得自己多了一份责任呢。下次我们一起进入元宇宙，去探索更多有趣的故事吧。
2: 好主意，那你可要多积累点知识，别拖后腿呀。
0: 莫名，你又骄傲了。
3: 恭喜五十二号淘淘同学，奖品是元宇宙体验机。
4: 跨越现实的冒险，这不再是科幻电影的情节，而是科技所带来的真实体验。在这充满未知与奇迹的时代，
1: 这怎么玩？
4: 我们也不得不回顾那些勇敢的先驱。没有了现代科技的便利，他们只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和信念，开启了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历史一页。
5: 体验时光寻迹，时间不会被遗忘。一封家书将是通往回家的路。
1: 什么家书？什么路？你谁啊？我这是在哪儿？我怎么变成一支钢笔了？

0: 怎么跑这儿来了？不许调皮哦！
1: 王鹏，打球啊！
0: 不了，指导员找我有事儿。

0: 这次任务非常特殊，你和你的几个同学需要先去北京培训后再去执行任务。培训之前，你们可以先回家看看家人，但是不准泄密。
1: 是。
2: 咦，今年又不过年，怎么吃饺子呀？来，多吃点。
1: 鹏，你也吃啊！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咱妈包的饺子了。
3: 到了后，记得给你妈写信。
4: 那必须的呀。
2: 你小子，
5: 写什么信？
1: 出门饺子，回家面。这次你哥又要出去了。
4: 等等，写信？回家的路？
2: 难道这是我要完成的任务？
1: 哥哥，你要去哪儿？去哪里不能说，去干什么也不能说，不知道。<笑>妈，够了，够了，不够，到用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够了。 还是这箱子能塞，当年我就是带着这箱子嫁到你爸家了。
6: 哎，又说我什么坏话？

0: 呢？
1: 哎呦，说你厉害呢，从一个普通工人干成了个劳模。
0: 来，这块表啊，你带着，出门的时候用得着。
1: 哎呀，先放一边。来，哎呀，你看你，这刚一回家，
2: 妈。
0: 哎呀，男儿志在四方，咱彭是要干大事儿的，你是干嘛呢？
3: 没有永远的秘密。
4: 他说话了，
5: 就你话多。
4: 他也说话了，
3: 这还叫话多呢？这叫觉悟。
5: 切，你不就跟着爸爸执行了几次任务吗？还真把自己当地下党了？
4: 地下党？
3: 你是谁？居然偷听我们说话？
4: 别误会，我不是什么好人
5: 啊！
4: 不对，我不是好人啊！不，我不是人。哎呀，我是说我不是坏人了。
3: 不许跑！
5: 不许跑！

0: 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了。
1: 你来自未来。
0: 那未来是什么样子啊？
2: 未来我们有神舟载人飞船，还有嫦娥号探月器、蛟龙号潜水艇。
1: 嫦娥？
0: 蛟龙？

0: 方啊？怎么像个大工地？哎，
1: 虽然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但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2: 这是我们来这里的秘密任务，难道是研究
0: 大蘑菇？
3: 出来了吗？
2: 对，
3: 怎么可能？我就不相信出不来。

0: 不能等，时间不等人。
1: 不是，我是说那个人。
0: 啊，他跟着几个通宵了，你认识？
1: 这可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邓稼先，谁不认识啊？
0: 什么两弹？
1: 蘑菇？两弹一星？这些技术啊？难道是在研究原子弹？
2: 数据出来了。
3: 不对。
2: 这可怎么办？
3: 不要气馁，没有过不去的坎。

硕士，不会是要写信了吧？Yes，不对，晚点，我还没体验造原子弹呢。

0: 呸呸呸！哎，这么恶劣的环境，要待到什么时候啊？哎，
1: 这造原子弹真不容易。
2: 哎，你不是来自未来吗？这原子弹到底造出来没有啊？
3: 当然造出来了，
0: 那什么时候能好啊？啊？
1: 这……哪天来着？哎，我考完都给忘记了。
2: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
4: 找到了，在那儿。太好了！

0: 听说咱们这次过来有重大的任务，咱们能成功吗？
1: 快了。
0: 快了？有多快啊？
1: 把一切交给时间，终将会有结果。
0: 哎，哥，掏心窝子话，你想家吗？

0: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来，咱们先吃饭，今天改善伙食。
1: 哇，羊肉！
0: 来，这是藏族同胞们特地为我们送来的。来，先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工作，为国争光嘛。
2: 你还别说哈，只要我这肚子里有油水，我能算他个三天三夜。哎，老邓，还有蒜吗？
0: 哟，你还挺讲究的，吃饱了继续干。

0: 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 健康生活观心言，全中言，低钠盐，
2: 稳健的不假的
1: 低钠盐，
2: 有纤维不变的
1: 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鸭蛋究竟有哪些养生价值呢？我们该如何选对吃对呢？中医教您科学养护肠胃，远离胃癌风险。喝黑咖啡真的能燃脂吗？哺乳期为什么会出现乳腺炎？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想拥有肩颈好线条应该怎么练？带您学练弹力带锻炼动作，舒缓肩颈疲劳，开肩美背塑形。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鸭蛋。很多人啊会觉得鸭蛋偏寒，吃多了呢容易伤脾胃，甚至腌制的咸鸭蛋也被贴上了不健康的标签。但据说看似寒凉重口味的鸭蛋，只要搭配好食材，吃对方法，也能吃出润燥和滋养。那么鸭蛋究竟有哪些养生价值呢？咱们又该如何选对吃对鸭蛋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开鸭蛋的养生奥秘。
0: 一到夏天，熬夜刷手机，顿顿重油重辣成常态，口干上火，整夜睡不好的人比比皆是。那么吃鸭蛋真能缓解上火吗？哪些上火症状吃鸭蛋调理最有效呢？
2: 鸭蛋呢，是我们日常经常食用的一个食材。它最早呢出自《本草经集注》，在古籍中呢也叫误食。那它味儿甘，性凉，归心肺二经。中医认为呢，甘凉搭配可以养阴生津，清虚火。夏季熬夜呀，爱吃辛辣就容易耗伤津液。另外呢，大病后妇人产后也容易阴血亏虚，导致虚火上扰。临床上呢会出现像头晕头痛、口干咽干、牙龈咽喉肿痛这些阴虚火旺的症状。所以鸭蛋呢，它具有滋阴清虚火的功效，是非常好的食疗养生食材。
0: 那么对于脾胃虚寒、经期怕冷的女性来说，想吃鸭蛋又怕加重体寒诱发痛经，这到底能不能吃呢？
2: 脾胃虚寒呀，经期怕冷的这一类人群，大多都是因为脾胃阳气不足，运化无力，寒气积在中焦，导致寒气散不出去，虚火上浮，因此呢容易出现既怕冷又感觉燥热的症状。虽然鸭蛋呀可以缓解这类人燥热这些虚火症状，但是鸭蛋的凉性呢也会损伤脾胃阳气，建议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并且不要多食。日常非经期呢，建议每次最多食用一个鸭蛋，每周两到三次，连续食用呢不要超过三天，停两天再吃。每次食用呢，可搭配少量的生姜啊、桂圆这类温补食材来中和鸭蛋的凉性。
0: 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来了，购买鸭蛋时会发现市面上售卖的除了普通鸭蛋，还有海鸭蛋、土鸭蛋，商家也是各有说辞，说海鸭蛋低胆固醇，营养美味，土鸭蛋自然散养，没有色素和添加剂。那么这三种鸭蛋在营养上究竟有没有差别？容易上火的人群该选哪一种呢？
3: 我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海鸭蛋、普通鸭蛋，还有我们说这个散养的鸭蛋，它们实际上从产品标准上是没有特殊的差异的，它们都执行的

0: 是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土鸭蛋呢，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它的品种呢是地方品种，俗话说的是笨鸭子。那么它在乡村呢，可能就是在老乡家里用这些农用的，比如说玉米啊，然后去饲养的这个鸭子。但是实际上在商品流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确认鸭子的品种是什么样的，或者它的饲养环境是什么样的，它执行的标准呢也都是普通鸭蛋的这样的标准，所以我们把它都统一归为普通鸭蛋就可以了。海鸭蛋它是由于品种的鸭子，它是生活在沙滩的旁边，滩涂旁边，然后呢它会摄入一些比如说鱼虾海草这样的一些食物，使得它呢海鸭蛋当中蛋黄当中的这个脂质含量能量都会高一些。那么我们从中国营养科学全书当中可以看到，海鸭蛋的水分含量低，同时呢海鸭蛋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含量也高一些，它的饱和脂肪相对会高一些，我们会觉得海鸭蛋更香。普通鸭蛋呢它反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一些。那么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它会有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所以如果说我们消费者会日常觉得自己吃这个食物容易上火，或者说我们想摄入的能量低一点，我们就可以选择普通鸭蛋。
1: 除此之外，专家还教您一个随手就能操作的挑选技巧。
0: 我们在市场上挑选鲜鸭蛋的时候呢，我给大家一点小技巧，就是一颠二照三轻摇。那么一颠呢，就是我们把鸭蛋放在手里面轻轻地颠一颠，哎，感觉它是有这种鸭手的感觉。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打开手电或者是手机的灯光，然后去把它在炖端照一下，看看我们这个蛋的炖端的气室，要选气室小的鸭蛋更新鲜。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轻轻地摇晃一下，不要使劲摇，不能听到水响的声音，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因为鸭子呢在高温情况下也会应激，应激的时候就会使得它的蛋清稀化，就会产生水响蛋。所以我们轻轻地摇一下，只要没有感觉蛋黄在里面咕噜咕噜的有这种水声，哎，这个鸭蛋就是好鸭蛋。
1: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就是除了新鲜的鸭蛋，大家比较爱吃咸鸭蛋，但不少人又觉得咸鸭蛋重盐，虽然好吃但不太健康，事实真的如此吗？咸鸭蛋里面的黄油究竟是什么？到底健不健康呢？
0: 咸鸭蛋虽然我们口感上比鲜鸭蛋要咸，而且也没有腥味了，但是实际上它的蛋白、它的脂肪、它的这些总的营养成分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发现鸭蛋流出来的这个蛋黄油当中，它其实是有抗炎的成分的。第一个呢，是因为它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多；第二个是因为它的甘油二酯所含的比例比其他的比如说鸡蛋啊这样的蛋类的含量要高。唯一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就会提到说它的钠含量会比较高，确实是，但是我们如果对照我们早餐的时候吃凉菜的时候加盐，那么还要配粥的时候要加一点咸菜，配油饼的时候要加点这个酱腐乳，那么跟这个含盐量相比，我们的咸鸭蛋显然是更加健康的一种摄入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早餐吃了鸭蛋，我们这一天的摄入的食盐的量就可以把它减下来，用这个咸鸭蛋的盐呢去替代我们在三餐当中加入的食盐就可以了。
1: 接下来专家推荐一道零厨艺就能搞定的夏季家常药膳，既可以平衡鸭蛋的凉性，又可以解决咸鸭蛋高盐的问题。
2: 鸭蛋的吃法呀，其实跟鸡蛋差不多，也可以清蒸、水煮或者做汤。还有很多人呢喜欢吃这个咸鸭蛋，但是也有些认为呀，咸鸭蛋它会不养生，啊，会对血脂高的人群不适用。但是咸鸭蛋呀，其实也是一种养生的食材。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温和平补的家常药膳——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用料啊，包括咸鸭蛋、蚝豉、干百合、莲子、生姜和大米。其中呢，鸭蛋可以滋阴平肝，搭配蚝豉啊，可以加强养阴生津、清虚火的作用。百合莲子呢，是我们饮食中经常搭配的一对食材，具有补脾护胃、养心安神的功效。 再加3到5片生姜，可以防止鸭蛋凉性伤脾胃。这些食材搭配在一起，清中有补，凉中有和，既能发挥滋阴降火、宁心助眠的作用，也不会过度因为寒凉损伤脾胃，是非常好的一道家常药膳。
1: 这碗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咸鲜温润，清热降火，又不伤脾胃，夏季常吃，既能舒缓燥热，又能安稳睡眠。让我们搭配好食材，就能扬长避短，安心吃鸭蛋。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肠胃健康。在生活中啊，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胃不舒服，这只是个小问题，平常呢该吃吃该喝喝，压根儿不上心。可是肠胃问题长期放任不管，会一步一步往严重的方向发展，甚至发展成胃癌。那么生活中哪些坏习惯最伤咱们的胃呢？日常居家又有哪些简单的脾胃养护方法呢？一起来看一看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消化内科陈明显医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胃癌防治的话题。首先要清楚，胃癌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有着一条清晰漫长的病变发展链条，从正常胃黏膜到浅表性胃炎，到慢性萎缩性胃炎，到肠上皮化生，到异型增生，到胃癌，整条病变路径中，慢性萎缩性胃炎是阻断癌变最关键的一道关卡。只要在这个阶段及时规范干预调理，就能大幅降低恶变概率。从中医角度看，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形成大多是长期饮食不节、情绪失调，持续损伤脾胃，造成脾胃气虚，体内气机阻滞，进而滋生湿热淤血，常年累月淤毒停聚胃部，持续侵蚀胃黏膜。本病核心病机为脾虚气滞，胃内淤毒堆积，治疗思路以健脾益气、化瘀解毒为根本，疏通胃部气血循环，能够逐步修复受损胃黏膜，延缓甚至逆转腺体萎缩、肠化生，切断向胃癌发展的通路。很多朋友认同养胃防癌，却踩进网络流传的错误养胃方法里。今天重点纠正三个流传最广的养胃误区。第一个误区，很多人说长期吃白粥烂面条最养胃，这个是不对的。短期喝粥的确能减轻胃部负担，但常年顿顿只吃软烂流食，胃不用费力研磨食物，消化功能会慢慢退化。中医讲究胃以喜为补，脾胃虚弱偶尔喝粥没问题，还要搭配杂粮、鸡蛋、瘦肉、软硬食物均衡摄入，才能养护脾胃功能。第二个误区，有人说吃辣伤胃致癌，一点辣椒都不能碰。其实辣椒素本身不会诱发胃癌，真正伤胃的是搭配辣椒的高盐酱料、咸菜、高度白酒。高盐直接破坏胃黏膜保护层，两者叠加才是致癌关键。适量吃清淡微辣的食物反而能促进肠胃循环，还有一定防癌作用。大家不用彻底戒辣，以自己肠胃舒适为准，避开重油重盐辣菜就可以。第三个误区，每年做常规体检不用单独查胃。要知道普通体检里的彩超抽血查不出胃黏膜微小早期病变，只能发现晚期大的胃部肿块，非常容易漏诊胃癌。胃镜是早筛金标准，40岁以上，幽门螺杆菌阳性，有老胃病、胃癌家族史、饮食不规律的高危人群，一定要 定期

0: 单独做胃镜筛查，早发现才能早治疗。中医一直强调治胃病，胃癌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提前预防，但胃癌早期症状十分隐蔽，极易和普通消化不良混淆，出现以下几种表现，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第一种最常见，吃完饭后肚子胀，频繁哀气，稍微歇一会儿就缓解。大家总以为是吃多了不消化，其实是胃黏膜病变，肠胃动力已经下降。第二种，没干活，没熬夜，却总没胃口，浑身发沉，提不起精神，这是胃部病变影响营养吸收，身体代谢紊乱的预警。第三种，无规律胃部隐痛，胃癌早期的疼痛没有固定时间，很容易被大家忽略。还有两个容易漏掉的信号，一是没刻意节食，一两个月体重莫名掉3到5斤，脸色发黄发暗；二是偶尔反酸烧心，大便颜色发暗，体检隐血弱阳性，这是胃黏膜微量出血，属于早期病变的典型表现。要想养好脾胃核心，要避开三大伤害：饮食伤脾、思虑伤脾、劳累伤脾。这里给大家分享两套居家就能操作的养胃方案，药食同源茶饮和按摩穴位。第一款是健脾和胃茶，适合脾胃虚弱人群，配料党参10克、茯苓10克、山药10克、陈皮6克、草麦芽10克，温和补气，消食消胀。平时吃完饭后腹胀、胃口差、大便偏稀的朋友可以常喝，注意不要空腹饮用。第二款清胃理气茶，配方蒲公英10克、陈皮6克、佛手6克、麦冬6克、甘草3克，专门针对胃火大、反酸烧心、口苦、胃部灼热的人，清胃火、疏肝理气。再推荐3个日常养胃穴位，每天几分钟按揉，长期坚持，增强脾胃抵抗力。中脘穴，肚脐正上方4寸，顺时针按揉3至5分钟，缓解胃痛、腹胀、消化不良。足三里，膝盖外侧线下3寸，每次按压5分钟，出现酸胀感效果最佳，补益脾胃正气。太冲穴，脚背第1、2脚趾中间凹陷处，专门改善焦虑、生气引发的胃胀，疏肝和胃，睡前按揉效果更好。胃病讲究3分治7分养，把脾胃保护好，就能大幅降低胃部恶变风险，守住自身健康。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黑咖啡。圈友妞妞发来了求助，说啊，自从入夏以来就一直在努力减肥，但是好像发现自己没怎么瘦下去。于是最近啊，朋友就给他推荐黑咖啡，说你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能达到瘦身的效果。妞妞想问啊，真有这样的效果吗？喝黑咖啡真的能够减肥吗？又是不是人人都适合使用黑咖啡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吴医生，给大家分析分析里面的科学原理，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您好，吴医生。
2: 你好。
1: 吴医生，我们说到黑咖啡啊，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它的减肥效果，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效果，背后又是什么样的科学道理呢？
2: 那么这个说法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它的效果被严重的夸大了。黑咖啡中啊，起到关键减脂作用的主要是这个咖啡因

0: 那么咖啡因呢，它是一个中枢的兴奋剂，进入人体以后呢，会激活我们人体的一个叫做腺苷受体，大脑的一个接受疲劳信号的一个受体，那么来让这个神经系统来保持兴奋，那么它兴奋以后呢，身体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呢就可以激活我们脂肪里面的脂肪酶，那么来使我们的脂肪分解为游离脂肪酸。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它可以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呢是提升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它是有一定的促进脂肪分解的作用。
1: 明白了。那吴医生如果确实想通过黑咖啡来减肥的话，您推荐普通人群每天喝多少量为宜，在什么时间段喝是比较合适的？有没有哪些人就不适合喝黑咖啡？
0: 那么我们说到黑咖啡呢，它是有辅助减肥的作用，但它并不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呢喝到这个400个毫升的话，它的减脂的作用呢也只是帮助我们消耗这个40千卡的这个热量。那么我们如何来用这个黑咖啡来辅助我们减脂呢？首先呢，我们喝咖啡的量呢一般要控制在400个毫升以内，就是2杯以内。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我们机体，导致一些其他的不适。第二个呢，我们喝咖啡的时间呢，要在早上。那么早上喝咖啡呢，因为咖啡因的作用呢，可以帮助我们提神醒脑。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主张在运动前来喝咖啡。那么喝了黑咖啡呢，结合运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这个燃烧脂肪。一般来说呢，不主张在晚上或者下午以后啊来喝这个咖啡，因为它有可能会影响肾源，这个就是关于喝咖啡的量时间。那么，另外哪一些人不太适合喝咖啡呢？一类呢，就是有胃肠道疾病的这个人群，因为咖啡有可能会刺激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加重这个疾病。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喝了咖啡以后，因为咖啡因可以促使这个兴奋性增高，可能会加重疾病。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这个孕妇，那么也不主张。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黑咖啡它的减脂效果呢，并没有特别强，只能起到辅助的效果。但是我们在网上啊，市面上也会看到一些其他的咖啡，比如说防反弹咖啡啊，左旋肉碱咖啡啊，说里面又添加了什么什么成分，可能它减肥减脂的效果更好。真是这样吗？它们比黑咖啡效力更强吗？
0: 的确，在市面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所谓的防弹咖啡、左旋肉碱咖啡等等，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说到这个防弹咖啡呢，实际上这种咖啡它是在黑咖啡里面呢，加入了这个像无盐的黄油啊或者椰子油，这些个油脂的原料，所以呢，它里面的油脂啊成分就比较高的，因此它的这个热量呢，它会比一般的黑咖啡要高。像我们刚说到黑咖啡的热量呢，可能只有比如说400毫升只有40千卡，而这个防弹咖啡呢，它可能含的热量就增加到200到400个千卡，所以呢，如果没有结合运动啊，这种咖啡不仅不减脂了，反而可能会增重、增加脂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左旋肉碱咖啡，这个左旋肉碱这个成分呢，常常被称为这个脂肪的搬运工。它可以帮助呢，把脂肪呢运到这个线粒体，促使脂肪的燃烧。但是呢，如果仅仅把这个左旋肉碱应用它呢搬运的作用，而没有配合运动，那么这脂肪它是不会燃烧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不结合运动，仅用这个左旋肉碱咖啡，它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一定要注意，要跟运动呢结合起来。那么因此呢，针对市面上这些像防弹呢、左旋肉碱呢，它会容易误导我们的广大的群众。其实呢，说实在的，还是一杯普通的黑咖啡呢更靠谱。
1: 明白了，谢谢您的解读。所以咱们也不要光看其名哈，要了解其背后的一些具体的科学原理，要合理的选用，包括搭配我们饮食和运动的模式。所以我们归根结底说，这个咖啡它也不是减肥的灵丹妙药啊。所以吴医生也想请您给我们再详细讲讲，最科学的、最合理的减脂方式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和黑咖啡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是更好的？
0: 因为我们其实说到减重，它最核心的理念呢，还是一个，就是我们的。

0: 的能量摄入要小于能量的消耗，
1: 嗯，
0: 就是我们要人体啊形成一个能量的负平衡，
1: 嗯，
0: 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减重的目标。那么怎么样来做才可以达到能量的负平衡呢？总体来说呢，我们就是要三管齐下。首先呢就是饮食，我们一定要控制饮食，那么要调整这个饮食的结构，

0: 衡，另外一个呢就是规律的运动。我们每一个星期啊至少要坚持这个150分钟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呢包括像有氧啊还有这个抗阻力。以有氧运动为主，比如说游泳、快走、慢跑。那么抗阻力呢就是每一周也要做2到3次的这种力量的训练，
1: 嗯，
0: 来增加我们的肌肉。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配合这个行为的干预，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平时的行为的这些控制，比如说不要久坐，要保持充足的睡眠，要更好的管理我们的情绪，那么避免这种导致肥胖的各种因素，如果做到这几个方面呢，我们的减重就会比较有效。总之呢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迈开腿管住嘴。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也谢谢您的指导，再次谢谢吴医生今天关于黑咖啡减脂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谢谢，再见。
0: 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乳腺炎。前不久新手妈妈小雅发现自己的右侧乳房像石头一样又红又胀，一给孩子喂奶呢就会钻心的疼痛。哎，她很纳闷自己的乳房到底是怎么了呢？
2: 家人安慰她说喂奶都会这样，可是没想到小雅又发起了39摄氏度的高烧，由于胀痛难忍她来到医院就诊。医生告诉小雅她患上的是急性哺乳期乳腺炎，如果再晚一点小雅很可能发展成乳腺脓肿。
1: 那急性哺乳期乳腺炎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咱们又该如何有效避免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王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嗯，王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哈，这位正在哺乳的妈妈她患上了急性的哺乳期乳腺炎，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哺乳期的乳腺炎呢，一般是指妈妈在这个生完孩子以后出现的乳腺局部的红肿热疼，伴有体温升高，一般体温升高呢在38度或者38.5度以上，那么这个感染呢我们就称为急性的哺乳期乳腺炎，在我们这个哺乳期的女性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这个哺乳期的一个反应，多半呢是因为这个乳头的这个细菌通过了这个乳腺的乳头的导管，那么逆行进入到腺体里边引起的。比方说我们哺乳完以后这个对乳头的清洗不到位，那么个别的妈妈呢可能经验不足，特别是这个晚上哺乳的时候，那么个别的母亲呢会让孩子这个含着乳头睡觉，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不恰当不正确的一些做法，那么孩子口腔内的细菌呢可能就会通过乳头通过乳腺的导管逆行进入到乳房里边，引起相关的一些炎症。
1: 嗯，明白了。王医生，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一旦在哺乳过程中发生急性的乳腺炎，它会有什么不适的表现呢？
3: 一般来说呢，临床上呢，我们把它分为4期。那么第一期呢，也就是乳汁淤积期。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乳腺肿胀、疼，但是一般来说呢，局部不红，也没有发烧相关的这样临床表现。那么第二期呢，我们就叫感染期。这个时候呢，就伴随着体温的增加，个别的患者呢，体温会到38.5度甚至更高。
1: 哦。
3: 同时呢，伴有寒战，局部的疼痛、局部的红肿也会增加。这一般是第二期。第三期呢，就是局部的皮肤出现了明显的这个皮肤发亮，那么出现了波动感，我们叫脓肿期。这个时候呢，体温可能会更高，那么疼痛也会进一步加重。那么个别患者呢，如果我们不处理，那有可能就会破溃。那么还有部分患者呢，有可能会相关的细菌那么顺着血液进入到这个血流当中，那么引起全身的感染，甚至引起败血症。所以说呢，对哺乳期的乳腺炎我们还要引起重视。
1: 所以您刚才也讲到了根据症状的这个严重程度哈，大概分成4期。那您建议如果患者到了什么样的严重程度就应该去医院看医生了呢？
3: 那一般来说呢，我们需要着急去看医生的局部的疼痛伴有发热，那么局部呢我们乳腺呢有明显的波动感，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尽快的到相关的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1: 嗯，好的，王医生，那对于这些患上急性乳腺炎的妈妈们来说哈，一方面要控制自己的病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哈，那正在嗷嗷待哺的孩子

0: 等着吃奶，这是等不了的。所以家里人可能也会问哈，就是这个时候还能给孩子喂奶吗？如果是单侧发生，是吧？可能另一侧还能喂，那有没有可能是双侧同时发生呢？
1: 双侧同时发生呢，相对来说几率比较少，也有。那么对于早期的出现哺乳期乳腺炎的这一类妈妈能否哺乳呢？我们说是完全可以的。就是出现乳汁淤积期，出现感染期，那么还没有到化脓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哺乳是安全的。我们用抗生素也好，乳汁中的细菌也好，那么都不会影响到这个婴儿。乳汁淤积期和感染期，请妈妈放心，那么哺乳是非常安全的，并且呢婴儿的吸吮母乳，那么同时会疏通乳管，减轻相关的乳腺感染的这种程度。那么对于出现了这个化脓期，我们需要做穿刺引流，甚至要切开引流的时候，这时候患者的乳房我们不建议去哺乳。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哺乳会加重这一侧的这个炎症的扩散。一般来说呢，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比方说吸奶器也好，其他的方法把乳汁排出来，但是呢婴儿不要哺乳。
0: 那王医生，如果真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进行了相关的治疗，那对于需要哺乳的妈妈来说，痊愈了以后大概多长时间又可以恢复正常的哺乳了呢？
1: 是这样啊，一般来说体温恢复正常以后，然后呢相关的这个患侧乳腺没有明显的脓液，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 B 超，我们看如果是相关的这个脓腔里边基本上排干净了，这个时候妈妈的体温也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哺乳是安全的。
0: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哈，对于妈妈们来说怎么能预防这个疾病。您刚才讲了也有一些外界的因素，当然也有我们喂养的姿势或者卫生条件没有注意的一些原因，所以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平常我们在哺乳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更好的避免这样的急性乳腺炎的发生。
1: 婴儿哺乳完以后，我们一定，特别是晚上，我们一定要温水把这个乳头擦洗干净，这是一点。如果有乳头皲裂的这一类的这个妈妈呢，最好可以涂一些羊脂膏，然后防止乳头的皲裂，减少细菌逆行感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第一。第二个呢，作为妈妈来讲一定要勤洗手，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穿一些过于紧的胸罩。那么对于出现感染以后的胸罩一定要进行相关的消毒灭菌，那么一般来说呢要和其他的这个要换洗的衣物要单独要分开来，要单独的消毒，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下一次你再用相同的这个胸罩不会引起同样的这样一个感染，主要是就是这些方面。
0: 有没有必要，就虽然没有发生这个疾病，但是在每次哺乳清洗完之后用上一些外用的抗生素，比如红霉素啊这样的来进行一些擦拭涂抹，有必要吗？
1: 这是没必要的，我们也不推荐。那么有一些这个抗生素其实起不到预防的作用，反而有一些副作用，其实对这个婴儿对这个产妇都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不推荐预防性的应用所谓的一些含抗生素的一些这种膏剂也好，涂抹的一些药品也好，我们是不推荐的。
0: 好的，明白了。再次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急性哺乳期乳腺炎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指导，谢谢您的讲解。再见，王医生。
1: 再见，主持人。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今天咱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来做弹力带塑身燃脂训练，开肩美背塑形，一起练出肩颈好线条。好，开始今天的练习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吴广亮，这期带大家练习肩背的挺拔一些动作。
0: 说到肩背部肌肉训练和塑形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健身房练划船机，我们的跟练同学小高也不例外。那接下来我们先一起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小高是怎么训练的。
3: 今天我要练肩背，让我这个人看起来更挺拔，身材更轻盈一点。听说这个划船机不错，我现在就要试试。挺轻松的嘛。怎么感觉腰有点酸，背没什么感觉。这个好像也能练肩背，我来试试。感觉比刚刚那个重。 背有感觉了，我觉得肯定能瘦吧，但是腰也有点酸。
4: 像星星这样的健身小白，用这两个方法到底能不能减脂塑形呢？
0: 那小高也给我们讲讲啊，你的动作是怎么做的，有没有觉得哪些做的不对的地方？
3: 划船机我练的时候是整个人都这样，练了之后我觉得背上的肌肉没有得到锻炼，反倒是我的腰有点酸。
2: 你看您做这个划船机的时候哈，前后摇，腰部前后了，背没有整起来，所以会导致我们的腰部的受力损伤比较大，疲劳比较高，这样的
0: 反而没练到肩背部。
2: 对，一定要把肩向后拉紧，同时背是直的，再前后摆就出来了效果。
0: 明白，哎，所以动作到位和标准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这样才能达到训练的效果。
4: 如果不常去健身房，家中也没有划船机，我们又该怎样训练肩背线条呢？其实啊，利用凳子与弹力绳模拟划船动作，居家就能打造挺拔体态。话不多说，咱们这就一起来学习整套训练动作吧。
2: 下面呢，我们跟大家一起练习一下我们的坐姿划船，因为呢皮筋有长有短，可以再多缠两圈，这时候可以放在我们的脚的下边。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两个腿是并在一起的，这个特别重要，并在一起背就直了，颈椎也直了。第二要点，我们的上臂一定要夹住我们的躯干。这回开始向后拉，这个不是我们的肱二头肌屈，是直接把我们的手臂向后拉。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不怎么运动的人，那我们就做四组，每一组做八次。经常运动的，那我们就做4到8组。大家切记一个，一定要让我们的背部有收紧的感觉。哎，对，顶峰收缩1到3秒，然后再慢慢放回来。放直以后，我们的前臂和上臂也是留1到5度。对，很好。我们有的弹力绳特别长，我们可以把它分开，向脚上缠一圈，一脚缠一圈，这样的力量会更大。如果把两个腿分开，可以练习我们的外展的肌群。当你练外展的肌群的时候，腰部一定要直的，颈椎一定要直的，这个坐姿划船效果是非常好的。
3: 吴老师，就是我直接这样子拉和这样子，你教我们的这样往后夹，这样练的效果是不是差了很多？
2: 您说的这两个动作其实最大的一个共同点什么呢？一定要把它做到上臂夹住躯干，再往后拉，这是一个。第二种方式呢，可以提着点肩膀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夹住我们的躯干，这是核心。
0: 对，这是要点，就是要夹住，就如果有分开了这就不对了，
2: 分开了效果就没了。
0: 明白，
2: 夹在一起背就效果好了。下面呢，我们分享第二个我们让我们肩部挺拔的动作。这个弹力带放在大拇指内侧，然后翻过来把它转住，再翻手向下，这时候向前向后拿肩，带动我们的上臂和前臂向前旋转，旋转到最远端的拳头，然后再向后旋转，再向前旋转。这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保持正直，收点小腹，重心向上，再向前，再向后。第二个要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手臂向前旋到最大幅度，坚持1到3秒，向后旋转，最大幅度1到3秒。这个动作呢，进阶的动作呢，屈蹲一点点，然后带着头旋过来，向左，带着头向右。
0: 哦，两个手是两个方向了。
2: 对，两个方向了啊，有点像跳舞的动作，躯干保持正直就行。进阶的有点难做，根据自己的情况定。
0: 这个动作做上去其实难度也不大哈，主要是要求您这个手臂一定要伸展到极限的位置，
2: 是
0: 旋转。但是我们看有些朋友转的时候哈，他会不自主的头往前动，就是这样，往后背，头再往前动，再往后背，这是不是锻炼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2: 对，折扣。你可以往前直臂屈蹲一点，蹲一点，但保证你的躯干是直的，
0: 躯干不能动。
2: 对，躯干一定要直的，
0: 不能前后这样晃，
2: 不能摇，
0: 不能摇。
2: 对，一定要躯干直的。用屈伸来调节我们的幅度，
5: 这效果就出来了。
0: 确实一摇哈，就觉着胳膊和肩膀没有那么多的发力了。还有一个发力点，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手腕来发力，这样转。
2: 手腕不行，是拿肩带着向前走。
0: 哦，发力点在肩膀
2: 上，肩这块，
0: 在肩旋转发力，而不是靠手腕的拧。
2: 不是靠手腕拧的。
4: 不少中老年人受五十肩困扰，肩痛、抬臂受限。借助弹力带进行肩部抗阻训练，可改善肩部血液循环。在训练时要掌握循序渐进原则，缓慢抬臂，切勿强行发力。活动范围改善后再进行前旋练习，一定不要操之过急，造成运动损伤。好啦，最后咱们一起打卡今天的动作吧。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前旋，一、二后旋，三、四，每个动作之间可以停一到三秒，五、六、七、八，进阶的半蹲一点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痒痒痒，
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6: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1: 中国南海之北，有一扇向海而开的门，门向北，江水北来，迎接中原诗书礼序，菊花开岭南，风骨成华夏，宗祠匾额间犹记河洛旧望，向海围田处建起耕读灯火，门向南，潮汐南去，奔赴四海风云际会，正观应落笔盛世威严，字字如钟，震醒山海。刘美又同跨海而去，引故土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孙中山穷天地之想，一生奔走，叩问家国前途。一扇门开河南北，一面守土，一面出洋，一边吸纳，一边反哺。他非天生独秀，却能后来居上。这里是广东中山。
5: 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农历八月到十一月，每逢初一或十五，中山南部的滩涂中便会布下天罗地网。待午夜潮落，一种软体动物从淤泥中显露踪迹，那便是河虫。
2: 开始要围路了啊！
5: 这小小的虫子富含蛋白质，是中山人每年翘首以盼的时令美味。不过，并非所有滩涂都能孕育河虫，它们只生长在咸淡水交汇之处，而中山恰好处在珠江奔流入海的最大水道边上。广东省境内的珠江三角洲，水流在低平开阔的地势和泥沙沉积作用下不断分叉改道，渐次分流为八个入海口，散入海洋，形成三江入粤、八门出海的独特格局。八门之水共同注入一个喇叭状的广阔海湾——珠江口。中山就坐落于珠江口西岸，占据着珠江出海的关键位置。
12: 这个地方其实是南海北部的一个大海湾，再透过这个海湾连接几条大江，就有一个非常广大的腹地以及跟长江流域的联系。这一个特性和优势是最重要的起点，因为它就构成了海洋的世界跟大陆、欧亚大陆的世界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历史上从来这过去两千年都是如此，到了近代的话它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了。
5: 中山，这座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其实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香山。那么，这片土地究竟为何能以香为名？在中山的五桂山，沉香树被精心养护，却也接受着一种磨砺。匠人在树身留下恰到好处的香纹，树木的香口与自然中的真菌结合，经过自然催化，油脂最终凝结为沉香。早在宋代以前，这里就有了成熟的沉香产业与专业的香农。漫山香气亦不止于沉香，更源于此地自古繁盛的奇花异卉。这座以香为名的土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25年，香山更名为中山，从此一缕自然的芬芳与一个不朽的名字在时光中融为同一段传奇。香山古城附近横卧着一条河。
13: 咁礼拜呢，我哋都好鍾意同小朋友一起来呢边野餐啊。
14: 以前我经常同阿 B 讲，呢阵订就係太科学港嘅大海啦。
15: 我们小时候过来这边玩都要跟家里人说是过海玩。
5: 中山人口中的大海其实是一条只有70米宽的河，名为石岐河。800多年来，香山古城依偎在石岐河南岸，山环水抱，城脉由此生根。
16: 在唐代就有香山籍的诗人将这片水域称为石岐海。
13: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区域其实是很宽阔的。这个古老称谓的背后呢，其实点明了石岐河和海洋之间深刻的地理渊源关系。
5: 石岐河连接着珠江口的两条入海水道。历史上，象山古城以石岐金渡为枢纽，实现了四象连通。向东可接古海湾，往西能连西江下游沿岸城镇，向北可直达岭南核心港口广州，向南一通外海，构成了一个密集的水路网络。
13: 曾经的石岐河码头林立，有着通往岭南各地的密集的航线，这里有着独特的水运优势，象山最终成为了珠三角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5: 象山古城里，来到这家咖啡厅的客人总会被墙上一排药柜吸引。
16: 您好，这是我们的凉茶咖啡，这里面有我们中山特色的健美玉凉茶。
5: 人们光顾这家店不仅是为了喝咖啡，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卡纪念。孙中山先生曾在这条路上与同乡友人合开了一家中西药局，首次在香山售卖西药。这条500米的商业步行街就是现在中山的城市名片孙文西路。孙文西路是一条典型的近代骑楼商业街，很多洋楼都有百岁以上的高龄，也曾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经营模式。然而它的商业渊源远比这更为久远。
13: 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在石岐海畔建成，很快这条街上商铺林立，大商号集聚，足见这里的商业地位。这一切都源于它关键的交通区位。
5: 孙文西路古称迎恩街，是连接石岐河与香山县城中心的官道。从石岐金渡上岸的人员与货物通常要经过迎恩街抵达香山古城。香山古城自南宋设县起，其中心便稳定于此。城墙虽历经扩建，但以孙文西路为纽带形成的山水城空间格局一直保留至今。香山古城呈现出一城四关的格局，城内是县治所在地，而城外则各有分工。西关商业繁盛，北关市井气息浓郁，东关文教集中，南关则多为宗族聚居。中山的沙岗墟是很多港澳同胞过来旅行的特别驿站。
17: 我哋喺香港过嚟喎，
18: 买啲药材啊，买啲食物咯。
19: 通常放假都会嚟一次嘅。
5: 这个巨型集市拥有约3000个摊位和铺面，堪称中山物产的博览馆。
20: 老细，这个是咩嚟噶？
21: 呢只三孖蒲根，啊，煲粉饮啦。呢个杜甫令啊嘛，中山唔贵山噶嘛。
22: 番石榴，呢贵最好食嘅。
17: 呢只煲可以打边炉噶啦。
5: 中山人称长期设置的市场叫街市。定期才开的集市为墟，沙岗墟每逢农历369开墟，平时稍显安静的街巷便会猛然涌入人山人海。香山墟市的历史可追溯至南宋设县之时。800多年过去，尽管今天的沙岗墟已经搬离了古城， 但这里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商贸模式。

0: 我们中山的沙岗区是历经搬迁，但是无论怎么搬，它都是跟河流有关系。社区的位置总得靠近河边，便于农民借助水路运送物资过来做买卖。
1: 清光绪年间，沙岗区固定设置在古城的北关，兴盛的商贸活动让这一带自然形成了五条专营航市。
0: 比如卖鸭街，它是专门去卖鸭苗和那些大只的成鸭，但是猪仔巷呢，它是专门去卖那个猪仔的猪苗。因为沙岗区卖货是分区域的，时间一长，这是专卖某种货物的区域，就变成了有专卖特色的街巷。
1: 如今，象山古城已走过800多年的历史。在此前更漫长的时光里，象山并非今日脚下的陆地，而是孤悬于伶仃洋上的岛屿。这座大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它的外墙由完整的壕壳砌筑而成，壕壳外表坚硬，能抵抗风雨侵蚀，内里中空，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建造时将壕壳反扣，层层叠砌，雨水便能顺着壳面迅速流走。这种海边寻常之物，在古人手中成了极具特色的建筑材料。
2: 这个村呢叫做长洲村，距离现在最近的海岸线有30公里。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的时候，长洲村四面还被水环绕着。这种野生生蚝自然死亡后会沉积在海底，千年不腐烂，所以才能被海边的后人大量挖出来砌墙建房。
1: 在象山古城以北数十公里的地方，大海留下了更深邃的印记。
2: 这些岩上面是不是有好多小洞呢？这些小洞呢，是千百年来海浪机械侵蚀作用的一个结果，海水涌入岩石裂缝，不断冲击其中较脆弱的部分，岩石碎裂后就形成了这些凹陷。时间一长，这些凹陷还会加深扩大为洞穴。这片海石遗址是广东沿海迄今为止所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海石遗址。
1: 这些痕迹意味着，如今这座安静的小山曾是一片惊涛拍岸、海浪喧腾的礁石海岸。远古时期，象山曾是伶仃洋中的一个孤岛。千百年来，西江与北江携带着大量泥沙流向海洋，当流水抵达象山岛时受到阻挡，流速渐缓，泥沙便逐年沉积下来。从沙面出露到明末清初，数百年的泥沙沉积让象山岛西北侧不断向海中生长，最终与大陆连成一片。在中山北部有一片土地成露最晚，这里水网密布，孕育出了独特的民俗。
3: 预备，一、二、三，开始。
1: 河冲间，一场奇特的水上漂比赛激战正酣。
3: 阿发力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1: 发河桶活动所用的木桶，最初用来盛放采集来的贝类，采集完毕，这只桶又成了水上单车。而它最重要的变身，是从水上漂到了田间地头。主要用于水稻的脱粒，从此得名河桶。这意味着此地的人们不再只有

0: 这片沙漠的土地被人们称为沙田，更多了一份土地的馈赠。一千多年来，江河携泥沙而来，在香山岛附近日复一日的淤积，形成了大片浅滩沙洲。人们通过筑堤围垦，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万顷稻田铺开，这片由泥沙塑造的土地
1: 有了一个朴素的名字沙田。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香山或者中山，大量的土地都是本地的这些人通过他们的努力在大海里面制造出来。20世纪起，香山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雄厚的农业生产作为支撑，其中沙田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0: 大家看这边，这盆菊花到底有多少朵？
2: 一千二百，
0: 是不是眼花缭乱，根本数不过来？上千朵花全都来自同一株菊花，并且在同一时间整齐绽放，形成半球状球形顶花冠。这就是中山小榄镇从清代传承至今的独特工艺——盆栽大丽菊。
2: 这是多品种嫁接大丽菊，它上面嫁接了721个不同的品种，依然能让所有品种同时开花。自1814年起，从昔日氏族到今日镇街，居民们都会捧出自家精心培育的菊艺作品，齐聚盛会。 中山的小懒人为什么对菊花这么痴迷？答案就藏在当地的传说里。传说南宋甲戌年，一批来自中原的市民南迁至小懒，被遍野的黄菊花所吸引，决定在此开荒定居。
0: 他们移栽野菊花，在园中悉心培育，也带来了赏菊、赛菊、吟咏菊花的传统。赏菊的风尚，在人们心中是一张中原文化的身份证。历史上，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交融，当地一些有实力的家族开始主动效仿中原的雅文化， 并纷纷修族谱、建祠堂。至今，中山仍有大量宗祠，许多牌匾上依然清晰铭刻着祖籍来源。
1: 整个珠三角的大族都会强调自己的祖籍，原来是历史传说，现在已经成了深深的历史记忆了。其实是可以放到一个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交往、
0: 交流的这个框架去理解，确认了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从中原来的，跟中原的、跟华夏民族是一体的，就是真正筑牢了共同体意识。同源的文化根脉，在距离中山不远的澳门，沉淀为街头巷尾的味觉记忆。红烧乳鸽 是澳门有名的传统菜式之一，这道菜正来自一水之隔的中山。早在香山与南宋建县时，便将澳门及周边海岛纳入了管辖范围。一水之隔，同根同源，中山与澳门自古便是血脉相连。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 中山和澳门的关系，无论从人员往来还是物资交换上，都是非常密切的。时至今日，澳门的水、电、蔬果、肉类等等的生活物资都高度依赖内地的供应。实际上，从16世纪中叶，各国的商品经澳门汇聚，并经过珠江口这样发达的水路网络，深入到了中国腹地，而中国商品 也从此输往全球。那么利用澳门这个支点，香山很

0: 很早的深度整合入了全球贸易的体系中，逐步崛起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走廊。
1: 中山华侨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本特殊的英语词典。
2: 这个尽量我下面这个写的是什么？是音译吗？
3: 对，是英语发音，读起来是意是腰是迷，
4: 不太明白。
2: 替我做斜米刀，好奇怪。
5: 这不能用普通话来念，要用古江山的方言来念的话呢，它就接近英语了。我们来看这个替我做，用我们的香山方言念的话就 hit me do hit me do， 见谅我，用香山方言发音就是 excuse me。
1: 香山人很早就开始主动学习西方语言，他们凭借用家乡方言注音的独特方法初步掌握了英语，从而得以远渡重洋。香山人自古便有出海的传统，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出洋谋生更成风潮，甚至有些村落的出洋人数多于留守村民。而这段漂洋过海的集体记忆最终在家乡的土地上化为具体的风景。
6: 这里一个长风，这边沙涌呢它有很多桥房呢，还有很多旧的一些西洋的风格的建筑。
1: 在一众西洋风格建筑中，一座中式凉亭别具巧思，其瓦当之上装饰着振兴国货四个字，这正是原主马应彪的抱负。他曾远赴澳洲谋生，回国后创立的百货公司是华商开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百货公司。随后在上海南京路先后崛起了四家改写中国零售史的百货公司，而他们的创始人无一例外全都来自香山。华侨们致富后在故乡建起了侨房，西式阳台下是岭南烫龙门，巴洛克立面上装饰着中国灰素花鸟。许多侨房的主人或许不再归来，但故乡的屋檐必须立起。这不只是房子，更是锚定在土地深处的根脉。这种深挚的家国情怀，在中山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凝结为了一棵树的象征。一百多年前，他的种子被一个香山人从檀香山带回，又由他亲手栽进故乡的土壤。曾经台风将他刮倒，他却卧地而生，至今枝繁叶茂。这棵树的主人就是孙中山先生，他去世于1925年3月12日，后来这个日子被定为植树节，一节一树皆成纪念。
7: 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先生的故居呢，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它是孙中山先生26岁的时候由他亲自设计绘图，在交由家乡的工匠建造。
1: 如今孙中山故居旁仍特意保留着一块田地，
7: 幼年的孙中山也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孙中山曾为同乡与同仁李禄超题写《自本于农》，这四字不仅是寄望与共勉，也道出了香山人血脉深处对土地的眷恋。
1: 然而眷恋土地不等于困守土地。
7: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海域呢就是伶仃洋，正因为推开家门就能看见海，驾船出洋对当时的村民来说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一边弯腰耕着地，一边抬头望着海， 这就是当年很多乡

0: 山人的日常。
1: 正是在这耕海相望的日常中，孙中山将自己的人生信念凝结成四个字，提赠给了家乡的学校：
2: 后来居上，
3: 后来居上，
4: 后来居上。
0: 因为这样的这个地理区位的优势和整个大的历史的制造出来的种种的机遇，香山人在过去500年走向了世界，到了最19世纪中以后，他们把世界带回了中国。20世纪初，香山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领域扮演了带有开创性或者奠基性的角色，其影响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1: 百年前，香山人的归帆载回一个时代的潮生。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中，每三人就有一人来自香山。荣闳开留学先河，率幼童远渡，将西学火种播撒故土新土。吕文成以胡琴新声融汇中西音律，将岭南风韵奏成家国新声。郑君里指导银幕，用光影语言让中国故事走进世界视野。如今，居湾区咽喉要冲，中山再成海陆交汇之势，汇通八方，激荡新潮。24公里深中通道横卧伶仃洋厦，长龙跨海，伶仃不在。它以世界级工程难度重塑湾区格局，催动万物流转。自此陆海成图，湾区成网，百年文脉汇入更深的潮汐，千帆所向，遇见更远的天地。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啊！
8: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写的床单。
3: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5: 办桑蚕，扛雷娟，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3: 来，我们小朋友，
2: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易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

0: 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

0: 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机时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地塞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十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6: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六成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1: 傍晚五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六成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2: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3: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1: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三成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4: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1: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5: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1: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6: 叶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5: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1: 在恒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恒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7: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恒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8: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9: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0: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1: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

0: 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 据土耳其媒体三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四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两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7: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肯过门槛，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20: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1: 我想减掉啤酒肚，
2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

0: 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东北一带罕见的闷热天气已经持续两周的时间了，而且是那种夜以继日的闷热。这期间呢，像吉林、辽宁还有内蒙古的平均最低气温已经飙升到了同期最高，大概有150个气象站点啊，追平或者是打破了同期记录。好消息是呢，再坚持两天，七号也就是立秋这一天，这里的暑热将要结束了。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七号开始呢，将会有干冷空气东移南下，制造降温，并且挤走水汽，带来干爽的体验。届时呢，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回落到30度以下，最低气温也将会下降到不足20度，甚至是不足15度，天气啊一下子就凉快起来。不过呢，像新疆以及中东部的很多地方依旧是暑热难耐，而在黄淮这一带呢，夏玉米有高温热害的风险，需要及时的灌溉了。而两片高温区域之间的地方降雨频繁，比如说今天晚上到明天，陕西、河南、湖北、湖南还有云南、广西、海南等地将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在云南还有陕西、河南等地啊，要警惕自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随后的两天呢，全国降雨普遍都不强，而到了周末，台风白海豚将会带来风雨天气，对此我们将密切关注。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0度，长春阴转小雨25到32度，沈阳晴转多云26到35度，天津多云转晴29到3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5到37度，银川晴19到32度，西宁晴转多云11到29度，兰州晴16到33度，西安中雨23到27度，拉萨阴12到24度，成都晴转多云23到33度，重庆多云26到34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阴17到25度，太原小雨20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7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8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合肥晴转小雨26到35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上海阴转小雨28到34度，武汉阵雨28到37度，长沙雷阵雨26到36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8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台北晴转多云26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香港多云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一转多云， 26到3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帮我找个火锅店。
3: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2: 哟，真不错。

0: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人家不是说不安排。
1: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切。
5: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6: 光点、污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7: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2: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4: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新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工厂科研一线调研，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5: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1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3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6: 这个我们今年3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1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种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10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
7: 手指头这么粗，
6: 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的大飞机。
5: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8: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3V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运量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5米下垂的窘境。
6: 是，
5: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 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6: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5: 心智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
7: 碳纤维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这个复杂就是在于它的变化，它有4道是化学变化，还有4道是物理变化。炉膛的温度要从200度到2000多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而且每一道对下一道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么8道变化加在一起，所以就使碳纤维的整个生产过程变得相当的复杂。
5: 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9: 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10: 这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11: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1万次的实验。
5: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9: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7: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0: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光照中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这是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3: 这个黄光子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2: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
4: 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2: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4: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2: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仅仅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4: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信，往这个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透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2: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3: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2: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
5: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2: 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天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采访中，无论是负责碳纤维和滤波芯片研制的科学家，还是到成果超市对接新技术的企业负责人，他们都谈到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一个高科技新产品在生产中往往要经过几百道工序，这意味着只允许极少数工序出现1%以下的缺陷，绝大多数工序必须做到质量零缺陷。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十五五”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7: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1: 放心吧。
10: 那我就放心了。
1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思，贵在缘切。
1: 帮我找个火锅店。
2: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哟，
1: 真不错。
2: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人家不是说不安排。
1: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

0: 花生油，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0: 今日需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五批八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3: 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4: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3舰，拟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5: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已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6: 战区这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专制成全、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7: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8: 木子心结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7: 和岸基火力资源还需要增加多次。
6: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做了很多细节。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
1: 经全国人民评估，本次联合实地演习联动筹划能力评价为 B 级。
0: 大家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战场态势他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

0: 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1: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1: 当时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
2: 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
0: 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3: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4: 左舷四十五度反潜鱼雷发射，
5: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6: 示范声诱饵
7: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8: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家、网络家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
9: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
10: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对抗体系的数据资源目录的这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11: 在杂环境下的电子对抗能力建模，迟迟还没有突破。
8: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准，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逼真。大家要加油。
9: 好的，
11: 好的。
8: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三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12: 是机场

0: 联合作战，指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
1: 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嗖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单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
0: 一
1: 通则百通，一遍则百变。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认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
2: 在新域新制领域的建设发展上，一开始战区和部队的经验不足，但当以联合的思想为指导，站在为整个体系发挥效能的基础上，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
3: 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4: 开始 BBRT。
5: 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 3A， 持续的跟踪监视。
6: 一号，动幺航线一，高度幺三栋，请示看。

0: 都要检查好，可以开车。
1: 明白。
2: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飞机状态怎么样？
3: 飞机状态非常好了。
2: 这个目标是什么？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
3: 这个目标呢？
2: 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4: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2: 基于十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站在新域新制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他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5: 我们又是一个小的连子，没有任何
2: 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我们成为了火箭军木子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6: 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
7: 报告舰长，上级通报，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领你舰立即高速前出进行查证。
8: 好，
9: 雷达加强搜索侦查，组织信号征收。
10: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4: 报告舰职，动力切换至燃机。
11: 飞安动力，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洞九洞，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动量可以前出。
12: 动量明白，前出。
11: 动幺后置。
13: 动幺明白。
4: 各着员，
12: 动量明白。
4: 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在空歼16立即训转站前出处置。
11: 动幺动量停止空战，停止空战。
12: 动幺收到，动量收到。
14: 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训转站。
13: 不要明白，
12: 不要明白。
15: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滞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
10: 唯有联合，才能守好祖宗海。在一线预定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体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

0: 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级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
1: 刚开始的战术级联合训练，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
0: 高度协同为主。
1: 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文档，
0: 就这一块的话，
1: 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叫什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我们正在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经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
1: 利用好舰船，
0: 海军航行在海面，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
1: 那一次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的复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针对这些暴露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
0: 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
1: 啊，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2: 联合体系制胜这种结果。报告舰长，第一批两架歼16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我舰。
3: 将敌机部指推送歼16飞机引导其启动交战。
2: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3: 对空引导员，
2: 召唤歼16D飞机对准反制干扰。
3: 雷达侦准定，歼16飞机满足发射条件。
2: 发射。
0: 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讯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已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信中继、火力支撑。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剑锋动腰收到。
3: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4: 目标已距离。
5: 收到。
6: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7: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8: 我部四架载空无人机预计十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许无人机立即起飞。
9: 载空预警机赴一号空域，
10: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11: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12: 目指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11: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13: 联艇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14: 也极可能已经秘密进入我网络内部，各要素立即对事件开展调查分析。

0: 经做了视频，他为敌对我实施防区外反恐式打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1: 好，
2: 利用一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3: 自主抗击。

0: 防空坑道完毕，我舰人员安全，武备良好，导弹均成功拦截。
1: 报告，收到上级命令，要求我部对敌舰艇编队实施联合火力打击，瘫痪其作战能力。
2: 报告，接上级命令，拟制打击敌一号编队计划，
3: 立即启用三号模型进行作战规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1: DM01号预案修订下发完毕。
2: 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K-15。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12。
3: 歼击机 K-13洞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中岁永不停止。
7: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金龙鱼一比
2: 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帮我找个火锅店。
5: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4: 哟，真不错。
5: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4: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贵国朝廷铺设的铁路又有多少呢？这大大的限制了贵国的经济发展。
5: 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故而我要学好化学。
6: 您辛辛苦苦创立的家业，眼看着就被外人给抢走了，
7: 还不是怪你小子不争气。
6: 三天之后我连本带利我准还你。
8: 少废话，关门。
6: 谢大家。
3: 请继续关注江海潮声。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
15: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6: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5: 碰一下，
16: 放心吧。
17: 那我也碰一下。
1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2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干什么你们？蛇灵先生，你怎么把他招来了呢？你给我下头，你坑小爷是不是？小子，今天晚上必须把钱还上。
1: 不就那点银子吧？我说还你，我就还你。这没完没了了。我爹是谁？我爹有的是钱，我差你点钱啊？
0: 那点钱，100两纹银，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1: 小爷今天没拿银子啊，一分都没拿，怎么还你啊？没有是吧？江公子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客气一些。
0: 就是啊，别客气点儿。不就欠点银子吗？没完没了。我爹有的是钱，我完了还你。
1: 程俊先生，你不够朋友吗？你，我这么信任你，大老远跑了，你合计伙让你跟他坑我？你，江
0: 公子，我可以帮你把你欠的所有赌债给你还上。
1: 你帮我，怎么个帮法？我来帮你还，
0: 真的？
1: 嗯。
0: 听见没？我的债，盛局先生帮我还了，不就那点银子吗？听见了吧？他来帮我还，啊！赶紧走，赶紧走！吴先生，有劳了，多谢盛局先生，吴某告辞了。
1: 江公子，你欠的赌债，我可以帮你还上。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什么？
0: 我要大生纱厂所有检验不合格的残次棉纱。
1: 你要那残次棉纱干嘛？又不是钱。
0: 自有我的用处，这个不需要你管。 那大生纱厂的看得严的呢，我弄不出来。一天到晚都是守着呢，我去哪给你弄去？
1: 这么说，江公子是帮不了我了。
0: 帮不了，这事我可真帮不了啊！你另外找高人吧。哎呀，头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放，干嘛呀你们？哎呀，拧着我胳膊了，哎呀，哎。
1: 哎，你别！哎，既然你帮不了我，那我就只能按照借条上的做了。
0: 别！
1: 我要你的手！
0: 别！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这次斧子砍歪了，下次一定不会再歪了。
1: 我答应你还不成吗？我答应你，撒手，撒手啊！
0: 只要你把我的事情办好，你的赌账我帮你还。
2: 进来。
3: 老师，您要找的是这个吗？
2: 还有其他版本吗？
3: 我明天再去找找。老师，您要这日本宪法干什么呀？
2: 等汉谟伦书局办好之后，我要把它刊印出来，交给朝廷。通过这些日子的考察，你也应该发现了，大清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日本一个罪儿小国呀，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亚洲强国，甚至与欧美一争高下？从这本宪法里，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
3: 可是君主立宪，只怕皇太后第一个不认同啊。
4: 纪师兄在保。
5: 久仰纪直先生，
2: 公使大人，您是如何找到这里的？
4: 我是打听了好几个人才知道，您竟然住得如此简陋，我还不如还是搬到钦差大人住的宾馆去吧。
2: 哦，不必了，不必了，请坐，请坐。
4: 啊，请。
2: 我在这里啊，住得颇为舒服。我想，公使大人找我来，不是为了搬旅馆的是吧？
4: 那倒不是，这不博览会结束之后啊，明天这二位钦差大人，镇贝子和那侍郎就要回去了。今天晚上呢，我们公使馆在天守阁酒楼设宴，为二位大人饯行，所以特地让我前来，请您过去坐呗。
2: 明日一早啊，我还要去京都大学参观，这个晚宴我就不参加了啊。简考察日本，目睹其明治维新后崛起，使得气象为之一新。对比中国积弊，一心复教育，努实业之念，践行数年。大阪朝日新闻称简知识精英兼实行之勇。哎，简只是匹夫之勇，何如全民皆兵？
6: 赶赶紧的！
7: 哎呦！
6: 哎呀，我说你是点儿真正啊，今天。行行，认了。哎，拿着，拿。
8: 这江少爷啊，这真不好意思，又赢了你一把。你看这。
6: 是。哎，
7: 这点小钱对江公子来说，九牛一毛，这不算钱。
6: 对，这高兴嘛啊，赌钱就赌这个开心，
8: 是，
6: 就当。请你们喝酒了啊！
8: 夏少爷，这真的是太好了。
6: 没事。哎，我说你们这看棉纱的，就这棉纱就这么扔这儿啊？这万一下雨了受潮怎么办？
8: 这些棉纱呀，都是捡出来的劣质棉纱，过两天就有管站的执事来处理了。哦，折它干什么呀？
6: 怎么处理啊？卖了？
8: 那可不干。
7: 江公子说笑了，这劣等棉纱。怎么敢拿出去卖呀、啊？被执事知道了，我们要被辞退的。哦，
8: 其实也怪可惜的，虽然不是一二等棉，但将就也能用啊。可厂里管的严，就是不让出厂。嗯，
6: 这么严呀、
8: 啊？啊，可不嘛。
6: 来来来，继续来，
8: 来，
6: 赶紧啊，来。

0: 这盘啊，咸而不苦。这盘呢是又苦又涩，而且颗粒粗大，应该不是海盐，是消盐。
1: 相比之下，这一盘咸得很纯正，而且还有些鲜甜的回甘。
2: 说得不错，这个咸而不苦的呀，这是日本精盐；咸中带苦的，这是日本宫城盐，这个不好吃。颗粒粗大的是美制盐，好一点。这其中最好吃的就是我们的吕四真良盐。
0: 老师，那按您这么说，日本宫城盐还比不上咱们吕四的真良盐呢？
2: 当然，衡量盐的好坏呀，主要是看它当中的有一种化学物质的含量，叫做氯化钠。西方人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八五成的，便是六畜都不能吃。而我国呢，还有很多贫苦的人在吃这个含量不足五成的苦盐呢。
1: 可惜我们不注重兴办化学学科，更无制炼精盐的技术。
2: 与其等着别人，不如自己动手。更何况，我们还有吕四真良盐做基础。
0: 老师，那您是想兴办盐业？
2: 对，在吕四盐厂的基础上，我们兴办一个盐垦公司。其实我们的吕四真良盐跟鸡脚棉是一样的，都是当地名产，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一争高价。
0: 那太好了，老师，我们跟您一块干，一定能成功。

0: 你看看，吴所长，我们要退货。
1: 看看吧。
0: 二位莫急，有什么事慢慢说。
2: 莫慢慢说，我们织布厂机器一开银子就像水一样往外流。可是，你看看你们大生产的棉纱，整经断头率这么高，我们织出来的布全是大窟窿，你让我们怎么办？
1: 魁星纱都是用优质铜棉纺出来的，从没有过这样的问题。
0: 在事实摆在眼前，难道我们还会做瞎话不成？
3: 要不然就是你们这批货偷工减料了。反正我们这次是亏大了，
0: 不光是退货问题，你还要包赔我们损失。哎，
3: 息怒，二位都是老客了，应该知道大生绝不会做砸自己招牌的事。我们会把情况查清楚的，如果真是质量出了问题，大生绝不推脱。

0: 掌柜的，
1: 虫吃鼠咬，各应天命。刀枪兵器一概不当啊！
2: 怎么又是你啊？
1: 咱俩的事不都两清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来给你捎一句话。
1: 带句话，你传个纸条，写封信不就得了吗？大老远从上海跑一趟。
0: 因为这句话很重要，江公子。虽然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已经两清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话，就用这把斧子剁你全家。

0: 这是日本明治初年至35年所有的教科书都在这儿了。老师，这些书真的太珍贵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阪朝日新闻称老师乃知识精英兼实行之勇观光者，说到了史书。老师辛苦了。不要听他们瞎说。日本人做事有次第，主要是政府秩序明确，我们是朝廷昏聩，但是。
1: 也当发愤自强才是。
2: 是。
0: 这是奈格先生绘制的防波堤图样。他虽然人不在这里，但心系屡次，你们要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2: 是。听闻日本大阪填海建港工程规模浩大，为日本三大工程之一。希望有朝一日我们通海垦木也能有如此规模呀。
0: 这次去日本呢，我是感触良多。
3: 我国幅员辽阔，百姓吃苦耐劳，他们能做成的，我们一样能做成。司先生，发生出事了！
4: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多残次品呢？
5: 江董，先别着急。
3: 各位董事，青花、亚花、粗砂、细砂、窑砂及承包各厂的知识们，都到齐了。
5: 这批砂确实是我们大牲畜的货吗？
6: 对，都是老主顾退回来的，贴着咱们魁星的商标，确实是咱们大牲厂的。
7: 批发还是零销？
6: 上海一出事就查了，有批发到织布厂的，有卖到老百姓手里的，看来批发和零销都出问题了。
7: 各位董事。
8: 批发所指付的送买，这些砂都是承包厂验明过成效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劣质砂混在里面啊！
9: 是啊，确实是。
10: 追究到你的头上了吗？你紧张什么？
8: 有多少砂出了问题？
11: 有500多箱，具体有多少次品还在查。
8: 哎，厂里挣点银子容易吗？一出问题就是500箱，大成半厂到现在，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过，查。 必须得严查，从压花、碱花开始查，我要看看到底哪出了问题。
12: 江总，你不要急，我们每个厂都是有章程的，粗砂过磅，误需平准，每次我们都经过考纪，所有的工料渣随便你查，我敢担保，从细砂厂出来的渣不会有问题，否则我自动请辞。
13: 是啊，承包的时候还需要检验呢，说不定啊是打不是出了岔子呢。哎呀！
8: 怎么都是承包的事了，猜干嘛？胡闹！事到临头，相互推诿，相互扯皮，你们就是这么做事的。棉纱质量出了问题，主顾找上门来，人家认的是“大生”两个字，不是你细纱厂知事。 也不是你批发所之事，是大生，跟在座的每一位都休戚相关。建厂之初，我就与诸位立下场约，如果说因为意外我们出现了纰漏，坦诚相告，相互补救，这是因公不是因私。 现在呢，不是不说实话，就是相互包庇，这就是管理上的毒瘤。大生这块牌子倒了，我看看诸位怎么办。这不仅仅是一点银子的损失，大家想一想，我们把这种低劣的棉纱卖出去，你卖到中小商人手里，他或许可以喘息。 但有多少平民百姓倾其所有买我们的棉纱去织布，买了这种劣质纱织出的布，能不能用？他还能不能活？这叫什么？缺德！
6: 四先生。
0: 到前面来，过来。
8: 韩武，你可是有话要说。
0: 孙先生，他是管仓库的工头韩武。我问你，你可是知道些什么？不，我不知道。
8: 韩武，有什么话直说，可以亡羊补牢，说。
1: 说呀，你老看我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说了，你们可不要死对我呀！赶快说！我觉得这事儿跟江总账的儿子江之礼有关系。什么？
2: 怎么回事？不知道。别打了，老爷，你别打了，你把儿子打死了，我也不活了。你趁早娶个年轻漂亮的进门。
3: 慈母多败儿啊。
4: 你把他惯成什么样子？你断了，我别打了，别打了！四哥，你快管管啊！别打了，
5: 不成器的东西啊！
4: 先把事情弄清楚了，你打管什么用啊？哎，俗话说，老子无能而受气。 儿子无才，斧头低呀！哎，四哥，沈大哥，这次咱们大生受到的损失，我认跟知礼有关呐。多少银子我都赔，我回头就把银子送到总账房去。
6: 默生啊，也别这么说。就算是知礼有空子可钻，那也是咱们大生管理上有疏漏，不必揽在你一个人身上。
4: 大生是咱们兄弟几个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家业呀，名誉上受到损失，就像是在剜我的心呐！你个兔崽子！孟生，
7: 你冷静点，你别生气，
4: 上后边，
7: 上后边歇着啊！
4: 哎，志礼啊，我问你件事。
9: 你要实话实说，
4: 残次棉纱到底能赚多少银子呀？值得你这么铤而走险？司伯，
9: 您就当我鬼迷了心窍了吧？
4: 志林，到底怎么回事？你就直说吧。还有，残次棉纱一无包装，二无商标，怎么会掺到好纱里去的呢？
9: 又是怎么卖到上海去的呢？司伯，我真不知道那个收费商的说他有办法，他也没告诉我呀。是他没跟你说，还是你不能说？
10: 司伯，
9: 我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错了，但是我真的不能说呀，我，
10: 志林。
9: 你就说吧，
4: 志林，我已经叫人去大生户账房查过了，说是一个日本人买通了码头上的一个把头，凡是大生来的棉纱，都掺杂了残次品，这个把头已经送官了。
9: 司伯，就是那个日本人。 那个生驹太郎就是他逼着我让我干的，他让我干的，可是我不干我也不行，他要断我的手，谢我哥吧。
10: 又是这个生驹，上次三千件棉纱就是他骗的咱们，
9: 就是，他就和我父子俩坑。

0: 不赢。
1: 那事到如今，总得想个补救的办法呀。
0: 起来吧，大哥。大圣出沙几年了，从没出过这种事，现在出现也不算是坏事，算是给咱们敲了个警钟吧。为今之法，需要想一个亡羊补牢的主意才是啊。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记者先生，大家可能已经听说了，大圣沙场出了一件事，有500箱魁星牌棉纱发现了低劣产品，被商家要求退货，这极大损害了我们大圣沙场的信誉，我们视之为生命的信誉。这是一件坏事，但同时也是一件好事。之所以说它是好事，是因为这件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求我们严格生产管理。现代之生产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今后大圣沙场会引以为戒，不会让类似事情发生。今天我们就当众点火，将这价值12000白银的低劣棉纱通通销毁。大圣之所以起名叫大圣啊，一是为通州百姓谋生计，二是为中国谋利源。今天这把火就是要让上上下下大圣沙场的人都知道，大圣不仅是你们的，也是通州的。
2: 好，
3: 支持四先生，支持四先生，
4: 支持四先生，
5: 支持四先生，
6: 支持四先生，
7: 支持四先生。

0: 小泉啊，哎，我知道你喜欢照相，这台折叠式手提镜箱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送给你了，以后你可以大显身手了。
1: 真的，谢谢谢谢司先生，我以后肯定给咱们家每一个人都多拍几张照片。
0: 坐坐坐坐坐。哎，小泉啊，不光是拍人，还要把咱们这个时代啊记录下来，比如说我们的大生，我们的垦木公司，通师等等等等，多拍些照片，让后人知道我们现在是如何艰苦创业的。
1: 我记住了，司先生。
0: 再有啊，小泉，我兴办实业，现在有量组，还有几个学生跟着我。你要继续再跟着我的话，就有点浪费时间了。我是想给你开一家照相馆，咱们通州的第一家照相馆。你愿意吗？
1: 愿意，那当然愿意了。但是我舍不得您，司先生。哎，
0: 不说这孩子话，男人嘛，总要有自己的事业。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叫二五照相馆。
1: 二五？嗯。二五是什么意思呀，司先生？
0: 照片内外，两个我，二五。

0: 先生，您来了。听说九金要送给我礼物，当然得来呀。嗯，我送您这份礼物啊，保证让您满意。
1: 哦，什么呀？说来听听。棉花种出来了。这个礼物好，这是好兆头啊。你爹呢？
0: 在后面田里头，我带您过去。啊，六组哥也在呢。
1: 好，好，好，好。
0: 四先生。
1: 你看，这棉花全长出来了。是是是，好啊，太好了，亮祖，你看看多好啊！
2: 这棉花又大又饱满的。好啊，太好了。爹，你老爹，四先生，
1: 你老爹，这次托您的福啊，这次种棉花。
3: 终于成功了，是是是是，今年的收成那是有望了。我爹每天吃睡都在这田里头，生怕这些宝贝啊被虫子给咬了。
1: 你老爹，辛苦辛苦，多谢多谢，这是最好的礼物。你想，如果我们的棉花在实验田里能成功，那我们就可以招店开垦了。
2: 啊，立了一大功啊，你老爹！哎，我也立功了呢。
1: 立功，立功！
2: 哎，可不能这么说，这不都是我们应当应分的吗？哎，
1: 你老爹，不必自谦啊，不必自谦。哎，您这个农具叫？
2: 这个农具啊，是我自己用锄头改装的。嗯，叫铁搭子，烧荒羊土啊，上面的土层比较薄。嗯，用过去的锄头啊。 锄地比较深，容易把下面的盐碱土啊给翻起来，那样庄稼就不长了。用这个铁搭子啊，正好只翻上面的羊土层。
3: 处处留心，皆学问呐！啊，你老爹，这么好的农具，您不能一个人用，得让乡亲们都使用起来啊！怎么样？我说您又立了一功，没说错吧？

0: 启智，你听说了吗？这魏都和张之洞商议再三，还是没有把你起草的那份立宪奏稿上呈给朝廷啊。
1: 那份奏呈已经7议7稿了，措辞极其委婉，为什么还不能呈定啊？
0: 这相帅一向是老于世故，在这件事情上，他岂能不细细琢磨这老太后的心思？ 弄出了一个什么有限制宪法，让民间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真是自欺欺人呐！哎，又牙疼了。你这就是甜食吃多了。我上回给你开那个竹叶石膏水的方子还在吗？让小泉赶紧去，要不给你抓一副。
2: 长痛不如短痛，牙坏了就得连根拔。
3: 细沙车间女工的考绩是怎样进行的？
4: 一礼拜一考，十二号砂能出到150磅，有赏铺足170磅有罚。
3: 十四号砂呢？
4: 十四号砂能出到150磅，有赏铺足140磅有罚。
3: 司先生，有人找。哎，哎呦，岳长大人。
5: 哎哎。
3: 你怎么到厂里来了？哎呀，吉之啊，嗨，之前，真是我看走了眼，没想到，你不光把这沙场办得有声有色，办起垦木来呢也是别具手眼呐、啊。还是道英说的对，我压根儿就应该相信你。<笑>来来来来，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5: 拿着拿着，岳长大人。 您这是干什么？
3: 你这生意摊子铺得大，资金难免有周转不开的时候。这银子虽然不多，

0: 这也算我这做岳丈的一点心意吧。往后你再遇着什么难事你就跟我说，咱们是一家人，你千万别见外。
1: 岳丈大人，这银子就免了，只要您不反对垦牧，就是对我们的支持。
0: 你看看，你这是不是还在怪我呀？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垦牧啊，它非比寻常生意，利在长远，不在眼前。您这银子投进来是赔是赚，我还真不敢打包票。
0: 我知道，垦牧不光是生意，更是仁义啊。想我沈家世代经商，到了我这里，我不能利在一先，把仁义弄丢了。来，拿着拿着，我走了，你忙吧。
1: 岳丈大人。

0: 曾先生在闹，
1: 任秉雄，
0: 刚得到消息，翁同龢大人过世了。

0: 张俭，江南名士，且孝子也，被相氏批为状元之才。老夫不及你们这些后生读得懂杨书，正好读一读你的心得。国难危重，有人不思勤俭养民，却频繁以北洋军需为名，大兴土木修园子，何等荒唐！大清的江山还在，但是在我的眼里，它就像老朽这身子一般，行将就只怪我才疏学浅，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渤海之望。既迟啊，假以时日，你必成王佐之才啊，就这样断送了前程，太可惜了。天意从来是高难问呐、啊，老夫与皇上23载师生之情所遗憾着，临行之前竟不能当面辞行。
1: 见闻恩师抱恙，即赴常熟两度探视，见恩师于病榻，心中惨倦，念及旧恩，心甚凄切。待返未几见报载，恩师已于3日夜间溘然长逝，不想一别竟成千古幽绝，追为封印，创痛何堪。后得知恩师自留挽联，悲怆之中写下朝闻道，惜死可矣，今而后无知面负。

0: 是亚洲对抗西方的胜利，只要我们亚洲人彼此合作，属于亚洲的繁荣指日可待了。
1: 干杯！
0: 干杯！

0: 哦，sayonara 啊，sayonara，see
1: you tomorrow。

0: 哎呦，生机丧啊！你说这么一大笔的粮食要运到东北，实属不易呀。由于日俄战争，这粮价和运价陡然间翻了数倍，购粮的渠道呢，我倒是可以想想办法，但是所需资金之巨，生机丧打算怎么支付啊？
1: 郭先生，既然我们是朋友，我肯定不会亏待你。
0: 是，
1: 我会给你提供足够的日本棉纱，80%是12只纱，其余的是14至15只纱，价格是市场的70%。郭先生，意下如何？
0: 好，以棉纱换大米，这当然是好啊。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

0: 危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地方自治是个大事儿，让你操心的事还多着呢。
2: 可这公益的钱从哪出啊？
3: 这一番折腾的背后，所图者甚大呀。
1: 盛宣怀向英国人借款修铁路，
4: 名曰借款，实则夺路嘛。
5: 收回路权，自办铁路，
6: 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好事。
0: 请看江海潮生第21集。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中岁永不停止。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3: 来，我们小朋友，
2: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

0: 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1: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2: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3: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2: 张坚定不负众望，
3: 终岁永不停止。

0: 秋天，走进福建省平南县的山谷，你一定会注意到它们。同一片山坡，大多数树木依旧葱郁，唯独这片水松，远望如火，高矮错落，在漫山墨绿中格外瞩目。比色彩更特别的是它们的珍稀性。全球野生水松天然种群仅剩1000余株，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评估为极危等级。而你眼前这片藏于平南山谷间的古水松林，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原生古水松群落。走进山谷，脚下的土地开始变得松软泥泞。这片约4000平方米的高山湿地，就是平南水松的家。
1: PN63 172
2: PN53 172.5
1: PN6293
2: 65号树高22米。
0: 成年水松的树高一般都超过20米，但奇特的是，如此高大的树木竟生长在水饱和低氧的湿地沉积机制中。绝大多数陆生乔木都惧怕积水淹根，水松却为何偏爱水生环境？走近看，在水松树干周围有一些奇特结构从泥水中凸起，不高，通常只有几十厘米，像刚刚钻出土层的竹笋，又被称为呼吸根。
2: 这就是水松的呼吸根嘛，你看它的整个形状就跟我们膝盖弯起来是一样的。呼吸根是有很多海绵状的组织吧，这个海绵状的组织就是为了方便它的根系交换气体，从空气中吸收氧气输送到地下的根系。
0: 这就是水松的独门秘籍，呼吸根，如同天然的输氧管，让它在缺氧的淤泥中自由呼吸，避免窒息。此外，水松的树干基部膨大成筑槽状，像一个个石墩，牢牢扎根于松软的湿地，抵御水流冲击。树皮中富含的单宁酸，天然能降低虫害和微生物侵染风险，三重机制环环相扣，使得水松得以在水陆交界地带稳扎根系，任凭潮起潮落，风雨侵袭，依然岿然不动。这份令人惊叹的生存智慧，其漫长的史诗始于约1亿年前的早白垩世。那时水松是遍布北半球的大家族，直到约250万年前第四级冰期降临，他们在欧洲、北美等地先后灭绝。20世纪中叶，科学考察确认，中国南方仍有野生水松分布，但数量非常稀少，野生植株数量不足1000株。中国南方是他们在地球上最主要的生存避难所。作为远古时代的幸存者，水松见证了地球地质、气候变化与生物演化历史，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活化石。然而，它的命运并未就此安稳。由于天然更新能力差，加之病虫危害与人类活动干扰，全国100年以上的水松古树已不足300株，而平南这片高山湿地却奇迹般留存着63株成年水松，平均树龄约400年，构成了全球个体数量最多的古老水松群落。
2: 水松它是那个我们国家特有的绝育植物嘛，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大部分水松它是呈菱形分布的，就是片林非常少，平南可以说是最古老植株最多的一个古群落。
0: 在世界其他地区，水松已近乎绝迹，仅偶见零星植株，为何唯独平南成为这一脉孑遗生灵的庇护所？这一切得益于大自然的格外眷顾，群山合围，勾勒出一个幽深的 U 型谷地，犹如一道天然屏障，阻隔凛冽寒流， 将区域年均气温稳定在15摄氏度上下，地下活水不断涌出，浸润根系。1200米的海拔，又让它在南方山地的蒸腾中避开酷暑。所有苛刻的生存条件，在这里被一一满足，共同造就了这片难得的生机。然而，即便在这片被天赋后代的避风港，水松仍面临严峻考验。它的生命力虽顽强，却难以在自然环境中顺利繁衍。线索藏在那身美丽的红妆里，秋叶析出花青素晕染成红，帮助树体抵御强光氧化伤害，保护树体熬过冷冬。但这也恰恰暴露了它的娇弱，对环境极度敏感。
2: 水松不管是种子萌发还是幼苗的生长、树的生长等等，它对环境的要求都是非常苛刻的。外界哪怕一点点，比如说水分一点点不对，然后或者是温度有点变化，它都特别敏感，就不容易就长不起来。
3: 跟我们这几年的观察，它的发芽率是极低的，即使这些种子发芽了，它也很难成苗成树。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批采种了。
4: 你慢一点，等下那个安全带绑一下。
0: 水松雌雄同株，繁育窗口极窄，球果仅在每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短暂迎来成熟，种子掉落，却难以在原生环境中自行萌芽。
3: 这个几个球果还是很不错的，很漂亮。这种球果就有一点开裂了，球果开裂，种子掉落之后，它很难在原生茎中自行的萌花，即使有一部分萌花之后，也很难独立的成苗成树。
0: 单靠自然繁衍，水松难以实现种群更新。这片古林要延续，必须有人伸出援手。人工培育变成了延续种群的关键。这些精心采集的球果与种子会被送往尤溪国有林场的苗圃基地，经过科学培育，成长为健康的幼苗。
3: 目前我们已经收集到近200份的水松种子资源，嫁接苗木3000余株，嫁接成活率高达90%，同时也营建了全国首个水松活体基因保存库。
0: 人工繁育破解了水松的繁衍难题，而针对野生古水松群落的科学监测与就地保护也在同步推进。
5: 扣紧一点，可以了，这样子就卡紧了。那你先过来这边给我吧。
0: 野生水松林里，科研人员在树干上安装了生长环，24小时监测胸径的微米级变化，在林间空地架设了小型气象站，实时记录光照、湿度、降水量和蒸发量等。
5: 我们现在在这个软件上面看到的所有红色的编号，是对应着我们水松上面唯一的身份编号，对每一棵水松实现了精准定位。
0: 从白垩纪走来的水松，熬过漫长的寒冷冰期，却因多重因素再次濒危。而今

他们终于等来了人间的珍视与温柔相伴。有人关切水涝寒暖的细微变化，有人悉心守护每一粒脆弱的种子。这亿万年时光不曾摧毁的生命，终于不再是孤独的幸存者。在福建平南的这片山河之间，他们成为了一道倔强而温暖的笔触。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

0: 说了算。
1: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2: 咱们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0: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3: 张坚定不负众望，
4: 终岁永不停止。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是成功。
6: 那我就放心了。
9: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11: 我选金龙鱼1:1:1。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
16: 了。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9: 好家伙，
20: 没什么事
21: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2: 干嘛？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随时开始，
24: 没时间，
25: 那就挤出时间。
26: 没条件，
27: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0: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推出一系列暖心举措，在炎炎夏日里为人们送去一丝清凉。公安部梳理汛期高发的五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美国25个州提起联合诉讼，要求法院裁定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1: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2: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1: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3: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

0: 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八号甲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这两天我国多地遭遇高温考验，其中东部多地的暑热贯穿全天，西部高温干热频现。为应对高温天气，多地推出一系列贴心举措，在炎炎夏日里为人们送去一丝清凉。
1: 连日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8月2号起，玛纳斯县环卫部门统筹调度6辆洒水车，采取错峰循环作业模式，开展巡回洒水降温作业。
2: 我们出动洒水车对城区的主次干道，加大了洒水的频次，原来由每天的2次增加到3次。
1: 今天，山东省济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市区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未来几天，高温高湿天气仍将持续。济南地铁近100座地铁站专门划设了便民纳凉区，并配齐休憩座椅、防暑物资和免费茶饮，为市民游客与户外劳动者打造消暑纳凉新去处。
3: 孩子呢可以在这里看看书，我们呢就在这里聊聊天。咱们地铁站呢设置了这个纳凉角啊、图书角啊，这个形式真的是非常好的。
1: 连日来，宁夏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在银川市金凤区，遍布街头的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清凉港湾。为了防止户外劳动者中暑，驿站特意准备了解暑的菊花茶等饮品。此外，驿站还定期开展免费剪发、监测血压等贴心服务，让劳动者在方寸之间感受家的温暖。
4: 驿站里面有那个冰糖茶叶，手机没电的话还可以充个电，看个手机。
1: 高温天气下，户外奔波的骑手、环卫工人常常面临饮水难、缺少临时歇脚处的难题。近日，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凤凰台广场上多了一台免费供水的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的饮用水。
5: 这个爱心点挺好的感觉，尤其对我们这个骑手这方面想得很周到。
1: 为保障冰柜持续补给，当地街道组织党员每天轮流补水、清洁柜体、开展安全巡查，不少市民和沿街商户也自发前来添水。自冰柜开放以来，水不仅没有被取空，存量反而越来越多。
5: 反正平常呢，就是力所能及的吧，献一点爱心出来，就是代表一个心意吧。
0: 炎炎夏日，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挥洒汗水，用辛勤付出保障百姓的正常生活秩序。
1: 自7月以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暑运航班高位运行，每一架航班停靠后，飞机加油员需要快速就位，在指定

0: 区域放置轮挡、连接线路，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加注航油。根据不同机型，每次加油需要20分钟到一小时不等，期间需要飞机加油员全程驻守。下午两点是高峰时段，往往工作人员刚完成一架航班保障，新的调度指令马上又会传来。
1: 我刚落地的飞机的发动机的温度又特别高，然后离我们又很近，这温度应该60度以上，接近70度有时候。
0: 暑运期间，这里80多位飞机加油员平均每人每天加油达25到30个架次。加油站通过配备防暑物资、动态调整作业节奏等，全力保障航班的安全运行。在福温高铁福建段五里溪特大桥的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桥墩桩基开挖、钢管桩焊接等工作。虽然工作时间已调整为上午6点到10点半和下午2点半以后，但大桥钢铁构件吸热后，施工的环境温度往往会达到近40摄氏度，即便戴着隔热手套也觉得烫手。
2: 太阳一出来，铁的话就是温度就蹭蹭的往上涨，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通过各种器具，比如说吊环、板夹之类的，提升工作效率，减少直接接触的面积还有次数，减少烫伤的概率。
0: 进入防汛关键期，为了保障气象预报精准高效，天津市气象部门对1000多座气象站进行巡查。矗立在天津市区的这座气象观测塔高255米，相当于80多层楼的高度。操作平台上空间狭窄，在长时间的太阳直射下，栏杆扶手也热得发烫。工作人员戴着安全帽和手套，弯着身子核查设备线路，校准传感器，排查运行故障。
3: 这个栏杆，最高的时候可能能达到60-70度，那么手摸上去会非常烫的，所以我们单位也是给配发了劳保手套以及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水等一些必备的东西。我们会安排多名人员轮换着来作业。
4: 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的热度也随之攀升。我国地跨多个气候带，众多夏季凉爽地区精心打造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被激活的凉资源正在撬动热消费。
0: 随着夏日到来，峡谷漂流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江西庐山碧龙潭景区，游客乘坐皮划艇沿天然水道顺流而下，在平缓流域相互泼水嬉戏，欣赏两岸山色，在激流险滩中进行体验乘风破浪的激情与快感。山谷间回荡着阵阵欢叫声与惊呼声。在全国多地，一场滑雪场的反差玩法清凉出圈，从过去的冬季限定转变为四季可游。在山西朔州，广武国际滑雪场褪去冬日白雪盛装，千亩草甸连绵起伏，亲子戏水、草坪音乐、趣味竞赛和美食品鉴轮番上演，热闹的山野烟火气让夏日休闲生活多姿多彩。炎炎夏日，贵州铜仁推出多种避暑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消夏纳凉。在万山区朱砂古镇景区，当地将废弃的汞矿坑道改造为观光和避暑场所。盛夏时节，矿洞内常年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游客沿着彩灯点缀的坑道前行，在参观千年朱砂开采遗迹之余，迅速感受到洞内外的明显温差。
5: 有点像进那种冰箱的感觉，很凉快，然后比较适合避暑。
0: 在云南丽江，盛花期与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相遇，让泸沽湖成为避暑赏花热门地。游客乘猪槽船穿行花丛，近距离感受水上花海。进入暑期以来，湖畔咖啡馆、精品民宿等商户迎来了客流高峰，环湖观景、旅拍打卡、泛舟湖上等丰富的文旅产品，让游客在花海中尽享清凉夏日慢生活。
6: 可以看到最美丽的泸沽湖景色，这边的空气很清新，气候也很适宜，温度也很适宜。
4: 八月以来，欧洲、北美以及东亚一些国家遭遇高温和干旱，气温刷新历史记录。
7: 在欧洲，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七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

0: 市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在美国，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此外，美国多地3号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韩国近日也遭遇历史罕见高温。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达到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等多地当天气温也突破40摄氏度。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极端事件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影响之一。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逐步加强。
2: 古特雷斯说，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不仅带来热浪，还对全球范围的降水产生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南亚、西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和干旱。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从今天开始，我国降雨逐步减弱，但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等地仍然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多地多部门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5: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出现大范围降水，陕北东部和南部、关中大部、陕南大部出现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在安康市汉滨区磁沟镇，多处道路塌方，部分村的主干道垮塌，交通一度中断。当地全力开展道路抢修、群众撤离工作。昨天，商洛市洛南县迎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百玉寺镇茶房村部分低洼路段一度积水严重，经过快速处置，目前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预计今天到6号，陕西中南部仍有持续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需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风险。从8月2号下午到3号晚，重庆开州区遭遇阶段性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急剧抬升，当地镇村干部穿梭在街巷，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转移老旧房屋住户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在南雅镇民安村，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着11位老人的安全，他们平均年龄70岁以上，大多坐着轮椅，拄着拐杖。当地党员干部用手推、搀扶、背抬的方式将老人们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6: 把腰杆，把手扶那边器械都拿出来，钱够了。
7: 来，啊，
6: 老哥，这老哥嘛，
7: 老，
6: 慢点哈，
7: 老哥。
5: 昨天下午，湖北十堰遭遇强降雨，城区局地短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多条道路积水，山区部分。

0: 道路出现泥石流，实验城区及竹山县多处路段的积水严重，部分山区道路被落石和倒伏树木阻断，公安、路政、应急等多部门出动，抢通道路，加固边坡。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的影响，黑龙江省境内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今天八时，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门站。佳木斯市组建近3万名防汛应急人员，24小时值守，提前转移坝外行洪区受威胁群众，在江河险工段前置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抢险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一线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1: 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五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
0: 一、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今年7月28号，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楼房被洪水冲垮的视频，配文称，河南南阳暴雨泄洪导致河水掏空地基，岸边一栋三层楼房坠入河道。视频发布后迅速扩散。据警方介绍，这段视频画面拍摄于2021年，当年受降雨影响，南阳鸭河水库水位超警戒，当地提前转移周边群众后实施泄洪作业，和本次汛期毫无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二、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前不久，浙江舟山的崔某在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水灾视频，配文称，台风真厉害呀，提前来了也不通知一下，大暴雨山洪。视频发布后引发部分群众关注，对防台防汛期间的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警方查明，崔某发布的视频是其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画面，与台风巴威毫无关系。
2: 当时台风还未来临，我们就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最终，崔某因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0: 三、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七月初，某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一则广西北海银滩景区因台风影响临时闭园的视频。视频中，天空乌云密布，大量群众正从海边往回奔跑，还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该内容引发大量关注。
3: 经过警方核查呢，北海银滩景区自7月3号起呢，也已经因为台风影响已经暂停开放了。那么视频发布的内容呢，与事实严重不符。
0: 经警方调查，该视频账号所有者罗某为博取眼球、提升个人账号关注度，使用 AI 生成技术制作了一段北海银滩遭受台风袭击的视频，并配上诱导性文案发布。
4: 我在那个AI 上面搜的，他说是能发我才发了。
0: 目前，违法人员罗某因实施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被上海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此外，常见谣言还有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刻意截取城区普通路面积水、河道正常涨水、日常排水场景，恶意夸大灾情，渲染重大洪涝灾害恐慌氛围。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私自伪造拼接防汛紧急通知以及停水、停课、人员撤离、道路封控等公告，冒用政府、应急、水务等部门名义在网络传播。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近期，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

0: 那么，休达此次为何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风暴眼？
1: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为梅利利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近年来大量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前往欧洲其他国家。据多家外媒报道，今年七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然而，这一裁定被人口贩运组织故意曲解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这样的消息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成为诱发移民潮的可能性因素。也有分析指出，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只是导火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而如果休达移民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是得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怂恿。因为西班牙政府曾公开声援巴勒斯坦，限制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军用飞机使用其领空，梅以对此心怀不满。
2: I haven't seen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but no doubt Morocco felt emboldened to allow this to come because they knew that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ry to make political capital out of it. And of course, we know since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United States, Morocco, and Israel have been much closer strategically and otherwise.
0: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3: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
4: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
0: 韩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声明说，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今天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0.18平方公里，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6: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7: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8: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5: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6: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9: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10: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1: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9: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5: 张坚定不负众望，
6: 终岁永不停止。

0: 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了，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醉传秀句还曲满，味觉风流向国能。杜甫说，他诗中写尽了盛唐气象。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被尊为文人画祖。少年时以一曲《玉轮袍》让大唐乐圣李龟年都佩服不已。他就是集诗书画乐之大成于一身的盛唐诗人王维。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我要请出今天和我一块儿穿越到大唐去寻访诗人王维的两位探访团成员：蔡丹君老师，
1: 大老师好，大老师好；
0: 陈才智老师，欢迎两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一提到王维啊，大家都会想起他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诗中说的山东，不是今天的山东省，指的是华山之东王维的故乡，也就是此刻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西运城。
2: 在唐代的时候，不仅有两都，东都洛阳，西都长安，而且我们的脚下的山西运城中都，在交通、军事、政治、文化有重要的地位。
1: 是啊，唐代的河东是一片热土，不但孕育了盛唐王维，还有初唐诗人王勃，初盛唐之际的王之涣，还有中唐诗人柳宗元，晚唐诗人温庭筠也是河东人。可以说呢，河东关联着一整部的大唐诗史。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文物入手，一起了解一下王维。我身边的这把叫罗甸紫檀五弦琵琶，这个原件目前是珍藏在日本的宫内厅正仓院，它是唐王朝送给圣武天皇的一份礼物，而且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的年代最早的五弦琵琶。
1: 王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技能啊，那就是弹琵琶了。中唐的时候有一部笔记小说叫《集异记》，里面就说他呢信弦音律，妙能琵琶。他曾经在齐王宴上以一曲玉轮袍征服了公主，最后呢是一举登帝啊。
0: 诗画双绝又妙能琵琶的王维是如何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的？他的一生又经历过怎样的跌宕起伏？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王维一生当中几个重要的华彩乐章和片段。
3: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想必今日在故乡的兄弟也在远望长安吧。
0: 少年时期的王维以诗书画乐的飘逸之姿冠绝长安城。
4: 达人无不可，忘记爱苍生，我当动为苍生谋，行词汇之政，道德其理。
2: 青年时期的王维写下了践行一生的苍生之志啊。
5: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晚年的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正是辋川的山水消弭了他的自愧之痛，让他可以在这里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
0: 王维15岁就离开了蒲州，只身一人来到长安，短短几年之内他便名动两都。所以我想我们第一站啊，先去开元9年，也就是公元721年，看一看春风得意的王维是如何用他的才华征服长安的。

0: 两位是第一次来到大唐长安吧？是。嘿，
1: 要说这王维也确实了不起，高中之后，马上又通过了那么严格的吏部全选，当上了太岳丞。哎，
2: 了不得！
1: 太岳丞，如果放在今天的话，它相当于是个什么样的官？
0: 中国古代呀，重视礼乐。
1: 太常寺就是掌管音乐机关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太常寺卿位列为是九卿之首，那王维呢就掌管着太乐，太乐里边的音乐都是要用于国家的那些很高的场合的，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音乐的国家队，
0: 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王维当上这个太乐丞，看来也是朝廷给他委以了重任。哎，前面好像就到他住的地儿了。
3: 诸位是，
4: 在下撒贝宁，这位是蔡娘子，陈君，我等素来仰慕摩诘先生的诗才，今日特来拜访，望不吝赐教。哦，
3: 原来诸位是来寻我家阿兄的，只可惜今日一早，阿兄便被召进宫去，筹备萧夏宴会乐舞，恐怕这三五日不得返呀。
5: 三五天啊？啊，
6: 足下可是王夏卿。
3: 正是在下。哎呦呀，夏清闲。既然诸位是专程而来，岂有怠慢之理？快请随我来吧。请诸君品尝一下产自我家乡。

0: 稠粥的枣吧。阿兄从小便爱吃，我就托同乡带了一些，只可惜现在不敢时令，我们尝不到那最脆甜的冬枣。
1: 这蒲州的枣果啊，果然香甜。夏青先生为了兄长，也是颇为费心啊。
0: 阿兄离开家乡多年，尽只愿他能从这家乡的味道中得到一丝慰藉。
2: 夏青与摩羯真是兄弟情深，此番二位在长安携手同心，一定是欢喜得很了。
0: 的确如此，当年阿兄初入长安，豪贵扫榻相迎，被诸王代为座上宾，后以一篇赋得轻如玉壶冰，高中京兆府是解元，之后又在齐王宴上以一曲玉轮袍技惊四座，所以近在家中收到阿兄寄来的诗作，便告别母亲来到长安，就是希望能与阿兄一般有所作为。
3: 哎，那应该就是摩羯先生的情吧。
0: 啊，正是。还记得儿时父亲传授我们诗文礼仪，母亲教授绘画学理，而阿兄呢更是继承了祖父的天赋，闲习音律，弹得一手好琵琶。其实阿兄的古琴技艺也颇为高妙，乃是母亲亲自教授而成。
4: 王维祖籍太原祁县，父亲王楚莲出身河东王氏，母柏林崔氏。王维年少丧父，在母亲崔氏的教导下知书习礼，九岁善文章，与其弟王进以博学多艺齐名。
5: 冒冒失失的，
6: 袖子怎么破了？
7: 从树上摔下来了。
6: 没受伤吧？
7: 阿兄接住了我，叫你不要爬那么高。重阳嘛，登高嘛，高枝上的茱萸长得好呀。
5: 我去把茱萸插好。
6: 辽儿，这就是你的两位兄弟。
8: 我记得小时候一起读过书。
7: 翠辽表妹，
9: 翠辽表妹。
6: 辽儿到蒲州来养病，你们兄弟俩要看顾好她。
7: 妹妹怎么了？
8: 只是时节之症，春秋多咳喘。
6: 温润之地养着会好起来的。
10: 阿姑婆，重阳节为什么要配茱萸呢？
7: 汉时经学家刘歆《西京杂记》有云，九月九日配茱萸，吃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
9: 我要多带几只，长命百岁。
6: 母亲给你们带，希望你们能像茱萸一样同气连枝。
9: 阿兄，你不是一直在想等到束发之年去长安看看吗？
8: 长安文人雅士云集，以摩羯阿兄的才华，定能在长安崭露头角。
7: 母亲，孩儿九岁失户，被母亲抚养长大，可刚一长大就要离家。
6: 我为什么以维摩诘为你命名呢？
7: 维摩诘是佛门的大智者，才智超群，他将入世的每一天视为修行，他慈爱世人，兼爱天下。
6: 我也希望你能兼爱天下，我怎么能束缚你的步伐呢？九月九，配茱萸，去灾病。一愿你们相携互助，同行共进。二愿平安顺遂，万事通达。这是你父亲带过的玉簪子。
7: 母亲放心， 孩儿一定不会辜负您和父亲的期望。阿弟，我走后，这个家就由你来照看。
9: 我会守好家，照顾好母亲。
7: 辽儿妹妹，
10: 摩羯阿兄。
7: 长安很远，这一去，游学干业，再见面不知道要多久了。
10: 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你回来。

0: 元719年，王维参加京兆府试，得府试第一。两年后进士及第，官拜太岳丞。
1: 羯骨清脆，琵琶婉转，宛若天籁啊！
2: 今日乐师李龟年和太岳丞王摩诘对奏奏曲，齐王殿下判定乐师李龟年羯骨之音略胜一筹，赏。
3: 别的我不要，我就要你手中的琵琶。
4: 王摩诘的一曲《玉轮袍》惊艳满堂，这琵琶可是玉真公主所赐。
5: 琵琶不能给你，给你写首诗吧。
3: 王摩诘的诗千金难求，诗来。

新丰美酒，等时间。咸阳游侠，多少年

0: 相逢一起为君饮，
1: 相逢一起为君饮，为君饮。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寄郎楼，垂柳边，
1: 垂柳边
3: 啊，诗好曲更好啊。
2: 好
3: 啊
2: 好。
4: 尊驾，笛子吹得甚妙，敢问尊姓大名啊？
0: 您过赞了。阿弟，阿兄，明年兄，这是我胞弟。
2: 哦，
5: 在下王进，字夏卿，拜见伯母。
4: 才艺过人，不愧是王摩诘的胞弟啊。
0: 意气相投，
2: 嗯，
0: 同意，
4: 同意，
6: 来来来，
7: 同意，同意，
8: 同意，
9: 请，
8: 请，请，请，请，
9: 请，请，请，请。
10: 其实看完刚才这段故事啊，和我们印象当中的王维的那个典型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这个时期的王维，仍然让你感觉到他身上的那种少年气。但是在长安生活的这段时期背后，你也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时不时冒上来的那种思乡和孤独。比如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所以我在想，一句好诗一定是在某一个时刻能够触动中国人的集体的情感记忆。
11: 说得好，
10: 就是这句诗一念，所有人都觉得写的是我。我觉得这绝对是好诗。
11: 我们做过一个唐诗排行榜，这一首是前十名。
12: 而且呢，透过这首诗，我们能品味他的孤独感。一个少年漂泊在京城，就像很多的我们今天在京城打拼的年轻人是一样一样的。而且呢，在他初入长安的那头七年，就是他的

0: 人生奋斗期，他一方面呢，他要和这些贵族们交友，又要去干谒，同时呢，他又想守住自己的内心，独在异乡为异客，一个独字，两个异字，真的是把这种孤独感啊，给写得太深刻了。
1: 命运之神会一直眷顾王维吗？其实，在他做了太岳城之后没多久，就因为黄狮子舞案，就被贬济州，这一下就是十几年时间，才因为张九龄重回政治中心。但是不久以后，张九龄被罢免了宰相。所以，对于王维来讲，这个阶段他如何去实现自己心中曾有的那些抱负？咱们可以前往公元736年的长安，看一看在这个时期王维所做的选择。
2: 好啊，
0: 好，
1: 请。哇，这条街上也太热闹了吧，
2: 烟火气啊。
1: 哎，我听他们旁边说这个什么东结安康什么的，这今天是
2: 冬至啊。哦，
0: 冬至这个民俗呢，它兴起的特别早，它和汉武帝改历法有关系。汉武帝呢，把一年的历法呢是改成了以冬至为岁首，每年的11月这是岁首，
1: 相当于过新年。
0: 对，
2: 冬至大一年。哦，
0: 阳气今从地底回，冬至阳生春又来。所以人们呢都期盼着在这个阴阳交替的时节能感受自然给大家带来的力量。当时呢还是个法定假期，能有不少的假期，
2: 大假大节，
1: 能够和王维一块沉浸式的过冬节。
0: 对，
1: 咱们也算赶上了。
2: 赶上了、
1: 冬节安康，
2: 冬节安康。
1: 来来，咱们这边走。哎，到了，应该就是这儿。咱们叩叩门。哎呦，小郎君，冬节安康。
3: 诸君冬节安康。
1: 我等是摩羯宫和夏清宫的旧友，今日特来拜访。
3: 诸位来的不巧啊，家主今日被圣人邀请至宫中参加冬至宴会，还不知几时返回呢。
1: 又没赶上。哎，你这是要出门啊？
3: 正是，家主今日进宫前特意叮嘱，定要将此物送至张令公府上。
0: 您所说的张令公可是宰相张九龄？
3: 正是，只不过如今张令公已不再是宰相。哎，
1: 时值佳节，不知我等可否随小郎君一块儿去令公府上？
3: 今日拜贺张令公之人必然众多，诸位要想见到张令公可并非易事。
1: 这该怎么办？我有办法了，多谢小郎君提醒，我自有妙计。两位稍等啊，我去去就回。
0: 等着你，
4: 店家，我没带笔纸，借您的笔纸一用可否？
5: 可以可以，
4: 你看这也够不够？
5: 啊，郎君，
4: 好好。
5: 郎君写得好。

0: 前面便是张令公府上了。哦，小人先去通报，诸君稍后。
1: 有劳了。今天来拜节的人真不少，东殿安康安康。
2: 这其实就是干谒。
3: 李白最善于干谒了。
2: 像李白啊，那是干谒当中的王者了，因为他写的那些干谒名篇呢，大家都很熟悉，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我瞒两位老师说，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份诗帖，准备干谒一下张令公。
3: 可否剧透？哎，
1: 不便剧透。
0: 这几位便是家主的好友了，特意前来拜访张令公。
1: 烦请成与张令公。
3: 有劳，
1: 有劳，肯定成，等着吧，
3: 我看好你。
1: 哎呀，这一趟虽然没能见到王维，但是如果能够见到他的伯乐张令公张九龄，也算是不枉此行。你想张九龄的那首望月怀远，那也是千古名诗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作为盛唐的最后一位贤宰相，张九龄在任期间不仅扶植农桑，而且选贤任能，直言进谏，是形成今天我们所谓的开元盛世的大功臣。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权臣李林甫，导致其最终被罢免了宰相职务。
2: 大唐贤相张九龄，他呢是被后世认为是岭南诗派的开创者，也被认为是初盛唐诗坛的承上启下的人。我们如果今天读《唐诗三百首》，打开第一篇就是他的感遇。像王维啊、孟浩然，还有王昌龄，都在他手下做过。他很擅长提拔人才。
1: 慧眼，慧眼。
2: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对他的评价特别高。
3: 是的，
2: 当年唐氏无双氏，自古难天，第一人。我们就去看看这个第一人。
4: 诸君请随我来。哎呀，
3: 谢谢，
1: 有劳。这三位是谁啊？竟然这么快能得到张令公的召见。几位慢慢等啊。有言在先啊，待会儿不管听到什么诗，两位千万别拆我的台啊，千万千万。哎，在这儿呢。
2: 啊，再看您的诗吧。
1: 令公冬节安康，在下撒贝宁。
5: 原来足下就是撒君啊，快请坐。
1: 谢令公。
5: 暗滩水落涨虚沙，滩去秦吴万里赊。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离歌不断如流客，归梦初惊似到家。山鸟一声人未起，半床春月在天涯。好一个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
1: 谢令公，
5: 这拜诗上写撒君来自甚川，和老夫同是岭南人呐。
1: 干嘛呀，干嘛呀。
4: 诸君有口福了。哎哦，今日冬节，这五班馄饨是家主亲手所包。哎呦，
5: 冬节食馄饨，取个打破混沌，开辟清明的好彩头。嗯，
1: 味道真不错。没想到令公还有如此的好手艺啊。
2: 令公曾有归雁诗，诗中有云：吾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令公一腔骨梗之气。摩诘公亦云：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二位对万物对苍生真是心怀大爱呀。
5: 孟子曾曰：孔子可以是则是，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故曰无可无不可，所以无论境遇如何，均可忘己爱苍生。摩诘如此认为，老夫亦是如此。在老夫看来，就算是一只归雁，也可为天下衔泥作科呀。
3: 令公身居高位，身边的才是络绎不绝， 为什么单单偏爱王摩诘呢？
5: 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就次也。王摩诘正是这样的才俊。当年他名胜两都时，老夫便关注到他了，却不料后来发生了黄狮子一事，王摩诘也受牵连，被贬济州。可这些年他处尊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度，不管身在何处，他总能忠直守正，正是老夫心中所求之人。
6: 公元721年秋，王维供职太岳城仅数月，因属下伶人五黄狮子违反礼制，深受牵连，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0: 幺二，我们的婚事作罢吧。
1: 我家兄，过来尝尝，我做了你最喜欢的花糕，尝尝。
0: 幺儿，如今我身陷黄世子案，恐怕一生要待在其中。若非母亲重病，至今不敢踏入。
1: 我把阿姑婆接过来，让她在洛阳养病，就是希望你在其中能够安心。
0: 我已愧对母亲，不想再拖累你。
1: 我们是一家人，无论你多大的风雨，家都在这儿守护着你。这个红豆珠串我自幼就戴着，你远去几周若有心事就收给他听。

0: 母亲，就送到这里吧。
1: 维儿，还没到城外呢。母亲，你身体刚刚好，别太难过了。维儿，冀州偏远，你要保重自己。
2: 阿兄。
3: 阿弟，你也长大了，请照顾好母亲。
2: 阿兄放心，母亲，咱们先回去吧。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

0: 1726年，入夏以来连降大雨，黄河决口，济州危在旦夕。王维协助济州刺史裴耀卿勘察水势，修建堤坝，疏通河道，让济州百姓免于流离。
1: 感谢王参军，不管如何，这些发财一定得送给您的。
2: 是吧？参军，
3: 收下吧，
1: 收下吧。哎，
4: 外面何事如此吵闹啊？这是，
5: 多亏您跟裴刺史治理水患，今年收成才能这么好。这不，百姓特意送来蔬果，让我们一定收下。
1: 太感谢你们了。
4: 修堤治水，大家都辛苦了。吃的给大家分一份。
5: 哎，啊，对了，参军，有意送来的信。
4: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辽安，可带来别的嘱托？
5: 没有了。
4: 君子不相爱，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为。
6: 阿兄，
7: 阿兄，阿兄，
4: 阿弟，
7: 阿兄，
4: 你怎么来了？
7: 阿兄，阿嫂的。
4: 怎么了？

0: 摩羯，我给你写的信你都收到了吗？
1: 亮儿，你不该骗我的。找我那么多，我写的是每个月寄两封，骗我安心啊？
0: 你写的诗都在我心里，我抄给你的是我的心里话。
1: 这么多年，我的心里话也会对他说的。
0: 你要带着他，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陪着你。

红豆、生糖果、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香。

0: 王维自妻亡后不再娶，30年孤居一世。
1: 王维的高啊，就高在他很多东西他不直接描写。你比如说他写情，感觉句句都没写情，但是句句总关情。
2: 是
1: 他写相思，他不直接写相思，他写红豆。他写思念故乡，他也不是直接问故乡情况怎么样，而是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就你感觉他所有的事儿他都不直着说，但是呢你却那么容易就能够了解他的心思。就包括他写这个相思，一下子把红豆给写火了就一种植物，因为它后世千年始终成为人们一种寄托相思的信物，这实在是太奇妙了。
2: 王维的确是把红豆第一个写进诗里的人。
1: 嗯，
2: 相思这首诗呢，以前也有人猜写的到底是给谁的呀，
1: 嗯，
2: 是给爱人的还是朋友的呀。这首诗无论说它是给谁的，它给我们的感受是一腔深情。可是他的一腔深情呢，啊，不是像那种很直白的说啊，我很想你啊，我希望你快回来呀，不是的，他让自己浓郁的情感让它变淡，淡到画在一个小小的红豆上。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他呢是希望啊，我的朋友能够始终在这个春色里面感受到万物的美好，让他不要觉得在异地啊是孤清的。
1: 所以在刚才的探访当中，我们也见到了张九龄。我是真的没想到像这样一位在文坛政坛上的这么有分量的老前辈，对于王维如此的看重。在两位的研究当中，王维心中的张九龄又是什么样的形象？
2: 王维对张九龄啊，那是有着非常深的感情。在张九龄被贬之后，尤其是他到了荆州这一带的时候，那很多人呢就远离了他嘛。但是王维他在诗里面写了一句有千钧重的话，他说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他把张九龄给他的题写是当作一种很深的情谊，一种题写之恩来看待的。那张九龄又是怎么看王维的呢？他没有用那种俯视的眼光去看他，而是平视。他写了一首诗，就叫《赋王维》：“荆门连野雁，湘水断飞鸿。知己如相忆，南湖一片风。”他是把王维当作知己，他们坚信自己的理想是会实现的。他们的心中装的是苍生，是社稷。我们从他们的诗里面能够感受到，人间的知己之情是多么的珍贵。
1: 但是张九龄离开了政治中心之后，王维就像您刚才说的，举世无相识。所以王维从那会儿开始了相当于是半官半隐的一种生活状态，而且慢慢慢慢的他居然活出了一种生活范本，就是后世文人都特别羡慕的，就亦师亦友。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又把自己的人生领悟汇入到了诗画制作当中，成就了那个时期他诗画制作的一个巅峰。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穿越到公元752年到辋川，去看看那个时候的王维。
2: 好。
3: 哎呀，这蓝田县的环境也挺不错的哈，一路走来古朴素雅。
2: 辋川别业呀，当时就是在蓝田，距离长安可能呢就是几十里地。辋川呢它是一条河，它是跟灞河是相通的，所以王维如果要上班，他可以骑马半天能到，坐船那就更快了。这就好比呢现在我们上班呢在市中心，那如果想度个假，我们可能就跑到京郊去，
1: 但你得找一个便于通勤的地方，
2: 对，
1: 是吧？很奇怪的是，王维以前是隐居在终南山，现在又在这儿建了辋川别业，这当中有什么缘故吗？
2: 这辋川别业呀，它是大有来历的。它有个旧主人，
1: 宋之问。
2: 对
1: 对，
2: 宋之问呢是唐睿宗时代的文人，因为他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政治动荡，下场是非常的不好。 所以呢，当时啊，他这个别墅传下来的时候，大家甚至会认为有那么一点不吉利。
4: 对。
2: 但是王维却选择了这里，把这里呢经营了起来。他母亲去世以后呢，他是在这个地方完成他的人生中的丁忧的那个阶段。
3: 哎，夏清宫，哎呦，多年未见。
5: 原来是当年在长安见过的萨君，近些年来诸位可好啊？
2: 托您的福。
1: 上一次去长安拜访摩诘宫，但是没能见到。这次来又碰到了您，但是我看您这……啊，
5: 此刻阿兄正在别业之中，这不，我刚给阿兄抓了些药，正准备回去呢。
1: 摩诘宫身体抱恙？哎，
5: 有些日子了。不过偶感风寒罢了，再用上几副药便能痊愈，刚好能赶得上会朝之期。啊，
1: 摩诘宫和夏清宫要返回京城了？
5: 正是，如今丁忧期满，朝廷有多文书催促，
6: 欲请我兄回京，
5: 出任吏部郎中。哦，
1: 那还烦劳夏清宫速带我们去拜见摩诘宫吧。啊，
5: 乐意效劳，跟我来。
1: 好。
5: 诸位请进。
1: 哇，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辋川别业吗？
7: 眼见为实
1: 哦。没想到这大名鼎鼎的辋川别业，其实看上去非常的简朴。
2: 楚王熙就说他这辋川别业就是茅茨，茅茨就是茅屋啊。嗯，
1: 一看你能感受到住在这儿的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享受着自然给予他的所有的这些韵味和快乐，那种怡然自得，那种放松的，用今天年轻人讲叫松弛感。
5: 萨君见笑了，这阿兄此刻不在别业，想必是在附近，我去寻一寻，诸位稍待。
1: 好，你看他在《辋川集》里面着重写竹子的金竹岭，竹里馆，你看这竹子中间一处建筑，肯定就是竹里馆。中间这幅《
7: 江干雪霁图》吧？
1: 王维作为文人画的开山鼻祖，是不是他的这个水墨山水实际上就是奠定基础的吗？
7: 开一代之风气。和他相对的吴道子，也是大画师。王维和吴道子在苏东坡的笔下，就是文人画和工匠画的两个天花板。
5: 诸位久等了。哎呦，哎呦，这位便是我兄摩诘。阿兄，这位是萨君、蔡娘子。和陈君，
8: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诸君快快请坐。
1: 好，谢谢谢谢摩诘。
5: 诸位，我火上还煎着药，先告辞了。
8: 诸君远道而来，有何赐教？但说无妨。
1: 我等啊，素来仰慕摩诘宫师名，几番拜访，今日终得相见，深感荣幸。因为我们听世人赞誉摩诘宫的山水诗作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说的呀，感觉您写出的都不是凡间的文字。
8: 这不知世上有如此评价。
2: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那月出惊鸟是您的想象，还是您心里边的意境呢？

0: 譬如山涧，
1: 因声有响，小而闻之谓是时声，有志之人谢无定时。诗境中的景象究竟是真是幻，要看读诗人如何对待的了。
2: 哎呀，摩诘公，您刚才做的这种诗意的表达，我们在鸟鸣涧、心一物都体会到了，这是身世两忘，万念皆灭。
3: 我们之前也读过摩诘先生早年的一些作品，似乎那时候还没有眼下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所以不知道这种逍遥物外的感觉是缘何而生。
1: 如洒君所说，
4: 为所作诗也与这些年的心境有关。
5: 公元737年，河西节度使崔希义大破吐蕃，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奉使凉州，出塞宣慰，查访军情。

0: 阿兄出使凉州，宣慰将士，不知多久才能回来，劝君更尽一杯酒。
1: 西出阳关，无故人。

0: 有些故人，即使远隔千里，也放在心上。
1: 有些故人，朝堂上看了就烦，不见也罢。
0: 二郎知我。张公、张九龄被李林甫构陷，霸相被贬荆州，
1: 太子、鄂王、光王也都被贬为庶人，朝政要乱成一锅粥了。所以你去塞外也好，换改心情。
0: 嗯？怎么？你也想跟我去啊？五部员外郎要选武官，还要管军械，你肩上的担子重着呢，请照顾好母亲。
1: 哎，这个不用你交代。
2: 走了。
1: 阿兄，塞外风沙大，多保重。

0: 这一缕平安烟，升起的不易啊！出了萧关，才知道大漠的辽阔；入了大漠，方知边塞将士的艰苦。
1: 王御史是个有真性情的人。
0: 将军大破敌军，撼败边塞的安宁，在下由衷佩服。
1: 一些战争本可以避免。将军，何出此言？河西省，大唐的毕业。我初到凉州，立志经营河西的和平。当时双方已有盟约，我与对方约定，撤除驻军戒备，百姓。
0: 举目互通，这是好事啊！可我在朝中并未听说过。我的士官孙慧，他入朝奏事隐瞒边情。我今晚就手收一封，将此事上报朝廷。
1: 御史就不怕招惹是非吗？
0: 身为御史，既然出使边塞，就有纠察军政。
1: 知情无奏之策，我定让逆耳忠言，直达听听。我上过多道奏折，朝廷要听，早听了。御史，与其回朝斗争，倒不如留在塞外，为大唐做一些实事。我。
0: 能做些什么？
1: 现今边疆局势复杂多变，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民生艰难，正值用人之际，御史可愿入幕府为节度判官，与我共谋边事。
0: 与长河落日相伴，倒也不枉人生。
1: 好，今日我们共同点燃平安烟。

0: 单车玉恩边，蜀国莫君言，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公元738年，崔希义改任河南尹，王维
2: 返回长安，
1: 其后任殿中侍御史。公元741年，李林甫专权，毕其天子耳目，王维于是远离是非，迁居终南山。

0: 哎，黑贤弟，抓了一条大鱼。摩羯兄，咱俩成山林老叟了。
1: 当老叟好啊。哎呀，这身衣服远比那官服轻快的多呀。
0: 摩羯兄，眼下仕途坦荡，何必要归隐这重男山中呢？
1: 黑贤弟啊。
0: 昨晚又梦到两个人了，是张公张九龄和孟浩然吧？
1: 知我者，贤弟也呀。
0: 去年春日，张公南归祭祖，不成想成了永别。
1: 如今，李林甫大权独揽，排挤贤臣。
0: 这山野荒景，远比那幻途欢畅，清明洁净许多。
1: 忘己爱苍生，摩羯兄，不管世俗了吗？
0: 想隐逸，哎呀，又不忍长久绝于世人。哼，我也没想明白。
1: 不过，今日的收获颇多。嘿嘿嘿嘿，我去拿一篓章鱼。鱼儿，鱼儿，
0: 你困在水中，我困在世间，都没有投入。
1: 都不快乐。哎呀，你怎么知道这鱼在水里头快乐不快乐？
0: 老张，你可知庄惠之变？谁？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1: 要我说呀，这俩人就是吃饱了撑的。此话怎解？这为鱼瞎操心，那还不如想想你自己，何时自得其乐？
0: 老丈的意思是，世间万物各有其道。
1: 去吧，
0: 这就快乐。
1: 没用。
0: 你不快乐，他干什么也不快乐。我不明白，这鱼啊，它本身就在水里头，你要让它一天到晚的想着离开水才快乐，那非变成鱼竿不可。
1: 鱼，身在水里，就像人本身就在世间。对喽。
0: 广厦万间，卧眠一榻，良田千顷，斗米三餐。我看你呀，也是读书做官的人，能让自己不开心、吃不好、睡不好的，那肯定是你自己。
1: 老丈，是个高人，是个自在人。<笑>
0: 哎，你知道什么最自在吗？
1: 请讲。
0: 这岭上的白云呐，它想变云就变云，想变雨那就变雨，它想变这溪水，它就变溪水，它行，你我都不行。

0: 哎，孟介兄，鱼呢？变成云了。云，圆。行到水穷处，够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含笑无还卿。
1: 公元744年，王维在蓝田辋川为母亲营造山居。公元750年，崔氏离世，王维为母守孝，隐居辋川。
2: 边塞诗的话，王维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席位。你像他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这样的意境，从小也是根植在每个中国人的对诗的理解当中。如果看王维的边塞诗，看什么？
3: 我们先读他的《少年期》。
2: 嗯，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那是一个渴望在边塞建功立业的少年，胸中一腔壮志。 我们也读他的一种悲凉慷慨之气。他写到的“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写的是一个老去的将军。我们读王维的诗呢，就能够看到我们在少年、在中年、在老年的时候，我们所含有的最为丰富的情感层次。他写边塞诗，他有很多他自己的实感，因为他曾经呢是去过那儿的，他把所有。

0: 有的风景呢，也用他画家的眼光给描述了出来。
1: 对，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景象真的是震人心魄，
1: 很有几何构图的美感。
0: 对，
1: 王孟两个人被誉为是山水田园诗的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但是一南一北两个人的诗风，或者说在诗当中所表现出的山水意境也不太相同，所以怎么去把握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它的特点。
0: 王维的山水诗里面是有一种理趣的，它让人静赏自然，去调理自己的情性，所以他的山水诗呢，其实是在告诉大家怎样与自然相处。他其实就是要把山水当作是一种看世界的桥梁，去认识自己的内心，去完成精神上的自守。我们现在年轻人呢，经常会说，哎呀，我好内耗啊。这个内耗呢，其实是被外界打扰到了。怎么样抗干扰？王维给了我们一条路径，去感受自然。他承认自己内心的那种纠结纠葛，但同时呢，他又能够找到一个以山水为容器的这么一个博大的世界，去化解自己的那些纠葛。所以他的山水诗当中呢，有一种安放心灵的妙境，
1: 仿佛整个山水间都是他修行的道场。
0: 对，
2: 说到这个静字啊，有两种静，就像有两种影，一种是肉体上的安安静静，还有一种是内心的安静。如果是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节奏能够完全的合拍的话，这种修行是最高的内在。在这条路上，陶渊明、陶谢的山水，王孟的山水，再到中唐韦应物、白乐天的山水，中国的这种山水田园和边塞都是一脉相承。
1: 所以王维在辋川别业的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找到了心灵上的一种归宿，
0: 是，
1: 而且确实又把他的诗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但与此同时，他又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重返朝堂。但是三年之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所以在那场浩劫之下，不知道王维该如何坚守自己内心矢志爱苍生的那样一种信念。我特别好奇，所以我想请两位一块儿，我们到公元760年。去看一看浩劫中的王维。哎，经历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啊，这长安城啊，没有了往日的繁华。
2: 哎，哎呦呦呦呦！四川呐，一片涂炭呐。
0: 从人口数字的变化就能看出这场浩劫到底有多大。在盛唐鼎盛的时候，根据记载呢，当时全国的人口有800多万户。可安史之乱之后，这几年打呀打，人们呢是或走或逃，或死或亡，最后剩下人口只有100多万户，哎，生灵涂炭呐。
2: 时不存一呀。
1: 所以在这乱世之中，也不知道王维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咱们赶紧去看一下。
2: 好，好，好。
3: 外面兵荒马乱，一路珍重，家主给的钱财一定要保护好，快些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去吧。
1: 冒昧打扰啊，
4: 诸君
1: 是。您还记得当年冬至之日，咱们曾一同前往张令公府上？
3: 多年未见，
4: 诸君
3: 今日可是来找我家家主？
1: 正是正是。哎，我刚才看您跟其他几位家仆说的那话什么意思？他们要去哪儿啊？
4: 诸君
3: 有所不知，我家家主遣散了所有家仆，家主念我自小就跟着他，亲人也在战乱中没有了消息，便把我留在了身边。
1: 哎，既是如此，可否烦劳 引荐摩诘宫。
2: 有劳有劳，
4: 诸君，
3: 请随我来。

0: 家主就在屋内。啊，
1: 诸君，
0: 请自便。
2: 有劳了。
0: 两位老师听这个琴声，
3: 好生幽咽啊！
0: 乍一听，从容不迫，但其实那里似乎蕴藏着一种愤慨，一种激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啊？
4: 煞君有所不知啊，这是著名的《广陵散》啊。
0: 哦，
4: 此曲有分批灿烂。歌毛纵横之感呐，我们细听。
3: 他有一句诗：“伯父归天府，轻摇赖使臣。”从这样的一句诗，也能感受到他心系黎民百姓，始终呢以救世报国为志。晚年的时候呢，他捐宅为寺，归还之田，救济灾民。
0: 所以。该怎么描述此刻王维的心境？我觉得咱们还是去问他吧。
4: 好。
3: 好。
0: 摩诘公，近来可好？
1: 洒君，陈君蔡娘子，想不到风烛残年之际，竟还能再见诸君一面。快快请坐。
0: 谢摩诘公，当年在您的辋川别业，我们还曾有幸进入到先生的书房，这次一看您的书房比当年又简朴了不少。
1: 能卖的都卖了，而今国家正在经历浩劫，诸君进入长安城想必都已经看到了，街道上到处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为怎敢独善其身呢？
0: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3: 十年之间，摩诘公为何生出如此多的白发？
0: 是啊。
1: 素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啊。为身陷匪营，困于洛阳，如投箭之猿，丧家之狗，四面刀刃相逼，无人持翅膀看守。唯并非未死，赴国偷生，以至今日，承蒙圣人信任，替为昭雪还赐官职。唯怎敢弃君臣大义于不顾啊！每念及此，实感情难自已，羞愤难当。
5: 公元756年，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定都洛阳。六月，安禄山攻陷潼关，唐玄宗逃往蜀地避难，王维随从不及，被叛军俘获，
6: 囚禁于洛阳菩提寺中。

0: 受职封官，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王维，你就谢恩吧。
1: 安禄山也曾被大唐受职封官，他是怎么谢恩的？燕庄，你也是食过大唐俸禄。

0: 怎么会有脸儿跟我说这样的话？
1: 爷不知好歹，任命你为几世中的文书，以昭告天下。这官你要是不做，哈哈，说杀你就杀你。
0: 安禄山曾自认为圣人义子，连父亲都反，无君无父的人杀人只在喜怒之间。连庄，说不定你比我死得快。
1: 你想做大唐的忠臣，想找死？没那么容易。我会禀告圣上，王维感念大燕皇帝厚恩，欣然拜官。
2: 无耻！无耻！

0: 推险地，莫家兄，这些日子你谁米未尽，何故将自己折磨成这副模样？
1: 我多活一天，都是在替安禄山招揽天下人心。天下人心，岂是乱臣贼子能招揽的？你可知今日？
2: 发生了一件大事。安禄山与宁帝池设宴庆功，逼迫梨园弟子伴奏，众乐工相对泣下，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怒而投乐伎于地，膝向痛哭。逆党乃赴海清于西马殿，肢解以示众。

0: 我大唐的乐宫总有震撼人心的绝响。贤弟，我托你带的东西。
1: 我没有带你要的毒药。给你带来了这个。
0: 这是什么？
1: 哑药，可以让摩羯兄避开与奸贼交谈。或者我再去拿利药，可以让摩羯兄免于朝见。二者虽不能杀身，但能以此明志。
0: 前有安金藏，剖心明志；今有雷海清壮烈鸡贼。我也曾任职乐府，我绝不会忍辱偷生。
1: 摩羯兄糊涂啊！雷海清众目睽睽之下，壮怀激烈，彰显忠贞气节；而你王维身为大唐栋梁，悄无声息地死在这牢狱之中，是一种耻辱。
0: 不要再劝我了。
1: 你曾与我说过，草木漫发，春山可望，活下去才有希望。
0: 你不要再卷我了，
1: 摩羯兄。你阿弟王俊正辅佐李光弼抗击叛军，镇守太原，他绝不能在此时受到你去世的噩耗。

0: 万户伤心，生也厌，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1: 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王维等献贼官员被押回长安，其弟王进自请削官，为兄长赎罪。又因王维有凝碧池一诗明志，唐肃宗赦免了王维的死罪，任王进为蜀州刺史。
2: 今日是重阳节，你又要远去蜀州了，带上这个好个吉利。
3: 没听说过这贬官出远门让我讨个吉利的。
2: 是我害了你。哎，
3: 不说。祝一配白发，好看吗？
2: 王家二郎，好看得很。
3: 十五岁那年，我送阿兄出家门，想不到这白发相送，成你送我了。
2: 进帝，留在朝中的人应当是你呀。动乱期间，你在太原竭力守城，我却落入贼人之手，寸功未建。今日若不是为了保我，你怎会受此连累，远居蜀州啊？
3: 兄弟之间，同气连枝，母亲说的。
2: 去吧。

0: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公元759年，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流民逃亡长安，
2: 百姓惨状刺痛了王维的内

心。晚年，王维上泽公见地表，起尽削几官，放归田里，唯愿与弟弟王进再见最后一面。

0: 臣又逼近玄车，朝暮入地，去然孤独，久无子孙。
1: 帝之与臣更相为命，
0: 两人又俱白首，一别恐娥黄泉。倘得同居，相视而默，泯灭之际，魂魄有依。

0: 先生，您真的要自请削去官职吗？
1: 嗯，我老了，该做的事情都做了。阿弟一心为国，竭诚尽节，京中更需要他这样的人。若是能削官将他换回来，我便没什么遗憾的了。去把那些字画都收拾一下，拿去卖了吧。这个也卖了。
0: 难道什么都不留了吗？
1: 那便是我留给长安的最后一个字了。

0: 王维平生千人自首，虽屡遭污名，却从未放弃自己的济世抱负，晚年毅然捐卖田宅，施粥济民，终其一生践行着忘己爱苍生的精神。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找钱？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6: 干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其实今天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呢，陈老师问过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想过，直到今天为止，千百年后，中国人仍然一代一代的在追随这些先贤的脚步去研读他们的诗句，有什么样的意义？两位觉得王维能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财富？
14: 读王维的诗的时候，我经常能够感受到其中一种寂寞。

0: 和深情。
1: 在诗的意境上，王维开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风貌。王维在当代最大的启示，我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进行概括，叫做万古浮云为经典长新。世界渐小，但是呢，诗道正宽。
2: 所以我觉得王维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人生境遇当中，永远怀抱着希望。草木漫发，春山可望。

0: 在异乡为异客，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2: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3: 洒君，
2: 摩诘公又在思念家乡了。
1: 为15岁便离开家义，而今已40余载了，也不知蒲州的茱萸可还一如往昔呀。
2: 摩诘公，您看看晚辈手中这是什么？
1: 茱萸，这是从何而来呀？
2: 晚辈其实是来自千年后世，这是从千年之后您的家乡蒲州为您带来的茱萸。
1: 千年之后？洒君你说笑了。
2: 千年之后您的家乡蒲州天地一新，愈加秀美。先生可愿随同晚辈前往后世千年
4: 去看一看？
1: 为愿与洒君同往。
2: 先生请。

0: 墨迹公，您看，这里都是当年您的诗句，后世您的家乡人让大家把它们书写出来之后，雕刻成了这道长廊。三娘子。
1: 范老师，摩羯公，看嫂子，我给你们二位采的，我们来尝尝。
0: 来来，
2: 坐
1: 坐。
0: 嗯，味道如何？
3: 为十几岁离开家乡后啊，便很少能吃到这种枣子了。
1: 当年您名动长安的时候，我们曾经啊去过您府上，令弟夏卿呢曾经就拿出您家乡的枣来招待我们，那枣可好吃了，特别的甘甜。
3: 这种枣子可是将未曾熟的也一并摘下来了啊。
1: 这个枣啊它是熟的，其实呢它的皮是青的，肉是奶白色的。我们这儿的枣有很多的品种，每年呢大概有6亿多斤的产量，有20多万亩的果园呢。今天产出了这么多的枣，那吃不完的怎么办呢？就会制作成枣干、枣蜜、枣醋，这些呀都是枣变出来的。
0: 这么多好吃的好喝的，您尝尝吧。
3: 竟想不到千年之后家乡的变化竟如此之大呀。
0: 您想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待会儿我再带您去一个您熟悉的老地方。
3: 那么如此我们这便去。如
0: 可以走。
1: 请。
3: 太娘子，今日多谢了，我们就此别过。
1: 就此别过，
0: 谢谢蔡老师款待。走。嘿，您还打包带着，
1: 都拿些，
3: 你也拿些。

0: 魔戒公，请。
1: 萨君呐，啊，此地似曾相识啊！哎，
0: 魔戒公，这不就是千年前您家乡产盐的地方吗？我们现在来到正是时候，你看，正午时分，盐池啊，七彩斑斓，是最美的时刻呀！这里竟是盐湖。
1: 真想不到，千年之后的盐湖，竟是此般如诗画之地呀！这儿的盐呐，养活了一代一代的百姓。哎，萨勋呐，如此国之命脉，为何不见重兵把守啊？
0: 几年前，这个地方已经不再产盐了。
1: 可盐乃民之本呐，为何不产盐了呢？
0: 我就知道您会有这个疑问。
1: 来，咱们这边请。魔戒公，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魔戒
2: 公，我在这里等候您多时了。盐在唐代的税收占了八分之一，
1: 确实如此。为记者小的时候，父亲就跟我们说起过五步产盐法，啊，
2: 没错，
1: 大大的提高了盐的产量，增加了盐税的收入。
2: 我们今天还在。
0: 沿用着五步成盐法，只不过现在的百姓再也不用为食盐而发愁了。在竭泽而渔和周替后人之间，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要和大自然和谐共处，退盐还湖。如今的盐湖啊，绿水青山，迎接着八方来客，山水相融。 天下共赏，其实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先生，随我再去其他处转转。
1: 当然记得，年幼时跟随母亲常往，这里真是千年之后我的家乡啊。
0: 对，而且这里啊。 就是千年前的永福院所在的地方。您看这两座塔，千百年来历代重修之后，今天的人们给它起了个新的名字，叫双塔公园。哇！
1: 这竟是我们兄弟二人的雕像。 当年，为自洛阳回到长安，弟弟将官救我。后我离开京城，一别数载，之后再也没有与他见面。不必伤心，
0: 我可以告诉您，后来夏清宫重返长安，官至宰相，也算重振了太原王室的门楣。后世感念兄弟二人的情谊，特地。 塑了这两尊雕像，是想用我们的方式，让您兄弟二人能够常相陪伴。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0: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暑期放松，孩子体质悄然下滑。
1: 如果说我们的孩子自己有这个意识，还能够去做一些体育活动，但是大多数孩子或者是大多数家庭是做不到的。
0: 简单自测，评估体态有妙招，
1: 就看这三个地方就可以看出他身体姿态是一个什么样。
0: 科学运动，解锁假期强身方法。
1: 他们呢，现在啊，这个年龄可以练一些小的力量，一个是自身体重的力量，再一个呢，就是像这种很小的哑铃，1公斤呢，1.5公斤呢，都是可以的。
0: 告别假期体质滑坡，科学运动助力孩子全面成长。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人口节目，我是主持人舒东。暑假是孩子生长发育的重要的时期，那平常呢，孩子在校园里有这种体育活动的时间，会让他们规律地保持一个运动状态。但是到了暑假，很多孩子在家里久坐不动，常常玩手机玩电脑，作息也是混乱的，就会导致他们出现身体素质下降的后果。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运动方面的专家，给您带来非常实用的假期锻炼的科学方法。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带着您的孩子，咱们利用好这个假期，带他们科学运动，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
0: 徐建邦，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2: 徐研究员您好。
1: 您好您好。
2: 欢迎您来到人口节目。首先，徐研究员跟我们说说体质到底是什么概念，它包含着哪些层面。
1: 体质呢，我们经常挂在嘴上，但是体质啊，实际上它是多维度的。比如说我们讲到的体质啊，它首先要观察我的身体

0: 形态，比如说我的身高、我的体重，还有一个呢，我的身体的姿态，就比如脊柱健康问题啊，有没有脊柱侧弯啊，这是叫身体形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机能，比如说我要了解我的机能状态，就是我的安静时的心率、我的血压，还有我的肺活量。还有一个很重要大家普遍理解的体质，就是我们的身体素质，就比如说我的速度、力量、柔韧、灵敏、协调，就是说我们体质是一个大的范畴，所以是方方面面的，我们要关注孩子的各个方面。
1: 明白。当孩子进入假期，尤其像现在这个暑假啊，有的一些身体素质、体能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您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孩子啊，在学校里他有体育课，比如说我们在小学阶段，有的地方可能会有五节体育课，
1: 就每天一节，
0: 就是每天都有一节。
1: 嗯，
0: 有的地方最少有三节体育课。这样的话，孩子本身就有很多的体育活动。还有的呢，那个有大课间，大课间有的地方能够有半个小时，这样的话呢，这整个在学校期间，他就有很多的体育活动，但是一到了放暑假，回到家之后，如果说我们的孩子自己有这个意识，家长有这个意识，还能够去做一些体育活动，能够能维持一定的运动量，我们的身体活动有保障，这样的话呢，还好一点，但是大多数孩子，或者是大多数家庭是做不到的，甚至呢，因为天气热，也不愿意出去做。这样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活动量会出现一个急剧的下降。
1: 没错。
0: 同时我们在家里面吃的喝的又更多了，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营养又增加了，所以我们的体脂会增加，活动量降低了之后，我们的身体素质会下降。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在家里面的时候呢，这种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比如说孩子他可能就会在沙发上窝着呀，或者是在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姿势去看书啊，甚至是用电子屏啊之类的，这样的话呢会对于他的一些身体姿态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对，
0: 所以说这一两个月都是这种状况，确实会影响到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
1: 像您说的不良的姿势看书看电子屏幕，时间一长没有管控，视力也下降了，
0: 特别是这种视近距离时间增强，因为都是窝在家里嘛，那我在学校里体育锻炼还有每天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视远的这种过程，但是在家里都是看近的，这样的话眼睛呢也会出现一些视力的下降。
1: 明白。所以您看有些家长就会来对比说，孩子跟别的孩子比，你看我们家孩子体质就比较差，甚至跟以前对比，您看前几个月还挺好的，这一个暑假一个多月过去以后，他怎么体质变差了？怎么来评价您刚才说的体质多个维度这个方面，对吧？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评价标准？
0: 有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呢现在对于孩子来说啊，有国家的叫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我们呢可以对照着这个去做一些自测。比如说我们的视力情况呢，我们在家里啊可以在5米远左右，如果说没有5米远啊，可以放一个镜子，大概2米5远的一个地方买一个视力表，
1: 对，
0: 可以一段时间，比如说我每周可以量量孩子的视力情况，看看有没有下降，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有一些下降，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最近在家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对于视力会有影响的一些行为。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观察他的身高和体重，我们家里有体重秤，身高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墙上画一个刻度尺，算一算身体质量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算出来我们对应的刚才讲到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的标准里面，就是不同的年龄它有它这个身体质量指数，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我在放假刚开始是多少，然后我一个月后两个月后是多少，你就可以判断出来你是长胖了还是保持得很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呢还很重要的一点呢，要关注孩子的这个体质健康啊，特别是在假期，特别是暑假，我们的睡眠有没有保障，
1: 孩子的睡眠。对，
0: 在假期因为他玩游戏啊，或者是看电视啊看电影啊，这些情况会影响他睡觉的这个时间点，睡眠的状况不好的话呢也是一个问题。小学阶段我们要保障他大概在9到10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那我们初中阶段要在8到9个小时，高中阶段呢也要让他能够适当的在7、8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对于他的生长发育保持他体质健康状况就会有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 在暑假哈，我们要抓住这个宝贵的时期，让孩子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来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今天呢，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小朋友哈，先来问问怎么称呼你啊？
2: 我小名叫恩恩。
1: 恩恩啊，今年你几岁了？
2: 今年12。
1: 12岁，上6年级？
2: 对，六年级
1: 哈。自己觉得你的身体素质怎么样？在你们班同学中，你的体育成绩咋样？
2: 在我们班，我的体育成绩很好，就是算是第一、第二。
1: 哦，这么厉害啊！那就是身体素质很棒呗。
2: 嗯，算是。
1: 啊、嗯，平常爱生病吗？
2: 我不太常生病，一两个学期就生一两次病，
1: 是很不错的，
3: 很不错
1: 是吧？啊，但是徐研究员，我们来看看小恩啊，到底有没有一些小问题，我们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来发现一下哈。所以您先给我们来评测一下这个小朋友。
0: 你平常是喜欢打篮球是吧？
2: 对，我喜欢打篮球，
0: 打
2: 羽毛
0: 球，
2: 也可以滑滑板。
0: 好，我们呢平常在家里啊，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观察。首先我们要看什么呢？看这两个肩膀是不是一样平，站在正后面看，就比如说像我这样站在正后面看，看两个肩膀是不是一样平。然后呢，这两个肩胛骨啊，可以看一下这个肩胛骨，摸一下子看看这个肩胛骨的下角是不是一样平。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髋关节这啊，这个上面有个叫腰凹，这个地方你看我把它收起来啊，就能看到这个腰凹是不是两个一样平，就看这三个地方。就可以看出他身体姿态是一个什么样，这是一个背后看。然后侧面看就更简单，就看我们的耳垂、肩峰和我们的髋关节这是不是在一条线上。如果说是在一条线上，或者是差距不大，那就证明了姿态是比较完美的。
1: 明白。嗯，所以之前的这个评测很重要啊。对于家长朋友们，我们来说不用特别的专业，就像刚才徐研究员介绍的那样，让孩子转过来侧过去，各角度您大概看一下，没有明显的这种差异，
0: 对对对，
1: 就问题不太大。
0: 对对对，
1: 如果明显的这肩膀是这样的，
0: 对对，
1: 您得带他去骨科或者运动医学科
0: 先矫正一下，
1: 哎，矫正一下，
0: 对对对，
1: 有针对性的进行相关的训练。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可能我们这些运动不能跟在学校那种规律相比哈，但是我们在家里，哎，适当的一些场地和空间，是不是也有一些简便的方法？
0: 家里面动啊，其实很简单。你比如说，我现在两脚叉开。比你的肩膀稍微宽一点，然后往后坐，往后坐，往后坐，屈膝，这个膝关节不要超过你的脚尖，然后啊，把手抬起来，跟肩膀一样宽，往上举，往上举，推，对对，往上推，来，往上举，肩膀夹紧，感觉啊，你的两个肩胛骨要夹着我的这个手一样的放下来，然后腹部收紧，腹肌收紧，对，往上推，推收手伸直，夹得到我的手指吗？
2: 嗯，
0: 哎，好，然后你自己啊，正常的呼吸，正常的呼吸，你自己是什么感受？你可以说一下。好，停，站直，什么感受？
2: 就是腿酸，然后那个后面背
0: 也酸。
2: 对，
0: 因为为什么？你看我们暑假啊，在家里可能是在沙发上会多一点，然后呢，写作业的时候也都是这样，这样会导致肩膀有点扣嘛，有点圆肩嘛。那我现在要把它给拉开，这样的话呢，你平常在家里，你比如说啊，你可以练个10次这样子的，刚开始你可能做10次你都会觉得特别累，一会你就会出汗的。而且为什么说要让你保持这个姿势呢？你看有很多姿势都是这叫我们运动的准备姿势，这个姿势是一个往各个方向去运动，你都会有啪啪啪都可以去做到，非常迅速的一个准备姿势。把这个姿势做好，而且你的腹肌是收紧的，背部也是收紧的，你能够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体态，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然后呢，就是再拿那个我们主持人手上的这个小哑铃，这不用很沉。他们呢，现在啊这个年龄可以练一些小的力量。
1: 嗯，
0: 一个是自身体重的力量，再一个呢就是像这种很小的哑铃，1公斤呐、1.5公斤的都是可以的。一个手拿一个啊，
2: 好。
0: 然后像我这样子，侧平举，对对对，正视前方，正视前方，呼吸正常的呼吸。
1: 举起来的时候呼气。
0: 对，举起来呼。
1: 放下的时候吸气，
0: 对，就是这种小力量的练习啊，可以练习他们的这些肩关节的一些稳定性，而且他这个年龄是可以加一些小力量的练习。
1: 嗯，
0: 当然，如果说我们更大一点，或者是对这个重量已经适应了啊，他可以把这个哑铃的重量增加一点。如果说我们没有锻炼习惯，那可以空手，不需要哑铃。
1: 嗯，
0: 如果家里没有哑铃，也可以拿2瓶矿泉水，
1: 哎，对，
0: 也都可以做，
1: 重量差不多。
0: 好，怎么样？
2: 嗯，
0: 出汗了吧？
2: 出汗了，
0: 出汗了。哎，然后啊，再是把哑铃呢放这，两个手都举起来，往上举。往上举的时候啊，感觉是沿着你的耳朵往头顶举的，尽量的举是往中间夹，往正上举，正上举。对对对，腹肌收紧。因为我现在要你有一个整体的姿态控制，其实你整体上啊，就算你不在练，你都是在消耗热量。
2: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你每天啊，上午做一次，下午做一次，然后每次做上10个。甚至是7个8个都行，然后做个2-3组，这样的话你每天的这个运动量 已经能够达到很多的了。好，休息一下。
2: 好，
1: 其实不是很复杂的动作，
0: 对对，都是很简单的动作。
1: 其实举这个七个八个十个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0: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的动作也比较简单，这个呢就我刚才的那个准备姿势。然后啊，这个要干嘛呢？就是要打开我们的背，正视前方，正视前方，对，屈肘，屈肘，对对对，好，打开，然后再往前趴一点，屁股往后坐，膝盖屈膝，先控制住这个姿势。
1: 小朋友有点累了，
0: 对，有点累了，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1: 好。谢谢徐研究员，这几个动作其实看上去并不是很复杂，也是很基础的一些动作，但是关键是持续练习，坚持练习就可以帮助大家哈锻炼到一些肌肉，改善一些体态。
0: 对，
1: 除了这些动作之外哈，有些朋友说在家我练练，比他大点小朋友上肢力量更强，俯卧撑
0: 可以
1: 是吧，平板支撑
0: 嗯，
1: 是不是也行，
0: 是都可以。我们讲的叫徒手的锻炼，年龄大一点的小朋友啊可以去加强一些力量练习、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用这种自身体重去做，
1: 嗯，
0: 自己的体重，
1: 嗯，
0: 然后随着力量增加了之后，可以增加一些负荷，
1: 嗯，
0: 比如说俯卧撑，那你俯卧撑能够做得多的时候啊，那你可以把脚放在一个不稳定的支撑上，
1: 嗯、
0: 能够增加难度，
1: 嗯，
0: 平板支撑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要练平板支撑，要保证我们的核心，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四个点是支撑的。到了你已有一定能力、
2: 嗯、
0: 你现在平板支撑能支撑多长时间？
2: 30-40秒。
0: 30-40秒是吧、
2: 嗯、
0: 等到你能够支持1分多钟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一个啊，你就比如说你让一只手伸起来，
1: 嗯，
0: 就相当于是你这个撑的时候这个手不着地，等到你最厉害的时候你这个手和这个腿都翘起来、
1: 嗯、
0: 就是只有两个点是斜着做，那样能做上1分多钟，那你就厉害了。
1: 嗯慢慢来吧，循序渐进啊。还想问一下小恩，因为平常说了挺喜欢球类运动的，所以是不是在暑假期间哈，你也有机会出去进行一些打球啊，跟小朋友一些互动？
2: 哦，是的，就像周六周日我们小区篮球场开门，我也会到篮球场打上1-2个小时。
1: 嗯，那你如果放暑假1周7天啊，算下来每天你的平均运动时间大概有多少分钟？
2: 因为放暑假嘛，作业不是很多，所以我在篮球场可能就有2-3个小时。
1: 平均每天都能去篮球场2-3个小时吗？
2: 嗯，是的。
1: 那他的这个运动量还不小、
0: 啊、他的运动量足够了，他等于是啊、
1: 嗯、
0: 他热爱运动，
1: 嗯，
0: 相对来说啊，篮球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中高强度的，他在上学期间周末是自己额外的，除了学校以外他还能够打2个小时，然后在暑假期间放假期间每天有2个小时以上，然后呢每周都有，我觉得这个运动量非常好，坚持下去、
2: 嗯，
0: 但是呢我是提醒一定要记得及时的补水、
2: 嗯、
0: 天热了防止中暑。
1: 谢谢您刚才对于孩子这个运动方面的一些指导哈。小恩恩他是一个上6年级的小学生啊、
0: 嗯、
1: 但还有更小的比如1-2年级的7-8岁的小朋友、
0: 嗯、
1: 当然也有岁数比较大的初中生甚至是高中生。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朋友们，您对他们的这个运动时间量的建议在暑假期间分别是什么？
0: 你比如说我们在小学的低龄阶段甚至我们的幼儿园的孩子来说的话、
1: 嗯、
0: 我们是以一些体育游戏为主，我们要锻炼他的神经和肌肉的这种接头的能力，就是我们讲的是要神经反应类型、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一些灵敏的一些短时间的快速的练习，
1: 嗯，
0: 就是以游戏为主，多到室外去。当然暑假期间室外呢我们尽量选一些早晨和傍晚的时间点出去。
1: 嗯嗯嗯、
0: 他们总体上来说的话每天啊都可以有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运动量。
1: 嗯、
0: 如果说是到了这个小学高年阶段甚至是初中1年级左右的时候啊、
1: 嗯嗯、
0: 那我们可能就要有选一些运动项目让他开始去接触。就比如说刚才恩恩这样的，我们可以让他去练一练篮球啊，
1: 嗯嗯，
0: 练练游泳啊。这个时候呢要培养他的一些运动项目的热爱，要去普及他的运动项目。到了初中后阶段和高中阶段的时候，我们要去选出一些他自己比较热爱而且能够长期去坚持有这种条件的1-2个运动项目。
1: 嗯，
0: 低龄阶段呢是要广泛的去培养他的兴趣，到了后面呢我们就需要去让他深耕于一个项目，让他对于这个项目的热爱，他能够保持他将来可能这一辈子他都能够坚持下去的运动项目。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更好的去坚持一个长期的体育锻炼。
1: 嗯，
0: 当然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耐力啊、跑步啊和一些力量练习，都是在年龄比较大一点的时候。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看看孩子在暑假期间的一个运动啊，大家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些朋友问到说我们家孩子特别不爱运动啊，让他动不动就一动就喊累，所以暑假期间该怎么帮他调整一下？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孩子不爱运动呢跟我们给他的这种运动的形式和运动的这个要求过高，
1: 嗯，
0: 就是这个形式
1: 他不喜欢，
0: 不喜欢，或者是说你这个太难了，他自己就不愿意接受。

0: 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要降低期望值，
1: 嗯，
0: 只要让他动起来，比如说他特别不愿意动的孩子，你就让他下楼去跟着你在小区里公园里转一转走一走，当然了，如果是带一些游戏性质的陪着他玩，特别是小的时候陪着他做一些亲子游戏，这样慢慢的去建立，
1: 对，
0: 然后慢慢的去增加一些运动量。
1: 好的，看看下一个问题啊。有家长说经常带孩子去爬坡爬楼梯，这能不能给孩子的心肺耐力起到很好的锻炼效果？
0: 如果说长期坚持爬楼啊，实际上呢对于我们这个腿部力量甚至心肺耐力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长期爬楼如果没有很好的恢复，特别是我们孩子还没有生长发育完全，我们的一些关节软骨骨后愈合都还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如果说过多过强的刺激反而会影响到他骨质的生长。
1: 好，还有一个问题说带孩子平常跑步，是不是跑步越多肺活量就能变得更好？
0: 跑步毋庸置疑是对于我们身体是有健康促进作用的，但是对于小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不主张他长时间的跑步。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啊，我们是建议我们要进行一些快速的这种速度类的练习，因为我们小朋友啊，他的心肺功能和循环系统啊还没有发育足够成熟，同时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强度又过大，对他的呼吸的这种水平呼吸的能力是有要求的，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一个不正确的呼吸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大口喘气之后啊，实际上反而会去影响到他一些能力的提高。
1: 好的，谢谢徐研究员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分析和讲解，帮我们梳理了到了假期孩子这个身体素质下降的一些重要的原因，也告诉了我们家长该如何进行一些简单的评测，最重要的是给我们分享了很实用的假期锻炼的一些方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哈，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在这个暑假期间尽量抽出时间多陪陪孩子，带他们出门去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咱们科学运动，坚持运动，练就强健体魄，守护身心健康。好，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的人口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2: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1: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2: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

0: 咱们办丧产扛离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2: 张坚定不负众望，
3: 忠岁永不停止。
4: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环卫工人的生命。
1: 他不是正常死亡有。
0: 一张沉睡的保单让维权之路又起波澜。
2: 我们得知了这个爱社保单最终的投保公司，我们再进行了第二次起诉。
0: 事故发生已过四年，保险公司为何拒赔？当事人何去何从？
3: 这个分析，这一个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这也是本案的一个核心争议焦点。
0: 保单的时效之争，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任老伯今年73岁了，从山东滨州的农村搬进城里不到两年。任老伯平日里喜欢坐在小区的长椅上晒太阳，如果不是几年前的那场意外，他本应和老伴一起安享晚年，但如今他只能自己坐在这里等待着一天的光景过去。任老伯时常会回忆起五年前的那天所发生的事情。
1: 他不是打扫卫生吗？那都想啥来这个开车的小青年妇女冲好他了，你破了头断了腿，内脏实际都撞坏了，撞到他那车前头那棚子上，撞出他老虎倒远去。
0: 任老伯的老伴王秀曾经是一名环卫工人，五年前的一天早晨，像往常一样，王秀到街面上打扫卫生。当他正在认真清理路面上的积土时，一场意外突然而至。
1: 他不是正常死亡有啊，生个冷的活不拉这个人，你们都。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环卫工人王秀在清晨清扫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再也没能回家。家人在处理王秀的善后事宜时颇费了一点周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这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说起。
0: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八路与渤海24路交叉口以南约300米处。2021年2月8日早上8:48，环卫工人王秀正在这里作业，突然一辆小汽车开了过来，把王秀给撞了。事发后，肇事车辆的司机报警，民警随即赶到现场。
5: 当时老人在该位置清扫路面的垃圾，肇事车辆沿渤海24路由北向南行驶，与老人在该位置发生接触碰撞。发生接触后，老人受伤躺地于此处，肇事车辆停放于渤海24路第一车道与第二车道中间位置。
0: 从监控上看，当天天气晴朗，车辆进入监控区域后，距离环卫工人还有将近200米的距离，车速也并不快。对于正常驾驶的人来说，这个距离足以使人有避让的空间和时间，驾驶员却一直都没有发现环卫工人，径直撞了上去。
6: 驾驶员李某表示，当时事故发生之前，正在与位于车辆后排座的乘车人进行沟通，没注意前方的路况，没注意环卫工人。
0: 事故发生后，肇事者及时拨打急救电话，王秀很快被送往医院抢救，但不幸的是，王秀由于伤势过于严重，当天抢救无效去世了。随后交警进行了死亡原因鉴定，鉴定结果表明交通事故与王秀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6: 死者王某死亡原因为车辆撞压造成肺脂肪栓塞导致窒息造成死亡。
0: 民警综合现场勘查、监控视频与鉴定意见，最终认定事发时王秀正在清理路面，无突然穿行，无违规行为，衣着醒目，位置易于观察，对本次事故不承担责任。而肇事车辆驾驶员未安全行驶，观察不周，应该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4: 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民警最终认定肇事车辆驾驶员负全部责任，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经起诉，王秀亲属顺利拿到了60余万元的赔偿款。同时，王秀是在工作岗位上遭遇意外离世的，亲属认为王秀的身亡属于工伤，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工伤赔偿。
0: 王秀亲属一方整理了王秀生前的工资流水、考勤记录、事故认定书、死亡证明等全套材料，向人社部门提交了认定工伤申请。人社部门经核查，认为王秀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随后，王秀亲属提起了劳动仲裁，仲裁结果认定保洁公司需向王秀的法定继承人支付91万余元赔偿。
2: 做出工伤以后啊，用人单位认为超退休年龄，王与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认为不应当赔偿这个工伤保险待遇。
0: 然而，对于这样的仲裁结果，保洁公司并不认可。公司方面提出，王秀身亡时已经68岁，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且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此单位与王秀之间属于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不应适用工伤赔偿。公司随即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但是案件经一审二审，法院最终认定王秀应当享受工伤待遇。
1: 当时公事公办，你看公家给他裁判多好，打的对多好，打多要好，打心里有亏。那个公事公办，公家怎么说他怎么听。
0: 2023年7月，王秀亲属收到了保洁公司91万余元的工伤赔偿款。至此，事情终于告一段落，王秀的家人松了一口气，生活看似慢慢回到正轨。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那场意外发生3年之后，王秀女儿偶然间听说的一件事，却让已经渐渐平静的生活又掀起了波澜。一次偶遇，意外得知另有一份保险，
7: 不知道有保险那一块，公司也没说。
0: 时隔4年索赔，保险公司拒付30万理赔金。
3: 他认为这个原告的诉求呢，不应得到支持。
0: 保单的时效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王秀的女儿说，2024年的一天，她在菜市场偶然遇到了母亲生前的一位同事。据这位阿姨说，当年王秀还在的时候，保洁公司曾经为所有的环卫工人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团体意外险。得知这件事情后，王秀的女儿很惊讶，因为她母亲当年遭遇交通事故算是意外，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可以得到一份经济赔偿，但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们家，所以想探个究竟。
7: 不知道有保险那一块，公司也没说，也没提前说，但是律师考虑的就是说先看看找找有啥，就是有保险这一块的证据，有那一块保险。
0: 王秀的女儿又去找了当年

0: 为他们代理赔偿事宜的那位律师。据律师说，王秀女儿找到他后，他首先联系了王秀生前所在的保洁公司。但由于之前王秀亲属曾向用人单位提起过劳动仲裁，双方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关于保险的具体内容，用人单位一直没有提供。
1: 前期也经过这个工伤保险赔偿嘛，双方一直存在争议。后期呢，这个用人单位保洁公司和我们这个原告，之间也是有一些争议吧，有一些争议，他不再向我们原告提供相关的保单信息了。
0: 记者联系找到这家用人单位，想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提供保险单的相关信息，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对方从来没有到公司咨询过保险的事情。
2: 咱公司又不是不配合，积极配合呢。你出了问题以后，就是说你先和公司对接，是吧？咱全力以赴配合，咱有常年的法律顾问啊。那你也是以后你不和公司反映，不和公司讲，那你咱没法，咱没出去找他的，咱是积极配合，全力咱去配合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关于这一点，双方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王秀亲属的代理律师开始积极寻找这份保单的相关信息。之前告诉王秀女儿有保险的那位同事，知道投保的机构是某保险集团，但那个保险集团下设多个独立法人，分开运营的子公司。王秀究竟是在哪个子公司投保的，以及保单的具体内容条款是什么，目前都弄不清楚。代理律师决定拨打这个保险集团的客服电话。这是律师和客服的一段录音。
3: 我想查一个那个投保情况，我们在2020年或者是2021年在贵公司啊投保了一个团体意外险啊。
4: 有保单号没有呢？
3: 我们就需要要这个保单号，因为我们的保单没了。
4: 那您说一下您的身份证，我试一下看能不能查。
3: 好嘞。
0: 律师从客服处得知了投保的保单号还有投保时间，但当律师进一步想要获得这个保单属于哪家子保险公司以及具体的合同条款时，却被客服以必须被保险人本人查询为由拒绝了。面对这种情况，代理律师结合有限的线索以及王秀原公司的地址，直接向法院递交诉状，起诉了这个保险集团下设的某财产保险子公司。
1: 因为我们无法得到具体的保单的这个书面材料，我们依据该通话录音整理成这个文字记录，并且再结合王某去世的相关材料，就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要求呢保险公司向原告来支付相关的保险理赔金。
0: 2025年1月，王秀亲属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财产保险子公司支付理赔金。然而这次诉讼很快便以失败告终。问题在于，法院立案后，经被告某财产保险子公司在系统内查询核实，王秀并未在其公司投保过任何保险，也就是说起诉的对象弄错了。
1: 经过法院核实，确实爱社保单并非在第一家这个保险公司投保，我们就申请撤回了本案的起诉。
0: 无奈之下，王秀亲属申请撤诉，但意外的收获是，通过这次诉讼，被起诉的那家财产保险子公司在集团的系统中查到了王秀真实的投保信息，承保方是该集团保险公司下设的一家养老保险子公司。
1: 在此案当中呢，我们得知了这个爱社保单最终的投保公司，我们再进行了第二次起诉。
5: 几经辗转，王秀的亲属终于查清这份团体意外险是由哪家保险公司承保的，于是变更被告主体之后再次提起诉讼。本以为能够顺利理赔，可没想到保险公司却拒绝赔偿。那么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什么呢？面对这起保险纠纷，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0: 2025年4月，王秀亲属向法庭提交了交通事故认定书、死亡证明、工伤认定等全套证据，以证实王秀确实因意外事故身亡，属于团体意外险的理赔范围。但保险公司的态度却十分明确，拒绝赔

0: 服。
1: 应该是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这个证明目的和这个原告的主张意义非常大。他们就认为呢，应该严格适用这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两年诉讼时效。他们超了这个两年的时间，即便是他们认为是刚清楚这个事儿，但是根据这个法律条文呢，也是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所以说他们基于这一点，他认为这个原告的诉求呢不应得到支持。
0: 保险公司认可王修的死亡属于团体意外险的理赔范围，且发生在投保期限内，双方对此不存在争议。但保险公司提出，王秀遭遇车祸是在2021年2月，家属提起诉讼已经是2025年5月，相隔4年多，早已超过2年的法定时效。在保险公司看来，无论家属是否知晓这份保单，诉讼时效都应当从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如今时效已经届满，保险金请求权应当消灭。对于这一抗辩理由，原告一方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
2: 我们在法庭当中也主张，其诉讼时效并不应当简单的根据保险事故发生这一客观事实来计算这个时间的起点，而是应当以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这样一个法律意义的存在为前提来计算诉讼时效。
0: 一纸保单引发争议，焦点指向诉讼时效。
1: 这个事故发生之日呢，应该是从法律层面去考虑。
0: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又会如何判定？
3: 应当是从立法的本意、法理的一些基础的这个法理关系来考虑。
0: 保单的时效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双方争议的焦点最终指向保险法第26条。按照法条，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起算时间为受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可本案的关键分歧就此产生，法律所指的保险事故发生之日究竟该如何认定？
1: 保险事故的定义怎么这个分析这一个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这也是本案的一个核心争议焦点，保险事故的法律内涵。我们认为这个保险事故不是仅仅指这个意外事故发生的这个客观事实，而应指就是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能够引起保险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变更的法律事实。这个保险事故应该是一个兼具事故以及法律评价的这么一个概念。
0: 法官进一步阐释，判断诉讼时效何时起算，不能简单的以车祸客观发生时间为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包含2层意思：一是人身受损的客观事实，二是受益人知晓对应的保险合同，明白自己有权申请理赔，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达到时效起算点。如果家属从头到尾都不知道用人单位投保过团体意外险，那么即便意外早已客观发生，诉讼时效也不应从车祸当天起算。
1: 所以说判定呢，这个事故发生之日呢，应该是从法律层面去考虑。应该是从受益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有保险合同存在这个基点和前提，立住这一个大前提之后，才能说之后的事。
0: 案件进一步聚焦到一个具体事实上，受益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知道这份保险合同存在的？法官围绕这一关键问题展开了调查。节目前面提过，王秀女儿是在2024年偶然从母亲生前同事口中得知这份保险的存在，随后立即联系了律师。结合他们后续主张权利的一系列行为，法官判断王秀家属此前确实不知道这份保险的存在。
1: 结合他立错案他的录音包括多方寻找好几段录音同不同的保险公司的录音，包括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陈述，应该足以认定呢死者的亲属也就原告确实是对这个死者之前所在的这个用人单位

0: 为死者投保的这个团体意外险啊，应该是不知情的。
1: 法官结合团体意外险的特殊属性进行了分析，这类保险由用人单位统一为大量员工集中投保，保单全程由单位保管，天然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隐蔽的问题。落到本案，这也能够合理解释为什么王秀亲属从头到尾都不清楚这份保单的存在。
0: 这个本案中呢，这个死者啊，他不是说慢性病，或者是突然得了某种疾病啊，这个之后啊没有治愈啊才身故的，他是因为意外事故突然离世，可能来不及交代这个身后事，甚至说这个死者啊本人都有可能不清楚啊不知情对于这个涉案团体意外险的存在。
1: 此外，法官认为，事故发生后，家属第一时间聘请了律师，先后发起交通事故索赔、工亡仲裁等多起维权程序，整个过程都在积极主动地主张合法权益。如果当年他们就知晓这份团体意外险的存在，按照相同的维权思路，理应同步申请理赔，而不会时隔多年才提出主张。这也进一步印证，家属在事发当年并不知道这份保险的存在。
0: 结合着这几方面的事实来看呢，死者的近亲属呢是聘请了律师，积极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开展了这个相应的维权和索赔，并且所以说，如果说他们知晓团体意外险而怠于行事的话，这也不符合逻辑。
1: 综合以上调查，法官认定，王秀亲属得知这份团体意外险存在的时间应当是2024年，即他们主动给保险公司客服拨打电话之前。家属随后提起诉讼，并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最终一审法院判令该保险公司向王秀亲属支付30万元理赔金。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你好，习老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从交通事故发生到王秀亲属申请团体意外险的理赔，其实已经是过了4年多的时间，但是呢法院依旧认定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我想您从这个立法的精神的角度先跟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诉讼时效它设立的目的是什么？
3: 那么这个诉讼时效制度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法律制度。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它是督促这个权利人行使权利，也就是呢让权利人积极的、尽早的、尽快的来这个行使权利。其次呢，它也是从义务人的角度来考虑的，那么它是保障义务人的一个合理的信赖和预期。那么其实第三一个角度呢，还是从这个司法的角度，那么防止司法资源的这个浪费。那么就本案而言呢，其实基于这些立法的目的，我们来再审查我们这个诉讼时效它是否过了。其实这里边最核心的是认定什么是保险事故，要构成保险事故必须要有保险合同，所以当事人知道保险事故，不仅知道要这个客观事实，还要知道这个什么呀，有保险合同的存在。那么甚至从民法典，结合民法典188条关于这个诉讼时效的一般性的规定，他不但要知道这个什么呀，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自己有权利主张权利，还要知道相应的义务人。所以人民法院做出了没有过诉讼时效，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的这个裁判。
2: 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并不认同裁判结果，随即向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双方争议的核心依旧围绕诉讼时效展开，保险公司坚持认为，保险事故发生至今已4年多，早已超过2年法定诉讼时效，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王秀亲属的理赔请求。
1: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首先对一审事实进行了核查，确认事实部分已经审理清楚。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争议焦点依然集中在诉讼时效的法律适用上。
4: 这诉讼时效是要保护当事人，要就是让他们督促他们来及时的履行自己的权利。那么及时履行是应当是从你知道的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你来履行，来履行你的权利。
1: 法官进一步指出，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意是督促权利

人及时主张权益，惩罚的是那些长期搁置权利、怠于维权的当事人。而本案中的证据足以证实家属并非故意拖延，认定时效起算点不能

0: 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令保险公司向王秀家属支付30万元保险金。
1: 案件中我们还注意一个细节，就是王秀在遭遇交通事故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68岁了，按理说他已经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而且他也没有跟这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不过呢，我们看家属还是成功申请到了工伤认定啊，也拿到了工伤理赔。您感觉这个是为什么呢？
2: 是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并不影响他们成立劳动合同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劳动者事实上为他提供了劳动，他双方当事人也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这个条件，那么这就能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也被认定为双方当事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次，第二一点呢，就是对于已经达退休年龄的人，如果继续和这个单位缔结劳动合同或者成立事实劳动关系，那么是否能够获得工伤这个赔偿的相关问题，这个要分清晰对待。如果呢已经达退休年龄，并且他已经退休，实际上享受了退休工资，这样的他就不能再获得工伤赔偿了，但是呢，这针对两种情形，第一种就是原来没有这个工作单位，特别是这个农民进城务工，没有享受任何退休工资的，这样的情况下，他虽然过了退休年龄，如果跟相关单位形成了劳动关系，那么他仍然是能够获得这个工伤赔偿的。其次就是在单位里边延迟退休，就是虽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他没有退休，继续在单位里边进行工作，也就是没有享受上这个退休工资的待遇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劳动关系过程中产生的工伤事故，那么仍然可以获得这个工伤赔偿的。
1: 像王秀这些大龄的或者是超龄的这种务工人员，这个案件给这一部分人群带来了哪些启示？
2: 实际上他是把这个已经退休达退休年龄的人从事劳务关系当作和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人相同的对待，平等的待遇。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针对我们现在的这个老龄化的社会，我们很多的人已经这个什么呀步入这个退休年龄同时我们的这个健康状况不断的提升，还能继续从事工作，能够继续为我们这个各个岗位发光发热，这样的国家也鼓励他们从事相关的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一份沉睡4年的保单终于迎来法院支持理赔的判决，设立诉讼时效意在督促权利人及时维权，但裁判不能机械套用条文。这份判决背后是对立法精神和法律规则的深刻把握，法律有尺度，法理有温度，愿每一份保单承载的保障都能够依法兑现。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推出一系列暖心举措，在炎炎夏日里为人们送去一丝清凉。公安部梳理汛期高发的五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美国25个州提起联合诉讼，要求法院裁定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1: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2: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1: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3: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1: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0: 今天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甲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这两天我国多地遭遇高温考验，其中东部多地的暑热贯穿全天，西部高温干热频现。为应对高温天气，多地推出一系列贴心举措，在炎炎夏日里为人们送去一丝清凉。
1: 连日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8月2号起，玛纳斯县环卫部门统筹调度6辆洒水车，采取错峰循环作业模式，开展巡回洒水降温作业。
4: 我们出动洒水车对城区的主次干道，加大了洒水的频次，原来有每天的2次，增加到3次。
1: 今天，山东省济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市区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未来几天，高温高湿天气仍将持续。济南地铁近百座地铁站专门划设了便民纳凉区，并配齐休憩座椅、防暑物资和免费茶饮，为市民游客与户外劳动者打造消暑纳凉新去处。
5: 孩子呢可以在这里看看书，我们呢就在这里聊聊天。咱们地铁站呢设置了这个纳凉角啊、图书角啊，这个形式真的是非常好的。
1: 连日来，宁夏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在银川市金凤区，遍布街头的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清凉港湾。为了防止户外劳动者中暑，驿站特意准备了解暑的菊花茶等饮品。此外，驿站还定期开展免费剪发、监测血压等贴心服务，让劳动者在方寸之间感受家的温暖。
6: 驿站里面有那个冰糖茶叶，手机没电的话还可以充个电，看个手机。
1: 高温天气下，户外奔波的骑手、环卫工人常常面临饮水难、缺少临时歇脚处的难题。近日，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凤凰台广场上多了一台免费供水的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的饮用水。
7: 这个爱心点挺好的，感觉尤其对我们这个骑手这方面想得很周到。
1: 为保障冰柜持续补给，当地街道组织党员每天轮流补水、清洁柜体、开展安全巡查，不少市民和沿街商户也自发前来添水。自冰柜开放以来，水不仅没有被取空，存量反而越来越多。
7: 反正像平常的就是力所能及的吧，献一点爱心出来，就是代表一个心意吧。
0: 炎炎夏日，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挥洒汗水，用辛勤付出保障百姓的正常生活秩序。
1: 自七月以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暑运航班高位运行，每一架航班停靠后，飞机加油员需要快速就位，在指定区域放置轮挡、连接线路，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加注航油。根据不同机型，每次加油需要20分钟到1小时不等，期间需要飞机加油员全程驻守。下午2点是高峰时段，往往工作人员刚完成一架航班保障，新的调度指令马上又会传来。
8: 刚落地的飞机的发动机的温度又特别高，然后离我们又很近，这温度应该60度以上，接近70度有时候。
1: 暑运期间，这里80多位飞机加油员平均每人每天加油达25到30个架次。加油站通过配备防暑物资、动态调整作业节奏等，全力保障航班的安全运行。 在福温高铁福建段五里溪特大桥的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桥墩桩基开挖、钢管桩焊接等工作。虽然工作时间已调整为上午6点到10点半和下午2点半以后，但大桥钢铁构件吸热后，施工的环境温度往往会达到近40摄氏度，即便戴着隔热手套也觉得烫手。
9: 太阳一出来，铁的话就是温度就蹭蹭的往上涨，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通过各种器具，比如说吊环、板夹之类的，提升工作效率，减少直接接触的面积还有次数，减少烫伤的概率。
1: 进入防汛关键期，为了保障气象预报精准高效，天津市气象部门对1000多座气象站进行巡查。矗立在天津市区的这座气象观测塔高255米，相当于80多层楼的高度。操作平台上空间狭窄，在长时间的太阳直射下，栏杆扶手也热得发烫。工作人员戴着安全帽和手套，弯着身子核查设备线路，校准传感器，排查运行故障。
10: 这个栏杆，最高的时候可能能达到60-70度，手摸上去会非常烫的。所以我们单位也是给配发了劳保手套以及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水等一些必备的东西。我们会安排多名人员轮换着来作业。
0: 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的热度也随之攀升。我国地跨多个气候带，众多夏季凉爽地区精心打造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被激活的凉资源正在撬动热消费。
1: 随着夏日到来，峡谷漂流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江西庐山碧龙潭景区，游客乘坐皮划艇沿天然水道顺流而下，在平缓流域相互泼水嬉戏，欣赏两岸山色，在激流险滩中进行体验乘风破浪的激情与快感。山谷间回荡着阵阵欢笑声与惊呼声。在全国多地，一场滑雪场的反差玩法清凉出圈，从过去的冬季限定转变为四季可游。在山西朔州，广武国际滑雪场褪去冬日白雪盛装，千亩草甸连绵起伏，亲子戏水、草坪音乐、趣味竞赛和美食品鉴轮番上演，热闹的山野烟火气让夏日休闲生活多姿多彩。炎炎夏日，贵州铜仁推出多种避暑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消夏纳凉。在万山区朱砂古镇景区，当地将废弃的汞矿坑道改造为观光和避暑场所。盛夏时节，矿洞内常年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游客沿着彩灯点缀的坑道前行，在参观千年朱砂开采遗迹之余，迅速感受到洞内外的明显温差。
11: 有点像进那种冰箱的感觉，很凉快，然后比较适合避暑。
1: 在云南丽江，盛花期与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相遇，让泸沽湖成为避暑赏花热门地。游客乘猪槽船穿行花丛，近距离感受水上花海。进入暑期以来，湖畔咖啡馆、精品民宿等商户迎来了客流高峰，环湖观景、旅拍打卡、泛舟湖上等丰富的文旅产品，让游客在花海中尽享清凉夏日慢生活。
12: 可以看到最美丽的泸沽湖景色，这边的空气很清新，气候也很适宜，温度也很适宜。
0: 八月以来，欧洲、北美以及东亚一些国家遭遇高温和干旱，气温刷新历史记录。
13: 在欧洲，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

0: 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在美国，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此外，美国多地3号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韩国近日也遭遇历史罕见高温。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达到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等多地当天气温也突破40摄氏度。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极端事件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影响之一。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逐步加强。
2: 古特雷斯说，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八月至十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不仅带来热浪，还对全球范围的降水产生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南亚、西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和干旱。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从今天开始，我国降雨逐步减弱，但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等地仍然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多地多部门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5: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出现大范围降水，陕北东部和南部、关中大部、陕南大部出现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在安康市汉滨区磁沟镇，多处道路塌方，部分村的主干道垮塌，交通一度中断。当地全力开展道路抢修，群众撤离工作。昨天，商洛市洛南县迎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百玉寺镇茶房村部分低洼路段一度积水严重，经过快速处置，目前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预计今天到6号，陕西中南部仍有持续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需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风险。从8月2号下午到3号晚，重庆开州区遭遇阶段性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急剧抬升，当地镇村干部穿梭在街巷，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转移老旧房屋住户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在南雅镇民安村，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着11位老人的安全，他们平均年龄70岁以上，大多坐着轮椅，拄着拐杖。当地党员干部用手推、搀扶、背抬的方式将老人们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6: 把腰杆把手扶那边七七都拿出来，钱够
7: 了。来来
6: 啊，老哥老哥，这老哥
8: 慢点哈，
6: 老哥老哥。
5: 昨天下午，湖北十堰遭遇强降雨，城区局地短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多条道路积水，山区部分道路出现泥石流。十堰城区及竹山县多处路段的积水严重，部分

0: 山区道路被落石和倒伏树木阻断，公安、路政、应急等多部门出动，抢通道路，加固边坡。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的影响，黑龙江省境内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今天八时，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佳木斯市组建近30,000名防汛应急人员，24小时值守，提前转移坝外行洪区受威胁群众，在江河险工段前置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抢险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一线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1: 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
0: 一、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今年7月28号，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楼房被洪水冲垮的视频，配文称：“河南南阳暴雨泄洪，导致河水掏空地基，岸边一栋3层楼房坠入河道。”视频发布后迅速扩散。据警方介绍，这段视频画面拍摄于2021年，当年受降雨影响，南阳鸭河水库水位超警戒，当地提前转移周边群众后实施泄洪作业，和本次汛期毫无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二、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前不久，浙江舟山的崔某在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水灾视频，配文称：“台风真厉害呀，提前来了也不通知一下，大暴雨山洪。”视频发布后引发部分群众关注，对防台防汛期间的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警方查明，崔某发布的视频是其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画面，与台风巴威毫无关系。
2: 当时台风还未来临，我们就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最终，崔某因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0: 三、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7月初，某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一则广西北海银滩景区因台风影响临时闭园的视频。视频中，天空乌云密布，大量群众正从海边往回奔跑，还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该内容引发大量关注。
3: 经过警方核查呢，北海银滩景区自7月3号起呢，也已经因为台风影响已经暂停开放了。那么视频发布的内容呢，与事实严重不符。
0: 经警方调查，该视频账号所有者罗某为博取眼球、提升个人账号关注度，使用 AI 生成技术制作了一段北海银滩遭受台风袭击的视频，并配上诱导性文案发布。
4: 我在那个AI 上面搜的，他说是能发我才发了。
0: 目前，违法人员罗某因实施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被上海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此外，常见谣言还有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刻意截取城区普通路面积水、河道正常涨水、日常排水场景，恶意夸大灾情，渲染重大洪涝灾害恐慌氛围。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私自伪造拼接防汛紧急通知以及停水、停课、人员撤离、道路封控等公告，冒用政府、应急、水务等部门名义在网络传播。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近期，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那么，休达此次为何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风暴眼？

0: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为梅利利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近年来大量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前往欧洲其他国家。据多家外媒报道，今年七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然而，这一裁定被人口贩运组织故意曲解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这样的消息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成为诱发移民潮的可能性因素。也有分析指出，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只是导火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而如果休达移民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是得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怂恿。因为西班牙政府曾公开声援巴勒斯坦，限制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军用飞机使用其领空，梅伊对此心怀不满。
1: I haven't seen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but no doubt Morocco felt emboldened to allow this to come because they knew that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ry to make political capital out of it. And of course, we know since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United States, Morocco, and Israel have been much closer strategically and otherwise.
2: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3: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
4: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
2: 韩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声明说，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今天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0.18平方公里，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鸭蛋究竟有哪些养生价值呢？我们该如何选对吃对呢？中医教您科学养护肠胃，远离胃癌风险。喝黑咖啡真的能燃脂吗？哺乳期为什么会出现乳腺炎？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想拥有肩颈好线条应该怎么练？带您学练弹力带锻炼动作，舒缓肩颈疲劳，开肩美背塑形。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鸭蛋。很多人啊会觉得鸭蛋偏寒，吃多了呢容易伤脾胃，甚至腌制的咸鸭蛋也被贴上了不健康的标签。但据说看似寒凉重口味的鸭蛋，只要搭配好食材，吃对方法，也能吃出润燥和滋养。那么鸭蛋究竟有哪些养生价值呢？咱们又该如何选对吃对鸭蛋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开鸭蛋的养生奥秘。
0: 一到夏天，熬夜刷手机，顿顿重油重辣成常态，口干上火，整夜睡不好的人比比皆是。那么吃鸭蛋真能缓解上火吗？哪些上火症状吃鸭蛋调理最有效呢？
2: 鸭蛋呢，是我们日常经常食用的一个食材。它最早呢出自《本草经集注》，在古籍中呢也叫误食。那它味儿甘，性凉，归心肺二经。中医认为呢，甘凉搭配可以养阴生津，清虚火。夏季熬夜呀，爱吃辛辣就容易耗伤津液。另外呢，大病。

0: 后，妇人产后也容易阴血亏虚，导致虚火上扰。临床上呢，会出现像头晕头痛、口干咽干、牙龈咽喉肿痛这些阴虚火旺的症状。所以鸭蛋呢，它具有滋阴清虚火的功效，是非常好的食疗养生食材。
1: 那么对于脾胃虚寒、经期怕冷的女性来说，想吃鸭蛋又怕加重体寒诱发痛经，这到底能不能吃呢？
0: 脾胃虚寒呀，经期怕冷的这一类人群，大多都是因为脾胃阳气不足，运化无力，寒气积在中焦，导致寒气散不出去，虚火上浮，因此呢，容易出现既怕冷又感觉燥热的症状。虽然鸭蛋呀可以缓解这类人燥热这些虚火症状，但是鸭蛋的凉性呢也会损伤脾胃阳气，建议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并且不要多食。日常非经期呢，建议每次最多食用一个鸭蛋，每周2到3次，连续食用呢不要超过3天，停2天再吃。每次食用呢，可搭配少量的生姜啊、桂圆这类温补食材来中和鸭蛋的凉性。
1: 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来了。购买鸭蛋时会发现，市面上售卖的除了普通鸭蛋，还有海鸭蛋、土鸭蛋，商家也是各有说辞，说海鸭蛋低胆固醇，营养美味，土鸭蛋自然散养，没有色素和添加剂。那么这3种鸭蛋在营养上究竟有没有差别？容易上火的人群该选哪一种呢？
2: 我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海鸭蛋、普通鸭蛋，还有我们说这个散养的鸭蛋，它们实际上从产品标准上是没有特殊的差异的，它们都执行的是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土鸭蛋呢，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它的品种呢是地方品种，俗话说的是笨鸭子。那么它在乡村呢，可能就是在老乡家里用这些农用的，比如说玉米啊，然后去饲养的这个鸭子。但是实际上在商品流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确认鸭子的品种是什么样的，或者它的饲养环境是什么样的，它执行的标准呢也都是普通鸭蛋的这样的标准，所以我们把它都统一归为普通鸭蛋就可以了。海鸭蛋它是由于品种的鸭子，它是生活在沙滩的旁边、滩涂旁边，然后呢，它会摄入一些，比如说，鱼虾、海草这样的一些食物，使得它呢，海鸭蛋当中蛋黄当中的这个脂质含量、能量都会高一些。那么我们从中国营养科学全书当中可以看到，海鸭蛋的水分含量低，同时呢，海鸭蛋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含量也高一些，它的饱和脂肪相对会高一些，我们会觉得海鸭蛋更香。普通鸭蛋呢，它反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一些。那么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它会有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所以如果说我们消费者会日常觉得自己吃这个食物容易上火，或者说我们想摄入的能量低一点，我们就可以选择普通鸭蛋。
1: 除此之外，专家还教您一个随手就能操作的挑选技巧。
2: 我们在市场上挑选鲜鸭蛋的时候呢，我给大家一点小技巧，就是一颠、二照、三轻摇。那么一颠呢，就是我们把鸭蛋放在手里面轻轻的颠一颠，哎，感觉它是有这种鸭手的感觉。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打开手电或者是手机的灯光，然后去把它在炖端照一下，看看我们这个蛋的炖端的气室，要选气室小的鸭蛋更新鲜。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轻轻地摇晃一下，不要使劲摇，不能听到水响的声音，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因为鸭子呢在高温情况下也会应激，应激的时候就会使得它的蛋清稀化，就会产生水响蛋。所以我们轻轻地摇一下，只要没有感觉蛋黄在里面咕噜咕噜的有这种水声，哎，这个鸭蛋就是好鸭蛋。
1: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就是除了新鲜的鸭蛋，大家比较爱吃咸鸭蛋，但不少人又觉得咸鸭蛋重盐，虽然好吃但不太健康。事实真的如此吗？咸鸭蛋里面的黄油究竟是什么？到底健不健康呢？
2: 咸鸭蛋虽然我们口感上比鲜鸭蛋要咸，而且也没有腥味了，但是实际上它的蛋白、它的脂肪、它的这些总的营养成分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发现鸭蛋流出来的这个蛋黄油当中，它其实是有抗炎的成分的。第一个呢，是因为它的

0: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多，第二个是因为它的甘油二酯所含的比例比其他的比如说鸡蛋啊这样的蛋类的含量要高。唯一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就会提到说它的钠含量会比较高，确实是，但是我们如果对照我们早餐的时候吃凉菜的时候加盐，那么还要配粥的时候要加一点咸菜，配油饼的时候要加点这个酱腐乳，那么跟这个含盐量相比，我们的咸鸭蛋显然是更加健康的一种摄入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早餐吃了鸭蛋，我们这一天的摄入的食盐的量就可以把它减下来，用这个咸鸭蛋的盐呢去替代我们在三餐当中加入的食盐就可以了。
1: 接下来专家推荐一道零厨艺就能搞定的夏季家常药膳，既可以平衡鸭蛋的凉性，又可以解决咸鸭蛋高盐的问题。
2: 鸭蛋的吃法呀，其实跟鸡蛋差不多，也可以清蒸、水煮或者做汤。还有很多人呢喜欢吃这个咸鸭蛋，但是也有些认为呀，咸鸭蛋它会不养生，啊，会对血脂高的人群不适用。但是咸鸭蛋呀，其实也是一种养生的食材。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温和平补的家常药膳——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用料啊，包括咸鸭蛋、蚝豉、干百合、莲子、生姜和大米。其中呢，鸭蛋可以滋阴平肝，搭配蚝豉啊，可以加强养阴生津、清虚火的作用。百合莲子呢，是我们饮食中经常搭配的一对食材，具有补脾护胃、养心安神的功效。再加3到5片生姜，可以防止鸭蛋凉性伤脾胃。这些食材搭配在一起，清中有补，凉中有和，既能发挥滋阴降火、宁心助眠的作用，也不会过度因为寒凉损伤脾胃，是非常好的一道家常药膳。
1: 这碗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咸鲜温润，清热降火，又不伤脾胃，夏季常吃，既能舒缓燥热，又能安稳睡眠，让我们搭配好食材，就能扬长避短，安心吃鸭蛋。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肠胃健康。在生活中啊，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胃不舒服这只是个小问题，平常呢该吃吃该喝喝，压根儿不上心。可是肠胃问题长期放任不管，会一步一步往严重的方向发展，甚至发展成胃癌。那么生活中哪些坏习惯最伤咱们的胃呢？日常居家又有哪些简单的脾胃养护方法呢？一起来看一看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消化内科陈明显医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胃癌防治的话题。首先要清楚，胃癌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有着一条清晰漫长的病变发展链条，从正常胃黏膜到浅表性胃炎，到慢性萎缩性胃炎，到肠上皮化生，到异型增生，到胃癌，整条病变路径中，慢性萎缩性胃炎是阻断癌变最关键的一道关卡。只要在这个阶段及时规范干预调理，就能大幅降低恶变概率。从中医角度看，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形成大多是长期饮食不节、情绪失调、持续损伤脾胃，造成脾胃气虚、体内气机阻滞，进而滋生湿热、淤血，常年累月淤毒停聚胃部，持续侵蚀胃黏膜。本病核心病机为脾虚气滞，胃内淤毒堆积，治疗思路以健脾益气、化瘀解毒为根本，疏通胃部气血循环，能够逐步修复受损胃黏膜，延缓甚至逆转腺体萎缩、肠化生，切断向胃癌发展的通路。很多朋友认同养胃防癌，却踩进网络流传的错误养胃方法里。今天重点纠正3个流传最广的

养胃误区。第一个误区，很多人说长期吃白粥烂面条最养胃，这个是不对的。短期喝粥的确能减轻胃部负担，但常年顿顿只吃软烂流食，胃不用费力研磨食物，消化功能会慢慢退化。中医讲究胃以喜为补，脾胃虚弱偶尔喝粥没问题，还要搭配杂粮、鸡蛋、瘦肉、软硬食物均衡摄入，才能养护脾胃功能。第二个误区，有人说吃辣伤胃致癌，一点辣椒都不能碰。其实辣椒素本身不会诱发胃癌，真正伤胃的是搭配辣椒的高盐酱料、咸菜、高度白酒。高盐直接破坏胃黏膜保护层，两者叠加才是致癌关键。适量吃清淡微辣的食物反而能促进肠胃循环，还有一定防癌作用。大家不用彻底戒辣，以自己肠胃舒适为准，避开重油重盐辣菜就可以。第三个误区，每年做常规体检不用单独查胃。要知道普通体检里的彩超抽血查不出胃黏膜微小早期病变，只能发现晚期大的胃部肿块，非常容易漏诊胃癌。胃镜是早筛金标准，40岁以上幽门螺杆菌阳性，有老胃病胃癌家族史，饮食不规律的高危人群，一定要定期单独做胃镜筛查，早发现才能早治疗。中医一直强调治胃病，胃癌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提前预防，但胃癌早期症状十分隐蔽，极易和普通消化不良混淆，出现以下几种表现，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第一种最常见，吃完饭后肚子胀，频繁嗳气，稍微歇一会儿就缓解。大家总以为是吃多了不消化，其实是胃黏膜病变，肠胃动力已经下降。第二种，没干活没熬夜却总没胃口，浑身发沉提不起精神，这是胃部病变影响营养吸收，身体代谢紊乱的预警。第三种，无规律胃部隐痛，胃癌早期的疼痛没有固定时间，很容易被大家忽略。还有两个容易漏掉的信号，一是没刻意节食，一两个月体重莫名掉3到5斤，脸色发黄发暗；二是偶尔反酸烧心，大便颜色发暗，体检隐血露阳性，这是胃黏膜微量出血，属于早期病变的典型表现。要想养好脾胃核心，要避开三大伤害：饮食伤脾、思虑伤脾、劳累伤脾。这里给大家分享两套居家就能操作的养胃方案，药食同源茶饮和按摩穴位。第一款是健脾和胃茶，适合脾胃虚弱人群，配料党参10克、茯苓10克、山药10克、陈皮6克、草麦芽10克，温和补气，消食消胀。平时吃完饭后腹胀胃可差大便偏稀的朋友可以常喝，注意不要空腹饮用。第二款清胃理气茶，配方蒲公英10克、陈皮6克、佛手6克、麦冬6克、甘草3克，专门针对胃火大、反酸烧心、咳苦、胃部灼热的人，清胃火疏肝理气。再推荐3个日常养胃穴位，每天几分钟按揉，长期坚持增强脾胃抵抗力。中脘穴，肚脐正上方4寸，顺时针按揉3至5分钟，缓解胃痛腹胀消化不良。足三里，膝盖外侧线下3寸，每次按压5分钟，

0: 现酸胀感效果最佳，补益脾胃正气。太冲穴，表背第一二脚趾中间凹陷处，专门改善焦虑生气引发的胃胀，疏肝和胃，睡前按揉效果更好。胃病讲究三分治七分养，把脾胃保护好，就能大幅降低胃部恶变风险，守住自身健康。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黑咖啡。圈友妞妞发来了求助，说啊，自从入夏以来就一直在努力减肥，但是好像发现自己没怎么瘦下去。于是最近啊，朋友就给他推荐黑咖啡，说你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能达到瘦身的效果。妞妞想问啊，真有这样的效果吗？喝黑咖啡真的能够减肥吗？又是不是人人都适合使用黑咖啡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吴医生，给大家分析分析里面的科学原理，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您好，吴医生。
2: 你好。
1: 吴医生，我们说到黑咖啡啊，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它的减肥效果，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效果，背后又是什么样的科学道理呢？
2: 那么这个说法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它的效果被严重的夸大了。黑咖啡中啊，起到关键减脂作用的主要是这个咖啡因。那么咖啡因呢，它是一个中枢的兴奋剂，进入人体以后呢，会激活我们人体的一个叫做腺苷受体，大脑的一个接受疲劳信号的一个受体，那么来让这个神经系统来保持兴奋。那么它兴奋以后呢，身体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呢就可以激活我们脂肪里面的脂肪酶，那么来使我们的脂肪分解为游离脂肪酸，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它可以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呢是提升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它是有一定的促进脂肪分解的作用。
1: 明白了。那吴医生，如果确实想通过黑咖啡来减肥的话，您推荐普通人群每天喝多少量为宜，在什么时间段喝是比较合适的，有没有哪些人就不适合喝黑咖啡？
2: 那么我们说到黑咖啡呢，它是有辅助减肥的作用，但它并不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呢喝到这个400个毫升的话，它的减脂的作用呢也只是帮助我们消耗这个40千卡的这个热量。那么我们如何来用这个黑咖啡来辅助我们减脂呢？首先呢，我们喝咖啡的量呢一般要控制在400个毫升以内，就是2杯以内，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我们机体，导致一些其他的不适。第二个呢，我们喝咖啡的时间呢要在早上。那么早上喝咖啡呢，因为咖啡因的作用呢可以帮助我们提神醒脑。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主张在运动前来喝咖啡。那么喝了黑咖啡呢，结合运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这个燃烧脂肪。一般来说呢，不主张在晚上或者下午以后啊来喝这个咖啡，因为它有可能会影响睡眠。这个就是关于喝咖啡的量时间。那么另外哪一些人不太适合喝咖啡呢？一类呢就是有胃肠道疾病的这个人群。因为咖啡有可能会刺激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加重这个疾病。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喝了咖啡以后，因为咖啡因可以促使这个兴奋性增高，可能会加重疾病。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这个孕妇，那么也不主张。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黑咖啡它的减脂效果呢并没有特别强，只能起到辅助的效果，但是我们在网上啊市面上也会看到一些其他的咖啡，比如说防反弹咖啡啊，左旋肉碱咖啡啊，说里面又添加了什么什么成分，可能它减肥减脂的效果更好，真是这样吗？它们比黑咖啡效力更强吗？
2: 的确，在市面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所谓的防弹咖啡，左旋肉碱咖啡等等。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说到这个防弹咖啡呢，实际上这种咖啡它是在黑咖啡里面呢加入了这个像无盐的黄油啊或者椰子油

0: 这些个油脂的原料。
1: 哦，
0: 所以呢，它里面的油脂啊成分是比较高的，因此它的这个热量呢，它会比一般的黑咖啡要高。
1: 嗯，
0: 像我们刚说到黑咖啡的热量呢，可能只有比如说400毫升只有40千卡，而这个防碳咖啡呢，它可能含的热量就增加到200到400个千卡。所以呢，如果没有结合运动啊。

0: 和线粒体促使脂肪的燃烧。但是呢，如果仅仅把这个左旋肉碱应用它呢搬运的作用，而没有配合运动，那么这脂肪它是不会燃烧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我们不结合运动，仅用这个左旋肉碱咖啡，它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一定要注意要跟运动呢结合起来。那么因此呢，针对市面上这些像黄痰呢、左旋肉碱呢，它会容易误导我们的广大的群众。其实呢，说实在的，还是一杯普通的黑咖啡呢更靠谱。
2: 明白了，谢谢你的解读。所以咱们也不要光看其名哈，要了解其背后的一些具体的科学原理，要合理的选用，包括搭配我们饮食和运动的模式。所以我们归根结底说，这个咖啡它也不是减肥的灵丹妙药啊。所以吴医生也想请您给我们再详细讲讲，最科学的、最合理的减脂方式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和黑咖啡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是更好的。
0: 因为我们其实说到减重，它最核心的理念呢还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能量摄入要小于能量的消耗。
2: 嗯，
0: 就是我们要人体啊形成一个能量的负平衡。
2: 嗯，
0: 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减重的目标。那么怎么样来做才可以达到能量的负平衡呢？总体来说呢，我们就是要三管齐下。首先呢就是饮食，我们一定要控制饮食。那么要调整这个饮食的结构，减少这个比如说精致的碳水啊，高油高糖的食物。那么每一天呢，我们要主动的去制造这个能量的缺口。
2: 嗯，
0: 要减少300到500千卡这样的一个热量，
2: 对，
0: 使得我们能量呢达到一个负平衡。另外一个呢就是规律的运动，我们每一个星期啊至少要坚持这个150分钟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呢包括像有氧啊，还有这个抗阻力，以有氧运动为主，比如说游泳、快走、慢跑。那么抗阻力呢就是每一周也要做2到3次的这种力量的训练，
2: 嗯，
0: 来增加我们的肌肉。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配合这个行为的干预，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平时的行为的这些控制，比如说不要久坐，要保持充足的睡眠，要更好的管理我们的情绪，那么避免这种导致肥胖的各种因素。如果做到这几个方面呢，我们的减重就会比较有效。总之呢，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迈开腿，管住嘴。
2: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也谢谢您的指导。再次谢谢吴医生今天关于黑咖啡减脂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谢谢，再见。
0: 再见。
2: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乳腺炎。前不久，新手妈妈小雅发现自己的右侧乳房像石头一样又红又胀，一给孩子喂奶呢就会钻心的疼痛。哎，她很纳闷自己的乳房到底是怎么了呢？
3: 家人安慰她说喂奶都会这样，可是没想到小雅又发起了39摄氏度的高烧，由于胀痛难忍，她来到医院就诊。医生告诉小雅，她患上的是急性哺乳期乳腺炎，如果再晚一点，小雅很可能发展成乳腺脓肿。
2: 那急性哺乳期乳腺炎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咱们又该如何有效避免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王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2: 嗯，王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哈，这位正在哺乳的妈妈她患上了急性的哺乳期乳腺炎，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哺乳期的乳腺炎呢，一般是指妈妈在这个生完孩子以后出现的乳腺局部的红肿热疼，伴有体温升高，一般体温升高呢在38度或者38.5度以上，那么这个感染呢我们就称为急性的哺乳期乳腺炎，在我们这个哺乳期的女性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这个哺乳期的一个反应，多半呢是因为这个乳头的这个细菌通过了这个乳腺的乳头的导管，那么逆行进入到腺体里边引起的。比方说我们哺乳完以后这个对乳头的清洗不到位，那么个别的妈妈呢可能经验不足，特别是这个晚上哺乳的时候，那么个别的母亲呢会让孩子这个含着乳头睡觉，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不恰当不正确的一些做法。那么孩子口腔内的 细菌呢可能就会通过乳头，通过乳腺的导管逆

0: 行进入到乳房里边，引起相关的一些炎症。
1: 嗯，明白了。王医生，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一旦在哺乳过程中发生急性的乳腺炎，它会有什么不适的表现呢？
0: 一般来说呢，临床上呢，我们把它分为四期。那么第一期呢，也就是乳汁淤积期。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乳腺肿胀疼，但是一般来说呢，局部不红，也没有发烧相关的这样临床表现。那么第二期呢，我们就叫感染期，这个时候呢，就伴随着体温的增加，个别的患者呢，体温会到38.5度甚至更高。同时呢，伴有寒战，局部的疼痛、局部的红肿也会增加。这一般是第二期。第三期呢，就是局部的皮肤出现了明显的这个皮肤发亮，那么出现了波动感，我们叫脓肿期。这个时候呢，体温可能会更高，那么疼痛也会进一步加重。那么个别患者呢，如果我们不处理，那有可能就会破溃。那么还有部分患者呢，有可能会相关的细菌那么顺着血液进入到这个血流当中，那么引起全身的感染，甚至引起败血症。所以说呢，对哺乳期的乳腺炎我们还要引起重视。
1: 所以您刚才也讲到了，根据症状的这个严重程度哈，大概分成四期。那您建议如果患者到了什么样的严重程度就应该去医院看医生了呢？
0: 那一般来说呢，我们需要着急去看医生的局部的疼痛伴有发热，那么局部呢，我们乳腺呢有明显的波动感，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尽快的到相关的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1: 嗯，好的，王医生。那对于这些患上急性乳腺炎的妈妈们来说哈，一方面要控制自己的病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哈，那正在嗷嗷待哺的孩子等着吃奶，这是等不了的。所以家里人可能也会问哈，就是这个时候还能给孩子喂奶吗？如果是单侧发生是吧，可能另一侧还能喂，那有没有可能是双侧同时发生呢？
0: 双侧同时发生呢，相对来说几率比较少，也有。那么对于早期的出现哺乳期乳腺炎的这一类妈妈能否哺乳呢？我们说是完全可以的。就是出现乳汁淤积期，出现感染期，那么还没有到化脓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哺乳是安全的。我们用抗生素也好，乳汁中的细菌也好，那么都不会影响到这个婴儿。乳汁淤积期和感染期，请妈妈放心，那么哺乳是非常安全的，并且呢，婴儿的吸吮母乳，那么同时会疏通乳管，减轻相关的乳腺感染的这种程度。那么对于出现了这个化脓期，我们需要做穿刺引流，甚至要切开引流的时候，这时候患侧的乳房我们不建议去哺乳。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哺乳会加重这一侧的这个炎症的扩散。一般来说呢，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比方说吸奶器也好，其他的方法把乳汁排出来，但是呢，婴儿不要哺乳。
1: 那王医生，如果真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进行了相关的治疗，那对于需要哺乳的妈妈来说，痊愈了以后大概多长时间又可以恢复正常的哺乳了呢？
0: 是这样啊，一般来说体温恢复正常以后，然后呢，相关的这个半侧乳腺没有明显的脓液，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 B 超，我们看如果是相关的这个脓腔里边基本上排干净了，这个时候妈妈的体温也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哺乳是安全的。
1: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哈，对于妈妈们来说怎么能预防这个疾病。您刚才讲了也有一些外界的因素，当然也有我们喂养的姿势或者卫生条件没有注意的一些原因，所以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平常我们在哺乳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更好的避免这样的急性乳腺炎的发生。
0: 婴儿哺乳完以后，我们一定，特别是晚上，我们一定要温水把这个乳头擦洗干净。这是一点。如果有乳头皲裂的这一类的这个妈妈呢，最好可以涂一些羊脂膏，然后防止乳头的皲裂，减少细菌逆行感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第一。第二个呢，作为妈妈来讲，一定要勤洗手。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穿一些过于紧的胸罩。那么对于出现感染以后的胸罩，一定要进行相关的消毒灭菌。那么一般来说呢，要和其他的这个要换洗的衣物要单独要分开来，要单独的消毒，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下一次你再用相同的这个胸罩不会引起同样的这样一个感染。主要是就是这些方面。
1: 有没有必要，就虽然没有发生这个疾病，但是在每次哺乳清洗完之后用上一些外用的抗生素，比如红霉素啊这样的来进行一些擦拭涂抹，有必要吗？
0: 这是没必要的，我们也不推荐。那么有一些这个抗生素其实起不到预防的作用，反而有一些副作用。

0: 其实对这个婴儿、对这个产妇都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不推荐预防性的应用所谓的一些含抗生素的一些这种睾剂也好、涂抹的一些药品也好，我们是不推荐的。
1: 好的，明白了。再次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急性哺乳期乳腺炎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指导，谢谢您的讲解。再见，王医生。
0: 再见，主持人。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今天咱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来做弹力带塑身燃脂训练，开肩、美背、塑形，一起练出肩颈好线条。好，开始今天的练习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吴广亮，这期带大家练习肩背的挺拔一些动作。
1: 说到肩背部肌肉训练和塑形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健身房练划船机，我们的跟练同学小高也不例外。那接下来我们先一起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小高是怎么训练的。
3: 今天我要练肩背，让我这个人看起来更挺拔，身材更轻盈一点。听说这个划船机不错，我现在就要试试。挺轻松的嘛，怎么感觉腰有点酸，背没什么感觉。这个好像也能练肩背，我来试试。感觉比刚刚那个重。背有感觉了，我觉得肯定能瘦吧，但是腰也有点酸。
4: 像星星这样的健身小白，用这两个方法到底能不能减脂塑形呢？
1: 那小高也给我们讲讲啊，你这动作是怎么做的，有没有觉得哪些做的不对的地方？
3: 划船机我练的时候是整个人都这样，练了之后我觉得背上的肌肉没有得到锻炼，反倒是我的腰有点酸。
2: 你看您做这个划船机的时候哈，前后摇，腰部前后了，背没有整起来，所以会导致我们的腰部的受力损伤比较大，疲劳比较高，这样的
1: 反而没练到肩背部。
2: 对，一定要把肩向后拉紧，同时背是直的，再前后摆就出来了效果。
1: 明白。哎，所以动作到位和标准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1: 这样才能达到训练的效果。
4: 如果不常去健身房，家中也没有划船机，我们又该怎样训练肩背线条呢？其实啊，利用凳子与弹力绳模拟划船动作，居家就能打造挺拔体态。话不多说，咱们这就一起来学习整套训练动作吧。
2: 下面呢，我们跟大家一起练习一下我们的坐姿划船。因为它皮筋有长有短，可以再多缠两圈，这时候可以放在我们的脚的下边。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两个腿是并在一起的，这个特别重要，并在一起背就直了，颈椎也直了。第二要点，我们的上臂一定要夹住我们的躯干。这回开始向后拉，这个不是我们的肱二头肌屈，是直接把我们的手臂向后拉。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不怎么运动的人，那我们就做四组，每一组做八次。经常运动的，那我们就做四到八组。大家切记一个，一定要让我们的背部有收紧的感觉。哎，对，顶峰收缩1到3秒，然后再慢慢放回来。放直以后，我们的前臂和上臂也是留1到5度。对，很好。我们有的弹力绳特别长，我们可以把它分开，向脚上缠一圈，一脚缠一圈，这样的力量会更大。如果把两个腿分开，可以练习我们的外展的肌群。当你练外展的肌群的时候，腰部一定要直的，颈椎一定要直的，这个坐姿划船效果是非常好的。
3: 吴老师，就是我直接这样子拉和这样子，你教我们的这样往后夹，这样练的效果是不是差了很多？
2: 您说的这两个动作其实最大的一个共同点什么呢？一定要把它做到上臂夹住躯干，再往后拉，这是一个。第二种方式呢，可以提着点肩膀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夹住我们的躯干，这是核心。
1: 对，这是要点，就是要夹住，就如果有分开了这就不对了，
2: 分开了效果就没了。
1: 明白。
2: 夹在一起背就效果好了。下面呢，我们分享第二个我们让我们肩部挺拔的动作。这个弹力带放在大拇指内侧，然后放

0: 过来，把它转住，再翻手向下，这时候向前向后，拿肩带动我们的上臂和前臂向前旋转，旋转到最远端的拳头，然后再向后旋转，再向前旋转。这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保持正直，收点小腹，重心向上，再向前，再向后。第二个要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手臂向前旋到最大幅度，坚持1到3秒，向后旋转最大幅度1到3秒。这个动作呢，进阶的动作呢，屈蹲一点点，然后带着头旋过来，向左，带着头向右。
1: 哦，两个手是两个方向了。
0: 对，两个方向了啊，有点像跳舞的动作，躯干保持正直就行。进阶的有点难做，根据自己的情况定。
1: 这个动作做上去其实难度也不大哈，主要是要求您这个手臂一定要伸展到极限的位置，
0: 是
1: 旋转。但是我们看有些朋友转的时候哈，他会不自主的头往前动，就是这样，往后背，头再往前动，再往后背，这是不是锻炼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0: 对，折扣。你可以往前直臂屈蹲一点，蹲一点，但保证你的躯干是直的，
1: 躯干不能动。
0: 对，躯干一定要直的，
1: 不能前后这样晃，
0: 不能摇，
1: 不能摇。
0: 对，一定要躯干直的。用屈伸来调节我们的腹度，这效果就出来了。
1: 确实一摇哈，就觉着胳膊和肩膀没有那么多的发力了。还有一个发力点，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手腕来发力，这样转
0: 手腕不行，是拿肩带着向前走。
1: 哦，发力点在肩膀
0: 这块，
1: 在肩旋转发力，而不是靠手腕的拧，
0: 不是靠手腕拧的。
2: 不少中老年人受五十肩困扰，肩痛、抬臂受限。借助弹力带进行肩部抗阻训练，可改善肩部血液循环。在训练时要掌握循序渐进原则，缓慢抬臂，切勿强行发力。活动范围改善后再进行前旋练习，一定不要操之过急，造成运动损伤。好了，最后咱们一起打卡今天的动作吧。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前旋，一、二后旋，三、四，每个动作之间可以停1到3秒，五、六、七、八，进阶的半蹲一点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刚出站，在岱眉山南麓的古院内，村民们已经开始忙碌。他们是西山底村古柏保护小组，一支自发形成的民间护树队。他们守护的正是这株特别的古侧柏。当地人说，侧柏如同一位慈祥的祖母，

0: 守着这片土地，看黄河水涨水落。这一看，就是3000多年。河南渑池县坐落在黄河中游南岸的臂弯里，河水再次拐弯，冲击出丰饶的河谷和台地。南侧的岱眉山宛若天然屏障，为山路地带留下了背风向阳的坡地。渑池周柏就生长在这里。树高达29.5米，胸围约985厘米，冠幅如盖。树皮巨身纵裂，最深处超过15厘米，宛如铠甲。基部磨盘状的隆起，磐石般紧握大地。虽然已历经约3700载光阴，但它仍保持着优美的身形，枝叶苍翠，树影婆娑，让人一见难忘。渑池周柏虽然名为周柏，但并非诞生于周朝。周只是久远年代的指代，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棵古柏来自更遥远的商代。
1: 传说商汤王的妻子樊小娥在岱眉山修行期间呢，也到山上采下了各种草药，为百姓呢治病就医，深得百姓的拥护，百姓呢为此称樊小娥为岱眉娘娘。传说呢，这棵柏树就是樊小娥亲手所栽。现在呢，这棵树又成为岱眉娘娘的象征，也融入了母性般的仁爱与神圣。
0: 然而，这个传说只是人们赋予古柏的动人故事。根据现代科学测定，这棵古树的树龄约为3700年，这将它的生命起点上溯至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时光的力量给了它摄人心魄的美，而自然的考验更让它显得与众不同。池周柏矗立于黄河岸畔的高台，脚下便是奔腾不息的汤汤河水。千百年来，他目睹黄河时而安澜，时而泛滥，多少草木在洪流中倾覆，而渑池周柏始终安稳如初。
1: 这个柏树至今保持繁盛的原因呢，它是距黄河的有一定的高度，无论黄河呢发生什么样的洪涝灾害呢，它一直淹没不到。第二个原因呢，这棵树的背后呢有一湾清泉，千百年来一直没有断流，它一直源源不断地给这棵树提供着给养，到现在依然是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0: 岁月深长，渑池周柏一直是这片土地上最显著的地标。南来北往的旅人在他的浓荫下歇脚神游，仰望他苍劲的身姿，将美好的想象寄托在这片生机之中。
2: 小朋友们，看我手指的方向，看那个像什么呀？
3: 花篮。
2: 对，手提花篮。这是个牡丹花，荷包待放的牡丹花，看到没有？
3: 花篮。
2: 一个白树的心。
0: 这些奇特的形态是古柏在漫长岁月中与自然对话留下的印记。风雨的冲刷，雷电的击打，在树干上刻下伤痕，造成断口。面对创伤，侧柏会启动强大的自我修复机制，其韧皮部与形成层中的活细胞在受损处快速分裂，逐步包裹并封闭伤口。随着岁月推移，新生

0: 木质部不断堆积，反复修复的痕迹便逐渐凝固成形态各异的树瘤。这些愈合的伤痕非但没有影响古柏的生长，反而为它平添了几分沧桑之美。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它近乎完美的身形中还是有一处无法弥补的伤害，一根主枝被折断了。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并非风雨所致，而是人为造成的。
1: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一棵炮弹轰着南村李金洞的时候，炮弹落在了这棵树枝上，一看上面着火了，老百姓自发地上来用水土浇啊，把它浇灭了。虽然说失去了一枝，但是仍然郁郁葱葱，四季常青。
0: 古柏顽强的生命力仿佛一种象征，象征着古老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更象征着风雨中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在当地村民心中，这棵古柏早已不只是一棵树，而是一位特殊的家庭成员。从清末开始，村民便自发守护它，迄今已传六代。
1: 我作为这一代的守护者，天黑的时候我给他浇浇水啊，松松头，除除草，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它传承好。
0: 日复一日，保护小组记录着古柏的细微变化，无论是新绿的萌发还是枯枝的凋落，都被一一载入。近一个世纪，六代人的光阴就在这默默的接力中静静流淌。林业人员也会定期前来巡查，用科学方法探知古柏的需求，一抔根系旁的泥土便能揭示其健康的密码，从而制定出精准的养护策略。科学数据显示，这株古柏虽然已有约3700年高龄，但整体状况依然良好，充满生机。或许这株阅尽数千载沧桑的古柏正以其独有的方式感知着这个崭新的时代，它努力伸展绿意，仿佛是对当下安宁环境的无声回报。放眼望去，古柏身旁的三门峡水利枢纽与小浪底水库，如同现代版的定河神针，让昔日奔腾不羁的黄河渐归安澜。沿岸水土得以滋养，区域气候更趋温润。这宏观生态的根本性改善，正是古柏得以颐养天年、生生不息的最深沉福祉。

醉传秀句还曲满，未觉风流向国能。杜甫说他诗中写尽了盛唐气象，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被尊为文人画祖。少年时以一曲《玉轮袍》让大唐乐圣李龟年都佩服不已。他就是集诗书画乐之大成于一身的盛唐诗人王维。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我要请出今天和我一块儿穿越到大唐去寻访诗人王维的两位探访团成员：蔡丹君老师，
1: 大老师好，大老师好；
0: 陈才智老师，欢迎两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一提到王维啊，大家都会想起他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诗中说的山东，不是今天的山东省，指的是华山之东王维的故乡，也就是此刻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西运城。
2: 在唐代的时候，不仅有两都，东都洛阳，西都长安，而且我们的脚下的山西运城宗都，在交通、军事、政治、文化有重要的地位。
1: 是啊，唐代的河东是一片热土，不但孕育了盛唐王维，还有初唐诗人王勃，初盛唐之际的王之涣，还有中唐诗人柳宗元，晚唐诗人温庭筠也是河东人。可以说呢，河东关联着一整部的大唐诗史。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文物入手，一起了解一下王维。我身边的这把叫罗甸紫檀五弦琵琶，这个原件目前是珍藏在日本的宫内厅正仓院，它是唐王朝送给圣武天皇的一份礼物，而且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的年代最早的五弦琵琶。
1: 王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技能啊，那就是弹琵琶了。中唐的时候有一部笔记小说叫《集异记》，里面就说他呢性弦音律，妙能琵琶。他曾经在齐王宴上以一曲《玉轮袍》征服了公主，最后呢是一举登帝啊。
0: 诗画双绝又妙能琵琶的王维是如何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的？他的一生又经历过怎样的跌宕起伏？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王维一生当中几个重要的华彩乐章和片段。
3: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想必今日在故乡的兄弟也在远望长安吧。
0: 少年时期的王维以诗书画乐的飘逸之姿冠绝长安城。
4: 达人无不可，忘记爱苍生，我当动为苍生谋，行词汇之政，道德其理。
2: 青年时期的王维写下了践行一生的苍生之志啊。
5: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晚年的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正是辋川的山水消弭了他的自愧之痛，让他可以在这里

0: 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
1: 王维15岁就离开了蒲州，只身一人来到长安，短短几年之内他便名动两都。所以我想我们第一站啊，先去开元9年，也就是公元721年，看一看春风得意的王维是如何用他的才华征服长安的。

0: 两位是第一次来到大唐长安吧？
1: 是。
2: 要说这王维也确实了不起，高中之后马上又通过了那么严格的吏部全选，当上了太岳丞。
3: 哎，了不得。
2: 太岳丞如果放在今天的话，它相当于是个什么样的官？
1: 中国古代呀，重视礼乐。哦，太常寺就是掌管音乐机关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太常寺卿被列为是九卿之首，那王维呢就掌管着太岳。太岳里边的音乐都是要用于国家的那些很高的场合的，
2: 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音乐的国家队。
1: 对，
2: 是吧？
1: 对对对。
2: 王维当上这个太岳丞，看来也是朝廷给他委以了重任。哎，前面好像就到他住的地儿了。
4: 诸位是？
2: 在下撒贝宁，这位是蔡娘子陈君，我等素来仰慕摩诘先生的诗才，今日特来拜访，望不吝赐教。哦，
4: 原来诸位是来寻我家阿兄的，只可惜今日一早阿兄便被召进宫去筹备萧夏宴会乐舞，恐怕这三五日不得返呀。
2: 三五天啊？啊，
5: 足下可是王夏卿？
4: 正是在下。哎呦呀，
2: 夏卿先生。
4: 既然诸位是专程而来，岂有怠慢之理，快请随我来吧。请诸君品尝一下产自我家乡蒲州的枣吧。阿兄从小便爱吃，我就托同乡带了一些，只可惜现在不敢时令，我们尝不到那最脆甜的冬枣。
2: 这蒲州的枣果果然香甜，夏卿先生为了兄长也是颇为费心啊。
4: 阿兄离开家乡多年，尽只愿他能从这家乡的味道中得到一丝慰藉。
1: 夏卿与摩诘真是兄弟情深，此番二位在长安携手同心，一定是欢喜得很了。
4: 的确如此，当年阿兄初入长安，豪贵扫榻相迎，被诸王代为座上宾，后以一篇赋得轻如玉壶冰，高中京兆府是解元，之后又在齐王宴上以一曲玉轮袍技惊四座，所以近在家中收到阿兄寄来的诗作，便告别母亲来到长安，就是希望能与阿兄一般有所作为。
2: 哎，那应该就是摩诘先生的情吧。啊，
4: 正是。还记得儿时父亲传授我们诗文礼仪，母亲教授绘画学理，而阿兄呢更是继承了祖父的天赋，闲习音律，弹得一手好琵琶。其实阿兄的古琴技艺也颇为高妙，乃是母亲亲自教授而成。
6: 王维祖籍太原祁县，父亲王楚莲出身河东王氏，母柏林崔氏。王维年少丧父，在母亲崔氏的教导下知书习礼，九岁善文章，与其弟王进以博学多艺齐名。
7: 冒冒失失的，袖子怎么破了？
8: 从树上摔下来了。
7: 没受伤吧？
8: 阿兄

0: 接住了我。
1: 叫你不要爬那么高。
0: 重阳嘛，登高嘛，高枝上的茱萸长得好呀。
1: 我去把茱萸插好。
2: 辽儿，这就是你的两位兄弟。
3: 我记得小时候一起读过书。
1: 翠辽表妹，
0: 翠辽表妹。
2: 辽儿到蒲州来养病，你们兄弟俩要看顾好她。
1: 妹妹怎么了？
3: 只是时节之症，春秋多咳喘。
2: 温润之地养着会好起来的。
4: 嗯，阿姑婆，重阳节为什么要配茱萸呢？
1: 汉时经学家刘歆《西京杂记》有云，9月9日配茱萸，吃蓬耳，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
0: 我要多带几只，长命百岁。
2: 母亲给你们带，希望你们能像茱萸一样同气连枝。
0: 阿兄，你不是一直在想等到束发之年去长安看看吗？
3: 长安文人雅士云集，以摩羯阿兄的才华，定能在长安崭露头角。
1: 母亲，孩儿9岁失户，被母亲抚养长大，可刚一长大就要离家。
2: 我为什么以维摩诘为你命名呢？
1: 维摩诘是佛门的大智者，才智超群，他将入世的每一天视为修行，他慈爱世人，兼爱天下。
2: 我也希望你能兼爱天下，我怎么能束缚你的步伐呢？9月9，配茱萸，去灾病。一愿你们相携互助，同行共进。二愿平安顺遂，万事通达。这是你父亲带过的玉簪子。
1: 母亲放心，孩儿一定不会辜负您和父亲的期望。阿弟，我走后这个家就由你来照看。
0: 我会守好家，照顾好母亲。
1: 辽儿妹妹，
3: 摩羯阿兄。长安很远，
1: 这一去游学干夜，再见面不知道要多久了。
3: 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你回来。

0: 元719年，王维参加京兆府试，得府试第一。两年后进士及第，官拜太岳丞。
1: 好，好，
2: 节骨清脆，琵琶婉转，宛若天籁啊！
3: 今日乐师李龟年和太岳丞王摩诘对奏奏曲。齐王殿下判定乐师李龟年节骨之音略胜一筹，赏。
4: 别的我不要，我就要你手中的琵琶。
5: 王摩诘的一曲玉轮袍惊艳满堂，这琵琶可是玉真公主所赐。
6: 琵琶不能给你，给你写首诗吧。
4: 王摩诘的诗千金难求，诗来。

新丰美酒，等我时迁。咸阳游侠，多少年

0: 相逢一起为君饮，
1: 相逢一起为君饮，
0: 系马高楼，垂柳边。
1: 垂柳边，
2: 吃好，吃更好啊！
3: 好，
2: 好。
4: 尊驾，笛子吹得甚妙，敢问尊姓大名啊？
0: 您过赞了。阿弟，阿兄。年兄，这是我胞弟。哦，
5: 在下王进，字下卿，拜见姑娘。
4: 才艺过人，不愧是王摩诘的胞弟啊！
0: 意气相投。嗯，同意。
4: 同意。
6: 来来来，
7: 同意同意
8: 同意，
9: 请
8: 请请请
9: 请请
10: 请请请请请请
11: 其实看完刚才这段故事啊，和我们印象当中的王维的那个典型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这个时期的王维仍然让你感觉到他身上的那种少年气，但是在长安生活的这段时期背后，你也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时不时冒上来的那种思乡和孤独。比如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所以我在想，一句好诗一定是在某一个时刻能够触动中国人的集体的情感记忆。
12: 说得好，
11: 就是这句诗一念，所有人都觉得写的是我。我觉得这绝对是好诗。
12: 我们做过一个唐诗排行榜，这首是前十名。
13: 而且呢，透过这首诗我们能品味他的孤独感。一个少年漂泊在京城，就像很多的我们今天在京城打拼的年轻人是一样一样的。而且呢，在他初入长安的那头七年，就是他的人生奋斗期。他一方面呢，他要和这些贵族们交友，又要去干谒，同时呢，他又想守住自己的内心。独在异乡为异客，一个独字，两个异字，真的是把这种孤独感啊，给写得太深刻了。
11: 命运之神会一直眷顾王维吗？其实在他做了太岳城之后没多久，就因为黄狮子舞案就被贬济州，这一下就是十几年时间，才因为张九龄重回政治中心。但是不久以后张九龄被罢免了宰相，所以对于王维来讲，这个阶段他如何去实现自己心中曾有的那些抱负，咱们可以前往公元736年的长安，看一看在这个时期王维所做的选择。
12: 好啊，
13: 好，
11: 请。嗯，哇，这条街上也太热闹了吧，
12: 烟火气啊。
11: 哎，我听他们旁边说这个什么东杰安康什么的，这今天是
12: 冬至啊。哦，
13: 冬至这个民俗呢，它兴起的特别早，它和汉武帝改历法有关系。汉武帝呢，把一年的历法呢，是改成了以冬至为岁首，每年的11月，这是岁首，
11: 相当于过新年。
13: 对，
12: 冬至大一年。哦，
13: 阳气经从地底回，冬至阳生春又来，所以人们呢都期盼着在这个阴阳交替的时节，能感受自然给大家带来的力量。当时呢还是个法定假期，能有不少的假期，
12: 大假大节，
11: 能够和王维一块沉浸式的过冬节。
13: 对，
11: 咱们也算赶上了。
12: 赶上了、
11: 冬节安康，
12: 冬节安康。
11: 来来，咱们这边走。哎，到了，应该就是这儿，咱们叩叩门。哎呦，小郎君，冬节安康。
14: 诸君冬节安康。
11: 我等是摩诘宫和夏清宫的旧友，今日特来拜访。

0: 诸位来的不巧啊，家主今日被圣人邀请至宫中参加冬至宴会，还不知几时返回呢。
1: 又没赶上。哎，
2: 您这是要出门啊？
0: 正是，家主今日进宫前特意叮嘱，定要将此物送至张令公府上。
3: 您所说的张令公可是宰相张九龄？
0: 正是，只不过如今张令公已不再是宰相。哎，
1: 时值佳节，不知我等可否随小郎君一块儿去令公府上。
0: 今日拜贺张令公之人必然众多，诸位要想见到张令公可并非易事。
1: 这该怎么办？我有办法，多谢小郎君提醒。我自有妙计，两位稍等啊，我去去就回。
3: 等着您。
1: 店家，我没带笔纸，借您的笔纸一用可否？
4: 可以可以。
1: 你看这也够不够
4: 啊？郎君，
1: 好好。
4: 郎君写得好。

0: 前面便是张令公府上了。哦，小安先去通报，诸君稍后。
1: 有劳了。今天来拜节的人真不少，东殿安康，安康。
2: 这其实就是干谒。
3: 李白最善于干谒了。
2: 像李白啊，那是干谒当中的王者了，因为他写的那些干谒名篇呢，大家都很熟悉，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不瞒两位老师说，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份试帖，准备干谒一下张令公。
3: 可否剧透？哎，
1: 不便剧透。
0: 这几位便是家主的好友了，特意前来拜访张令公。
1: 烦请成与张令公。
3: 有劳。
1: 有劳，肯定成，等着吧。
3: 我看好你。
1: 哎呀，这一趟虽然没能见到王维，但是如果能够见到他的伯乐张令公张九龄，也算是不枉此行。你想张九龄的那首望月怀远，那也是千古名诗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作为盛唐的最后一位贤宰相，张九龄在任期间不仅扶植农桑，而且选贤任能，直言进谏，是形成今天我们所谓的开元盛世的大功臣。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权臣李林甫，导致其最终被罢免了宰相职。
2: 大唐贤相张九龄，他呢是被后世认为是岭南诗派的开创者，也被认为是初盛唐诗坛的承上启下的人。我们如果今天读《唐诗三百首》，打开第一篇就是他的感喻。像王维啊、孟浩然，还有王昌龄，都在他手下做过。他很擅长提拔人才。
1: 慧眼，慧眼。
2: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对他的评价特别高。
3: 是的，
2: 当年唐氏无双氏，自古难天，第一人。我们就去看看这个第一人。
4: 诸君请随我来。哎呀，
3: 谢谢，
5: 有劳。这三位是谁啊？竟然这么快能得到张令公的召见。
1: 几位慢慢等啊。有言在先啊，待会儿不管听到什么诗，两位千万别拆我的台啊，千万千万。哎，在这儿呢。
2: 啊，再看您的诗吧。
1: 令公冬节安康，在下撒贝宁。
6: 原来足下就是撒约啊，快请坐。
1: 谢令公。
6: 暗滩水落涨虚沙，滩去秦吴万里赊。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离歌不断如流客，归梦初惊似到家。山鸟一声人未起，半床春月在天涯。好一个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
1: 谢令公，
6: 这拜诗上

0: 且萨君来自甚川，和老夫同是岭南人呐。
1: 咁系啊，咁系啊。
2: 诸君有口福了。
1: 哎。哦。
2: 今日冬节，这五瓣馄饨是家主亲手所包。
1: 哎呦。哦，
0: 冬节食馄饨，取个打破混沌、开辟清明的好彩头。

0: 好手艺啊。
1: 令公曾有归雁诗，诗中有云：吾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令公一腔骨梗之气。摩诘公亦云：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二位对万物对苍生真是心怀大爱呀。
0: 孟子曾曰，孔子可以是则是，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故曰无可无不可。所以无论境遇如何，均可忘己爱苍生。摩诘如此认为，老夫亦是如此。在老夫看来，就算是一只归雁，也可为天下衔泥作科呀。
2: 令公身居高位，身边的才是络绎不绝，为什么单单偏爱王摩诘呢？
0: 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就次也。王摩诘正是这样的才俊。当年他名胜两都时，老夫便关注到他了，却不料后来发生了黄狮子一事，王摩诘也受牵连，被贬济州。可这些年他处尊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度，不管身在何处，他总能忠直守正，正是老夫心中所求之人。
3: 公元721年秋，王维供职太岳城仅数月，因属下伶人五黄狮子违反礼制，深受牵连，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0: 这棵梅树是你去长安时我种下的，我一直在期盼着它能早日开花。
1: 瑶儿，我们的婚事作罢吧。
0: 吴家兄，过来尝尝我做了你最喜欢的花糕，尝尝。
1: 瑶儿，如今我身陷皇室杂案，恐怕一生要待在冀州。若非母亲重病，至今不敢踏入。
0: 我把阿姑婆接过来，让她在洛阳养病，就是希望你在冀州能够安心。
1: 我已愧对母亲，不想再拖累你。
0: 我们是一家人，无论多大的风雨，家都在这儿守护着你。这个红豆珠串我自幼就带着，
2: 你远去冀州若有心事
0: 就说给他听。

0: 母亲，就送到这里吧。
1: 维儿，还没到城外呢。
2: 母亲，您身体刚刚好，别太难过了。嗯。
1: 维儿，冀州偏远，你要保重自己。
3: 阿雄，来。
0: 阿弟，你也长大了，请照顾好母亲。
3: 阿雄放心。母亲，咱们先回去吧。

0: 待到梅花盛开，我就回来。
1: 等你回来，我们一起赏梅。
0: 去吧。
1: 你先走。

0: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1: 公元726年，入夏以来连降大雨，黄河决口，济州危在旦夕。王维协助济州刺史裴耀卿勘察水势，修建堤坝，疏通河道，让济州百姓免于流离。
2: 感谢王参军，不管如何，这些发财一定得奉给您的。
3: 是吧？参军，
4: 收下吧，
5: 收下吧。外面何事如此吵闹？这是。
6: 多亏您跟裴刺史治理水患，今年收成才能这么好。这不，百姓特意送来蔬果，让我们一定收下。
2: 太感谢你们了。
5: 修堤治水，大家都辛苦了，吃的给大家分一分。
6: 哎，啊，对了，参军，有意送来的信。
5: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辽儿，可带来别的嘱托？
6: 没有了。
5: 君子不相来，应知故乡事。来日起窗前，南梅着花未？
7: 阿兄，
8: 阿兄，阿兄，
5: 阿弟，
8: 阿兄，
5: 你怎么来了？
8: 阿兄，阿嫂子，
5: 怎么了？

0: 伯爵，我给你写的信你都收到了吗？
1: 亮儿，你不该骗我的，瞧了那么多我写的诗，每个月寄两封，骗我安心啊？
0: 你写的诗都在我心里，我抄给你的是我的心里话。
1: 这么多年我的心里话也会对他说的。
0: 你要带着他，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陪着你。

红豆、生糖果、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0: 王维自妻亡后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世。
1: 王维的高啊，就高在他很多东西他不直接描写。你比如说他写情，感觉句句都没写情，但是句句总关情。
2: 是
1: 他写相思，他不直接写相思，他写红豆。他写思念故乡，他也不是直接问故乡情况怎么样，而是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就你感觉他所有的事儿他都不直着说，但是呢你却那么容易就能够了解他的心思。就包括他写这个相思，一下子把红豆给写火了就一种植物，因为它后世千年始终成为人们一种寄托相思的信物，这实在是太奇妙了。
2: 王维的确是把红豆第一个写进诗里的人。
1: 嗯，
2: 相思这首诗呢，以前也有人猜写的到底是给谁的呀？
1: 嗯，
2: 是给爱人的还是朋友的呀？这首诗无论说它是给谁的，它给我们的感受是一腔深情。可是他的一腔深情呢，啊，不是像那种很直白的说啊，我很想你啊，我希望你快回来呀，不是的，他让自己浓郁的情感让它变淡，淡到挂在一个小小的红豆上。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他呢是希望啊，我的朋友能够始终在这个春色里面感受到万物的美好，让他不要觉得在异地啊是孤清的。

0: 以在刚才的探访当中，我们也见到了张九龄。我是真的没想到，像这样一位在文坛政坛上的这么有分量的老前辈，对于王维如此的看重。在两位的研究当中，王维心中的张九龄又是什么样的形象？
1: 王维对张九龄啊，那是有着非常深的感情。在张九龄被贬之后，尤其是他到了荆州这一带的时候，那很多人呢就远离了他嘛。但是王维他在诗里面写了一句有千钧重的话，他说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他把张九龄给他的题写是当作一种很深的情谊，一种题写之恩来看待的。那张九龄又是怎么看王维的呢？他没有用那种俯视的眼光去看他，而是平视。他写了一首诗，就叫《赋王维》：荆门连野雁，湘水断飞鸿。知己如相忆，南湖一片风。他是把王维当作知己，他们坚信自己的理想是会实现的。他们的心中装的是苍生，是社稷。我们从他们的诗里面能够感受到人间的知己之情是多么的珍贵。
0: 但是张九龄离开了政治中心之后，王维就像您刚才说的，举世无相识。所以王维从那会儿开始了相当于是半官半隐的一种生活状态，而且慢慢慢慢的他居然活出了一种生活范本，就是后世文人都特别羡慕的，就亦师亦友。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又把自己的人生领悟汇入到了诗画制作当中，成就了那个时期他诗画制作的一个巅峰。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穿越到公元752年到辋川，去看看那个时候的王维。
1: 好。
2: 哎呀，这蓝田县的环境也挺不错的哈，一路走来古朴素雅。
1: 这辋川别业呀，当时就是在蓝田，距离长安可能呢就是几十里地。辋川呢它是一条河，它是跟灞河是相通的，所以王维如果要上班，他可以骑马半天能到，坐船那就更快了。这就好比呢现在我们上班呢在市中心，那如果想度个假，我们可能就跑到京郊去。
3: 但你得找一个便于通勤的地方，
1: 对，
3: 是吧？
0: 很奇怪的是，王维以前是隐居在终南山，现在又在这儿建了辋川别业，这当中有什么缘故吗？
1: 这辋川别业呀，它是大有来历的。它有个旧主人，
0: 宋之问。
1: 对，宋之问呢是唐睿宗时代的文人，因为他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政治动荡，下场是非常的不好，所以呢当时啊他这个别墅传下来的时候，大家甚至会认为有那么一点不吉利。
0: 对，
1: 但是王维却选择了这里，把这里呢经营了起来。他母亲去世以后呢，他是在这个地方完成他的人生中的丁忧的那个阶段。
0: 哎，夏清宫，哎呦，多年未见。
4: 原来是当年在长安见过的萨君，近些年来诸位可好啊？
1: 托您的福。
0: 上一次去长安拜访摩诘宫，但是没能见到，这次来又碰到了您，但是我看您这，
4: 此刻阿兄正在别业之中，这不，我刚给阿兄抓了些药，正准备回去呢。
0: 摩诘宫身体抱恙？
4: 有些日子了，不过偶感风寒罢了，再用上几副药便能痊愈，刚好能赶得上会朝之期。啊，
0: 摩诘宫和夏清宫要返回京城了？
4: 正是，如今丁忧期满，朝廷有多文书催促，
5: 欲请我兄回京，
4: 出任吏部郎中。哦，
0: 那还烦劳夏清宫速带我们去拜见摩诘宫吧。
4: 乐意效劳，跟我来。
0: 好。
4: 诸位请进。
0: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辋川别业吗？
6: 眼见

0: 为时肉，
1: 没想到这大名鼎鼎的辋川别业，其实看上去非常的简朴。
2: 楚王熙就说他这辋川别业就是茅祠，茅祠就是茅屋啊。
1: 一看你能感受到住在这儿的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享受着自然给予他的所有的这些韵味和快乐，那种怡然自得，那种放松的，用今天年轻人讲叫松弛感。
3: 撒君见笑了，这阿兄此刻不在别业，想必是在附近，我去寻一寻，诸位稍待。
1: 好，你看他在辋川集里面着重写竹子的金竹岭，竹里馆，你看这竹子中间一处建筑肯定就是竹里馆，中间这幅
0: 江干雪霁图吧。
1: 王维作为文人画的开山鼻祖，是不是他的这个水墨山水实际上就是奠定基础的吗？
0: 开一代之风气，和他相对的吴道子也是大画师。王维和吴道子在苏东坡的笔下就是文人画和工匠画的两个天花板。
3: 诸位久等了。哎呦，这位便是我兄摩诘。阿兄，这位是萨君、蔡娘子和陈君。
4: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诸君快快请坐。
1: 好，谢谢摩诘。
3: 诸位，我火上还煎着药，先告辞了。
4: 诸君远道而来，有何赐教？但说无妨。
1: 我等啊，素来仰慕摩诘公师名，几番拜访，今日终得相见，深感荣幸。因为我们听世人赞誉摩诘公的山水诗作，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说的呀，感觉您写出的都不是凡间的文字。
4: 这不知世上有如此评价。
2: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那月出惊鸟是您的想象，还是您心里边的意境呢？
5: 譬如山涧，
4: 因声有响，小儿闻之未是时声，有志之人谢无定时。诗境中的景象究竟是真是幻，要看读诗人如何对待的了。
0: 哎呀，摩诘公，您刚才做的这种诗意的表达，我们在鸟鸣涧、心一物都体会到了，这是身世两忘，万念皆灭。
1: 我们之前也读过摩诘先生早年的一些作品，似乎那时候还没有眼下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所以不知道这种逍遥物外的感觉是缘何而生。
4: 如洒君所说，
5: 为所作诗也与这些年的心境有关。
6: 公元737年，河西节度使崔希义大破吐蕃，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奉使凉州，出塞宣慰，查访军情。

0: 阿兄出使凉州，需要将士，不知多久才能回来。劝君更尽一杯酒。
1: 西出阳关，无故人。

0: 有些故人，即使远隔千里，也放在心上。
1: 有些故人，朝堂上看了就烦，不见也罢。

0: 二郎知我，张公、张九龄被李林府构陷，罢相被贬荆州，太子、鄂王、光王也都被贬为庶人，朝政要乱成一锅粥了。
1: 所以，你去塞外也好，换个心情。嗯？怎么？你也想跟我去啊？五部员外郎要选武官，还要管军械，你肩上的担子重着呢，请照顾好母亲。
0: 这个不用你交代，懂了。阿兄，塞外风沙大，多保重。

0: 这一缕平安烟，升起的不易啊！出了萧关，才知道大漠的辽阔；入了大漠，方知边塞将士的艰苦。
1: 王玉是个有真性情的人。
0: 将军大破敌军，撼败边塞的安宁，在下由衷佩服。
1: 一些战争本可以避免。将军，何出此言？河西省大唐的毕业，我初到凉州，立志经营河西的和平。当时双方已有盟约，我与对方约定，撤除驻军戒备，百姓。
0: 虚目互通，这是好事啊！可我在朝中并未听说过。我的士官孙慧，他入朝奏事隐瞒边情。我今晚就手书一封，将此事上报朝廷。
1: 御史就不怕招惹是非吗？
0: 身为御史，既然出使边塞，就有纠察军政。
1: 知情无奏之策，我定让聂耳忠言直达听听。我上过多道奏折，朝廷要听，早听了。御史，与其回朝斗争，倒不如留在塞外，为大唐做一些实事。我。
0: 能做些什么？
1: 现今边疆局势复杂多变，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民生艰难，正值用人之际，御史可愿入幕府为节度判官，与我共谋边事？
0: 与长河落日相伴，倒也不枉人生。
1: 好，今日我们共同点燃平安烟。

单车玉恩边，蜀国过军沿，征蓬

0: 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公元738年，崔希义改任河南尹，王维
2: 返回长安，
1: 其后任殿中侍御史。公元741年，李林甫专权，避其天子耳目，王维于是远离是非，迁居终南山。

0: 哎，黑贤弟，抓了一条大鱼。莫杰兄，咱俩成山林老叟了。
1: 当老叟好啊。哎呀，这身衣服远比那官服轻快的多呀。
0: 莫杰兄，眼下仕途坦荡，何必要归隐这重男山重呢？
1: 黑贤弟啊，昨晚又梦到两个人了。
0: 是张公张九龄，和孟浩然吧？
2: 知我者，贤弟也呀。
0: 去年春日，张公南归祭祖，不成想，成了永别。
2: 如今，李林甫大权独揽，排挤贤臣。这山野荒井。
0: 远比那幻途欢敞，清明，洁净许多。忘己爱苍生，摩羯兄，不管世俗了吗？
1: 想隐逸，哎呀，又不忍长久绝于世人，哼，我也没想明白。
2: 不过，今日的收获颇多。嘿嘿嘿嘿，我去拿一篓章鱼。鱼儿，鱼儿，
1: 你困在水中，我困在世间，都没有投入。
0: 都不快乐。哎呀，你怎么知道这鱼在水里头快乐不快乐？
1: 老张，你可知庄惠之变？
0: 谁？
1: 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0: 要我说呀，这俩人就是吃饱了撑的。此话怎解？这为鱼瞎操心，那还不如想想你自己，何时自得其乐？
3: 老丈的意思是，世间万物各有其道。
0: 去吧，
1: 这就快乐。
0: 没用。
1: 你不快乐，他干什么也不快乐。我不明白，这鱼啊，它本身就在水里头。你要让它一天到晚的想着离开水才快乐，那非变成鱼竿不可。
0: 鱼本身在水里，就像人本身就在世间。对喽。
1: 广厦万间，卧眠一榻，良田千顷，斗米三餐。
0: 我看你呀，也是读书做官的人，能让自己不开心，吃不好睡不好的，那肯定是你自己。
1: 老丈是个高人，是个自在人。
0: 哎，你知道什么最自在吗？
1: 请讲。

这岭上的白云呢？他想变云就变云，想变雨那就变雨，他想变这溪水他就变溪水，他行你我都不行。

0: 来，孟介兄，鱼呢？变成云了。云，圆。行到水穷处，共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含笑无还亲。
1: 744年，王维在蓝田辋川为母亲营造山居。公元750年，崔氏离世，王维为母守孝，隐居辋川。如果要说边塞诗的话，王维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席位，你像他的《达摩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这样的意境，从小也是根植在每个中国人的对诗的理解当中。如果看王维的边塞诗，看什么？
2: 我们先读他的少年气。
1: 嗯，
2: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嗯，那是一个渴望在边塞建功立业的少年，胸中一腔壮志。 我们也读他的一种悲凉慷慨之气。他写到的“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写的是一个老去的将军。我们读王维的诗呢，就能够看到我们在少年、在中年、在老年的时候，我们所含有的最为丰富的情感层次。他写边塞诗，他有很多他自己的实感，因为他曾经呢是去过那儿的。
1: 对。
2: 他把所有的风景呢，也用他画家的眼光给描述了出来。
1: 对，《
2: 达摩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景象，真的是震人心魄的。
3: 很有几何构图的美感。
2: 对，
1: 王孟两个人被誉为是山水田园诗的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但是，一南一北两个人的诗风，或者说在诗当中所表现出的山水意境，也不太相同。所以，怎么去把握王维的？
2: 山水田园诗，它的特点。王维的山水诗里面是有一种理趣的，它让人静赏自然，去调理自己的情性。所以他的山水诗呢，其实是在告诉大家怎样与自然相处。他其实就是要把山水当作是一种看世界的桥梁，去认识自己的内心，去完成精神上的自首。 我们现在年轻人呢，经常会说：“哎呀，我好内耗啊！”这个内耗呢，其实是被外界打扰到了。怎么样抗干扰？王维给了我们一条路径，去感受自然。他承认自己内心的那种纠结、纠葛，但同时呢，他又能够找到一个以山水为容器的这么一个博大的世界，去化解自己的那些纠葛。所以他的山水诗当中呢。
4: 有一种安放心灵的妙境，仿佛整个山水间都是他修行的道场。
2: 对，
4: 说到这个静字啊，有两种静，就像有两种瘾，一种是肉体上的安安静静，还有一种是内心的安静。如果是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节奏能够完全的合拍的话，这种修行是最高的内在。在这条路上，陶渊明陶谢的山水。
1: 王孟的山水，再到中堂韦应物、白乐天的山水，中国的这种山水田园和边塞，都是一脉相承。所以，王维在辋川别业的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找到了心灵上的一种归宿，
2: 是，
1: 而且确实又把他的诗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但与此同时，他又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重返朝堂。但是3年之后，公元755年，安史。

0: 之乱爆发。
1: 所以在那场浩劫之下，不知道王维该如何坚守自己内心矢志爱苍生的那样一种信念。我特别好奇，所以我想请两位一块儿，我们到公元760年去看一看浩劫中的王维。经历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啊，这长安城啊没有了往日的繁华，
2: 哎呦，真无此船呐、啊，一片土炭呐、啊。
3: 从人口数字的变化就能看出这场浩劫到底有多大。在盛唐鼎盛的时候，根据记载呢，当时全国的人口有800多万户。可安史之乱之后，这几年打呀打，人们呢是或走或逃，或死或亡，最后剩下人口只有100多万户，生灵涂炭呐、
2: 啊，食不存一呀、啊。
1: 所以在这乱世之中，也不知道王维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咱们赶紧去看一下。
2: 好。
4: 外面兵荒马乱，一路珍重，家主给的钱财一定要保护好，快些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去吧。
1: 冒昧打扰了吧。
5: 诸君
1: 是您还记得当年冬至之日，咱们曾一同前往张令公府上？
4: 多年未见，
5: 诸君
4: 今日可是来找我家家主？
1: 正是。哎，我刚才看您跟其他几位家仆说的那话什么意思？他们要去哪儿啊？
4: 诸君有所不知，我家家主遣散了所有家仆，家主念我自小就跟着他，亲人也在战乱中没有了消息，便把我留在了身边。
1: 哎，既是如此，可否烦劳引荐摩诘公？
2: 有劳有劳。
4: 诸君请随我来。

0: 家主就在屋内。啊，
1: 诸君，
0: 请自便。
2: 有劳了。
0: 两位老师听这个琴声，
3: 好生幽咽啊！
0: 乍一听，从容不迫，但其实那里似乎蕴藏着一种愤慨，一种激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啊？
4: 煞君有所不知啊，这是著名的《广陵散》啊。
0: 哦，
4: 此曲有分批灿烂。歌毛纵横之感啊，我们细听。
3: 他有一句诗：“伯父归天府，轻摇赖使臣。”从这样的一句诗，也能感受到他心系黎民百姓，始终呢以救世报国为志。晚年的时候呢，他捐宅为寺，归还之田，救济灾民。
0: 所以。该怎么描述此刻王维的心境？我觉得咱们还是去问他吧。
4: 好。
0: 摩诘公，近来可好？
5: 洒君，陈君蔡娘子，想不到风烛残年之际，竟还能再见诸君一面。快快请坐。
0: 谢摩诘公，当年在您的辋川别业，我们还曾有幸进入到先生的书房，这次一看您的书

0: 无妨，比当年又简朴了不少。哼，
1: 能卖的都卖了，而今国家正在经历浩劫，驻军进入长安城想必都已经看到了，街道上到处是流离失所的灾民，唯怎敢独善其身呢？
0: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2: 十年之间摩羯宫为何生出如此多的白发？
0: 是啊，
1: 素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啊，唯身陷匪营，困于洛阳，如投箭之猿，丧家之狗，四面刀刃相逼，无人持翅膀看守。唯并非未死，赴国偷生，一直今日承蒙圣人信任，替为昭雪还赐官职，唯怎敢弃君臣大义于不顾啊！每念及此，实感情难自已，羞愤难当。
3: 公元756年，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定都洛阳。六月，安禄山攻陷潼关，唐玄宗逃往蜀地避难，王维随从不及，被叛军俘获，
4: 囚禁于洛阳菩提寺中。

0: 受职封官，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王维，你就谢恩吧。
1: 安禄山也曾被大唐授职封官，他是怎么谢恩的？燕庄，你也是食过大唐俸禄的，怎么会有脸儿跟我说这样的话？
0: 爷不知好歹，任命你为给事中的文书，以昭告天下。这官你要是不做，哈哈，说杀你就杀你。
1: 安禄山曾自认为圣人义子，连父亲都反，无君无父的人杀人只在喜怒之间。燕庄，说不定你比我死得快。
0: 你想做大唐的忠臣，想找死？没那么容易。我会禀告圣上，王维感念大燕皇帝厚恩，欣然拜官。
2: 你吃你吃

0: 缺贤弟，莫家兄，这些日子你谁米未进，何故将自己折磨成这副模样？
1: 我多活一天，都是在替安禄山招揽天下人心。天下人心，岂是乱臣贼子能招揽的？你可知今日？
0: 发生了一件大事，
2: 安禄山于宁碧池设宴庆功。

逼迫梨园弟子伴奏，众乐工相对泣下，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怒而投乐器于地，膝向痛哭。逆党乃赴海清于西马殿，肢解以示众。

0: 我大唐的乐宫总有震撼人心的绝响。贤弟，我托你带的东西。
1: 我没有带你要的毒药。给你带来了这个。
0: 这是什么？
1: 哑药，可以让摩羯兄避开与奸贼交谈。或者我再去拿利药，可以让摩羯兄免于朝见。二者虽不能杀身，但能以此明志。
0: 前有安金藏，剖心明志；今有雷海清，壮烈鸡贼。我也曾任职乐府，我绝不会忍辱偷生。
1: 摩羯兄糊涂啊！雷海清，众目睽睽之下，壮怀激烈，彰显忠贞气节；而你王维，身为大唐栋梁，悄无声息地死在这牢狱之中，是一种耻辱。
0: 不要再劝我了。
1: 你曾与我说过，草木漫发，春山可望，活下去才有希望。
0: 你不要再卷我了，
1: 摩羯兄。你阿弟王俊正辅佐李光弼抗击叛军，镇守太原，他绝不能在此时受到你去世的噩耗。

0: 万户伤心，生也厌，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1: 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王维等献贼官员被押回长安，其弟王进自请削官，为兄长赎罪。又因王维有凝碧池一诗明志，唐肃宗赦免了王维的死罪，任王进为蜀州刺史。
2: 今日是重阳节，你又要远去蜀州了，带上这个好个吉利。
3: 没听说过，这贬官出远门让我讨个吉利的。
2: 是我害了你。
3: 不说。祝一配白发，我看吧。

0: 王家二郎，好看得很。十五岁那年，我送阿兄出家门，想不到这白发相送，成你送我了。禁地，留在朝中的人应当是你呀。动乱期间，你在太原竭力守城，我却落入贼人之手，寸功未建。今日若不是为了保我，你怎会受此连累，远居蜀州啊？
1: 兄弟之间，同气连枝，我接受了。

0: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公元759年，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流民逃亡长安，百姓惨状刺痛了王维的内心。晚年，王维上泽公见地表，起进削己官，放归田里，唯愿与弟弟王进再见最后一面。

0: 臣又逼近玄车，朝暮入地，去然孤独，久无子孙。
1: 帝之与臣更相违命，
0: 两人又俱白首，一别恐讹黄泉。倘得同居，相视而默，泯灭之际，魂魄有异。

0: 先生，您真的要自请削去官职吗？
1: 嗯，我老了，该做的事情都做了。阿弟一心为国，竭诚尽节，京中更需要他这样的人。若是能削官将他换回来，我便没什么遗憾的了。去把那些字画都收拾一下，拿去卖了吧。这个也卖了。
0: 难道什么都不留了吗？

王维平生千人自首，虽屡遭污名，却从未放弃自己的济世抱负，晚年毅然捐卖田宅，施粥济民，终其一生践行着忘己爱苍生的精神。

0: 其实今天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呢，陈老师问过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想过，直到今天为止，千百年后，中国人仍然一代一代的在追随这些先贤的脚步去研读他们的诗句，有什么样的意义？两位觉得王维能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财富？
1: 读王维的诗的时候，我经常能够感受到其中一种既绵柔又长久的力量，因为在他的诗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一种永恒的力量，因为自然宇宙是永恒的，那么人世间的所有的这些坎坷悲欢又算什么呢？我们既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沉淀自己，同时呢，也可以勇敢地去追寻艺术，在艺术当中去陶冶自己，去找到自己人生的力量和深情。
2: 在诗的意境上，王维开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风貌。王维在当代最大的启示，我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进行概括，叫做万古浮云，为经典常新。世界渐小，但是呢，诗道正宽。
0: 所以我觉得王维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人生境遇当中，永远怀抱着希望。草木漫发，春山可望。

0: 在异乡为异客，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2: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3: 洒君，
2: 摩诘公又在思念家乡了。
1: 为15岁便离开家义，而今已40余载了，也不知蒲州的茱萸可还一如往昔呀。
2: 摩诘公，您看看晚辈手中这是什么？
1: 茱萸，这是从何而来啊？
2: 晚辈其实是来自千年后世，这是从千年之后您的家乡蒲州为您带来的茱萸。
1: 千年之后？洒君，你说笑了。
2: 千年之后，您的家乡蒲州天地一新，愈加秀美。先生可愿随同晚辈前往后世千年
4: 去看一看？
1: 愿与洒君同往。
2: 先生请。

0: 莫济公，您看，这里都是当年您的诗句，后世您的家乡人让大家把他们书写出来之后，雕刻成了这道长廊。哎，娘子。
1: 范老师，摩羯公，看枣子，我给你们二位采的，我们来尝尝。
0: 来
1: 来，
0: 坐
1: 坐。
0: 嗯，味道如何？
2: 为十几岁离开家乡后啊，便很少能吃到这种枣子了。
1: 当年

0: 您临动长安的时候，我们曾经啊去过您府上，令弟夏卿呢曾经就拿出您家乡的枣来招待我们，那枣可好吃了，特别的甘甜。
1: 这种枣子可是将未曾熟的也一并摘下来了啊。
0: 这个枣啊它是熟的，其实呢它的皮是青的，肉是奶白色的。我们这儿的枣有很多的品种，每年呢大概有6亿多斤的产量，有20多万亩的果园呢。今天产出了这么多的枣，那吃不完的怎么办呢？就会制作成枣干、枣蜜、枣醋，这些呀都是枣变出来的。
2: 这么多好吃的好喝的，您尝尝吧。

0: 竟想不到千年之后家乡的变化竟如此之大呀。
1: 您想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待会儿我再带您去一个您熟悉的老地方。
0: 那么如此我们这便去如何？
1: 可以，走。
2: 行。
0: 太娘子，今日多谢了，我们就此别过。
2: 就此别过，
1: 谢谢蔡老师款待。走。嘿，您还打包带点，
2: 多拿些，
1: 都拿走，
3: 你也拿些。
4: 伯爵公，
1: 请。
0: 洒君呐，啊，此地自从相识啊。哎，
1: 伯爵公，这不就是千年前您家乡产盐的地方吗？我们现在来的正是时候，你看，正午时分，盐池啊，七彩斑斓，是最美的时刻呀。
0: 这里竟是盐湖，真想不到千年之后的盐湖，竟是此般如诗画之地呀。这儿的盐呐，养活了一代一代的百姓。哎，撒逊呐，如此国之命脉，为何不见重兵把守啊？
1: 几年前，这个地方已经不再产盐了。
0: 可盐乃民之本呐，为何不产盐了呢？
1: 我就知道您会有这个疑问。来，咱们这边请。摩羯公。哎呀，哎呀呀呀呀
5: 呀！摩羯公，我在这里等候您多时了。盐在唐代的税收占了1/8。
0: 确实如此。为记者小的时候，父亲就跟我们说起过五步产盐法，啊，
5: 没错，
0: 大大的提高了盐的产量，增加了盐税的收入。
5: 我们今天还在沿用着五步成盐法，
6: 只不过现在的百姓再也不用为食盐而发愁了。
5: 在竭泽而渔和这批后人之间，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要和大自然和谐共处，退盐还湖。
1: 如今的盐湖啊，绿水青山，迎接着八方来客，山水相融，天下共赏，其实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先生随我再去其他处转转。
4: 先生还记得当年家乡的永福院吗？
0: 当然记得，年幼时跟随母亲常往。这里真是千年之后我的家乡吗？
1: 对，
4: 而且这里啊，就是千年前的永福院所在的地方。
1: 您看这两座塔，千百年来历代重修之后，今天的人们给它起了个新的名字，叫双塔公园。
0: 这竟是我们兄弟二人的雕像。当年为自洛阳回到长安，弟弟将官救我，后我离开京城一别数载，之后再也没有与他见面。
1: 不必伤心，我可以告诉您，后来夏清宫重返长安，官至宰相。

也算重振了太原王室的门楣。后世感念兄弟二人的情谊，特地塑了这两尊雕像，是想用我们的方式让您兄弟二人能够长相陪伴。

0: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环卫工人的生命。
1: 他不是正常死亡哟。
0: 一张沉睡的保单让维权之路又起波澜。
2: 我们得知了这个爱社保单最终的投保公司，我们再进行了第二次起诉。
0: 事故发生已过四年，保险公司为何拒赔？当事人何去何从？
3: 这个分析，这一个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这也是本案的一个核心争议焦点。
0: 保单的时效之争，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任老伯今年73岁了，从山。

0: 山东滨州的农村搬进城里不到两年，任老伯平日里喜欢坐在小区的长椅上晒太阳。如果不是几年前的那场意外，他本应和老伴一起安享晚年，但如今他只能自己坐在这里，等待着一天的光景过去。任老伯时常会回忆起五年前的那天所发生的事情。
1: 他不是打扫卫生吗？那都想啥？来了一个开车的小青年妇女，冲上他了，你破了头，断了腿，内脏实际都撞坏了，撞到他那车前头那棚子上，撞出他老虎倒后院去。
0: 任老伯的老伴王秀曾经是一名环卫工人。五年前的一天早晨，像往常一样，王秀到街面上打扫卫生。当他正在认真清理路面上的积土时，一场意外突然而至。
1: 他不是正常死亡哟啊，生个冷的活不拉这个人，你们都。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环卫工人王秀在清晨清扫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再也没能回家。家人在处理王秀的善后事宜时颇费了一点周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这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说起。
0: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八路与渤海24路交叉口以南约300米处。2021年2月8日早上8:48，环卫工人王秀正在这里作业，突然一辆小汽车开了过来，把王秀给撞了。事发后，肇事车辆的司机报警，民警随即赶到现场。
3: 当时老人在该位置清扫路面的垃圾，肇事车辆沿渤海24路由北向南行驶，与老人在该位置发生接触碰撞。发生接触后，老人受伤躺地于此处，肇事车辆停放于渤海24路第一车道与第二车道中间位置。
0: 从监控上看，当天天气晴朗，车辆进入监控区域后，距离环卫工人还有将近200米的距离，车速也并不快。对于正常驾驶的人来说，这个距离足以使人有避让的空间和时间，驾驶员却一直都没有发现环卫工人，径直撞了上去。
4: 驾驶员林某表示当时事故发生之前，正在与位于车辆后排座的乘车人进行沟通，没注意前方的路况，没注意环卫工人。
0: 事故发生后，肇事者及时拨打急救电话，王秀很快被送往医院抢救。但不幸的是，王秀由于伤势过于严重，当天抢救无效去世了。随后交警进行了死亡原因鉴定，鉴定结果表明交通事故与王秀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4: 死者王某死亡原因为车辆撞压造成肺脂肪栓塞导致窒息造成死亡。
0: 民警综合现场勘查、监控视频与鉴定意见，最终认定事发时王秀正在清理路面，无突然穿行，无违规行为，衣着醒目，位置易于观察，对本次事故不承担责任。而肇事车辆驾驶员未安全行驶，观察不周，应该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2: 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民警最终认定肇事车辆驾驶员负全部责任，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经起诉，王秀亲属顺利拿到了60余万元的赔偿款。同时，王秀是在工作岗位上遭遇意外离世的，亲属认为王秀的身亡属于工伤，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工伤赔偿。
0: 王秀亲属一方整理了王秀生前的工资流水、考勤记录、事故认定书、死亡证明等全套材料，向人社部门提交了认定工伤申请。人社部门经核查，认为王秀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随后，王秀亲属提起了劳动仲裁，仲裁结果认定保洁公司需向王秀的法定继承人支付91万余元赔偿。
5: 做出工伤以后用人单位认为超退休年龄，王与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0: 认为不应当赔偿这个工伤保险待遇。
1: 然而，对于这样的仲裁结果，保洁公司并不认可。公司方面提出，王秀身亡时已经68岁，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且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此单位与王秀之间属于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不应适用工伤赔偿。公司随即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但是案件经一审二审，法院最终认定王秀应当享受工伤待遇。
2: 但是工是工吧，你要工家给他裁判多好，打的对多好，打多要好，打心里有亏。那个公是公办，公家怎么说他怎么听。
1: 2023年7月，王秀亲属收到了保洁公司91万余元的工伤赔偿款。至此，事情终于告一段落，王秀的家人松了一口气，生活看似慢慢回到正轨。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那场意外发生3年之后，王秀女儿偶然间听说的一件事，却让已经渐渐平静的生活又掀起了波澜。一次偶遇，意外得知另有一份保险，
3: 不知道有保险那一块，公司也没说。
1: 时隔4年索赔，保险公司拒付30万理赔金。
4: 他认为这个原告的诉求呢，不应得到支持。
1: 保单的时效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王秀的女儿说，2024年的一天，她在菜市场偶然遇到了母亲生前的一位同事。据这位阿姨说，当年王秀还在的时候，保洁公司曾经为所有的环卫工人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团体意外险。得知这件事情后，王秀的女儿很惊讶，因为她母亲当年遭遇交通事故算是意外，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可以得到一份经济赔偿，但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们家，所以想探个究竟。
3: 不知道有保险那一块，公司也没说，也没提前说，但是，律师考虑的就是说，先看看找找有啥。就是有保险这一块的证据，有那一块保险。
1: 王秀的女儿又去找了当年为他们代理赔偿事宜的那位律师。据律师说，王秀女儿找到他后，他首先联系了王秀生前所在的保洁公司。但由于之前王秀亲属曾向用人单位提起过劳动仲裁，双方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关于保险的具体内容，用人单位一直没有提供。
0: 前期也经过这个工伤保险赔偿嘛，双方一直存在争议。后期呢，这个用人单位保洁公司和我们这个原告，之间也是，有一些争议吧，有一些争议，他不再向我们原告提供相关的保单，信息了。
1: 记者联系找到这家用人单位，想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提供保险单的相关信息，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对方从来没有到公司咨询过保险的事情。
5: 咱公司又不是不配合，积极配合呢。你出了问题以后，就是说你先和公司对接，是吧？咱全力以赴配合，咱有常年的法律顾问，啊，那你也是以后你不和公司反映，不和公司讲，那你咱没法，咱没出去找他的，咱是积极配合，全力咱去配合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关于这一点，双方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王秀亲属的代理律师开始积极寻找这份保单的相关信息。之前告诉王秀女儿有保险的那位同事，知道投保的机构是某保险集团，但那个保险集团下设多个独立法人，分开运营的子公司。王秀究竟是在哪个子公司投保的，以及保单的具体内容条款是什么，目前都弄不清楚。代理律师决定拨打这个保险集团的客服电话，这是律师和客服的一段录音。
6: 我想查一个那个投保情况，我们在2020年，或者是2021年，在贵公司啊投保了一个团体意外险啊。
7: 有保单号没有呢？
6: 我们就需要要这个保单号，因为我们的保单没了。
7: 那您说一下您的身份证，我试一下看能不能查。
6: 好嘞。
1: 律师从客服处得知了投保的保单号还有投保时间，但当律师进一步想要获得这个保单

0: 们属于哪家子保险公司以及具体的合同条款时，却被客服以必须被保险人本人查询为由拒绝了。面对这种情况，代理律师结合有限的线索以及王秀原公司的地址，直接向法院递交诉状，起诉了这个保险集团下设的某财产保险子公司。
1: 因为我们无法得到具体的保单的这个书面材料，我们依据该通话录音整理成这个文字记录，并且再结合王某去世的相关材料，就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要求呢保险公司向原告来支付相关的保险理赔金。
0: 2025年1月，王秀亲属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财产保险子公司支付理赔金。然而这次诉讼很快便以失败告终。问题在于，法院立案后，经被告某财产保险子公司在系统内查询核实，王秀并未在其公司投保过任何保险，也就是说起诉的对象弄错了。
1: 经过法院核实，确实爱社保单并非在第一家这个保险公司投保，我们就申请撤回了本案的起诉。
0: 无奈之下，王秀亲属申请撤诉，但意外的收获是，通过这次诉讼，被起诉的那家财产保险子公司在集团的系统中查到了王秀真实的投保信息，承保方是该集团保险公司下设的一家养老保险子公司。
1: 在此案当中呢，我们得知了这个爱社保单最终的投保公司，我们再进行了第二次起诉。
2: 几经辗转，王秀的亲属终于查清这份团体意外险是由哪家保险公司承保的，于是变更被告主体之后再次提起诉讼。本以为能够顺利理赔，可没想到保险公司却拒绝赔偿。那么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什么呢？面对这起保险纠纷，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0: 2025年4月，王秀亲属向法庭提交了交通事故认定书、死亡证明、工伤认定等全套证据，以证实王秀确实因意外事故身亡，属于团体意外险的理赔范围。但保险公司的态度却十分明确，拒绝赔付。
3: 应该是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这个证明目的和这个原告的主张意义非常大。他们就认为呢，应该严格适用这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2年诉讼时效，他们超了这个2年的时间。即便是他们认为是刚清楚这个事儿，但是根据这个法律条文呢，也是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所以说他们基于这一点，他认为这个原告的诉求呢不应得到支持。
0: 保险公司认可王秀的死亡属于团体意外险的理赔范围，且发生在投保期限内，双方对此不存在争议。但保险公司提出，王秀遭遇车祸是在2021年2月，家属提起诉讼已经是2025年5月，相隔4年多，早已超过2年的法定时效。在保险公司看来，无论家属是否知晓这份保单，诉讼时效都应当从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如今时效已经届满，保险金请求权应当消灭。对于这一抗辩理由，原告一方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
1: 我们在法庭当中也主张，其诉讼时效并不应当简单的根据保险事故发生这一客观事实来计算这个时间的起点，而是应当以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这样一个法律意义的存在为前提来计算诉讼时效。
0: 一纸保单引发争议，焦点指向诉讼时效。
3: 这个事故发生之日呢，应该是从法律层面去考虑。
0: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又会如何判定？
4: 应当是从立法的本意、法理的一些基础的这个法理关系来考虑。
0: 保单的时效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双方争议的焦点最终指向保险法第26条。按照法条，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起算时间为受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可本案的关键分歧就此产生，法律所指的保险事故发生之日

0: 究竟该如何认定？
1: 保险事故的定义啊，怎么这个分析这一个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这也是本案的一个核心争议焦点。保险事故的法律内涵，我们认为这个保险事故啊，不是仅仅指啊这个意外事故发生的这个客观事实，而应指啊就是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能够引起保险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变更的法律事实。这个保险事故应该是一个兼具事故以及法律评价的这么一个概念。
0: 法官进一步阐释，判断诉讼时效何时起算，不能简单的以车祸客观发生时间为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人身受损的客观事实，二是受益人知晓对应的保险合同，明白自己有权申请理赔，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达到时效起算点。如果家属从头到尾都不知道用人单位投保过团体意外险，那么即便意外早已客观发生，诉讼时效也不应从车祸当天起算。
1: 所以说判定呢，这个事故发生之日呢，应该是从法律层面去考虑，应该是从受益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有保险合同存在这个基点和前提，立足这一个大前提之后，才能说之后的事。
0: 案件进一步聚焦到一个具体事实上，受益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知道这份保险合同存在的？法官围绕这一关键问题展开了调查。节目前面提过，王秀女儿是在2024年偶然从母亲生前同事口中得知这份保险的存在，随后立即联系了律师。结合他们后续主张权利的一系列行为，法官判断王秀家属此前确实不知道这份保险的存在。
1: 结合他立错案啊，他的录音啊，包括多方寻找啊，好几段录音哈、同不同的保险公司的录音，包括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陈述，应该足以认定呢，死者的亲属啊，也就原告啊，确实是对这个死者啊之前所在的这个用人单位为死者投保的这个团体意外险啊，应该是不知情的。
0: 法官结合团体意外险的特殊属性进行了分析，这类保险由用人单位统一为大量员工集中投保，保单全程由单位保管，天然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隐蔽的问题。落到本案，这也能够合理解释为什么王秀亲属从头到尾都不清楚这份保单的存在。
1: 这个本案中呢，这个死者啊，他不是说慢性病，或者是突然得了某种疾病啊，这个之后啊没有治愈啊才身故的，他是因为意外事故突然离世，可能来不及交代这个身后事，甚至说这个死者啊本人都有可能不清楚啊不知情对于这个涉案团体意外险的存在。
0: 此外，法官认为，事故发生后，家属第一时间聘请了律师，先后发起交通事故索赔、公王仲裁等多起维权程序，整个过程都在积极主动地主张合法权益。如果当年他们就知晓这份团体意外险的存在，按照相同的维权思路，理应同步申请理赔，而不会时隔多年才提出主张。这也进一步印证，家属在事发当年并不知道这份保险的存在。
1: 结合着这几方面的事实来看呢，死者的近亲属呢是聘请了律师，积极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开展了这个相应的维权和索赔，并且所以说，如果说他们知晓团体意外险而怠于行事的话，这也不符合逻辑。
0: 综合以上调查，法官认定，王秀亲属得知这份团体意外险存在的时间应当是2024年，即他们主动给保险公司客服拨打电话之前。家属随后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最终一审法院判令该保险公司向王秀亲属支付30万元理赔金。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你好，习老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从交通事故发生到王秀亲属申请团体意外险的理赔，其实已经是过了4年多的时间，但是呢法院依旧认定没有

0: 又超过诉讼时效，我想您从这个立法的精神的角度哈，先跟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诉讼时效它设立的目的是什么？
1: 那么这个诉讼时效制度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法律制度。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它是督促这个权利人行使权利，也就是呢，让权利人积极的、尽早的、尽快的来这个行使权利。其次呢，它也是从义务人的角度来考虑的。那么它是保障义务人的一个合理的信赖和预期。那么其实第三一个角度呢，还是从这个司法的角度，那么防止司法资源的这个浪费。那么就本案而言呢，其实基于这些立法的目的，我们来再审查我们这个诉讼时效它是否过了。其实这里边最核心的是认定什么是保险事故，要构成保险事故必须要有保险合同。所以当事人知道保险事故，不仅知道要这个客观事实，还要知道这个什么呀，有保险合同的存在。那么甚至从民法典，结合民法典188条关于这个诉讼时效的一般性的规定，他不但要知道这个什么呀，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自己有权利主张权利，还要知道相应的义务人。所以人民法院做出了没有过诉讼时效，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的这个裁判。
0: 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并不认同裁判结果，随即向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双方争议的核心依旧围绕诉讼时效展开。保险公司坚持认为，保险事故发生至今已4年多，早已超过2年法定诉讼时效，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王秀亲属的理赔请求。
2: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首先对一审事实进行了核查，确认事实部分已经审理清楚。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争议焦点依然集中在诉讼时效的法律适用上。
3: 这诉讼时效是要保护当事人，要是让他们督促他们来及时的履行自己的权利。那么及时履行是应当是从你知道的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你来履行。来履行你的权利。
2: 法官进一步指出，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意是督促权利人及时主张权益，惩罚的是那些长期搁置权利、怠于维权的当事人。而本案中的证据足以证实家属并非故意拖延，认定时效起算点不能机械地以事故发生当天为准，而应当以受益人知晓保险合同存在为前提。
3: 就是我们认为呢，他没有怠于行使权利，所以从他知道之后到他起诉的时候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所以我们就是支持他的这个理赔的要求。
2: 2026年4月20日，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法院认定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令保险公司向王秀家属支付30万元保险金。
0: 案件中我们还注意一个细节，就是王秀在遭遇交通事故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68岁了，按理说他已经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而且他也没有跟这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不过呢，我们看家属还是成功申请到了工伤认定啊，也拿到了工伤理赔。您感觉这个是为什么呢？
1: 是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并不影响他们成立劳动合同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劳动者事实上为他提供了劳动，他双方当事人也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这个条件那么这就能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事实上劳动关系也被认定为双方当事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次第二一点呢，就是对于已经达退休年龄的人，如果继续和这个单位缔结劳动合同或者成立事实劳动关系，那么是否能够获得工伤这个赔偿的相关问题，这个要分清新对待。如果呢已经达退休年龄，并且他已经退休，实际上享受了退休工资，这样的他就不能再获得工伤赔偿了。但是呢，这针对两种情形，第一种就是原来没有这个工作单位，特别是这个农民进城务工没有享受任何退休工资的，这样的情况下，他虽然过了退休年龄，如果跟相关单位形成了劳动关系，那么他仍然是能够获得这个工伤赔偿的。其次就是在单位里边延迟退休，就是虽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他没有退休，继续在单位

0: 边进行工作，也就是没有享受上这个退休工资的待遇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劳动关系过程中产生的工伤事故，那么仍然可以获得这个工伤赔偿的。
1: 嗯，像王秀这些大龄的或者是超龄的这种务工人员，这个案件给这一部分人群带来了哪些启示？
0: 实际上他是把这个已经退休大退休年龄的人从事劳务关系当作和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人相同的对待，平等的待遇。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针对我们现在的这个老龄化的社会，我们很多的人已经这个什么呀步入这个退休年龄同时我们的这个健康状况不断的提升，还能继续从事工作，能够继续为我们这个各个岗位发光发热，这样的国家也鼓励他们从事相关的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一份沉睡四年的保单终于迎来法院支持理赔的判决，设立诉讼时效意在督促权利人及时维权，但裁判不能机械套用条文。这份判决背后是对立法精神和法律规则的深刻把握。法律有尺度，法理有温度，愿每一份保单承载的保障都能够依法兑现。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小朋友们，
1: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2: 来，我们小朋友，
1: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

0: 日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

0: 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

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5: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6: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5: 一面要喷一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我们在身边用有机肥，
6: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恒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恒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7: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恒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8: 忠心骨气勇气信心一定有挂在。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

0: 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2: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1: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

0: 联邦政府宣布该州六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三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三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三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四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三号通报，二号到三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两次全国性停电。二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5: 普通鱼单一游种，
6: 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0: 选金龙鱼比一比，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西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年平均气温在0至6摄氏度之间徘徊，氧气稀薄，寒风如刀，昼夜之间仿佛跨越两个季节。目前条件下，人们在这里长期生存堪称异常严峻挑战。然而就在如此高寒、低压、缺氧的环境下，考古工作者艰苦工作，发现了距今约20万年至5万年前古人类生活过的皮洛遗址。皮洛古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每一次出行，每一场狩猎，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是与生命的庄严拥抱。他们来自哪里？在高原之上写下哪些令人惊叹的生存史诗？
1: 自远古人类逐步走出洞穴，踏上寻找新生存

0: 之地的旅程。气候温和、水源丰沛的低海拔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远古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逐山林水草而居，在不断迁徙中拓展生存的边界。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十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2020年的一天，在稻城县以西的一片空地上，一名考古队员发现一件形态特别的石器。
1: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0: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枚旧石器时代的首斧。首斧是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一种区域标准化的加工工具。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石器打制技术，并有了一定的审美意识。
2: 这种首斧因为它有对称性、有规范性，而且被认为是多功能的工具，它用于狩猎、采集啊、肢解动物、剥皮，甚至是砍树一系列的功能。而且学者还通过首斧的形态研究，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产生这种规范性、审美追求这种意念的一个标志物。
0: 在高原之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枚首斧，是喜从天降。长久以来，人们深信青藏高原腹地高寒缺氧，寒风凛冽，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宜人类长久栖居。在那遥远的石器时代，古人类与这片极地高原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渊源？而这一枚首斧的出现，是否正在悄然撼动人们关于史前人类生存边界的既有认知？它又是否就是一支远古族群曾经在此繁衍生息的一个证据？2019年，以川藏铁路规划沿线的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由31岁的郑哲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工作。这也是郑哲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调查这一区域是否有远古人类遗存。
3: 先，我们要先做一个勘察啊，确定有没有文物。2019年，我做这个川藏铁路调查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关注这个川藏铁路沿线吧，就是周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0: 基建考古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经常要面临的任务。主要就是在建设工程推进之前，对施工区域展开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评估，对建设区域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川藏铁路沿线的调查虽然没有重大发现，但郑哲轩的直觉却告诉他，这片高原之下仍有故事等待被唤醒。
3: 就整个这个川铁路沿线真的进了甘孜州，没有发现任何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遗存，就是遗址啊。我就在试图去找有没有可能这边有我们说的这个各种文化遗存。
0: 郑哲轩对川西高原地区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在以往的零星发现中，这里已隐约透露出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零散的密码符号，暗示着某种尚未被串联起来的时空途径。
3: 对到川西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有西方这个学者吧，在川西做过一些调查，就是据说发现

0: 一些石器，也包括一些疑似首斧，它的风化程度非常的高，它很多实际技术特征吧没有那么明显典型，所以说其实我们学术界对20年代的调查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虑啊。
1: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科研机构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探索。其中一些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是有远古人类活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哲轩带领团队踏上这片广袤的高原。这次的川西高原考古调查是从四川省的理塘县开始的，考古队员们冒着寒风雨雪翻山越岭，一路颠簸，首先到达炉火县。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给这次的调查带来不小的挑战。川西高原位于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一个由巨大山脉、宽阔河谷和众多湖泊组成的复杂地理单元。这里大部分的地区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在考古界以往的认知中，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古人类聚居生活。
2: 高原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高海拔缺氧，资源相对稀少，而且交通非常不便。那人类怎样克服这些困难？那远古时期人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他们怎样生产生活？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
1: 然而，正如阳光总会从裂缝间渗入，将生命点亮。在川西高原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严酷的气候条件。在川西高原众多的沟谷中，并不像高原腹地那样极端干旱和寒冷。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河谷北上，带来相对较多的降水，气候较为温和。这里的山谷河岸地区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考古队员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人类遗存。
3: 我们一般是会重点关注这种那个河流阶地上的这种剖面，就是自然垮塌的也好，人为那个挖的一些沟也好，这些剖面下面可能会有潜在的这个遗物的发现。
1: 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2019年的这次调查起初并不乐观，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清晰可辨的遗迹，大多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运气的因素。意外的惊喜有时候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
4: 哇，好好一件石片啊。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1: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多天的调查寻找，考古队最终在康定市、炉火县等地发现一些零散的石器。石器是远古人类曾经加工和使用的工具，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极为重要的遗存物。在一般人看来，它们与普通石头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正是重力寻它千百度的珍宝。
0: 我们大概发现接近30处点，当然在每个点的这个状态都不是很好，有些地面可能差不多那个几十万平方米，

0: 一个坝子，我们可能只能发现几件或十几件石器，就这种发现的这种密度就不足以让我们找到我们确认发掘或者后续深入研究的这个区域。
1: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器虽不足以成为重大发现，却如同散落在时间荒野中的坐标，向考古队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追寻的方向没有错。而对郑哲轩而言，这次考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些沉默的石候仿佛是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隐约感觉到，如果能够在这里发现更多遗存，也许将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一场静默的高原叩问从此在他心中生了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古人类遗存都分布于中低海拔区域。2010年之前，在中国境内高海拔地区的史前遗址较少被发现。近几年来，随着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深入，在海拔约3200米的甘肃白石崖溶洞、海拔约4000米的青海丁都普巴遗址，以及海拔约4600米的西藏尼阿底遗址，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然而在川西高原，当时尚未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这次的考察能否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呢？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进一步调查川西高原。他们先是通过卫星地图对稻城区域的地貌信息进行了采集与分析，随后又针对性地选定可能有潜在遗址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2: 古人类的这个生存的地方呢，一定是在河流的比较高的这个阶地上，那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地质图可以去了解这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的发育情况，哪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发育比较好。我们首先通过这样一个初步的这个地质地貌图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觉得这个区域有潜在可能。
1: 在卫星地图上，稻城县城以西一片台地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线。这片区域平坦宽阔，又临近水源，比较符合古人类临河而居的生活习惯。这里被称为皮洛，是藏语的发音，意思是河谷处开阔的平地。皮洛台地所处的横断山脉是由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使得地壳抬升所形成的。在高原抬升的同时，皮洛台地附近的河流下切侵蚀能力也随之增强，河流像一把锯子不断向下切割地面，形成深深的河谷。在某个相对稳定或抬升缓慢的时期，河流侧向侵蚀，形成宽阔的河漫滩，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
3: 台地地势开阔平坦，一面背山，三面环水，河的对岸就是如今的四川稻城县城。这样的格局与中国人记忆中那些依山傍水的古老村落何其相似。或许背山面水不仅是一种地理选择，更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人居传统。皮洛台地乃至整个稻城县所处的地理环境特殊，每年5月到9月就会迎来一段温度相对适宜的气候窗口期，而考古队此次展开的拉网式踏查正选在了这个时间段。在这片看似宁静的高原台地之下，考古队员们触摸到了怎样的历史痕迹，又将发现什么样的远古故事呢？
1: 2020年5月初，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考古队再次登上川西高原进行调查。

0: 点锁定匹洛台地。
1: 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稻城县旁边半河的山脊阵地。
0: 秦建宏是这支考古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只有23岁，他也是最幸运的一位。2020年的5月12日这天，在一处信号基站旁的空地上，秦建宏发现了匹洛台地上的第一枚首斧。
1: 秦建宏他当时看到那个东西呢，然后给我一看，我一看是一件非常漂亮的首斧，然后我就非常高兴，这个肯定是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东西，我们一直想要找的这样一个东西。
0: 随着第一件首斧在匹洛台地被发现，接下来的两天，考古队员们更加仔细地调查了该区域。第二件、第三件乃至更多的首斧出现，超过了20件，采集的各种石器总数量更是超过100件，这令大家兴奋不已。
1: 除了首斧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遗物。我就带着那两个小伙子又继续的跑了一下，就采了非常多的这个我们说的首斧、手镐、薄刃斧，就是当时就是捡了很多。
0: 这些看似平凡的石块散落在匹洛台地上，在寻常人看来与周遭砾石并无二致，然而在考古队员的眼中却有着别样的感觉。
2: 就首先我们要知道石器干什么的，其实石器就类似于我们远古的刀子、斧头一样啊，我们要有一个刃儿，古人用一个石头敲击另外一个石头，然后这个石头就会产生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有一些力学特征啊。如果你看首斧的话，你就看到它会就两面打字，它会有连续的拨片啊。
0: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确认了这些石器是远古时期的遗存。这里大部分的石器表面风化程度较低，保存较为完好，这说明它们并未经历较长距离的滚动和摩擦。经过初步推断，匹洛台地也许正是这些石器的原始掩埋地。随着越来越多石器的出现，考古队员意识到匹洛遗址所埋藏的遗存物可能超出之前的想象，而继续采集有可能会破坏遗址的很多原始信息。考古队果断暂停采集工作，转向对匹洛遗址遗物分布及微地貌的调查。
3: 匹洛遗址非常重要，因为它处于高原地区，在高原地区能够找到有原地埋藏的遗址非常罕见，对我们研究为什么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到高原这种高寒缺氧资源稀少的地方去生活，这对于研究远古的人类对于极端环境的生存适应也是提供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批材料。
0: 2021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和专家详细论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始对匹洛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为确保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与记录的有序性，考古队以线为尺，将整片遗址划分为一个个规整的探方，如同为遗址铺开一张隐形的坐标网，让每一寸泥土、每一件遗物都能在时间与空间的网格中找到确切位置。在高原之上有如此重大发现极其难得，匹洛遗址的每一寸土地对考古队员来说都非常宝贵，他们精准细心地发掘，尽可能还原更多珍贵的远古人类信息，而每一个探方的位置更是深思熟虑不舍的结果。这个过程被郑哲轩形容为盲人摸象。
2: 我们考古也没有透视眼，我们也看不穿地下到底埋了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前前后后调查几次都是地表的。地表你要从一个正常状态就是叫做盲人摸象嘛啊。
0: 根据前期调查，考古队此次在匹洛遗址不同的区域共布设了8个探方，

0: 计划对于200平方米的区域展开系统发掘。探方之所以被称为方，不仅因为是标准的方格，还要求探方内壁显示的地层垂直且平整。唯有如此，考古人员才能清晰地观察地层叠压关系，辨识遗迹现象，捕捉那些隐藏在泥土间的历史痕迹。在每一个探方中，考古队员用手铲仔细地刮削地面，一点点向更深处探寻。不同颜色的泥土层层堆叠，呈树叶状一层一层展现出来。
1: 我们通过把这个四个壁上的这个地层把它连接起来，我们就能够很精准地控制你的遗物，每一个遗物是出在哪一层的，你就不会把找的东西放到碗的里面去，不会把碗的东西放到找的里面去。这个也是考古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叫继承学的一个原理。
0: 皮洛遗址考古队将发掘探方的地层自上而下分为十余层，除第一层为地表土外，编号2至10层均为远古人类活动留下的文化层，在各时期文化层中均有石器出土，其中大型粗犷的简单石和石片石器主要分布在10至7层，手斧等阿舍利组合主要分布在6至5层，4至3层的手斧等两面器呈现小型化趋势，而小型石片石器则主要集中在2层。考古队员初步推断，位于最上方的2号文化层，其年代也在约5万年以前。可以说，整个皮洛遗址展示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石器到手斧，再到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多元序列。
2: 这处遗址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又在于，它是多个层位，表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呢是多次进驻高原地区，就是在高原地区通过连续的地层和不同阶段人类的文化遗存，构建出人类在宽西高原地区生存演化的文化链以及技术发展的过程。
0: 皮洛遗址完好的地层保存和清晰的文化序列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这在青藏高原以往的考古实践中非常少见。从地质角度分析，由于高原地区受地质应力的剥蚀作用，地层很难沉积下来，所以大多数高海拔区域出现的史前时代遗址或遗存一般分布在地表，很难找到保存完好的连续叠压文化层。像皮洛这样的连续不断且保存如此完好的文化层非同寻常，极其珍贵。在考古人员眼中，不同地层的色彩往往也具有特定含义。通过皮洛遗址各文化层的不同颜色，可以推断出每一个文化层所处的时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候条件。
3: 像一个是一个晚期的东西，这一块
4: 这个两边的全部规则地球状态，那么这个地球状态呢可能是因为杜龙作用引起的一些和地形变化，
5: 现在变成圆了。
2: 这种古气候、古环境、古生态的环境背景对我们研究这些人类为什么到高原，如何在高原生产生活，是提供非常重要的背景资料。因为在远古的时代，人类是高度的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
0: 还原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助于考古工作者们进一步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从皮洛遗址文化层可以看到，从第二层开始，地层是黄色和红色交替变化的，其中灰黄色一般代表冷期，气候相对干冷，红色是暖期，气候相对暖湿，水热条件比较好。这个时期全球气温回暖，冰川消退，温暖的气候使得高原的环境承载力大大提高，为古人类的进

0: 入生存和适应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通过地层初步推断，皮洛人的活动不仅仅在气候温和的时期，气候相对寒冷的时期依然存在人类活动的遗迹。这样的发现大大出乎此前人们对古人类生存能力的认识。学术界需重新评估早期人类的适应性、技术水平和迁徙动力。那些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生存策略的古人类群体，其足迹所致比研究人员想象的更为遥远和艰险。
1: 考古工作或者对历史的追溯是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也能够给我们找到我们继续向前走的坐标啊。
0: 青藏高原能够发现原生地层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标本，本身就极不容易。而皮洛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呈现出从下到上、从早到晚，至少九个文化层，形成了远古人类在此生存生活的完整文化序列，成为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迁徙演化登上高原的重要实证。对皮洛遗址出土石器的深入研究，会带来哪些对高原古人的新认知？又将对全球古人类演化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皮洛的故事或许刚刚开始。
2: 随着系统发掘的深入，皮洛遗址被时光封存的地书正一层层展开。这个探方剖面从下到上至少九层清晰连续的文化堆积，像一部无字史册，记载着古人类在此不是匆匆过客，而是世代栖居，繁衍生息。目前皮洛遗址已确认的范围超过100万平方米，相当于140多个标准足球场连绵展开。如此规模序列完整的高原旧石器遗址放诸世界亦属罕见。皮洛遗址将进一步揭示的不仅仅是一段被遗忘的高原生存史，更是人类跨越10多万年的交流融合图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2: 今年前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5047亿元，增长16.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0: 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2: 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油价回落、传统需求淡季以及高温多雨天气和台风等极端气候影响，化工、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所下降。农产品价格指数因部分品种受降雨天气、供应偏紧等影响，环比小幅反弹。专家表示，七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既有国际原油等商品价格从高位回落的影响，也有国内高温多雨天气和传统淡季带来的阶段性调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保持15.5%的涨幅，也说明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价格环比回落，更多是结构性调整，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量子科技是前沿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产业标准化、质量体系

0: 建设是产业化落地的关键。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实施的量子信息产业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取得了系列阶段性成果。
1: 本次专项行动在标准体系建设上依托全国量子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成功研制五项量子核心器件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家标准空白。
2: 我们依据新制定的国家标准，重点攻克了器件无关量子随机数发生器等核心器件的检测方法，实现了从标准到检测的全链条闭环。针对量子计量领域测不准、高阶性能参数测量困难、测量结果不可溯源等问题，研究建立了单光子探测器量子效率计量装置，实现量值跨量程的传递。
1: 专项行动聚焦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核心领域，结合国家战略、产业趋势和国际竞争态势开展综合研判，为行业规范发展划定清晰路径。
3: 目前，我国量子产业质量基础设施已初步构建起涵盖计量、标准、检验检测协同发展的综合框架，能够为现阶段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提供质量共性技术支撑，正朝着适配产业发展的方向持续健全，将为我国量子技术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提供体系化的质量基础保障，为量子科技产业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筑牢了质量根基。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三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明年一月起正式实施。三项标准将从源头严控低效产品入市，推动光伏产业技术迭代与绿色升级。
1: 在生产企业能源消耗控制方面，归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和归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光伏组件核心原材料，统一能耗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在产品能源效率提升方面，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地面电站、工商业及户用光伏等场景用光伏组件和逆变器划定能效等级。
5: 能效一级是行业的标杆水平，性能最优，持续引领技术升级。能效二级是高效产品。能效三级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最低门槛。达不到三级的产品一律禁止生产、进口和销售。
1: 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将全面压实光伏全产业链节能降碳要求，倒逼低效落后产能有序退出。
5: 标准的落地，用统一的标准量化产品优劣，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推动行业从内卷式的竞争转向技术提质、能效比拼。标准的实施预计可以带来1800亿度电的发电效益，对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具有积极作用。
0: 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4: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先到江苏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线，感受那里的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6: 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1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3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7: 我们就是我们今年3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种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
8: 手指头这么粗，
7: 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的大飞机。
6: 新质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

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T1200级碳纤维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

0: 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1: 这四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0: 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2: 我们能用四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4: 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我们再去广州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探访一下。
0: 这是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八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十亿颗以上。
5: 这个黄光子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0: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五 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五 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仅仅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6: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讯，往这个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透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3: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无论是负责碳纤维的工作人员，还是滤波芯片研制的技术人员，他们都谈到了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
4: 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十五五”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4: 记者昨天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近期国家网信办。

0: 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等典型案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4: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并引导学生成为问题提出者、方案设计者、问题解决者，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从科学护眼到火星种菜，学生们将在各种动手实验探究中了解国家战略，感知科技发展前沿。指南要求1至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4至9年级要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即时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
0: 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推动科学教育从传统的看实验向做中学转变，重塑义务教育科学课堂，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部分地区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
4: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
5: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这个科技拓展课。
4: 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
6: 把学生的这个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4: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结合地方特色，构建生态科学等衔接国家课程的五大领域科学教育课程群，其中小学1-2年级通过沙漠动植物观察建立初步认知，小学5-6年级开展沙质土壤

0: 保水等对照实验，强化科学思维。初中阶段则开展黄河水质监测、荒漠化治理方案设计等完整探究项目。
1: 带来的变化就是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培养起来了，探究的欲望培养起来了，科学的素养提升了。
2: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时，打破一赔了之的传统模式，坚持谁破坏谁修复的办案理念，积极推行多样化替代性修复，填平生态公益损害，让生态环境的破坏者转变为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0: 近日，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东兴市人民法院的干警走进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入红树林司法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对一起危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栗树鸭的案件开展回访。保护区人员告诉法官，该案50000多元的生态修复资金已全面投入使用，累计培育管护红树林种苗约8000株，清理海洋漂浮垃圾仅15吨。栗树鸭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4年6月，庄某某违规托运一批栗树鸭，途经边境检查站时被当场查获。执法人员随后又在其住处查获栗树鸭共计166只，虽经专业救护，但由于脱水中暑，仍有21只死亡。当地检察机关就该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后，2025年7月，东兴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庄某某因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赔付栗树鸭救护费2.09万元，缴纳生态资源受损费5.25万元。判决同时明确，该案生态修复资金统一交由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专项管理，用于保护与修复红树林生态环境，守护栗树鸭栖息家园。
3: 本案将鸟类保护与鸟类生存环境保护相结合，并与红树林生态环境修复进行关联，既符合水损害谁赔偿的环境立法宗旨，又达到了生态环境修复的目的。
0: 据了解，近3年来，防城港市两级法院共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1132件，积极推行多样化替代性修复方式，将惩处犯罪与生态修复有机结合，守护沿海海洋生态安全，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
2: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领域。在人工智能加速迭代过程中，其带来的安全风险也随之凸显。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
4: 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运营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的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消息公布后， AI 工具安全问题、人工智能是否觉醒自主意识迅速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
2: 这几起美国 AI 智能体安全事件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我们先来看看专家分析。
0: 专家澄清， AI 自主发起攻击属于目标驱动下的执行行为，并不等同于产生自我意识。
5: 这个研究人员呢，只不过是给大模型下发了一个任务，这个大模型呢，为了完成任务，自己规划了任务执行的路径，并进行了执行的操作。
6: 这个事情其实告诉我们，就是需要警惕，但是不必过于恐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要求已经从不要说错话到不要做错事。现在智能体可以调用代码，然后呢去自主执行任务。那这个事件其实暴露的是我们智能体的技术能力发展了，但相关的治理的这种安全能力和治理的自主并没有跟上。
4: 此次美国 AI 工具失控事件再次敲响人工智能安全警钟。
2: 专家表示，近年来各类 AI 工具带来的安全风险在国内也集中显现，风险类型

0: 主要分为三类。
1: 一是企业 AI 平台与编程智能体漏洞。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预警， Open Cloud 部署过程中信任边界界定模糊，可能出现越权操作，进而引发信息泄露、系统被控制等风险。七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针对 Cloud Code 后门风险发布警示，该隐患被 NVDB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评定为严重级别。相关 AI 工具可在未经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实施隐蔽监控，窃取源代码、密钥等关键资料。二是大模型供应链安全隐患。今年四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安部、网安局等多部门先后发布风险提示， Open Cloud 权限设置过高，还存在插件投毒风险。三是深度伪造衍生电信诈骗。今年三月，青岛警方查获50000条 AI 动态人脸视频，这类可模拟摇头、眨眼动作的视频被不法分子用来绕过软件活体检测。公安部2026年5月相关数据显示，本年度 AI 诈骗案件数量同比激增300%。目前，国家反诈中心 APP 已经上线 AI 内容鉴别功能，助力防范伪造类诈骗。
2: 那么，和传统网络攻击相比 ，AI 驱动的攻击具备哪些新特征？当前，我国又有哪些法律法规能够对人工智能的相关行为形成约束呢？
3: 第一类呢，也就是网络攻击的主体变了。那攻击者的主体呢，在我们以前来看呢，都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人。那这些人呢，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还有经验以及速度的。那现在呢都不需要了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主去完成。那第二类不同点呢，实际上是它是 AI 大模型，它是模拟了人的攻击行为，是非常隐蔽的。传统的安全检测措施呢，很难来进行检出。
4: 专家表示，现阶段我国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规范重心大多聚焦于数据安全层面，
5: 可以说主要规制的是数据安全、平台责任、宪法治理等等方面的内容。
4: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应用，这类可自主访问网络、执行代码、操控设备的新型 AI 工具，突破了传统大模型仅被动应答的模式，衍生出全新风险场景。现有法律框架难以全面覆盖智能体自主行动带来的各类新问题，加快完善配套治理规则，补齐制度短板，迫在眉睫。
5: 在刚刚闭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提出安全和治理从来都不是二选一，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二者都要并重，不能偏废。那么在智能体给新的网络安全等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我们国家也在推进抓紧研究高位界的人工智能立法，并且呢，人工智能法治的体系正在逐步建立起来。
0: 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落地，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2: 人工智能研发运营主体与广大使用者都需要树立风险意识，多措并举，做好安全防范。
3: 对于我们大模型的开发方来说，它是要严格的管控好自己的大模型，不管是在测试阶段还是在生产阶段，都应该有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
5: 其实企业在部署人工智能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具有自主行动的智能体的时候，也要充分的考虑到智能体的安全，而不能部署在网络上就不管了。同时，第三方独立的测评机制也要建立起来，不能成为一个企业自己部署、自己测试、自己认为安全的这样一个闭环。同时呢，对于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以及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还是需要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4: 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不仅需要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终端使用者同样不能放松警惕。普通用户在享受人工智能工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专家提醒，普通用户应谨慎授权 AI 工具访问个人敏感信息，及时更新软件补丁，对异常索要权限的行为保持警惕。
3: 我们在建了这个平台进行大模型的应用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要自建一些网络安全的监测手段，来实时的监控到这些风险和威胁。
0: 人工智能

0: 时代，安全与发展是一体之两翼，技术越先进，安全底线越要守牢。
1: 从企业到个人，从技术防护到法律保障，只有多方合力，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造福社会的工具，而非威胁安全的隐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小朋友们，
6: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7: 来，我们小朋友，
6: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1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风力最大可达十一级以上。
1: 黑龙江东部和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五十毫米，最大可达八十毫米以上。
0: 水利部昨天发布消息称，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五个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山西、黑龙江、河南等14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昨天傍晚六点，黑龙江干流的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水利部紧盯黑龙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堤防巡查防守，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昨天，黑龙江哈尔滨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过后，哈尔滨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相关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
1: 此外，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也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采取临

0: 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先后发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双预警。
2: 8月4号，山西吕梁、临汾、运城、长治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已达30毫米以上，局地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8月5号白天至20时，山西临汾市西南部、运城市西北部两个市两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8月5号白天至20时，大同市、长治市、晋中市、运城市、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等地部分县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山西气象部门预报显示，8月5号、6号，山西仍有降水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
1: 昨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
0: 山西省气象台昨天一度发布了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3: 从4号上午开始，太原市出现了持续降雨。在太原市区，当地城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工作人员对排水设施进行巡查，及时清理各类杂物。针对城市下穿通道，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布设应急抽排水设备，根据路面积水情况，及时启用大型排水设备全力排水。4号下午，晋中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其中平遥县部分路段积水较深，深度达20厘米。山西省气象台提示，近期山西大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群众外出应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山区河谷地带。
1: 连日来，重庆石柱县冷水镇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部分农房被淹。
0: 当地组织人员疏散群众，目前受灾人员已经全部安全转移。
4: 在冷水镇河源村，记者看到大片的农田被洪水淹没，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32.8毫米。通过对雨情的研判，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群众撤离。
5: 执勤的干警、当地的干部，他们好多人都参与了帮我的抢救，很快就把物资转移了。
4: 截至目前，冷水镇共转移群众387人，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雨势已明显减弱。
1: 这几天，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出现持续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玛纳斯县环卫部门调整夏季作业方案，增加道路洒水频次，保障市民清凉出行。
4: 在玛纳斯城区的道路上，洒水车有序开展喷洒作业。玛纳斯县环卫部门洒水车采取错峰循环作业模式，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人流密集路段等道路开展巡回洒水降温作业，并增加洒水频次。
6: 针对此次连续高温的天气，我们出动洒水车对城区的主次干道加大了洒水的频次。我们用了对冲和花洒的方式，对城区的路面呢加大了降尘，也有了降温的作用，然后对路面也有保护的作用。
1: 近日，江苏苏州连续发布高温预警，最高气温刷新入夏以来新高。
0: 当地通过遍布全城的工会驿站组建清凉补给网络，在炎炎夏日里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
3: 临近中午，苏州城区的室外气温已达39摄氏度，位于古城中心的这处工会驿站成为了不少户外劳动者歇脚的地方。驿站内不仅配备了充电器、饮水机等设施，还为外卖骑手、环卫工准备了食品、瓶装水和清凉物资等。
7: 回宿舍的话都基本太远了，然后正好驿站也有空调，吃完饭就去休息了。
3: 针对连日的高温，当地工会集中采购了一批清凉坐垫，免费发放给周边的骑手。这个夏天，苏州还对多处驿站

0: 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厕所和淋浴设施，以一处处便民驿站为烈日下奔波的城市劳动者撑起一片清凉港湾。
1: 连日来，辽宁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由于空气湿度相对较高，使得体感温度接近或超过40摄氏度。
2: 在这样的天气之下，中暑和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
3: 在本轮持续高温天气的冲击下，市民体感温度飙升。辽宁沈阳多家三甲医院急诊科因防暑不当引发的各类高温相关疾病患者数量近期快速上涨，部分医院急诊科在走廊里加设了临时床位。
4: 轻症的患者如果出现头晕、乏力、不适的，我们可以通过降温补液处理，大部分都是轻症的。重症的这种热射病的患者约占我们高热的急诊患者能占5%，其中20%左右需要收入急诊的 ICU 或者留观治疗。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应该如何科学防暑，识别重症征兆，避开急救误区呢？
2: 专家表示，三类人群需警惕热射病，一旦出现症状，应立即转移患者至阴凉通风处，切勿误判、耽误甚至加重病情。
5: 首先呢，就是高龄老人，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发现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展为热射病，救治难度比较大。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户外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像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第三类呢，就是低龄儿童以及慢病患者。
3: 医护人员提醒，一旦出现中暑甚至热射病症状，应该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领腰带，用凉水擦拭颈、腋、腹股沟等大血管靠近体表处，配合扇风加速散热。
6: 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大家，一是把中暑当作是发烧、捂汗，二是自己在家自行退热的药物，三是给昏迷的患者强行的灌水，四是只补水不补充电解质，五是用冰块大面积的敷全身，六是用高浓度的酒精擦拭全身。往往这些错误的做法会加重病情的恶化。
1: 暑期以来，亲子游、避暑游、研学游持续升温。
2: 在贵州省兴义市，全新升级的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依托独特的三叠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与沉浸式科普体验，成为暑期文旅新热点。
3: 今年七月，位于兴义市乌沙镇的兴义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完成全面题质改造后，正式恢复对外开放。馆内主要展示三叠纪时期以贵州龙为主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博物馆以焕然一新的展陈设计、系统科学的科普内容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清凉避暑的同时，开启一场穿越亿万年的远古海洋探秘之旅。
7: 是想带孩子体验一下我们那边没有的项目，就比如说这个化石修复孩子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真正的化石原型，还是比较震撼。
3: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博物馆推行分时段实名制预约入园制度，实现错峰有序游览。
1: 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图书馆真奇妙”主题活动目前正在进行中。
2: 特别的设计让读者更愿意走进图书馆，让书香融入暑期文化生活。
8: 这个暑假，国家图书馆首次举办“图书馆真奇妙”暑期主题活动，在国家图书馆北区阅览室二层，设有上岸阅览室、治愈阅览室、清醒阅览室等多个特色区域，也有与阅读紧密相关的文创产品，可以喝的墨水，寓意饱读诗书，以名家名句为封面的书衣，寄托着对爱书者的鼓励和祝福。读者能在现场拼贴诗句，在愿望墙上留下自己的期望。这个21天阅读打卡计划，对于进入国图阅读的读者设置了有趣的奖励机制。
9: 21天阅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活动，因为也非常希望大家享受阅读的乐趣。累计超过7天，累计超过21天，我们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文创礼品会送给我们的读者。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2: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
3: 巴加埃表示，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3: 而以色列又对美方突然取消打击伊朗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4: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

0: 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1: 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
2: 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1: 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在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7月14号，黎以双方在罗马举行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
1: 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4号发布报告说，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后起火，有一名船员失踪。报告说，有不明发射物据报击中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及一名船员失踪。船员曾尝试灭火并请求外部援助。英国媒体报道说，船员已经弃船。
2: 船舶公开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散货船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截至8月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由于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受此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
2: 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吉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3: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4: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ed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3: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

0: 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称这些设施被用于乌武装部队的军事补给。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阿富汗粮食危机正在恶化，目前约14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占全国人口1/3。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阿富汗负责人约翰·艾利夫表示，由于国际援助资金锐减，世界粮食计划署只能帮助其中约1/9的急需援助者。儿童营养危机尤为严重，目前阿富汗全国34个省中已有12个省达到严重儿童营养不良水平，创历史新高。最严重病例中约80%是2岁以下儿童。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0: 凡迪早。
2: 安琪一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反正最近感觉天气很复杂哈，高温、强降雨、台风齐齐登场，详细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是这样的啊，盛夏时节真的是雨热同台，天气呢的确比较复杂。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温和降雨的情况。眼下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辽宁到浙江、福建多地，那么在这里呢是副高之下，晴朗少云，闷热盛行。而副高边缘，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西南东北走向的云系跨越千里，对应的则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近两天呢，在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我国的高温呢分为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一带呢是干热炙烤为主，而在辽宁到浙江、福建等地呢则是潮湿闷热的天气。再来关注降水，今后3天呢，由于水气条件转差，我国的降雨将呈现出减弱收敛的趋势。但是呢，在四川、云南、海南等地仍然会有零散的强降雨现身，还是需要注意防范的。二位，
1: 那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如何？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今天早晨5点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减弱为强台风级别，环流云系还是很庞大，可以看到台风眼的清晰可见。预计未来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本周五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明显的影响。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晴，28到37度。通辽晴，23到33度。兰州晴，17到34度。西安中雨转阴，21到28度。成都阵雨，23到34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昭通阴转多云，15到26度。曲靖阴转小雨，17到24度。太原多云转晴，20到27度。威海晴，27到34度。东营多云转晴，28到37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南京小雨转晴，28到36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武汉阵雨转晴，27到37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

0: 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0: 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2: 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油价回落、传统需求淡季以及高温多雨天气和台风等极端气候影响，化工、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所下降。农产品价格指数因部分品种受降雨天气、供应偏紧等影响，环比小幅反弹。专家表示，7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既有国际原油等商品价格从高位回落的影响，也有国内高温多雨天气和传统淡季带来的阶段性调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保持15.5%的涨幅，也说明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价格环比回落，更多是结构性调整，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金融租赁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除了持续聚焦设备更新、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外，金融租赁行业还加速布局新赛道。2025年末，算力、新型储能租赁资产余额同比增长均超过100%。
0: 昨天，随着 KA8874 航班平稳降落在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往返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正式加密运行，两地每周往返航班由12架次增加至14架次。
1: 截至二。

0: 2026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此外，上线仅3个多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2万次，下载量超过16万次。目前，国家标准委对3万余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同时全文免费公开了2600余项国家标准外文版。
1: 所谓 AI 魔改，是指对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大幅篡改的违规视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公布了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
0: 昨天下午4: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
0: 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1: 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
0: 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
1: 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3: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0: 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1: 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
4: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5: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4: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邮政局将深入开展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对处理场所、营业场所及末端网点进行过筛子式排查。
0: 去乡村打卡正在

0: 成为暑期消费的热门选择。在安徽省黄山市一线，过去看完宏村西地就走的游客，如今纷纷涌向周边村庄过夜，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到两三天。而今年七月在一线过夜的游客，反超核心景区接待量近25%。
1: 那么这座千年古城靠什么把游客留下来呢？夯实基础系列报道，我们一起去一线找答案。
2: 清晨5点，在一线新光村，随着一声发令枪响，近200名参加越野跑的游客冲出起点，钻进竹海，

0: 刚从上海赶来，但他没打算跑完就走，越野赛只是他三天行程中的一部分。
1: 还是想更深的了解一下当地的这种生活方式，最好就从白天到晚上，慢慢去体验的那种。
0: 像夏娟娟这样专程来慢体验的游客，正成为一线增长最快的新客群。过去，一线的文旅重心主要是在宏村、西递两座核心古村，近九成游客集中于此，但多数人停留不超过一天，这也让有限的村落空间不堪重负。以宏村为例，周边虽配备超过4000个停车位，旺季一位难求，淡季则大量闲置。
2: 停车位是不可能无限的去增加，而且村庄的空间也是有限的。那要怎么样突破这样的一个天花板？那就要想方设法的把游客引导到其他的村子去。
0: 在一线，引流的办法不是推新的景点，而是造新的场景。当地政府将宏村西递周边的13个旅游特色村连成功能互补、客源共享的村圈，在距离宏村10分钟车程的龙江村，每晚有700至1000名游客参与鱼灯巡游，观看火狐表演。
3: 鱼灯队伍穿行在白墙黛瓦间，游客不再只是围观表演打卡，而是全程参与互动。这是这类体验，是一线村村旅游留住游客过夜的关键。
4: 沉浸式的感受，因为你可以去亲手触摸那个鱼灯，去感受它的重量，挺棒的。
5: 如果不是这个表演的话，可能白天带小朋友逛一逛，然后就走了。
0: 通过主景区引流，周边村分流，村圈让游客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至2-3天，甚至一周。上半年，一线接待游客900多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同比增长分别达12%与13%。
6: 当西递、宏村这些古村落的流量溢出之后，当地政府把周边的13个旅游特色村联动起来。
2: 溢出的流量，周边村庄能不能接住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0: 串村成圈，第一步是修路。当地通过打造最美218旅游风景道、世界遗产旅游风景道、BCE 221乡野骑行道三条特色公路，将宏村、西递两座主景区与周边13个旅游特色村连成一张网。
3: 这是安徽一线的乡野骑行道，骑行道起点附近配套租车站点，可以租到宠物携带车、儿童出行车、越野自行车，一边欣赏稻田美景，一边往前骑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安逸古朴的南平村。
0: 路通了之后，每个村子开始了精雕细琢的微改造。去年，南平村入选安徽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获得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建设污水管网、修缮村内步道、沿河布设石头地灯、完善夜间照明、搭建观景平台，方便游客拍照等。
7: 现在这个步道修好之后啊，游客也愿意往这边来了。新建了我们这个躺椅，早上有游客躺在躺椅上听水声，非常惬意。
0: 基础设施的改造只是第一步，各村还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引入市场主体，植入消费新业态。南平村把老旧牛棚改造为徽墨制作体验工坊，游客可以亲手触摸原料，了解制墨工序。
8: 孩子们轻松的过程当中学习到徽墨的历史，会让他们对这种文化自信和传承有一个更深刻的记忆。
0: 塔川村牛棚变身咖啡小院，团结村旧校舍化为休闲图书馆，碧山村旧禅房改为田园度假综合体。通过重构空间、植入业态，各村不仅激活沉睡的乡土资产，更依托改造项目凝练自身特色。碧山村文艺生活，风吴村生态康养，平山村美术写生，一村一主业，实现村落错位发展，村圈生活日益丰富多彩。
9: 我们围绕每个村的资源禀赋、交通趣味、产业基础来决定这个村的定位。
0: 今年一线入选了安徽的完美宝藏小城，目前已有34座宝藏小城在特色 IP 打造、宣传推广等方面获得系统性的政策支持，让更多藏在深闺的小城成为人们愿意停留、愿意扎根的地方。
6: 村圈连起的是路与村，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这些连接产生持续的价值。
2: 一线找到了一支新力量——数字游民。
10: 哎，好好好好。
0: 90后李新亚曾

0: 是一名北京的数据分析师，去年经朋友推荐来到一线，如今他运营着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为同样远程办公的年轻人提供共居共创空间。
1: 他们专门铺设了 BC121， 我就可以出去骑车去探索周边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让我快乐，快乐是最终的生产力。
0: 来到一线后，李新亚开发了一款小程序，搭建匹配政府、本土企业与数字游民三方供需的平台。小程序已吸引近2000名用户，促成十几次实际合作。用户体验设计师黎慧慧刚从英国回国一个月，便通过小程序和一线当地一家企业敲定了合作意向。
2: 数字游民他会深度去了解我们的在地文化，那他所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带有地方温度的，
3: 我就可以充当一个把老手艺人的手艺和年轻人的审美相连接的一个桥梁。
0: 这群年轻的数字游民不只是给企业做设计，更是在悄悄激活老手艺。00后刘卓然旅居一线，在村口散步时偶然发现村民朱传民师傅正在做传统糕点灰墨酥，他想把这款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但双方刚开始合作就出现了分歧。
4: 因为它偏甜，所以我们后续就挺坚决的想要跟朱师傅协商去做减糖，他不同意。
5: 我不同意的原因就是怕这个口感大家不能接受，把我这个老鼠鱼这个牌子给砸了。
0: 刘卓然反复登门劝说，最终打动老人家，试制出减糖70%的新配方。再加上设计师朋友帮忙改良包装，灰墨酥销量翻倍，线上卖到了福建、上海。如今，刘卓然的小店上架了一线4个村子的土特产，今年7月分店开到南京。为了让这些年轻人更好扎根生长，一线在创业、生活等方面都拿出了实招，设立100万元创意创新资金池，定期发放任务包，鼓励数字游民参与到一线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项目中去。现在的一线已聚起一批新村民，200余名乡村创客、近100名数字游民在这里安家，村圈串联起路，连通起村。而真正让它转动起来的，正是这群新老村民共同织就的朋友圈。
6: 当地人、返乡者、游客还有旅居者成为了一线村圈的共生体，在这样的一个朋友圈里啊，找到一种心灵的归属感，既有过往的回忆呢，又有对未知的探寻。村圈既滋养着大家，大家也共同努力建设村圈。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置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

0: 时间四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
1: 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四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是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1: 而以色列又对美方突然取消打击伊朗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既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 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

0: 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1: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德黑兰省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当天发生燃料储罐爆炸事故，造成18人受伤。报道称，园区内一家企业的燃料储罐起火，随后发生爆炸，爆炸引发的大火蔓延至该企业其他区域。事发后，消防人员赶赴现场灭火。园区方面表示，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将在灭火工作结束后进行调查。
2: 当地时间4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民主党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质疑五角大楼对伊朗战争中美军伤亡情况的统计和公开方式，并表示正在就此展开调查。这两名议员表示，五角大楼此前迟迟未公开受伤美军人数，部分阵亡和受伤人员还曾一度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库中消失。对此，五角大楼称，相关变化源于技术错误，随后恢复相关数据，并新增海外行动类别，用于统计7月7号之后的伤亡。两名议员称，这一时间点与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战争权利法通知，称新一阶段对伊冲突于7月7号开始的日期一致，并质疑五角大楼借此规避战争权利法。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
2: 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1: 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在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7月14号，黎以双方在罗马举行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吉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3: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4: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ed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3: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2: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美方向以方发送了一份协议草案，但以方未同意该草案，已向美方提交了修改意见。他强调，以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利益。
1: 继续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公布的数据，非法入境休达的人数约为7.2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被遣返到摩洛哥，目前仍有约2000

0: 千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四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
2: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十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0: 此外，八月三号，英国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公布了一份名为“堡垒行动”的计划，宣布若上台执政，将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拦截非法移民，并将船上人员送返出发地。在西班牙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背景下，改革党宣布推出堡垒行动有什么用意？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改革党选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堡垒行动计划，目的性非常明显，就是趁着现在工党伯纳姆政府刚上台，立足未稳，在当前最为关注的移民问题上进行政治施压，让工党一定程度上屈从于改革党的主张，削弱工党政府的信誉，为下次大选做准备。同时，改革党也是在转移视线，掩盖最近自身卷入的财务丑闻。改革党想借此描绘一种可怕的前景，就是非法移民席卷欧洲，它是一种普遍威胁，如果任由发展，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英国要采取自保的措施是理所应当、合法、合理的。堡垒行动计划落地的可能性非常低，移民的问题从来就不是靠光堵就行的，更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任意一个方面处理不好，有偏差都会出现问题。但是无论是现在移民问题的严峻形势，还是改革党咄咄逼人的逼宫，都极大地限制了伯纳姆政府在移民问题上调整的政策空间。如果英国单方面收紧了移民政策，肯定会损害他跟法国的关系，也会直接削弱工党改善与欧盟关系的努力，甚至一旦出现强行遣返的极端事件，英国还可能被打上所谓的国际法破坏者的标签，遭到欧盟普遍的批评和抵制。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四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 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称这些设施被用于乌武装部队

0: 的军事补给。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土耳其四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三号，与土耳其相关的两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国际枢纽，信义精华。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黑龙江东部和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昨天傍晚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云南、陕

0: 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其中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云南西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河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其中，陕西中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0: 此外，昨天傍晚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其中，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受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从4号开始一直到6号，陕西省中南部有持续强降水天气。
1: 降水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注意防范。
2: 据了解，这次降雨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8月4号至5号，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西安东南部局地、渭南南部局地、安康部分、商洛大部有暴雨。
3: 本轮过程呢，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大的特征。4到6日3天的累计降水量，陕南东部局地、秦巴山区部分地方可达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2: 7月30号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0: 陕西商洛洛南县近期经历持续性降雨，昨天早上7点至晚上10点，洛南县7个气象观测站点降水量达50至100毫米。
1: 接到气象预警后，洛南县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截至昨晚，全县已转移群众2779户，5922人。
0: 山西昨天迎来短时强降水天气，对高速公路的通行造成一定影响。
1: 为了确保高速通行安全，山西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临时管制措施。
2: 4号下午，侯平高速侯运段、凌河高速原平段等高速公路迎来降雨天气，局部出现短时强降水过程。为了保障高速车辆通行安全，山西高速交警在加强巡护的同时，通过扩音设备和现场提示的方式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截至4号下午6时，受降雨天气影响，山西省内京昆高速、青银高速、东吕高速、天黎高速、二广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已经实施禁止7座及7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驶入临时管制措施，部分高速入口实施临时封闭管制措施。交警提示广大司机，雨天行车请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如遇到短时强降水天气，可就近驶出高速公路，确保通行安全。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昨天傍晚6点，黑龙江干流的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水利部紧盯黑龙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堤防巡查防守，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此外，昨天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截至今天早上6点，松花江干流佳木斯站水位为80.24米，超警戒水位0.75米，比昨天早上9点回落0.13米。洪峰已过境佳木斯市区，向下游演进。
1: 此前，佳木斯市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 整改提防各类问题隐患100多项，提前转移坝外行洪区受威胁。

0: 群众1100余人。
1: 昨天，黑龙江哈尔滨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台也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0: 记者从黑龙江省气象台了解到，昨天8时到22时，黑龙江全省共有1965个站点出现降水，其中哈尔滨局部有31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最大值出现在厢房区幸福镇水文站，为168.5毫米。大庆、绥化、哈尔滨等地局部有167个站点降水超过50毫米。
1: 有关降雨的整体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0: 凡迪，感觉进入八月之后，不少地方雨都下得很大哈，那具体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的确如此啊。八月以来呢，在副热高压边缘形成了一条西南东北走向雨带。那么从云南、贵州到辽宁、黑龙江不少站点哈，那么这个累计降水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其中像是四川广元和巴中局地累计降水量都超过了300毫米。好在今后3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靠近，截流部分水汽，我国的降雨也会呈现出减少减弱的态势。今天呢，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以及海南等地，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出现。同时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在四川、云南、海南等地的部分地方还有零散的大到暴雨，其余地区强降雨基本消退。那虽然降雨收敛，但是四川盆地及周边一带在强降雨的冲刷之下，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近期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主持人，
1: 谢谢樊迪的介绍。最近几天，我国高温分布呈现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受大陆高压影响，以干热为主，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持续闷热。
0: 今天起的未来3天，辽宁、河北中南部、山东、河南东部、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以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浙江西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可达38摄氏度以上，新疆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们再来看山东，昨天山东济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0: 为应对持续的酷暑天气，济南地铁设置便民纳凉区。
3: 持续的闷热高温天气让凉爽舒适的室内场所成为市民消暑的首选。在济南地铁4号线迎市街站，宽敞通透的纳凉区内坐满了前来避暑休息的市民。该站点紧邻儿童医院，结合周边客流特点，车站贴心配备了卡通休闲座椅，循环播放儿童动画影片，并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在地铁6号线山东大学站，便民纳凉区服务更趋多元。除了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准备了解暑的酸梅汤、饮用水，还增设了便民图书角，书香伴清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此阅读、休闲、避暑、纳凉。
4: 孩子呢，可以在这里看看书，我们呢就在这里聊聊天。
5: 像乘客也好，周边的居民也好，还有咱们的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大家路过的时候啊，工作累了都可以进来歇歇脚、喝口水。
1: 湖北武汉近期持续高温，在武汉市江岸区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楼宇外立面整洁美观，不见一台空调外机，室内却能保持24摄氏度的舒适温度。
0: 这里呢，没有使用传统的空调模式，而是利用长江水进行制冷，既高效节能又绿色低碳。
3: 江水源可再生能源站位于江岸区沿江大道的地下，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利用长江水制冷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6: 这个能源站主要的运行原理是通过热泵技术实现了能量的转换，在空调侧低温空调水进入了用户末端，吸收了用户末端的热量之后，温度升高回到我们的热泵机组，然后再降低温度之后进行一个循环。
3: 整个循环过程改变的只是温度，不消耗水，不改变水质。夏天的武汉底部的长江水和室外的温度差可达到10摄氏度左右，这天然的温差让利用长江水制冷得以实现，而且比常规空调更加节能高效。除此之外，和传统空调相比，利用长江水制冷的方法无需冷却塔，因此没有噪声、飘雾和热排放，可以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
1: 刚才的新闻中，我们看到山东等地最近高温持续，相关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0: 凡迪，全国高温的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应该说昨天呢，山东多个站点的最高气温都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哈、啊。像是邹平，昨天上午9点，气温就突破了35度的这个高温线，而且这样的热度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才退去，而且湿度普遍维持在40%以上，体感温度比实际温度还要高出不少。今两天呢，在新疆、内蒙古以及辽宁到浙江、福建等地的高温还将持续。西侧呢是干热炙烤为主，而在东侧呢则是潮湿闷热的这种天气，防暑降温还是不可松懈的。那后续呢，随着冷空气大举南下，东北一带的炎热将会明显的消退。城市中像是哈尔滨，本周五最高气温呢会降到只有24度，最低气温更是不足15度了，相较之前还是会清凉不少。好，这一时段天气我这边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高温和降温交替啊，要大家要及时添衣保暖。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两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交叉，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警报。
3: 报道称，当地时间4号50:44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00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传播速度已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成为该国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世卫组织表示，截至8月1号，刚果金已报告3748例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目前，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
1: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山火。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已经造成了超过31亿欧元损失。
3: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利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

0: 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目前，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3场山火，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地时间3号晚宣布，已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
0: 截至3号，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7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至少700座建筑物毁于大火，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据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天通报，一名当地的嫌疑人因1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3起山火中的1起，另外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截至3号，全美各地投入山火扑灭行动的消防员数量超过2.92万名。该中心2号报告，在15个州共计新增100多起大型山火，大部分发生在西北部。
2: 当地时间4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至少14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情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受此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呼伦贝尔晴转小雨，19到30度。鄂尔多斯多云，16到23度。银川晴，20到33度。西宁多云转晴，11到29度。拉萨晴，14到25度。达州阵雨，23到33度。雅安阵雨，22到33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曲靖阴转小雨，17到24度。大同阴转多云，16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8到38度。唐山多云转阴，27到37度。烟台晴，25到36度。潍坊阴转晴，28到37度。青岛晴，26到31度。三门峡小雨，22到30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淮安阴转多云，26到36度。盐城多云转晴，26到35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2度。香港多云转晴，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晴，26到32度。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